0: 行，谢谢啊。
1: 你够没羞没臊的啊！
0: 那客气，我就接着呗。那
1: 确实，人家这是打小就好学
0: 哦，
1: 确实这样。
0: 是
1: 学什么东西，人家确实比我学得快。
0: 我认真。
1: 同时，你背一个段子
0: 啊，
1: 人家准是第一个词儿就下来。
0: 啊，背得快啊！
1: 第一个词儿你就下来。
0: 哎，对
1: 啊，这记得特清楚。
0: 这一个词儿我能背仨月，其实。

0: 就说呀，他这个
1: 你讲刚开始就骂街是怎么的？
0: 不是，就是说你这个气场能压住我，往这一站，嗯，你看，
1: 我这憋一下，我后边出气了怎么办？
0: 你憋住我，确实人家打小就喜欢学习
1: 啊，那倒是，
0: 真是有时候确实咱我不当着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
1: 对，事实，
0: 到。我用你捧我，
1: 很肯定。对对，是是是。
0: 到了初中我就肄业了啊，确实是。
1: 还肄业啊，也对。
0: 人家行，嗯，人家大学毕业
1: 啊，正经大学毕业，
0: 正经管理大学毕业，嗯，啊，管理个什么交通啊，啊，管理个城管啊，啊，没事人就。
1: 我就是嘴欠，我逮谁管谁我。
0: 人正经大学生，哎，小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姐小啊。一个小学长大
1: 啊，是
0: 人家就好学习，嗯，老师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同学
1: 啊，现在也这样，
0: 怎么看怎么爱，嗯，这也奇了怪了，
1: 是是，
0: 我们虽说学习不好吧，啊，长得也这么难看吗？
1: 干嘛也这么呀？就是这么难看呀，
0: 老师就不待见我们，嗯，一就乐意看他，一看见他好美的跟什么似的，嗯，干爹。哎来来来来来，
1: 不是老师太没溜了，哪
0: 老师就喜欢这学习好的同学，嗯，我也纳了闷儿，他也是，嗯，讨老师喜欢，没事上课呀，嗯，好举手回答个问题，
1: 嗯，这求知欲很强，
0: 老师喜欢有学生互动，
1: 是，
0: 就跟我们说相声似的，台上说着说着观众得乐
1: 啊，对呀，
0: 老师也是一样啊，老师提完问题，一个人没有回答的，老师也尴尬。
1: 他挂不住，
0: 就跟我说了半天，别人鼓掌是一样。哎，这
1: 臭不要脸！
0: 老师他也尴尬，嗯，他没事老迎合老师。
1: 我怎么迎合？
0: 哎，显着老师有学问。嗯，没事专门的找老师啊，赶着没事的时候提问题。哦，老师平常上个自习课呀，跟那批个作业舞的，
1: 坐屋里批。对对对，
0: 他就讨老师喜欢。嗯，举手问问题，
1: 那真有问题，
0: 就显他呀，求知欲很浓啊。老师，老师，
1: 我小时候就这贱样是吗？
0: 学同着那样。老师，老师，嗯，
1: 老师，怪老师烦你，我告诉你。
0: 批作业的，老师跟那儿批作业的，嗯，他就回答问题。老师，老师，天是什么颜色的呀？
1: 那小时候嘛，
0: 天是蓝色的呀。哎，有的时候是黑色的
1: 啊。晚上了，
0: 哎，老师，嗯，我记住了，
1: 还得记住了。
0: 走，一会儿就。老师，老师，
1: 哎呀，这欠抽的模样，你看，
0: 干嘛呀？嗯，老师，树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我问这个问题。
0: 树是绿色的呀。啊，有的时候是黄色的呀。
1: 啊，秋天了吗？
0: 老师，嗯，我记住了，
1: 这回也记住了。
0: 嗯，一会儿又想起来。啊，老师，老师，嗯，屁有形状吗？哎，
1: 这也是个问题呀。哎，
0: 屁怎么会有形状呢？嗯。屁是气体呀、啊！啊，
1: 对，
0: 哎，只是有味儿，嗯，但是呢是无色的。
1: 老师回答很细致，啊，
0: 老师啊，那我这个屁怎么又有形状又有颜色呢？啊，孩子啊，你拉了。哎，老师，我记住了，
1: 就别记住了，赶紧换裤子去吧。
0: 孩子就好回答问题，
1: 这老师也真绷得住你
0: 啊！求知欲望很浓啊，我跟你说，
1: 这很浓，
0: 气味也很浓啊。嗯，我这就不招老师待见，
1: 你呢？
0: 经常我就没事，我就不写作业。哦，我觉得留作业嘛呀？嗯，你加深印象，
1: 那强化记忆嘛。
0: 你多讲两遍不就完了吗？
1: 我，你累别人不累自己？
0: 我就不好上学。哦，你学，你说老师教的东西，现在说相声用不上啊？
1: 怎么用不上啊？
0: 你说教数学？啊，教我们加减乘除，哦，差不多得了
1: 啊。对呀、啊，
0: 每个月领工资，我又不算去，有会计要我干嘛？
1: 也是拿钱就得，
0: 哎、对不对？加减乘除，再说有计算器呀、啊，要我干嘛呀？哦，我就直接拿钱就完了呗。嗯，最可气，这都不叫什么。
1: 还有呢？
0: 给我们出应用题，
1: 哎，这灵活运算，
0: 这不有病吗？
1: 这怎么就有病呢？
0: 出应用题啊啊，说有这么一池子，嗯，里边有300吨水，
1: 300吨，
0: 给你一个50克的小碗啊，让你去把这水盛出来，问你用多少碗能把这些水盛出来，
1: 那让你计算呀，
0: 这不疯了吗？

0: 么了？
1: 我们孩子没事儿干了，是不是？啊，你再着说，你开动思维呀、啊？
0: 这怎么开动思维啊？
1: 你找一皮管子，这一嘬，往下一放，哎，你这多好！
0: 你这嘬汽油，你再炸了，我告诉你。
1: 你老师，你让我们蒯他干嘛？你是不是有病？
0: 不让你算吗？
1: 我不赖上数学课，
0: 这还不行。
1: 语文我也讨厌，
0: 语文呢？
1: 你叫我们来写点生字，哦、这行。咱看看报纸，这都用得上
0: 啊。学习呀、啊，
1: 你说你叫我们。没事得背个课文，这干嘛使？
0: 背
1: 小马过河的故事，我学他干嘛呀？对不对？我过大海有轮船，这不疯了吗？独木桥的故事，那有开道陵的，你知道吗？你这学他干嘛？你说有病？
0: 你小时候让老师怎么着了？你怎么这么大阴影呢？我看你。
1: 再是说你背唐诗啊。你背他干嘛使？
0: 那是历史啊，这是
1: 背那么多遗言，你说这算是多深的哈？你
0: 那是遗言吗？
1: 你人是不是都死了？对不对？
0: 没法沟通啊！
1: 你说你背那么多遗言，你没事你多深的哈？你知道吗？
0: 那现在你背两句显着有学问。
1: 不是我问你、嗯，你到哪个公司应聘？说你背首唐诗，鹅鹅曲项，人家招聘你。你背完了，准是出去。你管用啊！你要说你去九九鸭应聘还行，
0: 哎，行行行，那你得背鸭鸭鸭了，那就是，
1: 对不对？那也不像话呀、哎！你说，再说你没事的，老师留题，要不就没事抄字儿，要不就那个什么造句
0: 啊，造句也行啊。
1: 我会造句吗？
0: 不是，这是语言表达能力呀、啊，这是。
1: 他让我用许多造句。
0: 啊、那就造呗，多简单。
1: 我说、啊、我有许多的爸爸。
0: 哎呦，你够博爱的呀你。
1: 不是，是他们够博爱的。
0: 许多的吧，这
1: 不会。后来造句不行了、啊、让我们写作文。
0: 啊，作文。
1: 哎，就讨厌写作文、哎。有什么可写的？
0: 挺好的。
1: 写什么？嗯、啊、我的业余生活。
0: 啊，那就写呗。
1: 这有什么可写的？啊，我写什么呀？
0: 没得写，
1: 写我的业余生活。嗯，再者说了，嗯，那也不健康啊。
0: 哎，这，你等会儿吧。行，
1: 你怎么写？
0: 行，打小就不正经啊，是怎么的？
1: 就是这没法写，你知道吗？要不就写我的谁谁谁啊，我知道我的谁谁谁啊，
0: 写谁不行啊？
1: 要不就写让你写日记啊，我一孩子，我哪有那么多事儿干啊？早上上学，中午吃饭，晚上回家，就完了。他这么写还不乐意，
0: 不行，
1: 非得写深刻一点啊！早上我吃的什么饭，中午吃的什么饭，晚上吃的什么饭，老师也不乐意。
0: 老师说这叫饭桶的一天啊！谁让你光写饭了？你写谁给你买去的呀？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那好歹还能多出一个人物来呀、啊。
1: 我
0: 三顿饭多仨种，早上我妈给我买的，我吃的什么什么；中午我们老师帮我买的，吃的什么什么。这多仨人物多丰满呀、啊！这个，
1: 你说的是老师吧？
0: 多正经，你瞧这。
1: 我说老师怎么喜欢他呢？你说说。哎
0: 呦，我的天！不是，
1: 要不说长得好看是有好处啊。哎，
0: 这流氓。
1: 你说好不容易学相声了，我师傅又是个男的，
0: 你是正经。散场别走，
1: 我长得太难看了。
2: 谁长得好看？
0: 去你的吧！
1: 师傅，你还是回来吧，你观众管不了这眼睛，这是咋整啊？你说，我就不乐意上学
0: 啊，不乐意上，
1: 讨厌啊！让我们写一件好事
0: 儿啊，这都写过，嗯，
1: 有多的好事儿。半个班的同学哦，写什么捡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
0: 按歌词写的吗？
1: 这不有病吗？你现在捡一毛钱，你交给警察叔叔，你试试？
0: 那送去就送去了。
1: 警察叔叔啊，这是我捡的一毛钱
0: 啊，给他了。
1: 八个，没瞧我这执勤的吗？过来一车，得怼死你！玩去！哎呦，你怎么办？这不扰乱治安吗？全北京才50000警力，你找这事儿干嘛？你说说去，
0: 不是到你这什么都好不了。我告诉你，
1: 再者，要不那半个班同学写什么、啊、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啊，这也写过。
1: 啊、一写这个作文啊。

0: 老太太是最抢手的，满的街找不着老太太啊。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四个同学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都走累了，孩子我不走了，不行，这是任务。
1: 任务。
0: 哎，扶完之后过完马路，嗯，哎，老太太跟查户口似的
1: 啊，是
0: 你叫什么呀？你是哪个学校的？嗯，总是留下这么一句
1: 什么呀？
0: 我叫红领巾。
1: 哎呀，哎，你太有生活了。
0: 你说我出去，我溜达仨小时啊，没瞧见老太太，
1: 太紧张。
0: 后来我实在没辙呀，啊，把我奶奶搀出来溜了仨小时。
1: 你说要这不能便宜外人，这个哎，
0: 这不叫亲命吗？
1: 是，
0: 我就我这样的学习成绩啊，老师不乐意搭理我。你琢磨，嗯，我入队少先队啊，啊，我是照毕业照的时候入的队。
1: 嚯，六年没入队，
0: 因为啊，老师觉着有点寒碜，啊，这一溜一溜都有一红领巾，我没有，
1: 啊，那怎么办啊？
0: 老师失陪辙了，嗯，啊，你最后一天算你入队，你入队 啊跟退队是一天。
1: 哎，你别说啊，这老师
0: 我呀，啊，弱小的心灵啊，我就这么被受创伤了。
1: 这老师很幽默，
0: 最可乐的老师太可气了。
1: 怎么了？
0: 没有红领巾，找了一条老师的红纱巾给我绑上了。我说这也太滥竽充数了。我记住了一句成语，
1: 滥竽充数。终于记
0: 我系红领巾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是吗？
0: 孩子啊，你是咱们班最后一个系上红领巾的，差点没勒死我呀！我跟你说。
1: 老师得多恨你啊，我告诉你，
0: 也难怪我，我也不能赖老师。
1: 是
0: 我这打小就不好学习，嗯，天生好动，哦，没事下了课我就赖着他。那时候他学习好啊，啊，
1: 对，
0: 跟我玩了有一个礼拜吧，嗯，这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老师
1: 学习了，
0: 哎，老师让全班同学通缉我，不许跟上面玩啊。
1: 通缉
0: 上面这孩子不是好孩子，
1: 对，
0: 或者你学习成绩下降，嗯，我倒想的挺好。
1: 怎么了？
0: 他们都下降了，我就上升了。起码来说我考倒数第一，有垫底的呀。你这
1: 你适合炒股去，我告诉你。哎呀
0: 啊，对对，我这带着他们玩，嗯，那小时候那有什么可玩的？
1: 没有，
0: 没有什么，嗯，就是要不就是跳皮筋儿。
1: 你等会儿，你跳皮筋儿去。
0: 没问题，二八五六，二八五七。哎，没问题，来个这。哎
1: 呀，女孩都吓跑了吧？你就，你是不是皮筋儿绑树上自己玩来着？跳着跳着，过来呀，过来呀。结果没一个女孩来，来四个大老爷们，我们跟你跳，是这个吗？
0: 不是，你人有点没劲了，是吗？
1: 人家大老爷们跳什么皮筋儿呢？
0: 这不为了打入女生内部吗？
1: 还是这毛病，我告诉你。
0: 哎，要不就没事的拍个洋画，
1: 啊，这都玩过，
0: 哎，都玩过吧？嗯，拍个洋画，要不呢就没事就找一个饭馆砸瓶子盖去，啊，
1: 酒瓶子。
0: 哎，砸酒瓶盖，家里边要是富二代呢，啊，拿出来一个锤子，
1: 拿锤子是富二代。
0: 对，因为我们都拿砖头。你知道吗？啊，有锤子我们就认为哦太有钱了，他家这锤子你知道吗？
1: 啊，锤子。
0: 哎，要是拿出个钱的来，呵，他家稍微次一点来着，
1: 那也算有钱的了。
0: 哎，拿到那找一瓶盖砸，
1: 哦，砸这盖
0: 砸的倍儿平整。哎，哦，砸的倍儿平，然后扔了。
1: 哎，扔，这不是浪的吗？这不是，
0: 是我们这不疯了吗？
1: 那你砸他
0: 的，砸他干嘛？你砸平了扔了，你这不有病？
1: 真有病。
0: 哎，要不就玩什么，嗯，什么放屁崩坑啊，
1: 撒尿活泥儿，对不对？撒尿活泥儿，放屁崩坑，有这个。哎，我知道，
0: 那是你。那我们用水。不是，干嘛非得用尿啊？再说这玩意多烧得慌啊，
1: 烧得慌。
0: 你现在手还爆皮呢，我跟你
1: 没听说过，
0: 跟那个泡椒凤爪似的。你说，哎，
1: 谁敢吃你呢？泡椒凤爪
0: 多讨厌，有水。你看现在这孩子，嗯，玩的东西多多，
1: 现在
0: 全都带电，嗯，电脑，
1: 对，
0: 电玩，
1: 电玩。
0: 哎，我们家那阵没有电器，嗯，就有一电门还不让摸，
1: 你摸完你也完了。
0: 现在都玩上那小孩人手一个，嗯 ，iPad， 你这玩这
1: 多恶心 ，iPad， 你个大蛤蟆似的，你干嘛？你还不如摸电门，你摸电门老师连纱巾都省了，我告诉你。iPad 什么玩意儿，
0: 玩这 iPad， 你说这孩子也是

0: 跟家待着也怪没劲的，玩 iPad， 玩那现在什么就特火的游戏，
1: 什么
0: 叫什么愤怒的小鸡儿？
1: 哎，小，这是成人版的是吗？愤怒的小鸟，小鸟
0: 哦，那是儿童版的。哎，
1: 愤怒的小鸟，喵喵喵喵。我玩的是儿童版的啊，我不知道你玩的是哪版的。
0: 我玩的是美版的，
1: 美版的。
0: 反正人家孩子玩的都那么多，我们也没什么可玩的，天天疯跑，
1: 疯跑，
0: 要不是推铁环。
1: 哦，这也玩过，
0: 也不怎么这么乐意推这玩意儿
1: 啊！
0: 跑出三站地去倍儿美，这不疯了吗？这孩子，我跟你说，
1: 这省票钱，
0: 然后还推回来，你这不有病吗？你知道吗？
1: 都是长跑冠军，我告诉你。
0: 那阵儿也没什么可聊的
1: 啊，
0: 一上学呀，带着一兜洋画，
1: 洋画，
0: 哎，坐着聊，要不就聊啊。头天晚上看的那动画片儿，
1: 您等会儿动画什么？
0: 动画片儿，
1: 动画片儿，
0: 对，动画片儿，
1: 哎，
0: 大风车，
1: 啊，对，
0: 哎，董浩阿姨和菊萍叔叔，
1: 哎，是，是，哎，这
0: 一出来啊，我这眼睛都傻了，
1: 哎，不打小
0: 还有菊萍子大爷，
2: 我跟你说，
1: 菊萍子，给我来个鱼子酱，好不好？
0: 金龟子大爷，
2: 对，金龟子大爷，
1: 你这为了你这仨人都得做手术去，我告诉你，就说做董浩叔叔、菊萍阿姨、金龟子姐姐，
0: 反正就这，哎，还有小鹿姐姐、月亮姐姐，
1: 啊，这都后来的了，
0: 这不都多大了，都叫姐姐，我也不知道什么辈儿，
1: 显得近呗，
0: 哎。动画城，
1: 嗯，
0: 那时候小孩看动画片呢，也没现在的多
1: 啊，
0: 现在什么都是日本的动画片。
1: 哎，什么海贼王，哎，火影，
0: 哎，什么啊，一大咕噜咕噜咕切了我就搞笑，您就这个
1: 不是你烫着了是吧，
0: 哎，反正净说呢咱也听不懂那玩意儿，
1: 啊，
0: 哎，画的挺好的反正
1: 啊，是，
0: 哎，咱那阵儿呢都是国产动画片，
1: 哎，自己画的，
0: 哎，头一部黑猫警长，
1: 啊，黑猫警长，对，老动画片，
0: 哎，黑猫警长，
1: 啊，
0: 黑猫交警，
1: 哎，
0: 黑猫巡警，
1: 哎，您等会儿吧，
0: 黑猫督察，这都是，
1: 哎，你惦记把这一个橘子都说出来是吗？
0: 这都是
1: 哪儿这么多？就一黑猫警长啊，
0: 黑猫联防啊，
1: 联防哪有什么交警什么武的？你什么
0: 没有吗？套着那个东西来吹一口，
1: 来吹，让谁吹呀，啊？让一只耳吹一口是怎么的？
0: 不是让一长头发吹一口，然后
1: 没听说过，法制进行时那时候
0: 啊，
1: 什么话？咱这儿有代驾电话吗？
0: 哎，
1: 甭说呢，黑猫警长
0: 升官啊，
1: 什么时候就黑猫警长？
0: 这么多年还没升官，你知道吗？一看就是个好警长，
1: 想的真多。
0: 这儿直播呢，那也是动画片啊。
1: 对，
0: 哎，
1: 对，
0: 黑猫警长，喜欢看
1: 啊，
0: 哎，抓那个一只耳，
1: 嗯，
0: 哎，吃那个红土大象，
1: 大象，
0: 哎，然后就那刀了，刀了，
1: 刀了，哎，
0: 刀了，妈妈把刀了，爸爸吃了，有吧？
1: 就把他爷们儿啃死了，那个，对对对。
0: 爷们儿啃死了，
1: 啊，也就这意思，
0: 哎，特别的好看
1: 啊！瞧过
0: 主题歌，大家伙耳熟能详。
1: 哎，你能唱吗？
0: 你
1: 唱两句听听。哎，唱两句听，啊。
0: 我一提就有，大家伙都能跟哼唱两句
1: 啊！你唱我听听啊。

0: 声音，你们快进眼里找到处寻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
1: 啊，黑猫警长，哎，行吗？
0: 没问题，你看，哎，一提就有，
1: 当然熟，哎。
0: 到最后谢幕的时候，黑猫警察，
1: 不，哎，黑猫警察，哎，
0: 黑猫武警交警，
1: 啊，没有，警长，
0: 黑猫警长，哎，掏出手枪来，
1: 哎，手枪。
0: 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哎，
1: 乱七八糟，竖着崩完了，横着撵。啪啪啪啪，请看下集。一顺撇儿的，
0: 啪啪啪啪。
1: 对对，竖着竖着啊，请看下集。视力还不好，对对对，
0: 哎，就这黑猫警长，啊，喜欢。
1: 好，
0: 端着碗啊，嗯，端着饭啊，坐那儿看。
1: 不是你等你跑这上供来了，你怎么了？这儿再插三根筷子，这警长早晚死你手里，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就看着他那个看。

0: 看你吃着饭看，你供着他干嘛？
1: 看着入神啊，
0: 就吃不下了。
1: 哎、这集一演完啊，请看下集，心里凹头，
0: 我还难受。为什么呀？
1: 明天才有下集，又得等一天
0: 啊，等一天吧。
1: 回来不是盼到，接着看第二集，
0: 哦，
1: 特别高兴。后来呢，又看什么呢？
0: 什么呀？
1: 葫芦娃
0: 啊，金刚葫芦娃，
1: 金刚葫芦娃呀，
0: 啊，
1: 弄那个大蝎子，
0: 啊，蝎子精，
1: 哎，搭那个蛇精。
0: 蛇精啊，蛇精，如意那个，
1: 哎，擦着如意，贼我心意，快快显灵，不是？
0: 这蛇精怎么跟唱二人转似的？
1: 如意，
0: 行，
1: 哎，
0: 就是这，
1: 哎，再看这个，嗯，这动画片也好听，
0: 是，哎，能唱吗？
1: 没问题，
0: 唱两句听听，哎。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啊，
1: 风吹雨打，啊，都不怕。
0: 啊，
1: 啦啦啦啦，叮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哎，你看，
0: 行
1: 吧，
0: 哎，
1: 手，葫芦娃掏出枪来，
0: 哎，
1: 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0: 老有这请看下集，
1: 告我们明儿还有一集
0: 啊！行，注意吧。
1: 嗯，后来要看什么呢？
0: 嗯，
1: 那老狼请吃鸡。
0: 哎呦，这太老了，这个
1: 有这个
0: 啊。
1: 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
0: 啊！对，有，
1: 哎，
0: 嗯，
1: 还要看什么那个
0: 啊？
1: 鱼盆是我们国家的
0: 啊！对，这也有，哎，这有。
1: 你像不像你爷爷？
0: 哎，你爷爷。我就还非得这样是吗？
1: 哎，后来再看就看那个崂山道士
0: 啊，这也有，
1: 哎，去那崂山学艺，
0: 嗯，
1: 回来之后告诉自个儿媳妇儿，我能穿墙，
0: 嗯，
1: 哎，上邻居家拿东西拿完就回来，
0: 嗯，
1: 唱这么一首，嗯，穿墙过去，拿了球走，当当当，咚，
0: 哎呦，撞晕了，哎，
1: 套着枪来，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0: 这他妈就一集。不是，你看过没有？就一集，忘了就一集，想好了再说，多丢人！你这就一集，下集他媳妇撞死了，你看。
1: 反正你看吧，
0: 嗯，
1: 小学的生活过得很快，
0: 哦，
1: 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0: 净看动画片了，
1: 哎，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差点没给我勒死啊！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
0: 啊，是，后来就好了。
1: 哎，后来我就辍学了。
0: 哎，这是好了吗？
1: 上了初中，我跟你说，这人啊，就一样的，老师喜欢他。
0: 哎，
1: 上了初中，人家更行了，
0: 闪闪惹人爱。
1: 小学，
0: 我告诉你，
1: 闪闪惹人爱。
0: 哎，行，歇会儿吧。
1: 小学打的基础好，
0: 嗯，
1: 上学人家跟得上。
0: 啊，
1: 我这小学就没上好。
0: 哦，
1: 初中也玩完，
0: 基础不好。
1: 人家没事学习，老师喜欢他。那时候你琢磨，后来上初二就开始有物理课了，初三有化学课，老师喜欢他，没事经常他化学课代表。
0: 嗯
1: 啊，电子的，
0: 哎，电子，
1: 石英的。
0: 您等会儿吧，行，
1: 闹钟，
0: 我跑这计时来了，是怎么的？科代表证明这方面我悠悠，班里归我管，
1: 哎。喜欢，打小啊，他就乐意怼锅，
0: 怼锅。您听着，
1: 你看可乐兑雪碧，美年达兑红茶，
0: 你这饮料嘛，兑着玩呗。
1: 芝华士，对，
0: 哎，你看，
1: 哎，
0: 这
1: 黑方啊，
0: 研究的成果，我
1: 听着，黑方啊，对苏打水，你看
0: 现在都广泛应用了吧？
1: 对对对，哎，老师特喜欢他，
0: 嗯，
1: 有个做实验心里特美。
0: 是，
1: 化学老师经常一提问题就找他。
0: 嗯，
1: 同学们，
0: 嗯，
1: 同学们
0: 就要提问了。
1: 现在请问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
1: 硅，
0: 嗯，
1: 和水能组成什么？
0: 这个，
1: 啪就站起来，
0: 嗯，
1: 王八汤。
0: 哎不。哪个龟呀，啊，
1: 老师很喜欢的，你出去。
0: 哎，这还不出去。
1: 哎呀，没办法。后来你说这比较亲密，
0: 嗯，
1: 老师有时候也欠的哈。
0: 老师怎么
1: 有的问题你就别问他了。
0: 嗯嗯，
1: 这太普遍的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
1: 有一阵那阵赶上什么火灾呀，啊，哪儿踩踏事件。
0: 踩踏，哦，哎，对
1: 普及安全知识讲座。
0: 哦，地铁
1: 老师在上面，哦，这那这，啊，
0: 地铁
1: 前大是踩踏事件呀，
0: 啊，
1: 那是倒轮事件了，
0: 那是踩，这些那也得踩，不踩哪疼去？
1: 哎，要不踩怎么死呢？
0: 啊，
1: 反正就这个。嗯

0: 啊，就没事普及安全知识啊。老师问同学们，家里边如果煤气泄漏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啪就举手啊，点根烟冷静一下。哎，
1: 这死的多透啊！你瞧瞧，哎，
0: 这不有病吗？那是我就不好学习了。
1: 你呢？
0: 没事，翘课。
1: 哎哎，是翘课。哎，
0: 泡网吧，刚开始有网吧。嗯，聊那 UPIQ。你等会儿。
1: 哦，不，什么东西
0: ？UICQ，
1: 对呀，那叫 OICQ。
0: 我英语不好，你知道
1: 叫什么？不是，你聊点那个正版软件行不行？我都怀疑你跟谁聊的，你跟系统聊好几天是吧？什么玩意 ？OICQ，
0: 对对对，就现在叫那对嘎的。
1: 哎，对对对，对嘎。QQ，
0: 别扯了啊 ！QQ 那是汽车，我知道。
1: 人对嘎的，对嘎的，爱、哎、怎么叫？
0: 聊那对嘎的，哎，有人加你，有人上线。
1: 你的电脑在炸了，我告诉你。哎，
0: 对，有人加你好友，玩过，
1: 你还真有生活。
0: 哎，玩过。嗯，哎，我的网名，我的单人床。
1: 你这辈子搞不着对象，我告诉你。你咋不说我的双人床啊？
0: 那还有一人啊？
1: 你就找一个，就求合租啊！对，
0: 我跑这同城网招租来了，
1: 赶集了。
0: 我是不是还得骑个毛驴咧着大腿？
1: 买房子，买汽车。哎呦！哎，你来一个方言版的。
0: 买房子买汽车耶、yeah、咱这是新浪直播，这最好说点新浪的事儿，回头人给咱掐了也是事儿。你嘴注意点，你知道吗？
1: 谁你也注意点吧你。
0: 哎，聊找一个网友，哎，我的单人床，找一个我的炕单子。
1: 真惨，哎呦我。
0: 这就对上路了，哎，我的炕单子，哎，怎么样？
1: 你还不来我的大凉席儿？
0: 我也来找一个我的吊戒子、哎。
1: 这都什么网友？你瞧，哎，不怎么样，还怎么样呢？
0: 哎，我的吊戒子，我的安尔乐，
1: 都行，这都可以。
0: 你、啊、那会儿就够奔放了。我的 ABC 这都行、啊、聊呗，对不对、啊、这就聊呗，没事约着网友出来见面啊，
1: 出去玩
0: 讲究这个、啊、约网友出来见面，对吧？啊，多见网友了，
1: 还老出事儿呢那会儿、哎、
0: 你怎么知道的、哎、
1: 我真的假的？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
0: 我的炕单子欺骗了我？
1: 不是，你的炕单子让别人拽走了是怎么着？
0: 是看门的赵大爷。哎呦，
1: 行行，老头够照顾你的了。老头是炕单子。哎呀真的
0: 很烦恼啊那阵儿。
1: 老太太是凉席，要我得死去，我告诉你。这是尿戒子，尿戒子呢？
0: 尿戒子出家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那阵很苦恼啊。嗯，没事的，老约网友见面，见一个不成功，见一个不成，非常苦恼。哦，那阵就开始酗酒了。
1: 那么点初中就开始喝酒，
0: 一瓶啤酒的量。
1: 啊、哦、对对，现
0: 在活人喝。我呀也就是咬个那个瓶盖咔啦就醉了。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咬完瓶盖是不是就
0: 这？我得找一锤子，因为那阵我觉得我们家也能够得上富二代了。
1: 这人，
0: 哎呀，我凹他啊，开始抽烟了。
1: 哦，哎，抽烟酗酒，嗯，
0: 没事在学校里抽烟啊。这个抽烟来说呀、啊，在学校里一定，这个我跟你说。得拉帮结伙
1: 啊、哦、一个人还不能抽。
0: 废话，一人抽准让人逮着。哦，三五成群，嚯，有哥们兄弟
1: 一块儿，
0: 有一个人替着把风。哦，没事老抽。我当初最烦的就是教导主任。

0: 哪个学校教导主任都管，
1: 他老贼着你。
0: 什么叫贼着你？
1: 还老贼着我，这不有病吗？你也抽烟，我也抽烟，你管我干嘛呀？要不你就别抽。
0: 这话不是那么讲的吗？
1: 要不你把针也戒了，你对吧？
0: 把针。不是教导主任还干嘛呀？这个
1: 不是就没事扎个那个胰岛素什么的？
0: 这糖尿，哎呦，
1: 我了，没别的意思啊。哎、你我说你别，你说我也抽烟，你也抽烟，这上个厕所，哎，你光带烟没带火，我借你一个，你得不得感谢我吗？对不对？你再让我一根，这咱俩多和谐呀，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你？
0: 哎呀，这就不是正经孩子，我告诉你。
1: 对对，当然我们那时候小 啊，也抽不起什么好烟，
0: 是
1: 都卷大炮，
0: 卷大炮。哎呀，哎，
1: 对、
0: 哎，
1: 你看
0: 你烟边红啊，那个，
1: 嗯，有时候也让老师逮着过，
0: 哦，逮着过。
1: 教导主任说，老师跟我们学生老斗智斗勇，嗯，我们有把风的。那回逮着，你说这老师都想象不到这地儿，
0: 不是你们在哪儿抽的呀？
1: 男厕所呀。
0: 啊、厕所逮不着啊，那是
1: 老师打女厕所出来的。哎，他
0: 不是你们教导主任也很奔放，我
1: 咔啦就出来了。啊，这看门的同学没注意啊，啊，就给揪着进来，进来，进来。啊，赶紧就掐踩烟头。啊，不是我们抽的，
0: 不是
1: 刚才数学老师抽的。啊，
0: 数学老师
1: 不能够。啊，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嗯、啊，我怎么了？现在女的没有抽烟吗？嗯，甭说那个，我们就没抽，就不是我抽的。嗯，别嘴硬，来来来，来。不上我办公室了，
0: 教导处，
1: 一个一个挨个审问。呵，头一个进来了，你抽烟了吗？没有，没抽烟。呵，就是没抽。我嚼的口香糖，烟味儿的。你来闻闻，
0: 烟味儿的，这多遭罪！你就，
1: 你拉，真拿老师当傻子呢。别忙，嗯，别忙。
0: 怎么着？
1: 老师打抽屉里，蹬出一盒薯条来。
0: 啊、哦，吃薯条、
1: 哦，吃个薯条吧。嗯，来了。
0: 哎，你看教导主任这贱样、哎、你瞧这，哎呀。哎，
1: 同学很下意识的，这么着加了一个薯条，
0: 那不就露馅儿了？
1: 干嘛呢？这么着，这不加烟的吗？嗯，去，请家长去。
0: 请家长，
1: 出来了。
0: 是
1: 第一个同学，给我们传授经验。
0: 我告诉你，
1: 千万别这么加，啊，容易被逮着。记住了，记住了。二一同学抽进去了啊，抽烟了没有？没抽。
0: 哎，真冷，你行。
1: 来，吃根薯条。嗯，很小心的。
0: 啊，这这么拿了啊。
1: 一根够吃吗？啊，再来一根。哎，得了，
0: 我挡着露馅儿呢。
1: 请家长去，请家长去，出去给我们穿上，千万别弄这儿啊！俩手拿着，
0: 直接
1: 五个手指加起来，你知道吗？得了，第三个同学进去了。嗯，老师，你抽烟没有？嗯，吃薯条。哎，拿出一个。嗯，再来一个吗？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吗？嗯。
0: 哎，这多聪明！你瞧，
1: 光出薯条啊，不蘸酱吗？啊，来点酱吧，
0: 蘸酱。
1: 打开那个番茄酱，啊、一蘸，不是蘸多了，啊、下意识的啪啪。哎，啪！
0: 倒霉催的嘛！
1: 去，请家长去。
0: 啊，这请家长。
1: 出门给我传授经验。
0: 你是最后一个，
1: 我这还能错得了？嗯、啊，这还能错？
0: 错不了啊！
1: 推门我就进去了，不、啊、等他叫我老师，我吃薯条。哎哎，
0: 这也算抵抗运动啊！
1: 哎哎，吃薯条。嗯，我跟你说吧，咔咔拿过两根，噗噗蘸好酱，呵，刚要吃，啊，老师喊了一声，
0: 什么呀？
1: 校长来了！哎呀，哎，哎，
0: 这老师也够鸡贼的，我告诉你。哎，
1: 第二天我父母如约的来到了办公室，
0: 真好，你还如约，你叫
1: 哎。哎呀，没办法呀。就是这么不好学习。嗯，那阵儿啊，不光说这个没事的上网哦，早恋也就懵懂了。
0: 谁呀、啊？
1: 孩子，我妈呀！
0: 哟，你
1: 哟，
0: 你等会儿，哎，那娘们儿眼睛得多瞎呀！你瞧，看
1: 你怎么说话呢？那
0: 不是你怎么你还早恋？
1: 当然了，
0: 你会早恋吗？你就早恋？
1: 不会啊，不会啊。
0: 你怎么跟人、啊、表示啊？
1: 怎么了？我们反正那孩子嘛，嗯，喜欢最开始的不就喜欢长得好看点的、哦、啊，学习好点的。
0: 哎，这倒是、哎。
1: 主要以班长和副班长为主嘛，啊，是不是？都有男孩子的憧憬嘛，这不都是、
0: 啊、憧憬、啊啊？
1: 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过分的想法哦、oh, oh. 啊，就是没事的想和女孩子 啊一块的啊躺那个是吧？
0: 你要干嘛？你等，你把那尿不湿叫来吧，我告诉你。

0: 不是一块的六趟西单啊。
1: 啊，就玩一玩。
0: 哎，没事的，一块接着上下学呀、啊。
1: 嗯，
0: 一块的，我们几个一块的哥们儿、
1: 嗯，
0: 喜欢同一个人
1: 哟，
0: 那副班长。
1: 这得是好几脚练了吧？
0: 哎，好喜欢呢
1: 啊！
0: 没有机会向他表白。
1: 是，
0: 有一次我们哥几个在一块聊，你说咱这么喜欢呢，谁也不知道，咱哥们几个要一个成功的也成啊。
1: 哦。
0: 后来有一个出主意，哎，明儿啊是他过生日，咱今儿晚上拿着那个手机给他发短信，
1: 发短信，
0: 哎，嗯、一人发一个字儿，生日快乐。
1: 呵，
0: 明儿一收短信，准知道我是那个。
1: 怎么样？啊，行行，挺好，挺好。
0: 不赖
1: 啊。哎呦，
0: 你说怎么这么寸？
1: 啊。
0: 我就赶上那
1: 生嗯、啊啊、快乐
0: 第二个字儿
1: 啊，
0: 生日快乐第二个字儿
1: 啊，
0: 发吧、
1: 啊、
0: 哎，给发过去了。
1: 哦，
0: 刚上学转天老师就把我叫办公室去了。
1: 嗯，
0: 让我请家长。我们干嘛呀？
1: 啊，是
0: 我都寄烟了
1: 啊，
0: 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
1: 老师
0: 后来 我一扫去嘛，
1: 啊，
0: 那仨孙子没发、哎，
1: 这也算交友不慎呐！哎呀，
0: 哎呀，把我的初恋抹杀在摇篮里。
1: 哎，对呀、啊，如果你跟我合伙，我也不发。
0: 你太缺德了！那时候没事的讨女生欢心呐、啊。
1: 嗯、
0: 哦，那时候女生坐一块儿也没什么可聊的，
1: 是吗？
0: 聊了什么电影电视剧呀、啊
1: 哎？
0: 那时候热播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啊，对，是正好那会儿放的，对《
0: 白蛇传》。
1: 嗯，
0: 这我懂啊。
1: 是，
0: 这白娘子啊，
1: 嗯，
0: 是一大肠。
1: 哎，大，您等会儿吧，
0: 不是。是一大长虫，
1: 您直接说是卤煮得了，您还大长？啊，没有
0: 这回，这回民还听不了，你知道吗？
1: 乱七八糟，
0: 是一大长虫。
1: 嗯
0: 啊，下山来碰见许仙了。
1: 嗯，
0: 有这么一天啊，这白娘子、啊、跟着正洗澡呢。
1: 哎，
0: 太热了呢，拿这窗户棍啊，支着窗户，不小心掉下去了，整砸着许仙许大官人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妞！哎
1: 来
0: 俩人对入爱河了。
1: 不是，这是什么爱河？许大官人，你说那是西门大官人，哪儿来的许大官人？
0: 反正跟人砍呗。
1: 什么跟人砍？甭废话，那是开药铺西游湖借伞，西湖的事儿、
0: 啊。西湖吧，开药铺救济行人。
1: 哎，
0: 后来有一谁呀、啊？有那么一个法海
1: 啊，老和尚，
0: 老和尚法海、
1: 哦。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白娘子他们呢，开着药店的不收钱。
1: 哦，
0: 过去呢，没事有个病啊，就上香去。
1: 嗯，
0: 他这一治病不收钱呢，好多人都上他这儿，没人上香，没人随这香火钱了。
1: 啊，
0: 发怀啊，天天跟家愁得慌，我这 GDP 蹭蹭往下掉。
1: 哎，我那会儿就这词儿，
0: 我有点搂不住了，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啊？干脆下山一看，嚯，完了！
1: 怎么了？
0: 来了那么一大长虫。
1: 哦，
0: 把许仙叫过来。
1: 哦，
0: 跟你媳妇说啊，跟他说呀、
1: 啊啊，
0: 你媳妇不是人。你媳妇儿是一妖精
1: 哦，
0: 是一大长虫。
1: 嗯，
0: 许仙是一个读书人，
1: 是
0: 非常的斯文。
1: 没错，
0: 冲着法海，
1: 嗯，
0: 滚！
1: 哎，
0: 滚！
1: 行行行，斯文不到哪儿去、这让狗咬了是怎么着？
0: 反正就是不信、
1: 嗯、
0: 啊。法海说：“你不信你这么着，我给你一钵，你回家给他煮了、嗯、啊，
1: 给钵，
0: 你把它收了。”
1: 嗯，
0: 许仙真听话，
1: 是
0: 拿着佛钵，咵。把白娘子收了，
1: 哦，
0: 压在雷峰塔下。
1: 哎呦，哎，对对，就这剧情。
0: 哎、我会，
1: 你会，
0: 没事儿、嗯、玩这个
1: 啊？怎么玩？
0: 这能玩？
1: 这哄女孩玩？
0: 那没事儿、
1: 嗯，
0: 哄女孩玩。
1: 是，
0: 我演许仙，
1: 你演许，
0: 哎，找俩女孩，
1: 哎、呦
0: 一个白娘子，
1: 你还是演西门大官人吧？我告诉你，你演别糟践人许仙了。
0: 甭管，陪抗单子，
1: 来抗单子，
0: 来抗单子，跟着、嗯、走，你、嗯、来啊。哎，
1: 真傻！
0: 哎呦，哎，这都玩过，女孩都玩过。
1: 是，
0: 走你。哎，玩一晚上，
1: 嗯，
0: 作业都没写，怎么办啊？
1: 哦，
0: 早上起来，到学校了
1: 啊，
0: 看这空白的作业本，
1: 怎么办？
0: 啊，走你。
1: 还来，你行啊？
0: 不管用。
1: 那管用得了吗？
0: 老师过来，走你。
1: 这回管用了吗？
0: 管用了，
1: 那还不出去？
0: 永远都斗不过老师啊！
1: 废话，不是那会儿热播都看这个，
0: 确实、哎、那歌也好听。
1: 这能唱吗？
0: 能唱，
1: 唱两句听听。
0: 嗯，听着，
1: 嗯。哎，行，我给你起个前奏怎么样？
0: 行
1: 行吧啊，
0: 那
1: 啊啊啊啊啊！前奏起完了，
0: 有缘千里来相会。哎呦

0: 无缘对面手难牵，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1: 若是前呀年呀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若是前呀年呀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行行行，您等会儿，你长得跟法海似的，我告诉你，哎呀。哎，倒是这意思。哎，行行，什么造型？
0: 哎，拿过佛钵来，冲着这白娘子，我叫你，你敢答应吗？哎，嗨，哎，走，
2: 行了，《西游记》看多了，你行啊？哎呀，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你说你这倒霉德行还红孩儿呢，你知道吗？哎，带我老朱也洗一洗吧。
2: 我们乐成那样，
0: 真的在那儿了。
2: 行行行行，没听说。
0: 哎，反正就看吧。后来又看那琼瑶的，
2: 哦，那会儿也火过一阵。
0: 再完就那么《还珠格格》，
2: 有，对，第一部热播那会儿。
0: 哎，最喜欢的偶像，我喜欢那个紫薇哥哥。
2: 紫薇，
0: 哎，他喜欢那容嬷嬷。哎，
2: 容嬷嬷。
0: 我口味重啊！哎呀，看着了。
2: 他在天天拿针扎我，我告诉你，
0: 一看那容嬷嬷出来直流哈喇子。
2: 我让行，我让他上过刑，人家演得好，
0: 对，演
2: 得，哎，老演员演得好。
0: 后来看什么呢？情深深雨蒙蒙
2: 啊，这是后来拍的。哎，
0: 情深深雨蒙蒙，哎，有这个呀？哎呦，你瞧这贱样，你瞧，哎呀，哎，可能现在我观众忘了这剧情了。哎，就是什么呢？打这个东北有一大帅。
2: 哦，
0: 到上海定居来了。哦，哎，带着他那个
2: 一家老小
0: ，哎，其中有一个小女儿叫那个依萍。
2: 哎，对，依萍。哎，
0: 东北来的大帅，这家伙来上海，等等他们都。
2: 您先听他们，这连续剧里就这么演。
0: 反正我记，反正东北的
2: 人普通话，人家
0: 干啥呀？这都是啥玩意儿？就这意思吧。哎，后来这依萍呢，跟他父母就分家领过了。哦，因为家庭非常困难呢，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无奈下海。
2: 下海。哦，对，下海唱歌，
0: 当了歌女了。哎，天涯呀，
2: 哎，人电视剧里面有人说小冤家，你干嘛？哎，不熟，你像哎呀，
0: 小冤家，
2: 行，歇会。哎，人唱的是这个，
0: 反正唱什么咱不知道啊。反正唱完了，父亲很生气。哦，对呀，我操！
2: 又来了，你
0: 瞧，哎，非常生气啊！俩人差点断绝了这个那个父女的关系。哎，
2: 对。
0: 后来呢，这个依萍呢找了一个记者。
2: 哦，对，记者，对。
0: 哎，找了一个记者，他没有记者证啊，就哈，经常的被打，你知道吗？
2: 老闯别墅区啊，
0: 对。哎，就找了那么一记者叫何书桓。
2: 哎，何书桓，
0: 俩人对入爱河了，
2: 没错。
0: 哎，俩人非常的相爱。突然呢，这个南京就打起来。
2: 哦，打仗了。
0: 这个书桓呢，就支援前线去了，
2: 打仗去。
0: 哎呀，这个依萍依依不舍呀，在这火车站呢送这书桓呢，俩人唱那么一段《豪想》，哎呦，哎呦，这心里边我看的还当官。哎呀，
2: 行，哎，借着现在这情绪唱两句，我们听听，行吗，大伙儿？哎，我听听，来，
0: 唱不了，为什么这没有书桓？
2: 你知道吗？你还非得找说一个人唱不停啊？
0: 没有书桓。
3: 小四来，
2: 勉为其难，我来行吗？
0: 那我
2: 给你搭个架子，我就站着，假装我是书桓。
0: 咱俩就
2: 离我远点，离我远。什么毛病？你这，来，行，
0: 开始吧。啊，咱俩开始。你呀，你这么着，他是这么个剧情呢。啊，就是这个书桓已经上火车了，
2: 坐火车上。
0: 你呀，在火车里边。啊，我在这站台上，俩人俩人聊天，唱那好想好想。后来那火车逐渐就开走了。啊，我要追着跑，追着
2: 你。我还用溜达着走吗？我。
0: 你应该学这哭哧哧哧。
2: 哎，行，什么玩意儿？
0: 就是我跟这儿边走，咱俩边唱。
2: 那不用走，就站这儿吧。
0: 对，
2: 咱们站这儿唱啊。你唱，
0: 我还拽着你手吗？
2: 你别拽着了，我有点麻的慌。我告诉你，
0: 开始了啊，特别的好听。嗯，
2: 看这样他不老相信的。
0: 我咋的？你不信？
2: 哎，行。什么毛病？裤子在咧了，我告诉你。
0: 这都带上松紧带了，我得是个女人了吧？
2: 啊，对，你是个女人，
0: 我得稍微捯饬捯饬。
2: 你按我刚才那个飘逸一下啊，
0: 简单的我捯饬。
2: 要不我给你。

0: 来条黑裤子往这一套，两条腿顺下来，
1: 丝袜，简单的，我捯饬一下就行，简单的，
0: 行。您这也太简单了，你这，
1: 我去，反正就像个女人，要我这大秃子也不像女人啊。
0: 你怎么跟耗子似的？你瞧，跟鸡妈妈，你瞧。行行行行，哎呀，我换。一平要长这样，书桓都眼瞎了。我告诉你，
1: 这啊，路飞戴眼镜。
0: 哎，行行，去，
1: 路飞戴眼镜。
0: 行，来，
1: 好像，你看着我，
0: 哦，看
1: 因为咱俩是一种恋人的关系了，现在已经。
0: 行行，勉为其难吧，行啊。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哦。
0: 有钱
1: 左边万水千山，左边海角天涯，在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0: 一平，我走了。
1: 你干啥去？大洗澡去吧。
0: 去
2: 我们的超级运动会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里，我向大家郑重的宣布，
3: 现在由我宣布。
4: 你等会儿，
2: 我宣布我们运动员入场。
3: 到位！
2: 掌声！
3: 看看，首先入场的是我们的选手，他们高大英俊，迈着稳健的步伐，他们将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
2: 男的，我们队员也不行，看我们的狮子代表队。
3: 啊，狮子长得有点像猫啊！看我们的选手才是精品呐、啊，哈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的教练是孙悟空。
5: 怎么说话的？你是不是在是孙悟空呢？
2: 比赛开始！
3: 这叫什么跳高啊，都踩着杆了，没有比赛成绩，
4: 强词夺理。
3: 接下来是场地自行车追逐赛，由我们的选手上场。太棒，他们个个身姿矫健，有风驰电掣一般，令你眼花缭乱。
4: 你就替他们瞎吹吧。
3: 那怎么叫吹呢？
4: 你看看技术欠佳，回去接着练吧。
3: 那是练吹。表现不错啊，经过两轮比赛之后，我们的选手以1-0战胜了你们。哦，
2: 先胖不算胖，你得往后看。不算胖，你得往后看。
3: 以后往后看
4: 啊，大家看一看，坐在下面的是我们的队员，
3: 上边的是我们的选手啊。你看他镇定自若，有西部牛仔的风采。
4: 哎，大家注意，注意我们下边的队员。
3: 上边的，看见了吧？这叫金猴独立。我现在宣布比赛成绩，我们的选手获得了第一。
4: 你们的选手获得第一，
3: 比赛场上只能有一个第一，那是谁呢？就是我裁判。
4: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裁判就应该让你来，咱们大家让他下课。下课，下课，
6: 早该下课了，
7: 快下课吧。
3: 我告诉你们，我裁判就是说了算，我裁判今天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8: 啊，溜溜，他在说什么？
4: 他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8: 我就不信，我今天就要摸摸他的屁股。
9: 还是我来吧。
4: 看他敢不敢吹黑哨？
3: 不，裁判哪能不吹黑哨呢？
4: 什么？
3: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不吹了，不吹了。
8: 你还敢不公平？
3: 公平，绝对公平。
4: 你当裁判就得公平。
9: 大家监督他。
3: 现在我们的选手将重拳出击，
4: 我们的选手已经闪亮登场，请。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刘杰卡尔斯。
3: 啊，跟你一样也姓刘，你们俩长得还挺像。
2: 我们俩就是形象。
3: 那知道他叫什么？
4: 叫什么？
3: 他叫公道刘杰卡尔斯。
4: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吹，就我们这位队员是我霍利菲尔德的指点。
3: 我们的选手得过全王泰森的亲传。
4: 哎呀，
2: 但是你们这位选手一定
4: 也咬人家耳朵吧？
3: 我们的选手从来不咬耳朵。
2: 就是那就好，
4: 专咬鼻子啊！
3: 不，专打鼻子。
2: 现在比试
3: 来。
7: 请看第一局。
4: 你打个药还不会？
3: 你打的关键地方，哎
4: 呀，你乱配了你！
3: 哎呦，你拍他呀！哎呀，你真输啊！
7: 哇，破壁了耶！
3: 你怎么一上去就发抖？你怎么搞？怎么一见他就哆嗦呀？
8: 你给我喝点，再给我喝点。
0: 我怎么今天竟出虚汗呢？
10: 您好，
3: 你好，你好，
10: 我是动物电视台的娱乐记者。
3: 哦，欢迎欢迎。
10: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3: 哎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10: 那就算了吧。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0: 刘刘。
11: 这位小姐您好。
10: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11: 哎呀，对不起，没时间，没时间。不要拍了吗？哎，对不起啊。
10: 真牛啊。
11: 再见。
7: 请看第二局。
3: 上上冲冲！哎，你给我抡抡！
4: 好，
3: 大哥，坚持住，不行你就咬他耳朵呀！
4: 好，打下去，站下！耶！
7: 好爽啊！哎呦！
3: 现在按点数，他们占优，我们落后，你知道吗？不行不行，
4: 不行，我抗议我抗议，我告诉你，我强烈抗议。
3: 抗什么议啊？运动员都没有告，场外说他不算黑哨，看有效。
7: 请看第三局。
4: 打打打打，
3: 哎呀，熊瞎子玩电脑，你给他乱打。
4: 熊瞎子上网络，你给他乱找。
3: 哎呦，熊瞎子吃面条，你给他乱挑啊。
4: 熊瞎子，熊瞎子叫门，你算熊到家了你啊！
3: 你是怎么打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打输了我扣你奖金，
4: 你要打输了我不让你回去弹琴，
3: 你要打输了我让你下课，
4: 你要打输了我不给你三室两厅，
3: 你听见没有？
4: 你去玩去吧你！
8: 你玩去，我不要你的房子。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昨天可能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所以呢今天哈确实验证了，今天老爷子确实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身边的赵宁老师已经来到这儿了哈。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哈又一个宝贝啊，新疆的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也就是咱们师爷口中啊那种顶尖级的那个黑司命啊。大家伙呢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把这个记忆倒回到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啊，中医中药在那些年啊上下几千年当中确实承载了几代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梦想。可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黑司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不了，它太少了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用，我们近两天也总结了一下，大补元阳大病根，哎呦这是好东西。而且老爷子呢也已经哈今天我提前透露一下，已经到那个新疆，就是产那个黑司命那个地方，昨天已经连夜出发了。所以呢下面时间哈，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老爷子也联系了一下，说不会耽误今天的节目，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远在新疆的咱们的任老爷子。我们来，现在导播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是吧？诶，接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2: 哎呀，
0: 怎么样在那边？
2: 哎呀，这小梁哈，我这边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这边了啊。
0: 哦，已经到了。
2: 哎，一切呢都挺好的。哎呀，你呀和宁宁啊不用担心我啊。而且这个黑司命这个源头啊我已经找到了啊。
0: 源头？
2: 哎，就是村民这个手里边呢，他有这个。
0: 什么意思？是我没听清，是当地村民的手里边有。
2: 对，他们手里面还有的啊，有。
0: 看到了吗？看到本尊了吗？
2: 你可别说了
0: 啊！
2: 这个黑司命啊，还真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那都好得多。跟这普通的肉苁蓉呢，这么一比较啊，这个品质上，那是好的多的多了。
0: 就是从外观来看，差别很大，是吗？
2: 对对。
0: 哦。
2: 但是呢通过我和这个村民呢这么交谈啊这个聊，我感觉现在呢要想从他们手里啊拿到这个黑司命
0: 啊，
2: 确实又费点劲儿。但是你先别急啊，先别急，我呢再想想办法。
1: 有点费劲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哎呀，现在想那个有点想远了。
0: 我知道赵老师担心什么。
1: 对，就是我师傅在那儿，那吃的你能吃得惯吗？现在呀？
2: 哎呀，这个条件各方面啊，都挺好的。这些方面吧，
1: 我一想你就会，你啥事儿都说好。
2: 你放心吧，
1: 你自己注意一点，在那边多注意点身体。
2: 好。
1: 完黑司命那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2: 好，你放心。
1: 你溜达两天，你散散心完就得了，别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啊，师傅。
2: 没事，没事。好，
0: 那这样，老爷子。咱们今天哈，因为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我们跟您联系了，说好像目前您那个情况，说想一直跟我们做整档节目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哈，这么连线好像那个条件不行。那这样咱们就先这样，先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这样老爷子哈，您别走远了，看点手机哈，一会儿咱们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2: 好。
0: 哎，那行，
2: 哎，
0: 老爷子
2: 有啥消息啥的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好。哎呀，
1: 师傅
0: 老爷子电话挂了是吧？好嘞。好。

0: 嘞好嘞，哎，这老爷子电话已经挂了哈。哎呀，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老爷子这辈子，就是我
1: 跟我师父一直是这样，
0: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雷厉风行。对对，他坐不住，
1: 他体格子现在还凑合，能跟得上，
0: 哎，嗯嗯，
1: 他也就不错了。
0: 嗯，
1: 但是我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师父去是去了，
0: 嗯，
1: 但是咱们吧，你是打电话也好哈，包括从你这儿也好，别老那个揪着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来，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吧，就是都是就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
1: 他就有点像你们家那个传家宝似的，你说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来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为民造福的一个人，
0: 嗯，
1: 人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0: 就给带走了。
1: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做不到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事儿。
0: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东西，你看我们管的叫人家当地叫黑司命，
1: 对，
0: 人家不叫肉从容啊，人家管它叫黑司命。
1: 对，
0: 你就想足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白了，可能祖祖辈辈都靠着这个黑司命来过活。
1: 我觉得是，你就是大江南北，你就是新疆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哪个人身都是肉长的，他，
0: 嗯，
1: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人家拿这个东西吧，放到家里边留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时不时的也得给自己去调养一下。反正就是大伙儿在这个方面吧，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解的。
0: 嗯，
1: 就是他这个东西吧，不像说是你山里头还有的，或者说是那个正在流通环节的，我从哪给你抢来点儿，你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你要从人家家里去掏的话，没有很深的渊源，我觉得反正
0: 很难。
1: 反正说实话，就是要是换上我的话，我可能
0: 也不轻易的说。
1: 我真的可能会不给。我就这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
0: 嗯，
1: 因为你人，咱别说自私不自私的啊，那我首先得先解决我身边人的这些事儿，我家里人我得保得住，我才能保得了别人。
0: 那句话就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是啥呢？自己都挨蚊子咬了，你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对不对？
1: 就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对， 对，但是
1: 完了，嗯，就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他这个我跟他见过，我过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非得跑这个一趟干啥？完，我师父就跟我说那一种情况，他说就是普通的中药吧，你针对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他确实有的不近乎那个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嗯， 嗯， 嗯，
1: 咱们也不能赖什么。你说药房里的这些药都不行或者咋的，也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的药，
0: 对，
1: 只不过就是在年份上啊和跟以前的药相比，
0: 嗯，
1: 那个它的作用可能会稍显弱一些。
0: 嗯， 嗯， 嗯，
1: 所以你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吧，他就想能够把咱们国家一些老药给他整回来，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补元阳的这个药，
0: 嗯， 嗯， 嗯，
1: 元气要是补上的话，这就等于啥，就等于就像一个后悔药似的，就是你过去损害身体太多的伤害，导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给你吃点后悔药，以后你肯定不会这样，你会把身体过去亏虚的东西都补回来。
0: 身体再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
1: 啊，对，他会再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所以你让我师父说这个道理吧，我都懂，但是关键是这个药现在不在我们爷俩的手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大家就那个啥吧，就两手准备吧，
0: 两手准备啊！
1: 就我师父不在的，我不愿意给他那个啥，就是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事打消他的积极性哈。
0: 但是
1: 我认为事儿咱得这么考虑。
0: 我看老师包括任老爷子今天连线的时候哈，说那么几句，包括刚才咱们赵东老师说那么几句哈，我突然有点大义灭亲的感觉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哈，如果说。这个黑司命 啊，就这个新疆那边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如果能给咱们，比如说，比如啊，譬如，譬如我就是
1: 啊，你如吧，
0: 对我就是那个譬如
1: 啊，
0: 如果给一小部分的话，比如说就是通过个人说啊，老爷子你来一趟哈，给一点点的话，能不能匀出一点点给我一点点的，我不要多，一点点。
1: 你咋的了？
0: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一个、
1: 啊、他咋的？
0: 严重的便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啊。就是我听我妈说呢，断断续续将近能有这月八的吧，就是没排那个排便，
1: 啊、
0: 然后他去看了，
1: 灌肠去、啊。
0: 对，这不就是前两天那个放假嘛，回去一趟，然后那个医院大夫跟他看病的时候。就是好像问题挺复杂，就反复问他，他说你确定这月八都没排便吗？他说他确定。后来，做了检查之后，大夫告诉他，你哎，老师啊，你刚才说那灌肠
1: 啊，
0: 他真说了，但是大夫说他这灌肠不行。他为啥
1: 不
0: 行呢？对，我说一下为啥不行哈。大夫当时的原话说，怕把这个他那个大肠给撑爆了，因为他现在属于肠梗阻。
1: 哦，
0: 肠梗阻了。对，然后说得必须手术，所以这两天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用这个行不行呢？比如说，
1: 哎呦我天
0: 哪！这个今天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啊，占用点公用资源。但如果说大家伙也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跟着听一听哈、啊，看行不行。
1: 不是我考虑一个事儿
0: 啊，
1: 你说这人要是月班的不大便，他自己不想招。
0: 嗯，
1: 那也不能这么挺着呀，
0: 嗯，
1: 就这么干挺啊，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0: 嗯，
1: 我那啥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过了一个关于老貔貅的一个事儿。
0: 什么老什么？
1: 老貔貅。
0: 老貔貅，貔貅那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像一个什么摆件啥的，说什么纸巾不出那个东西吗？
1: 对对对，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摆件儿，我说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外号，过去大家都管他叫老貔貅。那我师爷给我讲的啊。反正，
0: 这外号咋来的呢？
1: 以为的意思
0: 是比较抠吗？
1: 啊，对对对，就是比较抠门的这样的，光往自己兜里划了钱，完不知道花的那种。但是吧，据我师爷去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貔貅这么一个这个称号，也确实这个人是挺抠的一个人。然后他说的意思呢，说老貔貅这个人呢，当时是他们那个年代算是地主吧，就算是一个地主。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家打工的一些人吧，就像现在的长工什么的呗，搁他家工作的人，他对他们就一点都不好，特别抠。一般的话，咱别说像那个什么，鸡叫三遍必须起床什么的那种啊，但基本上他都不会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太饱啦，睡得太暖和啦，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不会。而且这个人吧，也是就是没事呢，总会想办法从你兜里抠出来点钱。就像扣你工资似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给他打工的这些人吧，都是平民子弟，还得靠着这份工呢去养活这个家里的人。所以大家呢，不得已这边骂着他，那边还得给他那个干活，实在是没办法。反正你想，就那样的人，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没事就得人有人背后骂他两句，完了损他两句，反正不念他的好。你就想哈，后来就这样的人哈，谁要是老天惩罚还是咋的？哎，他生病了，他生啥病了呢？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跟你说你那个亲戚似的，就是便秘，就是不忘出排便。但是我师爷跟我讲那个老貔貅那个事儿啊，比你跟我提到的那个你们家亲戚那个事儿要严重多了。他给我讲的那个事儿呢，他说这个老貔貅多长时间不大便啊？大概得小半年儿。没有自主排便的时候，
0: 我的天哪！
1: 就这种情况，
0: 小半年的时间不排便，
1: 哎，
0: 大家伙脑补一下，一个人，有的咱们说哈，一天不排都受不了，啊，两天一次，半年不排便，
1: 哎，
0: 我的妈呀，半年不排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吃喝拉撒醉哈，不排便，
1: 不自主排便呢？
0: 哎呀，我的妈，
1: 他就这样啊。然后后来我听那个我师爷跟我讲的时候，这人咋的呢？ 说他那个时候吧，在镇上，就他们那个镇子上面，属于承包了很多的耕地，我们就说地主嘛，有家

有很多地，但是呢，你种地这个东西吧，它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买卖，它没有办法说你年年都风调雨顺啊，年年都那个什么丰收，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旱啦、涝啦，你总得去承担这个风险。以前吧不理解，就认为地主总是那种那个像周扒皮的那种那个状态似的。但现在吧，岁数大了，一理解，你就当地主，人家赚钱吧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老貔貅吧，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抠，就对他自己都特别抠，尤其是对那些他雇佣来的这些人吧就特别小气。我刚才就跟大家讲哈，我说没有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很饱穿得很暖，那个年代是都比较穷，他们吃的伙食呢，人家有的家里边，你像那个年代是不是偶尔过年过节咋的，咱还能偶尔的改变一下，不能老拿水煮白菜吃，水煮土豆子吃去，对。

0: 克扣你那两个工资，
1: 嗯，
0: 完就想让人呢，哎，今天就是搁现在的话讲，就今天那个加班一个点儿，明天加班40分钟，反正就不给你加班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算计
0: 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特别算计啊
0: 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你想想这些工人肯定对这对这个老板是非常不满，
1: 谁也不傻，
0: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讲。
1: 嗯，
0: 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我哪不高兴我可以直接说，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跟你老板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怎么怎么不是人，那直接能打他，能给他，不像现在法治社会，
1: 那时候还是有
0: 那个时候是很欺负人的，那个
1: 压迫的，对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不满意呀、啊、所有的恨呐、啊、这些都得藏到心里头去。完你想啊，你要是不给人家干活，你更没有饭吃，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挺着。但是干是干哈，肯定不是精心的。你就像那个种粮食，我要撒三分肥料，我可能这个我一点都不撒，我给那个整八分肥料，结果这块就烧死了，
1: 对对对，
0: 那边就没有营养，就长不起来。
1: 这个、干活上心不上心，
0: 他也就干活，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后来大家一想，得想个办法去那个惩罚惩罚这老板呢，说老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行啊。大家一想，那怎么整呢？就开始想招，就各种各样的坏招，然后还不能被发现，别让人发现是他们整的，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搁那个想那个损招，
1: 得出口气。
0: 哎、
1: 嗯，
0: 后来有一个长工不怎么就想起来了一个损阴招，说是怎么的呢、嗯、给这老貔貅吧下泻药，
1: 哎呦妈，
0: 就类似于像巴豆似的那种，
1: 这招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0: 哎
1: 啊，
0: 说让他拉两天，啊，完事他不就不能跟那看着我们了吗，我们就好偷偷闲儿
1: 解解恨，
0: 哎，完了当时就给他下了那个巴豆下的那个泻药，可是谁也没想到哈，就下了这么一次泻药，其实你对别人来讲也就穿两天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对这老貔貅来讲差点给他整死，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差一点儿。
1: 是咋的？他是药下多了呀，量太大了是咋的？
0: 他不是药下多了，
1: 嗯，
0: 他是咋的呢？
1: 拉虚脱了。
0: 他也不是那个拉虚脱了，他要是真拉了的话哈、他真就解决这老貔貅的一个问题了。他因为这个人吧，他是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便秘，就我们说的光吃不拉光吃不拉的这种情况，我没说断断续续的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完关键是吧，人家老板自己家的这个事儿，你工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知道人天天怎么怎么地，又不拉屎又不怎么地，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估计着哈，我师爷跟我讲完，我现在想，可能那个长时间的这个便秘导致他整个肠道已经没有了润滑功能，所以这个大便呢，它是排不出去，
1: 就是特别
0: 里边接的全是硬块。
1: 人家是特别滋润的，然后湿润的，就是就挤出来或怎么？
0: 哎哎，
1: 我想象到
0: 肠道里，
1: 它那里头应该是
0: 水分吧？
1: 应该是渣不拉几的。
0: 他啥也没有了，就干的瞎瞎的，跟那干拉、结果时间长了，这个大便搁里边反复把水分一吸收，就变成了像石头块一样了，大硬筷子了。
1: 哎呀，我的妈！
0: 根本就出不来，就都卡到这个肠子里了，就都跟那呼着。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哈，你要想让这个大便出去，你要搁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你给他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你得咋办？ 像我说的是不是得灌肠
1: 啊，就是
0: 一种得打开塞露，不有润滑液得从肛门进去把你的肠道润滑，完事你逼

0: 一会儿，一打完开塞露不都告诉你们憋一会儿啊，你别使劲，别出去，别拉，是不是？你就起到的就是来润滑这个大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保护肠道的这个作用。然后你一使劲，啪嚓一下扑哧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开塞露啊？
1: 哎呀，这个开塞露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手术一样啊。
0: 那不是咋的，
1: 对对对，
0: 小型的灌肠手术。对不？啥也没有，也没有灌肠，那时候也没有西医这些方法呀。你说那咋整？他要想大便排出来得有水分进去，可吃完巴豆了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这肚子一拧劲儿，他这个大便就往出走，那没有水分他怎么走？你干拉还拉不出去。哎呀，最后啊，给这个老地主啊，这个疼的那肠子真是拧劲儿的这个疼啊，嗷嗷的搁那叫唤呢。整的那个长工搁那使坏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了，以为里屋跟那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好几天也没看到老皮丘这个人。而且当时据那个我师爷来讲哈、啊、说他给看病的时候都啥状态。这个人已经就脸都憋得发黑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就是这个状态。完了，那个后来大家就打听啊，说这屋里干啥呢？这是啊，完不怎么的，听说这说老爷来病了，也不知道怎么疼的死去活来的，眼看就这一口气儿就要完了，就要疼死了。完，有的人就在底下就想，哎呀妈呀，不是那时候咱们给吃的巴豆吃出毛病来了吧？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啊，哪有那一天谁谁谁吃完了以后就窜了两天稀，啥事也没有啊？完事他们说呀，那这可怎么整啊？后来就怕呀，这事儿要惊动官府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警察局呢，惊动官府咋办呢？
1: 哎，其实
0: 就这么的，就开始找大夫。他们家有一个干长工的吧，有个亲戚，认识我师爷。完了就说了，去把那老头请来，就把我师爷给整来了。
1: 就感觉这个惹那啥了，惹大麻烦了。
0: 哎，对对对，那就请来给看个病吧，也不能说我们下了什么药啊，对不？完事就说我认识一个大夫，跟东家一说，那快快请过来吧，就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整个事情这个经过呢，就跟我师爷就讲了。我师爷心里头有数了，完了回来到时候给那老皮灸那个看病的时候，一摸他肚子，哎呀，这人呐、这肚子里边啊。都摁不下去，
1: 我就怕那个师叔看的时候来了一句，哎呀，
0: 巴豆吃多了
1: 没救了
0: 啊。那没有
1: 啊，
0: 我师爷摁完了以后就说他那个肚子梆梆的硬，一点弹性没有。完事我师爷讲，他说那就是啥呀，这个肠道都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其实你就这种情况，你搁现在的名词它其实就是肠梗阻。你到医院没有办法，那节肠子都得弄掉，都没有用了，失去功能了，你就得做手术。但是那阵儿吧，没有那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方法。哎呀，当时也确实是很紧张的一个过程。
1: 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年代哈，其实这个病如果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手术或者怎么着哈，还能有个什么急救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像你刚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便秘会要命？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医疗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一个病真的很容易要命。
0: 那可不咋的，
1: 这个确实
0: 确实是这样。完我师爷那时候也不能跟人家说呀，说你们这巴豆给吃太多了，那完了，对不？把人都装里了。我师爷就没说，我师爷号完脉以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呀，他这个病啊不是现在才起的，最起码得有个那个就是年八左右的时间了，这不就对上号了吗？他这半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叫啥呢，就是这帮给他下药的，然后下的还是泻药的这帮人，撞枪口上来。
0: 对，
1: 你要给别人吧，叫你啊、我明白了，你要给别人的无所谓，拉两天呗、
0: 哎、
1: 对不对？我瞅你难受，我那个泄泄气，
0: 喘两天完事儿，
1: 完事了。但是他这个病、
0: 哎、
1: 他这个病底子怕这个东西。
0: 对了，因为他大便排不出来，是啥推动大便？是气推动大便。他本身这个气都已经非常弱了，就咱说你那点元阳之气，你别说通排大便了，你就小便能挤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就告诉他说，你这是元阳之气啊伤得太过了，所以导致现在大便都出不来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啊，得治啊。那个时候哈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些手段，我师爷那时候咋整呢？告诉他们家的人，你们呐出去整

0: 点蜂蜜来。
1: 啊，那个
0: 哎、
1: 对，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得蜂蜜了。
0: 全是原始的、
1: 哦、
0: 天然
1: 的
0: 那些东西，哎，整点蜂蜜来。
1: 嗯嗯。
0: 完了，整完蜂蜜以后怎么办呢？告诉你们，给我架口锅，把这个蜂蜜吧、
1: 嗯、
0: 都倒进去，给它熬了。这个蜂蜜吧，越熬越浓，越熬越浓，完了慢慢的就快结，就粘的那种状态，就快结块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只要一拿出来了以后，它慢慢的一凉，不就变成硬块了吗？
1: 啊。
0: 完，我师爷就趁热的这个时候，
1: 嗯、
0: 给它搓成了、
1: 嗯，
0: 也就这么大呗，就比我大拇手指大不了多少的这个丸子，
1: 嗯、
0: 给它搓成这个丸子，完事告他家人、
1: 嗯、
0: 家属把那个裤子脱下来、
1: 嗯，
0: 把屁股给我露出来，完了就把那个蜂蜜直接啪。
1: 啊
0: 就塞到那个老貔貅那老地主的那个肛门口里边了。
1: 哎，你看这个，
0: 完搁那俩屁股蛋一使劲，
1: 嗯嗯嗯、
0: 就帮他夹着这个东西别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当时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哈、
1: 嗯，
0: 我现在理解，我说为啥要放蜂蜜？
1: 嗯、
0: 第一个可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别的那些药材。
1: 这个用法我也很意外，我以为是喝呢。
0: 不是，它是润肠
1: 外用。哦哦。
0: 因为你喝那个时候来不及。
1: 啊，对，急救。
0: 你来不及的，
1: 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只能用蜂蜜润肠的这个功效，把它那个肠道先给它保住。
1: 嗯嗯嗯嗯嗯。
0: 肠道保不住的话，那你不还得像现在讲的肠子废了，你还排啥便呢？
1: 嗯嗯嗯。
0: 你哪个年代都是这样，谁也排不出来呀。
1: 对。
0: 因为它那个肠道确实是老干燥了。
1: 嗯嗯。
0: 完了，回头呢又回家拿的那个黑丝命那个药，完了把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吧，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0: 我们不说他大补元阳吗？
1: 嗯 嗯, 嗯，
0: 然后就拿这个药罐子，就把那个黑丝命吧，给他熬煮了一下。
1: 嗯 嗯, 嗯, 嗯
0: 熬煮完了以后，就告他家人，把这一碗，都给那个、
1: 嗯、
0: 给你家当家的给他灌下去，
1: 嗯、
0: 就是给那老貔貅灌下，他根本就吃不下去、
1: 嗯，
0: 吃不下去也得吃，就是给他往里头灌。
1: 嗯 嗯, 嗯, 嗯
0: 完了这个灌了不到，用现在的话讲，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听着啊，这老貔貅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什么声都出来了。
1: 嗯嗯，
0: 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搁那把那个衣服撩起来了，我师爷说他都能从肚皮上能够看到里边，就是肚子在动弹。
1: 嗯嗯嗯，
0: 就是他在动弹。完这个时候那老貔貅就抄着这个肚子疼啊，完就开始打滚。
1: 嗯嗯，
0: 完那个时候我师爷就讲，你找个人摁着他点、
1: 嗯、
0: 别让他摔着了就行，打着他点就让他自己就打滚就打吧、
1: 这个、
0: 打个多都行、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0: 正常反应，
1: 正常反应是吧？
0: 哎，因为你下边有什么、
1: 哦哦、
0: 有蜂蜜给你润开了以后，你大便你的肠道慢慢就开始滑了。
1: 嗯，
0: 然后他稍微窜一点地方，他里边的东西就往底下走、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明白。
0: 所以他长时间不走动，他里边还是比较干涩的、
1: 嗯、
0: 所以他疼他很正常。
1: 就是人
0: 完了后来哎，待会儿的时候，那个老貔貅砰一下从床上就开始就起来，噔噔噔噔噔的就出去就上茅房。等着过了多长时间不怎么的。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瞅那个老貔貅从那里边提了个裤子就出来了，
1: 嗯、
0: 腰板也那个挺直了。
1: 嗯嗯，
0: 那个眼睛也睁开了啊，迈着步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完事他瞅我师爷一眼，我师爷告诉他、
1: 嗯、
0: 过来躺下，我再摸摸你的肚子。
1: 嗯、
0: 哎呀，这一摸完一看，
1: 咋
0: 肚子里头啥也没有了，都空了，都软了，
1: 哎、
0: 全排干净了。
1: 那就是说他刚才去那个厕所、
0: 哎，
1: 他是排便去了。我
0: 的妈呀！
1: 我就觉得我都替他松管松管。
0: 那肯定的呀，那就排出来
1: 了。哎呀妈，那是多得劲儿啊，那多舒服呀！
0: 哎哎哎！
1: 哎呀，太好了，
0: 真就这样。
1: 嗯 嗯, 嗯。
0: 后来你那个我师爷就跟那个他那个就找他来看病的长工就跟他讲，他说呀，
1: 啊、
0: 你们呐以后可不能这么闹了。
1: 嗯嗯嗯嗯。
0: 这是现在你们家老主啊，就是那个老貔貅这个人呢、
1: 嗯，
0: 他是算是命大的呀。
1: 嗯嗯。
0: 我要再晚来一点的话，就你们这么一闹啊，
1: 嗯、
0: 直接就给闹死了他。肠子就得撑爆了，那时候谁来也不好使了。就这么的、
1: 嗯、
0: 那个长工以后也不会拿这些药去开玩笑去了、
1: 嗯、
0: 当然他也没有说破，大家也觉得亏欠老板的，可能后来就稍微的工作。
1: 对对对。

0: 上面就会那个什么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我觉得也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有便秘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儿，就说啥呢？泻药咱不能轻易吃。
0: 对，
1: 你不知道你自己便秘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万一就要跟那个老皮球打整，对不对？你吃完药反倒没好，万一再惹点别的麻烦，
0: 哎，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真是哈，你的提醒是对的。
1: 嗯，
0: 其实便秘的这个事儿吧，说大不大，但是要真的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疾病是因为便秘有关系的，对不？便秘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肾司二便，大小便都是归肾阳、肾元阳去管的，你知道不？你的肾元阳之气弱，你光补黄芪去补肺气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补气哈，没补到头。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很看重的就是肉苁蓉他补元阳的这个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便秘的患者如果要是赶上这种肉苁蓉的这种药的话，要我师父要有他肯定会给你开一点。
1: 嗯，
0: 因为老人的虚症便秘吧，他的症结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
1: 嗯，
0: 他不是单独的缺你的心气儿，也不是缺你的肺气，也不是要助你的肝气，不是，最终影响到的是你的肾气。但你要把那个元阳之气补回来了的话，肾气足的话，你大便不带排不出来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总跟大家讲说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在这个中医里边，拔病根儿永远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中医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去起掉老病根儿而出现的。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本质上跟西医有很大区别。
0: 对对，它就是这个区别。中医的这个优势就在这儿，就是奔你病根儿去的。
1: 嗯，
0: 而我师父总讲，就其他五脏的问题，病久了、虚久了，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就是你肾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只有把肾元阳提升上去了，其他的四个脏器才能顺利的温煦，它才能各司其职。这就是肾主一身之气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事儿，你别看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应该从哪儿去着手。反正这些天我们讲到也是很多了，就是什么黑死病级别的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新疆的这个百年肉苁蓉的事儿哈。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这个药品的年限呢？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1: 这个也是里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说到，它的那个原因，就说白了，我们叫啥？叫这个叫什么？补元阳、拔病根儿。其实刚才。我们这六个字儿啊哈，大家说这是像一个口号，但其实这六个字儿呢，应该也是我们祖祖辈辈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不断的功效之后，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补元阳、拔病根，这就是咱们黑司命老爷子这次又出差的一个原因哈，就希望帮大家把这东西找回来。
0: 其实老药真的。

0: 身体里的去的话，咱们就是夸张一点讲哈，他像自己有意识的一个东西似的，他知道你身体哪里有问题，他就直接到哪里去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所以就是有年份的这些药材，它真的就像是这个东西，它到你身体里，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是无头苍蝇。而且你像我师父讲的这些事儿，包括跟我师爷当年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事儿，虽然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考证的方法，但是它的功效却已经验证了老一辈子的这些中医人，他的的确确是有着这些药材的好的作用和这些好的病例出现，他才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现代科技对这个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你像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里边有那个松果菊苷，它这个松果菊苷啊，它这个作用真的特别强。那个涂鹏飞教授他不只是一次提到过松果菊苷，这个它的作用，他也是研究松果菊苷的一个，就是咱们属于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比我们发现的都要早这么一个人。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松果菊苷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的。你知道不？导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之后，他就导致他所有的那个科研项目就是不断的搁浅，全都把这个精力放到了这个黑司命那个就是这个上面来。所以那个时候的黑司命哈，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它只要把提取出来的这个松果菊苷注射进去了的时候，人体无论是哪，你五脏六腑它的元阳之气都在回升，通过这个五脏六腑协同的功能测试，就测试得出来，这个元阳之气进入了以后，五脏六腑的经脉都是通畅打开的。就是你代谢也好，你吸收也好，你各个组织的器官也好，你就包括你心脏的搏动力也好，它都是有所提升的。那就已经证实了元阳的补充对其他四个脏器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它这个是涂鹏飞教授研究这个松果菊苷，就是结论，它属于人家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后来你像咱们所熟知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好，风湿骨病的也好，还有肠道的那个疾病也好，就是在松果菊苷的作用下，这些都顺理成章的迎刃而解。
1: 太好了
0: 啊。你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便秘啊，包括你说的什么肠梗阻的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疾病其实我们也讲解不只是一遍两遍的问题了。但如果自身的是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哈，你吃过很多的药物，这个结果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顺畅的话，那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其他脏器的损伤已经伤到肾元阳了。肾元阳不足导致推动力不足的话，你肠道的垃圾是没有办法代谢的，那么就会留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出现反反复复的便秘，反反复复的拉不出去。
1: 哎呀，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听赵老师哈讲到这个事儿哈，所以我突然讲到说，如果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去这个新疆给我们去打探一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大家去怎么想，就从今天咱们讲到便秘这一堂课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甭管多少，哪怕拿到一点的话，我不管说别人哈，我自己一定得拿点。为啥？我家那个亲戚，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能拿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这个亲戚就有救了啊。哎呀，但是回头一想呢，现在这个黑司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所以呢这两天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黑司命的任何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再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场外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在出差的哈，咱们的任老爷子呢，现在已经把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跟任老爷子，咱们的赵宁老师共同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那个赵宁好，任老好，
5: 你好，
6: 你辛苦了。哎呀，就是人老，你看哈，都这么大岁数了哈，哎呀，就是为了给大伙儿哈讨论点这个好药，找那个黑司令哈。哎呀，你说他亲自去跑新疆哈，哎呀，赵宁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2: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6: 真挺辛苦。哎，赵宁老师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哈，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吧，哈，就直来直去的跟你说，哈。
2: 嗯。
6: 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打听这个黑司令的事儿，哈。
2: 嗯。
6: 说这个哈，他能补元阳哈，去病根吗？不是。
2: 嗯。
6: 哎，那你说到底我能拿到不？我就想给老伴儿用点呢。
2: 这个，我今天我觉着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就虽然我师父已经在那个新疆的那边哈，但是现在一半一半吧。你要说一点可能没有呢，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我的实话实讲哈，我也不能说昧着良心完事怎么地。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要家里多，我可能拿出来一点，我要是家里也少的话，估计我不会拿。反正这个事儿，那就看看我师父在那儿那个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吧，现在咱也不知道啊，等等吧，行吗？啊，
6: 行。
2: 哎，但您老伴是个什么情况？我可以先听一听吗？
6: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2: 啊，
6: 他是啥情况呢？这几年你说这坑人的这么感冒哈留下的病根吗？
2: 啊，
6: 老师，
2: 啊，
6: 也算是后遗症吧哈。
2: 啊，
6: 你说原先吧，他就是气短，胸口有点闷。
2: 啊，
6: 你说。现在还添毛病了呢，你说他这肺子和心脏吧，哈，都不是那么太好。经常咳嗽。你说痰还多，尤其是咋的呢，老师，他浑身没有劲儿，心脏也没有劲儿。
2: 那你得去检查检查呀。
6: 你说他说啥呢？他半天半天吧，哈，哎呀，就是跳一下，就跟那个跳不动了似的呢。你说。而且吧，他胸闷。胸啊还疼，
2: 嗯，
6: 你说后来检查吧，说那个心跳你要还是上不来哈，你就得安那个啥哈，
2: 安起搏器呀。
6: 哎呀，对对对，你说就是这个，你说完了有一回，你说他在下楼，哎呀可悬了，老师，他眼前哈就一下一抹黑，他就栽着了，多亏这个儿子哈就及时给他拽住了。要不然你说他就滚楼梯了。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大岁数要是真出现这样的危险了的话，妈呀，这要是真摔一下，那后果真的就老那啥了。
6: 是，你不敢说，你说。
2: 哎呀，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个供血的问题，而且心脏是严重不好的，那你应该是找那个中医去那个调补一下。师傅，您听到他这个病例了吗？
7: 听
2: 到了，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他？
7: 是，他这个情况呢，他是属于啊，这个病邪呢侵犯人体以后啊，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啊，尤其是肺阳啊、肾阳受到损失以后，又导致了心阳不振。

0: 啊，所以他这个心脏的波动啊，他也没有力量，而且呢，肺阳虚以后呢，他就痰浊终生啊，啊，他就产生痰浊了，肺为储痰之气嘛，是吧？他不能宣发肃降，必须的得给他补充人体的元阳，这个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源，元阳足了以后，健康的人他会更健康。你虚弱的人，有病的人，他就是元阳不足，所以咱们补充元阳之后，人体更健康。有病的人呢，他会除病，而且呢，多年的疾病呢，他会给你拔根儿，否则的话呢，你用其他办法的呢，效果它是甚微的。所以要补充人体的阳气的话，咱们呢，就是选择新疆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这个黑市命，它的效果是在临床当中是最好的了。嗯，那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啊，你听一听啊，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丹参，啊，有百合，啊，有瓜蒌，啊，最后一位呢就是最关键的了啊，这个肉苁蓉，咱们加它15克。用水煎，啊，这几味药你看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肺宽胸行气，啊，补肾纳气振奋全身之阳气。
1: 其实这个方子里边哈，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肉苁蓉这个吧，大家遇到这个药可能心里边就多多少少老惦记那个新疆的那边那个。我们是这么来想哈，凡事吧，咱们就等等看事态的发展，然后您那个药方呢，我师傅给您开完了之后呢，您回家就按这个方子先抓个10天15天的，先给您那个老伴儿先吃着，先把这个情况稳定稳定，然后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东西，好消化的像小米粥什么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放点枣啊，或者说吃点红色的一些食物都是行的，补血养心的，好不好？先这么去调养。
2: 哎，赵宁老师哈，我也想用这个，就是黑市命哈。
1: 啊，
2: 那你说就是能不能，赵宁老师，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哈？
1: 嗯，我
3: 老爷子都去了。
1: 对，他就是我师傅都在那儿了。关于这一点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先听广播等一等吧。
3: 嗯，
1: 行吗？随时关注着我师傅那边的事态发展不就得了吗？
3: 知道您着急，
1: 觉得我也不好说啥呀。
3: 行吧，
2: 行
1: 啊，
2: 那
1: 就这样吧啊。
2: 好的，好，
1: 哎，谢谢，好，
3: 这两天
1: 再见。
3: 听消息啊，这两天听消息，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得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好，刘明，赵龙老师在不在？
3: 啊，在呢，你好。
4: 啊，
1: 你好。
4: 我这几天就天天听咱节目，然后你讲那个黑市命那个肉苁蓉，我就挺爱听，就天天听那个。
1: 啊。
4: 就是我吧，因为以前我用过普通的那个。
1: 啊。
4: 然后我想用那黑的。
3: 用黑
4: 怎么回事吧？
3: 黑丝命叫黑丝命啊，这朋友
1: 黑丝命呗。
4: 我是那个就是平常就有点怕冷，然后手脚凉，然后那个腰腿也不好，就是走走道都这个腿软那种的，然后挺起夜，一晚上得7-8回，就是都睡不好，然后那个也找中医看了，然后当时给我开的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一碗的肉苁蓉。然后我用一段时间吧，还行。有的症状能好点。包括就是以前我也总便秘，然后那个运动力也挺好。
1: 那就是说方向没错呗，那就是给你开到肉苁蓉去补气了，说明他已经发现是那个肾元阳有亏虚的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方子你用了多久了？
4: 我得3-4个月吧。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你们说这个元阳不足？
1: 对，他一般用到肉苁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奔那个肾元气去的，所以你那个方子本身就包含这一方面了。
4: 感觉他那个就是普通的，他那个不能去根儿，我感觉这2个月就是他用他就不像没有劲儿似的，我这2个月就开始上厕所就开始费劲了。然后我这是用芦荟胶啊，麻仁上丸吃了一些，就以前那些药我也吃上了，也

0: 现在五六天排不出来，你就用开塞露
1: 还得。还是那个肾元阳，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问题。肾气不足呢，可能它没有持续的力量，只能是你吃点药，完事慢慢的有点劲儿缓过来。你首先饮食习惯以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为主，你知道不？就是吃点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就先别吃了，本身它就容易造成干燥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那肉松茸给加点量呗。因为你现在想要黑司令，
0: 就想要你那个。
1: 我知道您那个意思，但黑司令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师傅现在虽然在那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如果大家老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上火着急的。所以咱们只能是听听两位老人在新疆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去关注就可以了。对不？而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师父所讲的元阳不足是有关系的。我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让他老人家跟你解释解释。
0: 哎呀，那
1: 太好了。情况啊。
0: 哎呀，给老人帮我说一说。
2: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这个四肢发凉啊，啊怕凉啊，怕冷啊，微寒呢、啊。排便不顺畅啊，这个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这些症状。
0: 嗯。
2: 啊。这个元阳不足这个疾病啊，就是各式各样病都能出现啊，所以呢咱们用上这个黑司命啊，能够起到药到病除这些效果啊，有机会呢咱们给它用上啊。嗯，
3: 这个是老爷子在新疆啊，在这个黑司命的产地跟您说的这两句话，还是建议您用，但只是现在我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0: 我就可以能用到的话，就你说那个老皮球的便秘比我那邪乎多了，用上都能好，我用上肯定更好了的。
1: 嗯，您那样子吧，现在黑司命的事儿，反正我师傅该说的也都跟您讲了，现在情况只能是关注。然后您那个
0: 上上心呗。
1: 啊，不过
3: 老师一直在上心。
1: 我也上心，没事儿。嗯。然后您那个有肉松茸的那个方子呢，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老大夫就之前给您开药的那个大夫的方子呢，您再给他再吃一段时间，要不然就让我师傅再给你开个小方也可以。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好感谢。
1: 啊，那师傅您就那样，您再给他开个小方子，然后他用哪个方子就让他随便就行。
2: 嗯、好好，这位、个、朋友啊，你听好，我给你开这小方啊。简单，这里边有玄参、麦冬各15克，然后呢有附子10克，肉松茸。你现在要是没有黑司命的，用咱们当地这个啊，用它15克，这样的话

0: 你把它用以后呢，它就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大补元阳、这个通便啊、强筋健骨，你身体这些个老病什么的啊，它都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有的时候呢，你用时间长的话，这味药还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1: 这样两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您手里边都有吗？您选择一种用就可以啊。
2: 行，
1: 好了，
2: 然后呢，
1: 就这样，
2: 你也放心。
3: 哎，那张老师一会儿走吧。
2: 谢谢老师。
3: 好，再见，刘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黑丝命的事儿，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希望大家呢也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谢谢，
4: 来了还买东西，
3: 可不，
4: 给我买了这么多菜。
3: 这叫花，
4: 西兰花多棒
3: 啊！洋菜花，
4: 这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蓝色妖姬。来看，这都是熟悉我的观众。你们看看人家，你们看看你们，太不像话了。
3: 哎呦，
4: 但是您看您送我的花呢，我非常感谢，
3: 我也不
4: 能随便往这一扔。
3: 对，
4: 你看他，
3: 他不。
4: 我不是说别的，这样太不尊重观众。
3: 我没有别的意思，要不方便表演，
4: 是不是？你说往随随便便就往桌上一放，你说那太不像话。
3: 那这是我的桌子，
4: 我希望能把这个立起来。
3: 这不好立。

0: 往边上挪。
1: 边上吧。
0: 看见您各位特别的开心。
1: 哎，
0: 有日子没演出了。
1: 嗯。
0: 站在舞台上，心情十分的激动。
1: 嚯、哦！
0: 看到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来支持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嗯。
0: 感谢您。
1: 确实。
0: 而且我看得出来。
1: 嗯。
0: 我敢说句大话。
1: 哦。
0: 在北京城里边懂相声的观众。
1: 嗯。
0: 今天晚上都在这屋里坐着。没有，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

0: 开心就好。
1: 为什么说看到各位开心呢？
0: 嗯，
1: 我希望各位永远快乐。
0: 嗯，
1: 快乐是现在咱们这快节奏生活当中最稀缺而又宝贵的一种精神，
0: 哎，不可缺少的元素。
1: 哎，快乐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每天在单位里一大堆的烦心事，
0: 工作
1: 坐在这儿，希望您能开心。
0: 嗯，
1: 开心了身体才能好。
0: 哦，
1: 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就没有他心大，没有他开朗，幸福都是小事儿。
0: 哦，
1: 咱们快节奏的生活改变了咱们很多。
0: 哦，
1: 你看原来，
0: 嗯，
1: 咱们看东西都看报纸看书。
0: 还看得多，
1: 现在咱们都 iPad，
0: 嗯，
1: 啊，看电脑，其实特别伤害眼睛，
0: 哦，
1: 而且现在很多新生的事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你要说原来上厕所吧，比如说正常人不便秘的情况下，
0: 啊，
1: 往那儿一待，五分钟搞定，
0: 差不多，
1: 那现在就麻烦了，
0: 怎么呢？
1: 现在上厕所有烟，十分钟，
0: 嗯，
1: 哎，有手机，十五分钟，
0: 哦，
1: 发微博二十分钟。发朋友圈35分钟起，再有免费的 WiFi 和流量50分钟。
0: 嗯，
1: 最可怕的就是有 WiFi 发微博聊朋友圈又抽烟没纸，得待一上午
0: 啊，是
1: 得等着朋友来救你
0: 啊，没这事
1: 说这意思嘛，
0: 哎，
1: 快乐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现在啊，除了看相声，还有很多的艺术形式都在舞台上呈现，
0: 还比较多。
1: 尤其是在北京、在上海，
0: 嗯，
1: 有很多的演出可以供大家去欣赏。
0: 哎，
1: 但是每个人喜好的不一样。
0: 嗯，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吧。
0: 嗯，
1: 比如说现在的观众朋友，我不想出门看演出，
0: 那怎么办？
1: 没有关系。
0: 嗯，
1: 您可以在家里边打开电视，
0: 嗯，
1: 看一些电视节目。
0: 嘿，
1: 浙江卫视的《中国喜剧星》。
0: 哦，
1: 啊，有一位非常帅气而又年轻的导师，叫做曹云金。
0: 哎，这
1: 谁呀？
0: 怎么这反应？
1: 谁呀？你上来！
0: 别别别别！
1: 你上来！
0: 哎，行行行，
1: 无聊。无聊，这种游戏已经玩了很多年了。
0: 好。
1: 还能再玩 ？Children， child，
0: 哇，还净说洋文，您看，
1: 我再起哄就罚款，我告诉你们。
0: 哇，你有罚单吗你？
1: 我刚说哪儿了？
0: 再起哄罚款。
1: 我说可以看电视节目。
0: 他就跳过去了。
1: 哎呀，不要捣乱了，看演出来。
0: 哦，
1: 不帮忙没有关系，就不要捣乱了吧。
0: 那，嗯，多好啊！
1: 哎，应该在家里看电视。
0: 嗯，
1: 啊，有的好多朋友喜欢在家看电视。
0: 是吗？
1: 那我觉得电视节目现在一般，
0: 还行，
1: 没太大劲。
0: 是吗？
1: 啊，意思有些我还不太爱看。
0: 哟，
1: 啊，好多人爱看电视剧，我真的不爱看。神剧实在是太多。
0: 嗯，
1: 那天看一古装戏，穆桂英镇守三关。身背后城门上写着俩字三关。
0: 哦，
1: 按照你这理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在五关那地儿斩了一叫六将的人呗。哎，真的我实在欣赏不了了。
0: 真有道理。
1: 抗日神剧更多，手撕鬼子。
0: 嗯，
1: 你们认为鬼子是烧鸡吗？啊，什么意思我不懂啊，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神剧拍的太可气了。
0: 嗯，
1: 男一号拉着女一号的手，抗日戏，一脸深情，含情脉脉。八年抗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怎么知道的？不是，我不太理解啊。你未卜先知啊你。八年抗战，你怎么知道是八年啊？
0: 嗯，剧本写得好。
1: 所以我就接受不了。
0: 嗯，
1: 还有，要不然动不动就是古装戏胡拍。
0: 哦，
1: 吃顿饭1000两银子。
0: 哦，
1: 啊。在明朝的时候，江南的上等水田，
0: 嗯
1: 啊，7-8两纹银，就足可以买一亩地了。1000两银子，一顿饭吃好几百亩地呀。用北京话说，这厮啊，
0: 这都什么话？
1: 你也不怕撑死你呀？要不然就是一个英俊小生，
0: 哦，
1: 穿得特别的体面和讲究，从怀里边看到一个乞丐。怀里边掏出一锭元宝，100两银子赏给你了，疯了，100两银子，
0: 嗯
1: 啊，换算过来。

0: 现在的公式应该是六斤多，随手轻轻六斤多，跟小铅球似的，你还能轻松的一扔。你练过硬气功？这我觉得就是没有知识。而且官银没有一百两一锭的，官银最高在明朝只有五十两一锭，而且那上面都站着呢，就好比写着国家储备黄金，随便你上街花去，一会儿警察叔叔就会把你抓起来的。
1: 这怎么这么乱呢？
0: 所以说我不爱看
1: 哦
0: 啊，而且广告太多，四十分钟电视连续剧，八十分钟广告，广告看得好好的，插播什么电视连续剧？
1: 不是，你到底要看什么呀？这是
0: 实在受不了。就是说电视我觉得一般，但是在舞台上呈现的很多艺术形式是百花齐放。
1: 对
0: 啊，有的人喜欢，有人喜欢听相声。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向往快乐、喜欢听相声的观众。但还有很多形式，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比如说交响乐。
1: 哦，
0: 交响乐我一般，交响乐我就看不了，因为最重要他不让抽烟。
1: 哪也不让抽烟
0: 啊，挺好的。交响乐各种管乐，
1: 对
0: 啊，打击乐啊，吹那个大个跟牛腿一样那个，盘身上那个大嘴儿，呜，那么一般。
1: 吹牛腿，
0: 我个人不太喜欢。
1: 这是新名词。
0: 吹牛腿，
1: 你又吹牛腿。
0: 我怎么听着像骂街呢？
1: 啊，我们这个不脏。
0: 吹。将来咱们说一点文雅的，很有知识性的东西。
1: 哦，是不文雅。
0: 交响乐我一般。踢踏舞我也一般，因为我觉得不如看快板。
1: 为什么呀？
0: 反正都是刺儿塌刺儿塌的吧。那个还能举起来看，而且我最怕您要坐头一排看踢踏舞，我怕那鞋飞下去。
1: 那是铁鞋。
0: 你这快板它是左右的，飞也飞，这么飞。它的鞋不一样，它这样，咔过去一个。看过东成西就吗？这是暗器。不不，它是一只靴子。啊不，这是暗器。
1: 小姐，别掰扯这个。
0: 这个踢踏舞我一般。
1: 哎，人家那挺安全。
0: 话剧，话剧我喜欢。
1: 是吗？
0: 话剧，人艺的话剧我都很喜欢。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是京城。
1: 他顺坡爬。
0: 还有这个人艺的话剧我非常喜欢。
1: 哦。
0: 花边。啊，茶馆。
1: 哎呦。
0: 窝头会馆我都喜欢。啊，很多名家的演绎。确实精彩，
1: 哇！
0: 当然了，还有很多不是专业院团的，大剧场话剧也很不错，
1: 是吗？
0: 比如说有这么一部戏叫《分手大师》。
1: 哦，看，有让我，
0: 哎呦，这是一个，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1: 脸皮还真厚，
0: 主要是男一号演得好，那舞台的张力、台词的处理，哎呀，那么的委婉动听，我也非常爱他。他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让我们共同的去爱他、喜爱他，他需要大家的关怀。
1: 你这个病还得治，
0: 简直我已经热尿盈眶了。
1: 哪儿都出着玩，
0: 非常开心。话剧我喜欢，那有的戏剧形式我就一般，歌剧我就看不了。
1: 啊，那怎么了？人家
0: 歌剧我就一般，因为保利的舞台最适合演歌剧。
1: 哦，
0: 终身演唱，舞台也大，
1: 宽大。
0: 我们把舞台收小，后边很长很大。歌剧在保利演非常好啊，包括国家大剧院，很多歌剧演出，啊，这都是唱的，他们那个。
1: 您在吓着谁？
0: 别吓我一跳。
1: 咱别一惊一乍。
0: 他张嘴，他能冷。他就唱，你知道吗？他一惊一乍的，
1: 我要气死你！我
0: 都，那剧情我看不了。
1: 哦，
0: 基本上都是外国戏，外国爷们和外国娘们。
1: 哎，您这词儿您注意点行吗？
0: 因为高雅艺术，它就需要通俗的一些解释，你知道吗？
1: 哦，
0: 就这种东西，他你必须，他就是你，比如说外国爷们，就有这么俩爷们，这个俩国家，俩国家有俩王子，有俩王子，这二楼。这是一公主，这俩王子就打起来了。然后这公主假装，他们哦，你们不要。这俩王子就打起来了。好，拿那个宝剑啊，咱们中国都刀啊剑，咱那个不行，咱这都是这家，人家那都是。
1: 哎呦，我这动作还不小，
0: 拔出来了。哎呦。 王子姓李，王子姓李。
1: 小龙歇会儿。
0: 小龙在鬼街。
1: 哎呦，别起哄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您说
0: 的剧怎么
1: 啊？
0: 然后王子拿起了手风琴。王子当时就自拉自唱了。
1: 行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哎，你轻点对这东西行不行？
0: 把剑就拔出来了，他们都是击剑，俩人就开始搏斗了啊！咔就搏斗了，噗，一刀，这不是一刀，拿着剑怎么突然一刀了？
1: 自己还能发现问题？
0: 一个好的演员就是及时修正自己，
1: 这就不是绝症。
0: 当时啪就打起来了，
1: 哎，你踩我脚了。我问的什么你说就得
0: 了，咔咔的就打起来了，我活绑
1: 我
0: 们急了，王子抡刀就是一斧子。
1: 哎呀，那是急了，
0: 王子把大流星也掏出来了，扔，反正各种打吧。
1: 哦，
0: 我说这个最后这个王子胜了，斧斧死死，
1: 哦，
0: 给这王子就来了一剑。
1: 好，这剑多拼呢，哇，太锋利知道吧，我跟你说这是个玩意儿。哎呀，不要伤及无辜行不行？
0: 我想吃串了。
1: 一共就咱们两块啊，
0: 来，我扎腰子。
1: 去，你还是把自己劈成两半吧。
0: 你肯定是个肥腰，来。
1: 行不行？
0: 就给这王子来一下子。
1: 啊，好，终于回到王子身上了。
0: 王子咕嘟咕嘟冒血啊，咕嘟咕嘟打，咕嘟咕嘟冒血。
1: 我这劲，血槽还挺好。
0: 当时他唱啊，咔咔他一唱15分钟啊，一张二什么些叫辆救护车呀？你这流血呢，一张二什么你叫救护车？哎，一会儿啊，死了！你早喊人，你死不了啊！你对不对？你先把这拔出来啊，是不是？
1: 那拔出来准死了。
0: 可是歌剧我看不了。
1: 哦，是，
0: 歌剧我一般，我也不太喜欢。
1: 听你讲完了，我也不想看了。我确实没看过这东西，这么恐怖呢？
0: 你不信，你以后细看啊，他挨一刀，他肯定是挨一剑。得来一斧子，反正甭管怎么着，他就是那意思。
1: 是他肯定喊啊，疼啊。
0: 哥，这个戏我一般。
1: 嗯，
0: 我爱看什么？
1: 嗯，
0: 我爱看京剧，他们中国的国粹。
1: 嗯
0: 啊，但是相声也是国粹。
1: 嗯，
0: 京剧也是国粹。京剧我是最喜欢的。
1: 哦，
0: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是
0: 生旦净末丑啊，
1: 都是行的。
0: 唱念做打翻
1: 功夫
0: 讲究。
1: 嗯
0: 啊，小时候得练功，不戏笑。天天踢腿搬腿，
1: 嗯，
0: 小花脸无丑漂亮，但是在这么多行当当中，
1: 嗯，
0: 我个人最喜欢的那得是花脸。
1: 花脸好。
0: 花脸是吧？
1: 甭说您喜欢，我都喜欢。
0: 你也喜欢？
1: 我也爱看京剧。
0: 你也喜欢京剧？
1: 那当然。嗨，谈不到什么份上，这么跟您说吧，您一张嘴我就知道这是哪出戏。
0: 您这话太大，我一张嘴您知道那个，那你听这哪出？
1: 您来的
0: 哪出？
1: 马桶该刷了，都起鹅里了。
0: 谁这有人还说鹅里这词儿吗？啊，鹅了。
1: 那我说尿角，你觉得好听吗？
0: 我啪就给你打一脸大绿水。就比着土嘛，
1: 就您这。
0: 你不是张嘴就行吗？
1: 张嘴吗？您得有音儿啊！我知道您干嘛呢？
0: 再听这
1: 掏蚊子呢？
0: 你听这哪种？王阿姨哪种？
1: 我知道哪处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啊，您得唱啊，
0: 唱就知
1: 道啊。我说啪呼噜哪处啊，本腾哪处啊，这不行，您得唱个一句半句的我们好知道。
0: 就到这份儿。
1: 那当然了，看得多还唱过。
0: 爱听花脸戏。
1: 花脸太喜欢了。
0: 我最喜欢花脸。
1: 我也喜欢啊。
0: 你要其实你应该喜欢花脸。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看啊，
1: 嗯，
0: 你这个你脸盘大呀。
1: 咱能清。

0: 二拍吗？我这肉的，
1: 我这也不是素的呀。
0: 我们俩丸子。
1: 行，你这脸蛋子大呀。
0: 行，
1: 你看这单轮单轮的，你看是不是？他这脸盘大，那就是这个，这还真有关系，
0: 是吧？
1: 他这个，这你要是唱花脸，你脸必须得大。你画出脸谱好看。
0: 哎，我那朋友都这么说。
1: 那废话，你脑袋跟蒜似的，那画完了多少好看？对不对？
0: 我没有这么长的。
1: 一独头蒜上面画花脸，这什么脸谱这是？
0: 看不见。
1: 那看不见。那这个。那脸蛋多大？
0: 还行。
1: 他，你想你画上画，你脱开光膀子。
0: 哦，我脱光膀子干嘛呀？我
1: 扮戏啊。
0: 哦，准备了这是。对，都得。
1: 你在这儿画上大花脸。
0: 哦，我去。我这儿画上花脸，那我不改了肚皮舞了吗？这
1: 又和明骚一朵，暗箭难防啊！
0: 不是，那这那我上面找谁去？我
1: 那戴帽子吗？
0: 还喘不喘气儿了吗？
1: 你这不画花脸吗？
0: 就没有这样，
1: 你脸
0: 脸搁这儿，
1: 脸在这儿呢
0: 啊！
1: 我一直以为你倒立呢。
0: 这么半天我这放屁呢是吧？
1: 没有
0: 没有什么没有，有这么说话的，讨厌你！
1: 我就说扮戏好看
0: 啊，是
1: 你这脸盘扮上戏，它漂亮，漂亮。
0: 还行，您别捧我了，我还就喜欢花脸，特好京剧。
1: 有机会
0: 干嘛呀？
1: 有机会，咱俩合作唱一回反串戏。
0: 唱戏
1: 必须得是花脸戏，
0: 哪还有这？
1: 那绝对花脸
0: 戏。
1: 等到开箱演出的时候，今天咱们是封箱演出，封箱。
0: 哎，这样。封箱咱来一回行吗？算彩排好不好？
1: 开箱来年。
0: 别
1: 正月初五咱们开箱。
0: 不，等不了等不了。
1: 行，大家大麦网购票，
0: 咱就今儿吧行吗？
1: 我
0: 初五那票都卖完了，咱今儿吧。
1: 你卖完
0: 啊？咱今儿行。
1: 卖完了
0: 我都买了。咱今儿吧。今儿行吗？
1: 不行，我不在今儿。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拿糖是不是？
1: 大家不太欢迎。
0: 怎么会？这回欢迎了吧？咱来一回。
1: 行，
0: 就要这点脸。
1: 封箱演出其实也很重要的。
0: 咱就是排演。
1: 我普及一下知识啊，封箱演出就是在我们这个班社听云轩整个团队，在蛇年最后的一场演出。
0: 歇年假。
1: 来年再开箱。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演出的服装，今天结束之后脱下来，哎，都叠好了，搁到箱子里，锁好了，贴上封条，
0: 封存，
1: 然后，打上钢筋水泥浇筑，
0: 这辈子不干了是怎么着？
1: 然后衣服忘放里了。
0: 哎嗨，白费劲
1: 了。榔头砸开，然后都打开。
0: 行，
1: 把服装放进去锁好，贴上封条。
0: 别
1: 这浇筑，
0: 行，别浇筑了。明年怎么开呢？
1: 明年大榔头砸开，然后打开，然后开箱。
0: 真费
1: 啊！忘了放进去了。我爱折腾，爱折腾，
0: 就甭折腾。
1: 咱重要的演出，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既然大伙儿欢迎，那咱俩可以合作成。
0: 咱来一回行吗？
1: 来可以。
0: 咱唱我喜欢花脸，你也喜欢花脸，得挑个俩花脸的。
1: 那必须俩花脸。
0: 我喜欢花脸。
1: 当然。
0: 也别当然行不行啊？
1: 当然。
0: 是，那咱得挑出戏啊！
1: 你
0: 来。我挑啊。
1: 哎呀，
0: 我挑，哎，真假李逵行吗？
1: 丁家山
0: 唱这戏，
1: 真假李逵，
0: 俩花脸
1: 假李逵。俩人打的是难分难解呀。
0: 好啊。
1: 最后谁也分不出来，得去见。观音菩萨，其中有一个是六耳李逵，他保着唐三藏，因为李逵心生邪念。
0: 行
1: 啊，
0: 然后串到《西游记》去了，改了猴戏。
1: 丁家山吧，真假李逵吗？
0: 对，打住，
1: 六耳李逵。
0: 行，
1: 我一会儿你看我这做派，你看我这做派，我这朝天正啊，我这朝天正，我一会儿了，我一会儿不行，不行，我怕一会儿。劈着，
0: 你不行，我撕了你！我跟你说，这咱换一出行吗？
1: 换你，咱
0: 来个稳当点的，稳当点。哎，真假包公吧？
1: 真假包公，
0: 这稳当。
1: 大段的唱词又叫追鱼啊！
0: 没错，
1: 这是一传统戏。
0: 哎，
1: 真包公，假包公，
0: 还稳当。
1: 哎，俩人打的是难分难解，最后去见观音菩萨，其中有一个是六耳包公。
0: 你再把菩萨累着，谁打都跑那儿找去。
1: 俩人都去六耳包公问观音菩萨，元芳你怎么看？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包公吗？
1: 谁
0: 又胡说？
1: 那是谁？
0: 那是狄公
1: 啊，狄公。
0: 对， 什么嘀咕？你别在我这捣乱了。
1: 嘀咕当时就问了，我这六儿吧，六儿嘀。

0: 咱不是说包公串嘀咕，
1: 怎么串嘀咕？
0: 还有《西游记》，哪来的？
2: 这事太不像话。
0: 那咱换出行吗？
1: 你也太不尊重历史了。
0: 咱不唱这戏了。
1: 可以。
0: 再换一出
1: 啊？
0: 再换一出？
1: 可以。
0: 行不行？咱来一回《博梁观》。
1: 父子会。
0: 唱这戏。
1: 父子会这戏我坚决不唱。
0: 为什么呀？
1: 凭什么我就得演你爸爸？
0: 对，
1: 对吧？
0: 谁让你演我爸爸？他们。
1: 不是欺负人的事我不干，
0: 你是没少欺负了，
1: 就是在舞台上的角色，咱们正人君子。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啊，街坊邻居都看着了。
0: 行行行，哪有街坊邻居啊？这行，
1: 他没干过事儿啊。哎，
0: 行了行了，咱不唱这戏了，行吗？您也甭冤啊。
1: 就我绝对不能演，
0: 是
1: 我绝对不演，占便宜我绝对不干。
0: 这不演不演，这样咱啊再换一出戏，能唱咱今儿就唱，唱不了您还说相声，咱开箱见。这样
1: 我还跟你变
0: 啊、嗯、再见一回我弄死你。这样咱唱一回红阳洞怎么样？
1: 红阳洞行，谁来月老？
0: 什么月老啊？
1: 红阳洞嘛，
0: 哪有红阳啊？红阳洞，
1: 红阳洞
0: 不是娘洞。
1: 红阳洞这戏可够煽气的，我告诉你。
0: 哪个阳啊？
1: 这戏咱让他牛街唱去吧。
0: 什么牛街？红阳洞
1: 对，咱哎
0: 不是那个那个咩咩的羊，
1: 咩咩，
0: 哎，
1: 咩咩的，
0: 咩咩为羊，
1: 咩咩，
0: 这不咩咩，
1: 那什么黄洞？哦，对，黄洞有的黄洞，
0: 传统戏目有点冷。
1: 那哪个黄洞是新黄洞老黄洞？
0: 什么新的
1: 啊？
0: 就这么一个红阳洞，
1: 怎么着？
0: 怎么什么意思呀？
1: 就你说，
0: 你这什么形象啊？你
1: 新黄洞老黄洞，
0: 别摸行吗？
1: 我让你把心搁肚子里，
0: 我踏踏实实的。
1: 你说，
0: 我就说
1: 新黄洞老黄洞。
0: 咱差不多得了，
1: 你说
0: 我这
1: 新的不是新的老的，说话呀说话呀，怎么回事？说话呀。
0: 你那手过完瘾了吗？你我呀这玩意儿就
1: 说话，不让你说是新的是老的。
0: 我跟你说呀，咱就唱这一个红阳洞，不分新老的。一会儿就手撕云金，我告诉你，打头牌这边开始发，干嘛？
1: 大爷，新的老的，
0: 这玩意儿不分新老，就这么一个红阳洞，您能不知道吗？
1: 有俩，一个新的，一个老的。你介绍一下。
0: 咱俩甭讲，就不分新老，就这么一个。说的是老令公杨继业在两狼山前碰杯而死，北国人把他这骸骨藏在这个红阳洞里了。杨六郎知道了。派孟良盗骨，他有一把兄弟的焦赞不放心，在后边跟着，到这洞口这儿想开一玩笑，喊了一句拿奸细，孟良回手一斧子把焦赞给劈死了，低头一看，哟，这不是我把兄弟吗？得了，我也拔剑自刎，他也死这儿了。这事儿杨六郎知道了，气得吐血身亡。这就叫红阳洞，又叫三星归背，这么一戏
1: 完了
0: 啊，
1: 完了唱完仨死鬼，
0: 哎，这剧情就是这样的。
1: 那快过年了，你有病啊你！啊，唱这戏也太不吉利了。要我说，这是老红阳洞，咱唱唱新红阳洞。
0: 我没听过。
1: 新红阳洞是我最近新改编的一出戏。这出戏
0: 你自己编的？
1: 那当然啊，我是一个创作型的选手。我是一个
0: 参赛来了，保证。
1: 我是一个创作型的艺人。
0: 哦。
1: 啊，像我们这种搞艺术的必须要有创作。什么叫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就是会创作。
0: 您看看，
1: 谢谢，
0: 不
1: 谢谢。
0: 谁捧你了？
1: 我自己捧。
0: 哦，
1: 您家捧我，
0: 脸皮厚这玩意
1: 儿。是我新改编的时候，这出戏可了不得了。
0: 哦，这个
1: 红阳洞，我问你，孟良和焦赞这个京戏你看过吗？
0: 我看。
1: 孟良和焦赞去盗骨。
0: 嗯，
1: 盗着了。
0: 盗着了。
1: 宋怀良。
0: 没。
1: 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我这戏是他们俩亲自送回来。
0: 不可能，
1: 你这戏谁送回去？
0: 老樵夫送回去。
1: 我这戏是他们俩亲自送回去。
0: 不，俩人都死在洞口了。
1: 没死，回到军营之内，杨六郎的高兴，大搞庆祝活动，开了一盛大的 party， 啊，各种节目，各种选秀啊，搬四把凳子搁台上了。好家伙，佘太君都做好了，孟良焦赞表演节目，一高兴，啪就拍呀、啊。光机就转身 ，I want you 啊！
0: 哎，这什么玩意
1: 儿？各种喜欢，你知道吗？厉害至极！
0: 我还
1: 佘太君芭蕾舞， 还了得吗？
0: 就那老太太
3: 哦，
0: 行，
1: 好看。最后最热闹的环节，
0: 啊、
1: 问你孟良和焦赞什么关系？
0: 八兄弟，
1: 八兄弟，在我这个戏当中，孟良和焦赞成为爷儿俩了。
0: 哦，成，这都什么玩意儿？
1: 孟良非常佩服焦赞，孟良到最后跪在地上磕头，
0: 哦、
1: 认焦赞当干爹。跪地磕头，磕一个头叫一声爸爸，磕一个头叫一声爸爸，磕得满脸是血。
0: 哦，
1: 我要说唱就唱那个新黄豆
0: 也行。
1: 你看咱俩行不行？
0: 行行行。
1: 要是那唱新黄豆、嗯，你看咱俩，你是来孟良的，
0: 我来焦赞。
1: 不是，大家不是这样希望的。那个
0: 是。
1: 看到没有？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个人物出发，因为
0: 我从群众出发。
1: 你不能，群众有时候也会被恶势力去蒙蔽。
0: 不，
1: 对吧？
0: 但是、就是、
1: 一定要擦亮双眼，你知道吗？
0: 不，
1: 这敌人就在咱们内部。我跟你说，
0: 没有敌人，
1: 就是
0: 就这么说。
1: 我觉得我从人物的角度，你想，你最后你想，焦赞是坐那答应，
0: 嗯，
1: 孟良领焦赞当干爹，他叫，焦赞在那，哎，他答应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往那一坐，哎，
0: 不，你要这么说，你这逻辑不对。我适合坐那答应。答应就这么一个字，捧哏的词儿少，一个字儿够了。你那词儿多，你来词儿多的，我就哎就够了。你让我答应几回，我答应几回还不行吗？今儿我喝出去这酒陪你了，来，
1: 我喝不出去陪你。我有媳妇儿，
0: 不是陪你，我答应这事儿。
1: 行，
0: 好不好
1: 啊？
0: 大伙儿也支持，
1: 让你们起哄，
0: 起哄！
1: 行，不就答应你们吗？
0: 这不就是热闹的事儿吗？
1: 你来孟良，我来焦赞，
0: 对吧？
1: 不，
0: 我焦赞，你孟良，甭绕的我。
1: 你来焦赞，我来孟良，
0: 对
1: 啊。你答应，我叫你，
0: 对。
1: 你太不了解我，
0: 这有什么不了解的？就这剧情，
1: 这个剧情啊，是随着发展而变化的。
0: 这有什么可发展的？咱就这规矩了。
1: 哎，我跟你说，把我这小脑子我给你亮一亮
0: 去。我要开颅。
1: 哎，
0: 啊，
1: 咱俩现在就分清楚了，我来孟良，你来焦赞，一会儿咱们就唱这出新花样的。
0: 行，
1: 但是咱们现在很简陋啊，也没有乐队，
0: 没有
1: 服装都没有。这样，咱们就素事儿，
0: 素来
1: 就大褂，
0: 嗯，
1: 然后乐队也没有，咱们嘴念锣鼓经，
0: 拿嘴来，行
1: 吧？
0: 行，
1: 上场打快长锤，懂吗？
0: 快长，不懂。
1: 哎，就你这，还听戏呢？
0: 我们就你轻点对扇子行吗？
1: 这东西太不结实了，这是。
0: 你手也太狠。
1: 快长锤，好吗？
0: 快
1: 特别简单，我教你一遍你就会了，特别简单啊！注意听，你既然不会，你们注意听。
0: 哎，
1: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逛，你再来逛，学会了吗？
0: 我好像听过。
1: 很简单。我再教你一遍。你差不多应该学会了。
0: 对，我听过这个。
1: 更是豆子，更是豆子，更是豆子，更是豆子，更嘞，更你再嘞，更啊！我再教你最后一遍，很简单，一学就会啊！况且打去，况且打去，况且打去，况且打去，况嘞，空你再嘞，空。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快长锤，一学就会啊！我再教你最后一遍，更是豆子，况且嘞去，恭喜大姐，嘿了，干不嘞去，动嘞，烫不楞。
0: 自己都编不下去了吧？四遍没有一遍一样的呀！你这是要教人？
1: 扛起豆子，更是豆子，扛起来去，恭喜大姐，更嘞更豆子，你配嘞，哐，你来。
0: 我就还真学会了这玩意儿，就胡来呗。因为我知道您这是新编的，这玩意儿就新鲜。
1: 快长锤啊！
0: 好，快长锤，我记住了。
1: 行吧，
0: 行，没问题。
1: 一会儿呢，咱们都回到后台。您跟着我，
0: 我跟随。
1: 那咱们得布置一下舞台，搭一搭桌子啊，搭一搭桌子，这是有规矩的啊。稍微，对对，别动不了。好，稍微来一点床啊。
4: 对，这里，
1: 哎，
0: 放在这儿，还有点贵
1: 重。
0: 行了，
1: 搭桌子这就是有目的的。
0: 这什么目的？
1: 桌子前边是前台，桌子后边就是后台了。
0: 哦，
1: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还真清楚，
1: 出将入相
0: 讲究，
1: 慢欠移风，
0: 嘿，
1: 懂吧？
0: 好，有规矩。
1: 手里还得拿着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马鞭。
0: 那我也得有一个。
1: 哎，马鞭，咱骑着马呢。
0: 行，我这马小点
1: 啊。 来，给你换一大洋马。
0: 不用，我骑小马行。大洋马，
1: 你骑小马不行，给你来大洋马了。你看这小马太小。

0: 小马你一上去之后啊，这马就不行了，哎，马这就塌陷了，马就变马扎了，你骑完马，马变骆驼了，塌下去了，懂吗？
1: 行行行，
0: 还挤出俩骨瓣，马说我不变骆驼了。
1: 啊，这省手术了，行行行，
0: 行吧，咱们现在来到上两门，您跟着我啊，
1: 我上，
0: 好，
2: 等会，
3: 刚
2: 起的，
3: 你
2: 刚
0: 起的，
2: 我打就行了，
0: 我打就行，你不用捣乱了，知道吧？啊，不行不行不行，跟着我，
2: 他也
3: 怕乱。
4: 扛起来一些，扛起来一些，扛起来一些，扛起来一些，扛起来一些，扛起来一些，扛来扛你菜来扛。
0: 机关秘密一要紧得深。
1: 哎，你这胡唱的干嘛？
0: 你怎么了你啊？
1: 痛。蛮疼
0: 我。我扎死你，我告诉你。
1: 唱什么？
0: 腰子呢？
1: 你告诉我。哎呀，什么腰子？不是你唱什么？
0: 你乐什么呢？
1: 你给这唱的。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都不懂，不是这么唱的，知道吗？
0: 那应该呢。
1: 人是
0: 什么词？
1: 北国道友洪阳洞。
0: 对呀、啊，你这老的新的？
1: 老的呀、
0: 啊。咱不唱新的吗？不跪地磕头吗？我跪地磕头，你
1: 磕。哎。
0: 还这姿势，你给我留点脸行不行？还说你干嘛呢？唱新黄洞，我就得唱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1: 是要谨慎，
0: 我就得唱这个机关秘密。
1: 我唱什么呀？
0: 后台问去，这是前台，那观众不都听见了吗？
1: 不好意
0: 思，你这人对艺术也太不严谨了。
1: 是是要变，来来来，哎，那您说我唱什么？
0: 所以叫老板谦虚点，你得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侦探
0: 前台唱去，这不后台吗？那大伙听得见吗？那个，
1: 在这前台。侦探，
0: 我先唱啊！你怎么抢戏呢？机关秘密也要紧得深，
1: 侦探伯伯走一程。
0: 花脸呢？
1: 你不要脸呢？唱什么呢？
0: 我告诉你，不尊重老前辈。
1: 你谁老前辈？不是您等会儿吧？您刚唱什么了？什么什么玩意儿？
0: 俺大花脸报名啊！
1: 报名不是这么报的，我懂戏，人家报孟良教俺呢，得这么报。
0: 报孟良教，咱俩干嘛去？
1: 盗骨啊！
0: 明着去，暗着去。
1: 暗着去呀、啊！
0: 暗着去，到那儿报孟良教赞。你脑子坏掉了？
1: 不是，那。
0: 就得报假名啊！你到那一报孟良焦赞呢，北国人想咱们这来了孟良和焦赞了，加上机关枪都粗鲁了。完了，
1: 我人够先进的，都是机关枪了。
0: 你就得报假名，我就得报大花脸呢。
1: 那我呢？
0: 后台问去呀！你听不懂人话、啊、你？
1: 您别说我报的，
0: 所以叫老板谦虚。
1: 我告诉你，
0: 你得唱二合林呢。
1: 二合林，
0: 谁爱唱的呀？
1: 二合林，
0: 我先唱啊！我先唱，知道吗？抢戏，抢戏呀！二大合林呢？
1: 二合林呢？
0: 二合林，
1: 怎么了？你那吃蒜了是不？你嘴里什么呢？
0: 这是为了蒙蔽北国人。
1: 不是您嘴里什么？
0: 让北国人一听。你看跟我们的口音一样，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那我说什么？后台问去。我说什么呀？说呀，我说什么呀？你说我说什么？你说一叫老板啊，叫啊，叫老板啊，我多一知道吗？多
0: 呀，
1: 我多你什么？老板，我说什么呀？
0: 你得唱，我早就来了。
1: 我早就来，头来唱去啊，
0: 这后台。
1: 我早就来了，你倒唱啊。

0: 看吧你。他不张嘴，你多可气啊！
1: 哎呦，我不行了，我呀。你这手把劲儿太大。
0: 我这治肩周炎，你知道吗？
1: 不是，咱商量个事儿吧。
0: 商量什么事儿？
1: 咱把这免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没你劲儿大呀。而且你骑的是一大洋马呀，我骑一小破马，我这小破马打不过你，你那跟擀面棍似的。我早知道骑大洋马了。
0: 哎呦，得亏他把洋马给我骑了，
1: 我受不了了。
0: 这不赖了，
1: 咱不带这个。你得唱。你唱我早就来了，
0: 还唱唱，
1: 你得唱。不来换你，
0: 我早就来了。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不知道。我
1: 你这孩子连谁儿子都不知道。
0: 废话，你们都什么戏呢？我能不知道我谁儿子吗？
2: 唱
0: 我爸的儿子。
2: 唱
0: 吧，啊，就唱这个。
2: 对，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不，你不能这么唱。因为咱们这个戏有可能啊，还会去，你得带一些港台腔，因为咱们有可能会去港澳台去巡演。
0: 就您这破玩意儿还上港澳台巡演呢？在大陆丢人就算了吧。
1: 这叫什么话？
0: 行，
1: 咱这戏都得走。我跟你说，港澳台巡演完以后还得走出国门呢。
0: 出国无所谓，人听不懂。港澳台就算了吧。
1: 港澳台咱们都得去。你知道吗？你得带点港台腔。
0: 哦，这
1: 你不能说我是我爸阿爸的儿子，我是我爸比的儿子。
0: 都说港台腔了，我是我爸的儿子嘛，我是我爸比的儿子。你我要是我妈妈的儿子，我哎行，不说这个。来，我明白了。
1: 我是我爸比的儿子。
0: 我这么说，
1: 你要把那个童心未泯的感觉出来，你一定要未泯，懂吗？
0: 行，
1: 哎，
0: 魏明，我童心就是、啊、我童心，这我明白，没问题、啊，您放心。
1: 我是
0: 人，
1: 你可愿意？
0: 这我能不愿意吗？我是我爸爸的儿子，那能不愿意？您这不胡说？
1: 愿意就唱愿意。
0: 哦，我倒愿意。
1: 你得唱戏词，毛刀认可。
0: 这您这破玩意儿还有戏词呢？你这毛刀认可，
1: 把你过继我两天，认可不认可呀？
0: 我不认可。你这废话什么戏？刚才怎么说的？
1: 你干嘛这么激动？
0: 不，你等会儿，你刚说你跪地磕头，磕一头喊一拜，我坐这待了，然后怎么我过去给你了？你给我说清楚了。
1: 请你冷静一点。
0: 不，这冷静不下来了。
1: 你不要放弃治疗。
0: 我放弃了，我现在已经冲动是魔鬼了。
1: 你想听我说完
0: 了？你说，
1: 因为咱们是为了蒙蔽北国人，你懂吗？懂这个蒙蔽这两个字。咱们蒙蔽北国人都知道孟良和焦赞是把兄弟，咱们这一说怎么成爷儿俩了，他怎么成我儿子了，怎么把他过去给我了，他不能答应啊，中国人讲究礼数啊，对你又答应了，这绝对不是孟良和焦赞。我不要加机关枪的陀螺了，你知道吗？你走心一点，
0: 这是蒙蔽北国人。
1: 蒙蔽北国人，对，我就问你，把你过我寂寞良心，而且我是一过茬，后边我给你磕头流血，满脸流血，眼珠子磕出来，管你叫，你那是答应，你知道吗？
0: 我怎么感觉我跟那北国人似的？
1: 我告诉你，把你过我继我良心，认可不认可？我得叫你的内心。
0: 我怎么？
1: 你好比八年前就想给我当儿子，可是我呢一直看不上你。今天我喝点酒，我高兴了。我说云天、啊、过来吧，那个从今天起，以后就给我当儿子吧。你就高兴了，你看见我倒乐意的不得了啊。
0: 我见骨头。
1: 这些戏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咱们复习一下，打头来一遍。
0: 我再来练练。好
1: 好吧。扛着雷劲，扛着雷劲，扛着雷劲，扛着雷劲，公文框一吹来框，机关秘密要谨慎，
0: 战坛不过走一程
1: 啊。大火连呢，
0: 二火连呢，
1: 二火急，
0: 火急我早就来了。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比的儿子。
1: 你可愿意？
0: 毛刀认可，
1: 把你过继我两品，认可不认可呀？
0: 我倒乐意的不得了啊。
1: 谢谢各位。

0: 演出到此结束。
1: 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是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他眼神里多差呀。追求都一样，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要去拍电影，我就搞制片。我要演英雄，我就演模范。我要演地痞，我就演混蛋。我要去做小买卖，我就把地摊练。我要拿人一颗葱，我就顺人两头蒜。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倒霉倒霉，
1: 今天年
3: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1: 是不是？
3: 总哥，
1: 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
3: 啊，
1: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3: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啊、
1: 我得帮帮他们。
3: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3: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3: 哎，哎，焦点
1: 快点来，
3: 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3: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3: 多单调啊！
1: 你要用，
3: 你让
1: 心里的意思怎么样？
3: 心意
1: 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3: 啊，
1: 松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夫胯，我垮一垮，还从蕾丝走不离道的，这条不离道呀。
3: 啊，
1: 他究竟好在哪儿呢？
3: 啊，
1: 他是包天大馅吃八个褶，进香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1: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3: 真的，
1: 到那时候，
3: 什么什么，
1: 我就这时候。
3: 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3: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3: 哎，
1: 来不了。
3: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3: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3: 我带着呢。
1: 我带。不，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打出花了，你打那身跟装修似的，谁听啊？花，
3: 好，
1: 就这会要个饭，
2: 没赶上
1: 啊！
2: 好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松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单夫胯。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3: 哎，
1: 咱要说点嘛？
2: 哎，咱要说点嘛？
1: 你听不听得见？
2: 我
1: 哎，说一说中国入馆大神第一制片郭嘉。
3: 好
1: ，WTO 啊，宇宙还挺大。他白吃大字才八个字，他不能是报的。
3: 废话吧，
1: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济公，我们建出奴隶终于拿下。
3: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长发仙玉肯定弯她用发挑件下。
4: 今晚天会，我不想吃别的，来她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上。
1: 好了，接她的女代表，平时断壮又潇洒，可一见豹子断上来，她直接用手撞，那嘴还直假的。
4: 不错不错，被伤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弯蕊骨的。
1: 这起房单只有我所报的，哎，我这回去意这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豹子。
2: 啊，我叫郭冬临呐，
1: 哎，
2: 我不像一朵花，而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豹子。
1: 包了，
3: 我们。

0: 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1: 哦、
0: 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
0: 哎，
1: 我改体育节目去
0: 啊！
1: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真的，
1: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0: 啊！
1: 我垮一垮，甲乙联赛是狗不理垮我垮。
0: 好、
1: 哦，哎，那可是。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这不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
0: 嗯，
1: 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

0: 年有五十多岁呀，我现在跟你女儿叫张桂兰。
1: 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桂兰庙。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2: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2: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2: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2: 你带？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2: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2: 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0: 十多岁吧，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呀，
1: 没准儿。
0: 后跟他的女婿儿，
1: 不是
0: 女贵人，都是巾帼红颜。孙文贵长得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不是，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我问你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写简单，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了，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门得是小，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见宽。不折腾球，他也不颠。折腾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见颠。多刁的小兔子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好，今天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跟着那个门儿
1: 我问你进不进，
0: 哎

0: 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还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矩改，你不能胡改吗？
0: 是是是是。啊，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2: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东板这么一砸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你的思路吗？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0: 没干什么。
1: 我看出来了，
0: 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第一趟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废塔。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
0: 还塌了板。司令说，哦，这次拿上来，这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1: 什么事，我试试吧。
0: 自弹自唱。

0: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1: 预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肯定换一场。
4: 刚才是两位老先生，
3: 哎，
4: 刘文步、王文林
3: 二位，
4: 让他们两位下去休息一下。
3: 对，
4: 我们爷俩呢，给大家表演段相声。
3: 是，
4: 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3: 啊，有衍生的。
4: 我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3: 后起之秀，
4: 郭德纲。秀是秀了好些年了，反正，到今天也干了20多年了。
3: 是啊，
4: 很惭愧啊。
3: 怎么了？
4: 站在街上没什么人认识我。
3: 嗨，别追求呢，
4: 跟您比不了。
3: 跟我怎么比不了？
4: 老前辈，
3: 不敢当。
4: 张文顺张先生，在相声圈里边摸爬滚打将近一辈子了。
3: 那
4: 我们最近准备搞一个大型纪念活动。纪念相声艺术家张文顺先生从艺3周年。
3: 摸爬滚打一辈子，就跟郭德纲说了3年，
4: 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啊。
4: 最近一段时间张先生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3: 哎，有点小毛病。
4: 哎呦，观众朋友们也常问。
3: 对
4: 啊，今天呢张先生基本上算是痊愈了，是相声界的一件幸事。
3: 哎，
4: 老爷子也不是特别大的病。
3: 什么病？
4: 小三灾。
3: 小病，
4: 非典、艾滋、癌，
3: 这3样都受不了。这3样哪样都活不了。
4: 最近喝点酸梅汤倒是见好，
3: 这叫鸡尾酒疗法。
4: 哎，
3: 这治艾滋病啊，这。
4: 所以今天把张先生接出来保外就医呢？
3: 不是，你这话都闹得
4: 慌。我的心啊。
3: 法院接出来叫保外就医，医院接出来不叫保外就医，
4: 不叫保外就医，
3: 那叫家庭病床。
4: 家庭病床，
3: 哎，
4: 希望老先生健康长寿，
3: 咱们共同的，
4: 活100岁才好呢。
3: 你都希望那样？
4: 300岁，
3: 嗯，
4: 500岁，1000岁，
3: 哇，
4: 呼，
3: 啊，
4: 1000岁的老艺术家多壮观呢！
3: 是啊。
4: 时候我领着孩子看您去
3: 啊，
4: 看看这就是那张文顺啊，哎，你看还动，你看还动，别摸，找着你。
3: 啊，您甭领孩子了。
4: 怎么呢？
3: 您也1000多岁了？
4: 没有吧？
3: 我长您不长是怎么着？再说你留神旁边那个小哥，您逗哏的。

0: 史上有您一比。
1: 有这么一人行了，有一笔谈不到。
0: 说良心话，
1: 怎么了？
0: 您说相声四个字的评语，
1: 哪四个字？
0: 有辱门风。
1: 对不起，我们家。
0: 是的，说良心话
1: 啊，
0: 您不该干这。
1: 怎么了？
0: 过去的像您这岁数的
1: 啊，
0: 幼儿失学，没辙了，没饭辙，像刘文富刘先生这样的，
1: 啊，
0: 干嘛去呢？说相声去吧。
1: 嗯，
0: 像您不应该干这。真的，
1: 对对，家里这个
0: 老张家富可敌国呀。
1: 哦，您知道的，
0: 花钱跟尿裤似的。
1: 嗨，
0: 没往心里去过。
1: 这这，
0: 啊，
1: 说
0: 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子风卷残云呢、
1: 啊。说家里有点钱不假，您这说
0: 断的后代呀、
1: 啊？没有没有，
0: 曾祖父想当初了的吗？
1: 怎么了？
0: 啊？那是清朝皇宫里边乾清宫二品带剪子护卫，
1: 没这官儿
0: 啊？
1: 有带刀侍卫，什么带剪子侍卫干嘛呀？
0: 哦，带刀，
1: 哎，
0: 带刀侍卫，
1: 挂刀侍卫。
0: 慈禧西行的时候，
1: 嗯，
0: 曾祖父跟着，
1: 我老爷
0: 了得起吗？
1: 是啊，
0: 您祖父也不错呀，
1: 我爷爷
0: 那阵正是军阀混战时期，
1: 嗯，
0: 他祖父。现在提起来大伙可能还有个耳闻，
1: 是啊，
0: 张老先生的祖父，
1: 我爷爷
0: 张云雷呀、啊、
1: 我爷爷没辈儿了，
0: 老先生，
1: 我爷爷云字的没辈儿了，
0: 没辈儿吧，
1: 比我小
0: 字儿了，你说得字儿了，
1: 得字
0: 儿了，你摘一个，你摘一个，
1: 您甭往这上摘了
0: 啊，
1: 您甭往这上摘了，
0: 学问人，学问人，
1: 有点文化，
0: 他祖父学问人，
1: 对，
0: 而且会七八国的外国话，
1: 你瞧，
0: 当初跟着大军阀当翻译官。转战南北，
1: 嗯，
0: 有什么看不懂的文件拿过来，当当当当当当，才能给你编出来。
1: 哦，编
0: 啊，
1: 编出来，翻出来，
0: 翻出来。
1: 哎，说清楚。
0: 逮个外国俘虏，站在这儿一问，都不知道，军阀也不知道，拄着刀，非得你祖父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
1: 我爷爷问，
0: 才能翻译，真事儿
1: 是啊，
0: 真事儿。
1: 哦，
0: 当初说那阵有着外国俘虏吗？有啊，
1: 有啊，
0: 还曾经有国外的这些个侵略者们到中国来。杀烧抢掠，把这些金银财宝弄走，找地儿藏起来，找机会运回国去。
1: 嗯，
0: 逮着这头目了，军阀很生气，
1: 啊，逮着，
0: 把您祖父喊过来了。小顺儿，过来，小顺儿，
1: 瞧这名字差点，
0: 嗯，
1: 老顺
0: 啊，就问问他，
1: 问什么？
0: 拿他们那外国话问他
1: 啊，
0: 抢来这些金银财宝都藏哪儿了？啊，
1: 这得问出来，
0: 好好问，别吓我的，跟他说
1: 啊，
0: 走。
1: 我爷爷
0: 过来一嘴外国话，说搁哪儿了啊？不说，马上就枪毙了你，把你剐了，把你宰了。
1: 嗯，
0: 吓坏了，赶紧说吧，埋哪儿，怎么能找着，说的倍儿详细。
1: 哦，
0: 都交代了。
1: 嗯，
0: 你祖父回来告诉军阀，
1: 怎么说？
0: 他要求马上枪毙他。啊，
1: 我爷爷把这钱眯起来了。
0: 啊，军阀那个脾气，当一枪打死了。晚上没事，你祖父扛铁锹，今天没有事儿啊。先去跑跑地儿啊，
1: 把这点钱挖回来、
0: 啊、老张家富可敌国，钱都这么来的，
1: 我们家是这么来的，钱缺德不缺德、
0: 哎、到您父亲那更了不起，
1: 我爸爸呢，
0: 大伙儿是没见过他们老爷子
1: 啊，
0: 已经去世了啊，
1: 嗯，
0: 嗯，活到今天也得四十来岁，你算他属狗，
1: 我六十多，我爸四十多呀、
0: 嗯、那个
1: 什么奶奶呀，
0: 啊，
1: 奶奶，我爸还要活着一百了，
0: 活着都一百岁了、
1: 嗯、
0: 啊，一百岁也这么大个了吧、嗯，没有，差不多，
1: 甭不由个儿，甭不由个儿，
0: 差不多，
1: 活着将近一百了，
0: 了不起，
1: 嗯，
0: 吃喝玩乐一辈子，
1: 也是，
0: 好，说这人干过一天活，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出了茶馆进饭店，出了饭店澡堂子，
1: 嗯，
0: 一天到晚吃喝玩乐，
1: 有我爷爷蒙了俩钱儿，把他倒了。
0: 长在澡堂子里
1: 边，哟，
0: 一天到晚跟那泡着，
1: 就好洗澡，
0: 喝头一水。
1: 去、
0: 啊，头一个下水啊！
1: 去
0: 啊，说这池子里边下起人了，完了
1: 不洗了，
0: 不洗，他得头一个，
1: 这叫什么洁癖
0: 啊？伙计们都等着他来了，脱完衣裳、
1: 嗯、
0: 下池子，都上来了。这个啊，凉啊，这最热的啊，这下这池子，
1: 温度不对，不洗。
0: 这个，这对点凉的这个啊，行
1: 了，
0: 行，差不多了，行啊，开门吧，让客人都进来吧啊。

0: 看澡堂子再放水。
1: 放水
0: 这澡堂子值班的，这是
1: 不是这势力大呀？
0: 什么势力呀？
1: 势力大，跟那里待一天是吧？
0: 这是
1: 想睡会儿就睡会儿，
0: 是
1: 睡醒事儿就吃小盘炒饼吃，一会儿掏出一苹果来池子里洗去。
0: 对，您就说我爸爸澡堂值班的完了，
1: 值班干嘛？了不起？
0: 要怎么了不起啊？
1: 了不起，吃喝玩乐，人这一辈子没白活。
0: 哦，
1: 没白活啊！
0: 是，
1: 说实在，平时逢年过节，老张就花钱看一眼运。
0: 我们家，
1: 咱们都花过钱。
0: 是啊，
1: 跟人家比那不叫花。
0: 那我们家过年怎么花钱？
1: 甭说过年
0: 啊，
1: 这一年从立春开始，
0: 嚯，
1: 月月想着开动脑筋，怎么能够把钱花出去？
0: 我们家有钱，我们家立春怎么讲究？
1: 立春。咱们立春弄点薄饼
0: 啊，
1: 和菜，
0: 对，
1: 炒点鸡蛋，
0: 嗯，
1: 切点什么肘花，弄点什么酱肉，一卷吃。老张家，
0: 我们家
1: 还吃肘花不吃酱肉不要，
0: 行，
1: 谁还炒鸡蛋呢？
0: 那
1: 这老张家炒鹌鹑蛋，一人来鹌鹑蛋，
0: 呵，
1: 捞一大饼一卷，
0: 这么大饼一个鹌鹑蛋
1: 啊！他爸还说呢，
0: 啊，
1: 我不吃黄，我不吃，
0: 熬了黄没东西了，
1: 我不吃黄，嗯。
0: 没东西了，
1: 讲究啊，
0: 他那还叫讲究呢，
1: 讲究啊，
0: 这穷酸呢，是
1: 你这玩意儿你比得了吗？人家有钱呢，
0: 嗯，
1: 有钱呢，到五月节，
0: 到五
1: 月五
0: 怎么办？
1: 五月端阳，
0: 端阳节
1: 吃粽子饮雄黄
0: 啊，
1: 老张家上上下下四辈同堂三十来口人，光吃粽子得花一块钱，
0: 呵，
1: 这玩意儿啊，
0: 一块钱粽子呀？
1: 不是，你爸爸说这年的吃多了啊，摔得心里难受啊，来一个剥开了搁碟子里，大伙儿举着脖子就着。大户人家，
0: 这我们家大户人家，
1: 知道吗？雄黄酒
0: 啊，
1: 现在没有了，那个年头讲究这个。
0: 哎，
1: 五月初五要喝雄黄酒。
0: 对，
1: 一到这天，他父亲就难过，
0: 啥呀？
1: 自个儿坐在屋里举着杯雄黄酒。
0: 哎，我爸爸喝雄黄酒干嘛难过呀？
1: 那是你小时候你也问过。
0: 嗯，
1: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又哭了？
0: 对
1: 啊，哎，来上这儿来。你也不小了，
0: 嗯，
1: 家里有的事儿也得告诉你。
0: 哦，
1: 我讨个大说，我是你爸爸。
0: 不用这么客气，
1: 啊，
0: 就是我爸爸就完了。
1: 我看外边人都这么，我讨个大，我是你哥哥。
0: 那这分谁
1: 啊？
0: 这不用。
1: 哦，吓错了，你这是啊？我就算是你父亲啊？
0: 什么算的？哪接零碎啊？这是我爸爸就完了。
1: 咱家有点事儿，每到五月端午，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0: 那为什么呢？
1: 一到五月端午，我就想起你母亲来了。
0: 我妈
1: 你也小，你也没见过你妈，
0: 跟这日子
1: 你妈不是咱们北京人呢，
0: 是哪儿的人呢？
1: 四川峨眉人。
0: 哇，
1: 你有个二姨
0: 哦，
1: 叫小青。那年啊，我上杭州旅游去，走到苏堤那儿下雨，
0: 这地儿您不对
1: 啊，
0: 您要提我们这家事
1: 啊，
0: 您得唱两句。
1: 对，你爸爸走在那儿，
0: 这您得唱两句。哎，
1: 你妈跟你青姨打这边过来，
0: 打过来，
1: 你爸爸扛把伞是吧？
0: 哎，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的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夕阳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雪铺满了山岗，你爸爸唱多好，你看。
0: 您唱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们有一门亲戚在这儿开药铺。
1: 对对对对，
0: 我妈是青蛇白蛇的。
1: 不是，
0: 我们家这第一天发海哪儿去了？
1: 发海，发海是你们街坊那海大爷，海大爷。海大爷挑唆这事后来黄了啊！
0: 您那真是胡说八道，
1: 说这意思吧
0: 啊！
1: 五月端午，
0: 哎，
1: 五月端午饮雄黄，
0: 是我们家去喝雄黄酒。
1: 立秋了，立秋贴秋膘，你们家琢磨怎么花钱呢？怎么能把钱花出去？
0: 是
1: 贴秋膘了，来吧，大伙儿吃吧，全家上下一人三两醋炒饼啊，哼，来走，吃，多搁绿豆菜，贴秋膘了啊。
0: 这个五月节吧，一块钱粽子，
1: 哎，
0: 到立秋的三两炒饼贴秋膘，
1: 哎，贴秋膘。
0: 我们家是有钱是没钱的？
1: 有钱呢，钱得留着下半年花呀。
0: 嚯，
1: 马上到八月节了。
0: 哦，好。
1: 八月十五，
0: 嗯，
1: 全家人来大块月饼啊，
0: 嚯，
1: 坐这块吃月饼。
0: 嚯，
1: 啊，
0: 我以为那么大块的，这么大块。
1: 我那气是这么大啊，挣四百来块，嗯，有你们家。

0: 一块儿，一人来一勺，一勺一勺吃一晚上，
1: 多大勺？
0: 耳瓜勺。
1: 大爷，我发现您这不是说我们家
0: 不吃月饼，你们家都吃腻了，齁甜的，谁吃那玩意儿
1: 啊？
0: 关键这天是你外祖父的生日。你姥爷8月15的生日，
1: 有我姥爷跟兔爷一说的，你说
0: 啊，8月15了，你姥爷坐正当中，孩子们都坐底下，
1: 啊，
0: 姥爷很高兴，你知道吗？
1: 啊，
0: 你们都来了啊，好啊，来得好啊，啊啊，
1: 还留两耳朵你，
0: 啊，来好啊，高兴，来，大伙儿该吃吃，该喝喝吧。
1: 啊，
0: 你父亲挺高兴，
1: 我吧，
0: 您拜寿8月15，
1: 啊，
0: 给您唱一京剧啊，五加皮啊。
1: 我爸爸能唱两口
0: 啊，8月15把寿拜啊，
1: 好，
0: 8月15把寿拜，唱刚唱一句，你老爷
1: 怎么了？
0: 满屋子都是血，吐着，咣叽死了。等出殡的时候，你这几个舅舅都不哭，
1: 这为什么呢？
0: 不能哭啊。
1: 怎么了？
0: 一哭，姐夫说咱们学他呀，啊，
1: 使我爸爸上戏，
0: 嗯，就好听啊。
1: 嗨，
0: 八月节花钱，要是一进的腊月，那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从腊八开始
1: 啊，
0: 腊八家家破蒜，咱们家有一瓶两瓶，撑死了。
1: 嗯，
0: 老张家上下40来人，还得雇5个人一块剥蒜。
1: 我们家接一年了，这钱都年月化。
0: 是剥
1: 剥。
0: 包完都泡瓶子里，都弄好了。包完一车一车拉蒜皮儿，啊，
1: 拉蒜皮儿，
0: 蒜皮儿得往外清啊。
1: 对，往清
0: 啊，都包好了，
1: 包好这蒜，
0: 调料厂来人都拉走了。啊，
1: 我们家给腊八厂啊，腊八做加工的。
0: 嗯，
1: 我们做外活，
0: 还是包腊八粥，头号的大锅。江米啊，红枣啊，栗子呀，啊，黄米、大米、小米，腐乳、韭菜包、酱多。
1: 关键怎么熬咸粥啊？
0: 熬完之后一喝，呵，行，连锅都扔了吧，快去吧。嗯，不是味
1: 儿，那能是味儿吗？
0: 这个花钱就起哄，
1: 起哄，
0: 真正得到年下。
1: 年下，
0: 北京人是最讲究过年的。
1: 对，过这年。
0: 年下是不老张家啊？
1: 啊，
0: 花钱还了得吗？
1: 是吧？
0: 屋里屋外各种的果品、各种东西都摆满了。
1: 哼
0: 啊，30晚上北京有个传说，
1: 什么？
0: 全神下界。
1: 对，
0: 有供观音的，有供财神的，供什么都有啊。
1: 啊，
0: 他们家供拉灯啊。
1: 嗨。
0: 啊，
1: 您说错了，
0: 啊，
1: 我们家呀点上这灯，那叫灯节，
0: 把灯都拉上了。
1: 你拉节没关系，
0: 灯都拉上，
1: 哎，拉花点灯，
0: 供桌摆着什么蜡签、香炉，
1: 哎，
0: 猪头摆着什么大公鸡，
1: 对，
0: 上供的。按说还应该有这童男童女，
1: 是
0: 没弄。你跟你姐姐都穿好了，一边站一个，
1: 活人也不错，
0: 这多好。到后面踩碎，现在说这可能不知道了，
1: 过去有
0: 芝麻鸡儿。扔到院里边，
1: 对，
0: 一踩，嘎吱嘎吱嘎吱，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
0: 风俗习惯，踩这你听这声音，呵，这年顺利，很痛快。
1: 哎，
0: 可你们家光踩这个已经不解恨了，
1: 那怎么
0: 办？踩碎玻璃，也不是哪儿收那些碎玻璃到院里边，你爸爸把鞋脱了，袜子脱了，哗哗哗哗，街坊都站着喊好，哼，好，太好了，好进，好好进，好可以。
1: 您说的不全，
0: 怎么呢？
1: 踩这时候要放音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边踩我爸一边跳，
0: 对对对，
1: 完了还哎嘿，
0: 对
1: 嘿，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他妈结功了，
0: 还印象深是吧？
1: 这他妈是假气功，
0: 不是不是，这是踩碎风俗习惯，
1: 这踩碎
0: 的街坊不白看呢，3毛的5毛的也扔，
1: 哎，
0: 你们今儿俩捡，谢谢啊，谢谢，分析分析，这
1: 还是气功，
0: 一直等年30
1: 啊，
0: 大年3012点，
1: 怎么样？
0: 五棒，头号大锅水嘎啦嘎啦开，这边什么辣椒油这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煮吧，拖着盘子过来啊，
1: 不小子，
0: 炸豆腐、火烧、肠子啊、肺啊，比如这都话煮，哼，大鸡蛋这烧气是。年三十嘛，嗯，
1: 年三十，第二天就赶厂家卖卤煮火烧去，
0: 哎，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卤煮的，哎，
1: 我们家不煮饺子，我们家煮卤煮，
0: 啊，不就说这意思？
1: 哎，
0: 老张家拿钱没当过回事，
1: 还没当回事呢，
0: 啊，
1: 没花过钱，
0: 没当过，大方啊，
1: 这一年也没花2块钱呢，
0: 夜里12点。啊，夜里12点，门口小孩们连要饭都满了
1: 啊！
0: 站门口敲牛胯，我要钱。
1: 啊，
0: 门一开，您老爷子出来，一掏一大把零钱，
1: 啊，
0: 都是换的，特意换的
1: 啊！
0: 1块钱一个大钢镚，一抓抓一捅，咵一撒，大伙都捡，
1: 都捡，
0: 一边捡一边骂街。
1: 算什么？
0: 哎，这你爸爸那钱上都拴着红绳子，瞪回来，
1: 缺了得了都。
0: 来啊，第二回又来了，好。 都知道张善人吗？张大善人。
1: 就这善呢？
0: 啊，这是好诙谐。
1: 哎，
0: 平时该花钱也花钱。
1: 哦。
0: 该花钱花钱，存自行车不跟人划价，知道吗？该给也得给。
1: 两块钱不还价
0: 啊？说良心话，一扫定张老爷子，没人不知道。
1: 知道什么？
0: 京城首富。
1: 首富就这模样啊？您别让现世了。
0: 对，第一个开车就是他爸爸。
1: 开什么车？
0: 啊，私家车。过去私人拥有汽车可能吗？不可能啊！张老爷头一个，
1: 你加油。
0: 那个车，那方向盘都纯银的。
1: 啊！
0: 你们看的方向都圆的，人家是长的，纯银
1: 纯银。
0: 这到头有个把儿弯起来，有点胶皮套。
1: 您看错了。您说这是狗扶拖，手扶拖拉机。
0: 说清楚点。这什么核桃？这是、啊？
1: 这叫手扶。
0: 连说都不会话、
1: 啊。这叫手扶拖拉机。
0: 不是，没比那个好，德国机器。
1: 送菜的。
0: 啊，嘟嘟嘟嘟嘟嘟，多少身份？
1: 哎，
0: 北京城第一台手机，他爸爸的。
1: 哎，那会儿、啊。
0: 那阵用手机，那不可想象的事儿。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么精巧，那是这么大个，
1: 比他大，
0: 跟板砖似的啊，有印象吧？
1: 也不是，
0: 他都拿个小包拎着，沉着呢，啊，都拎着啊。为什么肩膀那样？
1: 肩膀就这么压的。
0: 哎，就手机坠的啊，拎着出去，走哪儿显摆啊？无论走哪儿，掏出来吃饭也是搁桌子上搁着，啊，上菜都没地儿，你把那砖往那边挪呢。
1: 那会儿都八个号
0: 啊，
1: 模拟的。
0: 有事没事拿着这个啊，
1: 哎，
0: 搁哪儿揣着，诚心让家里人打电话
1: 啊，
0: 没事都出去打电话，你10点，你11点啊，你这儿啊，我跟人谈事儿，这谈着事儿呢，这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是张文顺的父亲啊，我是张小顺，你好。
1: 哎，这儿亲。
0: 喂，哎，这个信号不好。
1: 信号对的。
2: 喂，喂，
1: 且对了。
2: 喂喂，哎，对啊，好，听见了。喂，
1: 说。
2: 喂，
1: 说。
2: 喂，喂，你好。啊，快说。哎，好，好，请讲。啊，你说我听得见。
0: 哦，打错了。嗯。
1: 这手机不是折腾我爸爸？
0: 这么有钱，你知道吗？冬天咱们戴的帽子
1: 怎么样？
0: 现如今谁要有一海龙的帽子，只有10几万、20几万吧？
1: 对，
0: 对吧？
1: 我今年卖24万，
0: 是不是？他父亲那个比这个强值万倍，他们老爷子戴的帽子，翡翠的。
1: 那了吗？这个？
0: 朗，他关键要那个颜色，知道吗？大青绿，脑门都绿了，知道吗？
1: 我爸爸也是有钱不吃不喝，给自个儿买一绿帽子。
0: 要这劲头啊！
1: 是，
0: 要劲头啊！政府有规定，红绿灯以下你爸爸不能在那站着，扰乱交通。俩绿灯，你看吗？知道吗？穿衣裳，一日三开箱。
1: 有，
0: 一日三开箱，
1: 得换三回，
0: 一天换三回。
1: 呵，
0: 同样的衣服啊，这件衣裳一做三件，
1: 是
0: 绣的花不一样。
1: 哦，
0: 早晨起这件啊。这是一花骨朵，
1: 花骨朵。
0: 中午换一件，这板开了，
1: 盛开。
0: 晚上又换一件，这花朵谢了。
1: 瞧瞧，
0: 我讲究。
1: 讲究。
0: 早晨这是一大饼，行吗？
1: 啊，中午呢？
0: 中午是一薄脆，晚上是套煎饼。这个钱没有白花的，
1: 啊，
0: 钱没白花。最了不起的，
1: 了是什么？
0: 你爸代表。
1: 我爸代表怎么着？
0: 别人代表带一块，你爸腰里一根绳子，一带带一串。
1: 怎么带？
0: 从这儿带。狼琴、欧米伽、埃尔琴、麦克纳、金套、银套、铜套、铁个套、金三针、银三针、物理论、横跟理论、脱口半连、双场三场的，有问题没问题。左手拿着提梁子，右手拿棒棒，头顶座钟，翻身大挂表，沸腾走道，叮当乱响。
1: 这是给朱老布搬家。
0: 你怎么知道的？哎
1: 这事
0: 儿，这后台对词儿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不老合适的啊，你这
1: 谁都知道这个中老户搬家、
0: 啊，都知道啊，
1: 我这么弱成傻子了。
0: 哦，行，再来回要不？
1: 啊，
0: 再来
1: 回，行，奔里边去了。
0: 这有遥控是怎么着？
1: 自动的。
0: 这个今天人来的不少，
1: 哎，
0: 大年初三，
1: 瞅个热闹。
0: 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
1: 哎，
0: 每天都有演出，
1: 演5天。
0: 初七之后呢，还是从周五开始，周五的晚上，周六、周日的下午。
1: 啊，
0: 另外这段时间呢，请密切注意我们的演出信息，有几个专场我们精心安排的，包括失传曲目专场、失传曲种专场、王牌快板的两个专场
1: 啊，
0: 都将在近期举行。
1: 对，
0: 希望大家呢常来，有时间您就来，没时间呢，打个人把票钱送了啊。
1: 你也财迷。
0: 后台来说，今天大伙都挺高兴，过年了嘛。
1: 对，
0: 尤其是李菁。

0: 这两天特别高兴，
1: 怎么了？
0: 这个说点李菁的实事吧。
1: 是啊，
0: 李菁这实事是春节前就发生，但是没来得及跟大伙说。
1: 哦，
0: 那天一见面穿一身军装，
1: 啥？
0: 啊？呵，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一见面敬个礼。师哥，说你这哪儿买的？我这逮着犯法的呀，你怎么回事？
1: 这是军人。
0: 我现在是战友文工团的演员。
1: 好，
0: 这算军人了。
1: 你啊，
0: 这是喜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好事儿
1: 啊。对，
0: 给你道喜，别着急。我还有喜事呢，师哥。
1: 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喜事儿？你这是啊？等会儿，十分钟之后，打外边带着一姑娘来。
1: 好
0: 啊。长得漂亮啊。
1: 瞧瞧。
0: 大高个儿啊，把头发那样的啊。眉毛眼睛好看着呢，没这么好看的。进来给我引荐，师哥，这是我媳妇儿。哟，我这不知道啊。
1: 嗨，
0: 结婚没告诉我？我说这谁？这我媳妇儿。哼，我说你先来，哎，你
1: 什么什么？
0: 不是，你给坐下来，就倒杯水，倒杯水。
1: 这嘴里的不干净
0: 啊！我说你没言语是？
1: 啊，
0: 我们得热闹啊。是不是得请你们吃一顿呢？没事，我们这也没想惊动大伙儿，已经结婚了，这是喜事，
1: 这是喜事。
0: 我说李菁，双喜临门
1: 啊，
0: 这可得好好的喝一回酒，
1: 对，
0: 大伙儿一块聚一聚。他说这不算，我还有喜事儿。
1: 行，
0: 我穿上军装了，娶了媳妇儿，你还有喜事儿？
1: 还有什么呀？
0: 什么事儿？我买了一套楼上楼下的房子，
1: 复式。行。
0: 多少钱？反正是先交了一12万，一个月呢还3000。有本你这个条费不高啊。你是刚穿上军装，刚进团，你一月没这么些个收入。外边演出你这个30一场的。
1: 哪也30的？
0: 也有40的
1: 哈。啥呀？
0: 什么时候挣回来？你们管了。当初买房时我媳妇就说了，包在她身上。呵，就赶上娘家有钱的媳妇儿，
1: 你说这是好事儿呗？
0: 三喜临门的
1: 啊
0: 三喜临门，四喜，
1: 这
0: 怎么呢？我还买车了呢。哦，车都买了，先交一6万块钱，先开着，一月还2000。我说你一月这5000多块钱，这挑费可高。我媳妇说了，不用我着急，她都包了。
1: 瞧，
0: 你说这好事都让人家遇上了。
1: 瞧
0: 啊，媳妇又漂亮，她自己又穿上军装了，而且来着媳妇家还有钱。
1: 瞧，
0: 你说这是不是好事？
1: 太好了。
0: 李菁做的也很不错
1: 哦，
0: 非常疼这个夫人，很爱护她。平时出来进去很照顾。哎，那天出去演出去，我们到昌平李文山李先生那儿去演出，演完回北京就12点多了，我们都走了，他也回家了。一上楼呢，一开个门呢，媳妇睡觉呢。李菁这点做的真是一个好丈夫，没开灯，怕搅和媳妇睡觉。
1: 对，
0: 把门悄悄的关上，来到床边，偷偷的，哎，慢慢的把这身军装脱了，哎，轻轻的上床。
1: 对，
0: 媳妇说话了，哎呀，您才回来，头疼的厉害，家里没药。哎呀，脑袋疼得都快裂了，别着急，我给你买一床，赶紧穿衣裳，没打扮啊，穿上衣裳下楼，马路对过就是一个药店。
1: 对，
0: 哎，药那范立痛，是脑袋疼的药，有没有？有。哎，你问李菁啊，人都认识他，都认识，说相声，这李菁吗？
1: 啊，
0: 是我呀，我给你道喜啊，听说你进战友文工团了，那是，这回行了，不过我有点事儿不明白。
1: 怎么不明白？
0: 这战友文工团怎么穿消防队的衣裳？不是，不对，从植物学的角度说，这出事了。
1: 从哪说的不对？
0: 哗，往家跑。
1: 我这跑，
0: 这回顾不得了，咣被门撞的嘣儿吧噔噔亮了，傻了。
1: 怎么了？
0: 床上俩人。
1: 哦。
0: 这边是他媳妇儿，这边有一男的，看这个头啊，跟刘毅那么壮，光着膀子，那坐着，爷俩在瞧着，不服。李菁多文弱的人都坚持不住。哼。奸夫淫妇
1: 啊，
0: 狗男女啊！
1: 啊，
0: 我宰了你们！刚一瞪眼，媳妇说：“不会，
1: 叫
0: 你要疯啊？
1: 怎么了？
0: 你还知道好歹吗？
1: 嗯，
0: 谁替你每月还那车钱？谁替你每月还那房钱？
1: 哦，
0: 你作死呢？李菁一听这话，
1: 啊，
0: 火都到这儿了。
1: 对，
0: 来。

0: 在跟前一挽袖子，冲这男的啪就一嘴巴，还不穿上点，一来就冻感冒了，您。
1: 消防队都没使这枪，
0: 徐德亮这人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年前徐德亮他爸爸来了，把我乐坏了。
1: 怎么了？
0: 大伙儿没见过德亮他父亲，
1: 好，
0: 穷横穷横。
1: 是
0: 啊，是德亮走了。咱说不，我这不是说背地踩，我这咱就事说事儿。
1: 说，
0: 他母爱跟他父亲一块说话聊天啊，有意思啊。没事好喝酒，那回喝多了，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饭。呜，一说前三皇后五帝，没他不认识的，都知道啊，没有他不服的人。一犯病要打人。啊，甭管你是上至九十的，下至三岁的孩子，抬腿就打，当嘴就骂。横着了，
1: 惯的这么一人，
0: 就是他这粗人，
1: 哦，
0: 粗人。那个咱们封箱之前上这来看演出来，开始我还说，我跟亮子说，我说你爸表扬你管他，别回剧场里边，一会儿他回来打了架什么不合适啊。我这千嘱万嘱咐惹祸，
1: 怎么了？
0: 快演出了，人剧场前面那个工作那孩子找我来，给我老师您看看去吧。
1: 怎么了？
0: 你们后台那徐德亮他爸爸太不像话了啊，也没有这样的，我们管不了他。我说怎么了？哎，人都那儿坐着听相声，他非躺那椅子上那桌子上，把脚踩凳子上啊，这样。我们说您别这样。我说他说什么？我说这人横也没有这样横的。
1: 是啊。
0: 我说你们让别人管去，我不能出面不合适
1: 啊，
0: 知道吗？那个剧场里保安去，您怎么回事？您别这样行吗？踩上。我讨厌，就躺那，就这张桌子。讨厌，知道吗？经理都出来了。您别这样，您后台徐德亮是您父，你徐德亮父亲是吧？
1: 别弄麻烦，
0: 你别这样，你起来，你起，你这多讨厌！
1: 行行，
0: 最后没辙，我不能出去，我说你们啊，出去啊，上旁边派出所叫俩警察来，警察来就管用，俩警察来了，起来，他还跟着，
1: 行，不服，
0: 很了不起啊，流氓见多了没见你这样啊？你到底干嘛？说你哪来的你？哪来的？那包厢掉下来的。
1: 帅的，
0: 这个相声越来越难说了。
1: 说谁谁都不干，谁不干啊？谁不干啊？
2: 刘毅不干是吧？
0: 刘毅真有意思，你知道吗？刘毅他妈我见过一回，跟徐德亮他爸爸这都是算怪人，知道吗？刘毅他妈这胖啊，这脑袋跟这灯笼似的，知道吗？还要化个妆没事，你知道吗？每次抹粉三五十斤的抹啊，化好了那好看，没什么好看的，也胖，有这么胖过？他那裙子，夏天那裙子往这一搁，他不穿上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是吗？
1: 瞧瞧，
0: 不是干嘛用的？哎呀，没有这么胖的，我劝过他，我说您不能这样啊，您这太胖了，
1: 该减肥了。
0: 您这个岁数说实在的，您这胖什么时候算一站呢？没事，这算什么呀？啊，我这不才400来斤吗？
1: 我，
0: 哎呀，要了亲命！我说您得注意，该减肥减肥，没事您活动活动。不听，当然了，也有悲观的时候。
1: 怎么了？
0: 哎呦，有一次碰见李经理媳妇了，啊。一瞧人家的，呵，长得身条都挺不错的
1: 啊！
0: 哎，大姨他母亲很自卑。你像人家长成那样，我长成这样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活着了吧？想自杀？
1: 别的
0: 啊，想摸电门死。
1: 嘿，
0: 你琢磨这么胖，得用多少电呢？
1: 那就费电，
0: 喝毒药，那个300-500片也不管用啊。
1: 是
0: 啊，药力不够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
0: 是啊，跳井去。北京城没井啊，
1: 那有井井口也下不去
0: 啊。奔大兴真有一大井，大窟井。
1: 哦，
0: 他母亲很高兴，天也晚了，今儿死这儿吧，往下一蹦，井口卡腰上了，井卡卡一宿，早晨天亮了，有人出来吓一跳，这地里上什么肥了，长这么大胖。
1: 卡这儿了，
0: 找四个小伙子拿着杠子往外抬，人上来井口卡腰上了。劝他，我说您去锻炼锻炼去，跑步，跑不了， 哎呀，你找着别的办法也行啊。好赖不谁教给他的？

0: 去的让他爸爸教他的吧。
1: 怎么？
0: 这几家都有穿活，你知道吗？出去骑马去，骑马去。延庆那有那马场，他母亲去跑骑马，还挺贵。
1: 呵，那当然了。
0: 不便宜了，骑马，骑每礼拜都去，一次骑两天，哎，挺好，倒是健瘦。
1: 是啊。
0: 啊，那天又去了，一进门站那热，哼。这马场什么马场？管理员过来，马场里面还有骆驼？不是，这上次您骑那马。
2: 还有谁啊？
0: 不能说，剩下都我徒弟不合适。这个是开个玩笑，不说不笑不热闹，听相声就得这样。你说听相声上这儿来听相声，跟在家看春晚的不一样，知道吗？
1: 对，
0: 这个观众都是买票来的，是不是？你不让大伙儿高兴不合适。
1: 对，
0: 另外我们这好的后台也没有导演啊，所以说相声还能够凑合接受一下。
1: 哎，
0: 其实我本身来说，我这个人啊，
1: 怎么样？
0: 不适合说相声。
1: 人呢？
0: 实话实说，因为什么呢？大伙儿可能对我不是特别了解啊，我是一个文人，知道吗？
1: 您先把裤子系好了。
0: 系好了。
1: 怎么文人呢？
0: 你不认识我？
1: 对，
0: 你不知道我？我是个文化人。
1: 您有什么学历吗？您哪大学毕业？
0: 我华清的，不是。我清华的。
1: 不是，您先说准了。
0: 是
1: 您先说准了。
0: 嗯，
1: 是华清是清华。
0: 华清。
1: 叫华清是澡堂子。
0: 不是，就是那个虎坊桥
1: 一拐弯。
0: 哎，对对对，
1: 华清池澡堂子带修脚带搓澡。
0: 不是，
1: 我那工作我不知道。
0: 不是，不是华清池。
1: 那您是
0: 清华园？
1: 清华园
0: 啊，
1: 在海淀
0: 啊。
1: 要是清华池
0: 啊，
1: 仙河里的还是洗澡的。您挑准了。清华园，
0: 反正清华，
1: 清华大学
0: 是吧？
1: 对，
0: 我想想啊，清华，
1: 清华大学。
0: 我在那后头，在后头。
1: 清华后头是锅炉房，
0: 不是？再后头呢？
1: 再后头是倒土土矿，出炉灰的。
0: 不是我，反正我是个文人啊。
1: 您问人家说您文人，
0: 咱实话实说啊，我这个人，怎么说呢？
1: 您别抠鼻子行吗？
0: 文人也是人嘛。不能拿我当神仙看待，是不是？
1: 您说您有文化，
0: 因为在清华这么多年来，一直也是教课啊。
1: 哦，
0: 诗词歌赋啊，诗词歌赋。
1: 哦，您学文学的？
0: 没少弄这个。
1: 学文学的？
0: 对呀。
1: 那太好了
0: 啊！
1: 大连下的
0: 啊。
1: 卖能卖点文采。
0: 我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1: 没站一下，您这文化人别
0: 家上炕上惯了。反正我们这些个文人来说吧，我们做学问的
1: 啊，
0: 知道吧？我们都是学那个唐诗晋词，这个我们这都有。
1: 贴饼子
0: 干嘛？
1: 您这什么意思？
0: 写字那个书法那个红模子，我们都描过那玩意儿。
1: 哎，描过那玩意儿。
0: 三字经，三步经，三字经。
1: 三字经，
0: 破缺信儿。
1: 啊。
0: 大学，中庸，不中庸。
1: 行了。
0: 废物点心。
1: 行。
0: 半吊子。
1: 古典文学。
0: 嗯。
1: 您那可
0: 学
1: 过点
0: 儿。不小，五经四书。
1: 嗯。
0: 四书、三书。二大爷。师哥，这都
1: 是。爹呀，说都没用。
0: 啊。
1: 春节最讲究了，写对联
0: 啊！
1: 您要是真是
0: 啊，
1: 您俩写点对联，别不
0: 写对联，我写过、
1: 啊、
0: 很多经典对联都出自我的笔下。
1: 还是您说
0: 哪个人写的？人请我啊，请郭先生来吧，去了，你给写一副，坐，给摊一套就回去，俩鸡蛋啊，来，吃完给。
1: 这写对联的街上吃煎饼
0: 啊，俩鸡蛋呢？
1: 写一副啊，好字好几千块。
0: 写没少写、
1: 哦，
0: 带了好些个徒弟。
1: 好多
0: 都不写
1: 哦，
0: 你不信我？
1: 倒是，
0: 你真不信啊？
1: 我真不信。
0: 你看我，你信吧，行吗？
1: 不信。
0: 你没带着枪，我告诉你，信不信？
1: 什么徒弟
0: 啊？我都不写对联啊。
1: 是吧？
0: 你不信啊？
1: 不信。
0: 我叫来你看看。
1: 喂，来啊！
0: 你看，有你知道吗？
3: 我写好了。
0: 你看，
2: 我也写好了。
3: 你看，这是上联啊。
0: 这是我们我的学生啊。
1: 哦。
0: 那个也是我学生，那留级四十来年了那个。净蹲班了啊！
2: 哎，
0: 写好了吗？
3: 写好了。
0: 谁的上联啊？
3: 我这上联。
2: 谁的下联啊？
0: 我
2: 的
0: 下联啊。说说听听。
3: 我这上联是梅花闹春意。

0: 我的下联是炮竹贺新年，
1: 怎么样？
2: 好，
1: 怎么样？还有横批，
2: 横批是
1: 横批是给您拜年。
2: 好，
1: 好，好着。行吗？
2: 那边，
1: 你看我教那老学生，你看了吗？啊，
2: 还有吗？
1: 我还没出生，他在我那班等着我，你看看。
3: 喂，
1: 来，快，快点，快点，我等不了了，快点。
4: 来了
1: 。哎，好，你看这是今年刚入学的啊。
4: 哦。
1: 什么对联？
4: 我这上联是春风春雨春色。
1: 你那个
5: 下联是新年新岁新景。
1: 横批给您拜年。这一看这营养不良啊。
6: 春节迎春，春联添春色。
1: 你
7: 国人报国，国力显国威。
1: 横批给您拜年。
2: 您怎么着给您拜年啊？
1: 我这横批百听不厌，我告诉你。往后站。
2: 还有
1: 来。嘿，还有啊，
2: 您看我这上联
1: 什么？
2: 山欢水笑，百业兴旺。
1: 你这个是？
4: 我这下联人杰地灵，五谷丰登。
1: 横批给您拜年。
2: 等会儿啊，不许说这给您拜年。
1: 不许说是吧？
2: 啊，
1: 给他拜年。
2: 嗨，
1: 好，起飞智
2: 又来了。
1: 哎，这
3: 都写好了。
1: 哦、有
2: 写好了。
1: 好，这好。您这是
7: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1: 嗯，好。
3: 我这是二更鼓双面锣，哐哐。
1: 对春联再耍猴哈。横批是给他也拜年。
2: 嗨。我们这不成啊！
1: 啊，你这个
2: 我们这儿有写好，
1: 有好的是吗？来，我瞧瞧，
7: 您瞧瞧
2: 啊！
7: 一元复始，九州同庆。
1: 您这是？
3: 我这下联是八方和谐，四季平安。
1: 咦，
2: 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就是咦。还有吗？
2: 这横批吧。
1: 来，慢点，嘿，骑行瓢虫来了。这是军人，
2: 我们也写好了。
1: 哎，怎么着，徒弟？
2: 听我这上联，
1: 说我听听。
2: 说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树空树，空树空。
7: 下联是肉八大窗花辣，就这个。
1: 哎，我问点事儿，
2: 哎，
1: 你知道他那喜事儿吗？
2: 知道。有点意思。
1: 他进了战友文团了，
2: 好像。
1: 这不行，这不行。
2: 就送这个，也得给他送个对联。
1: 来，好
2: 对
1: 联，
2: 听我这个啊，
1: 说，
2: 我这上联是。五星旗，五环旗，中华旗，风采。
7: 我这下联是百姓梦，百年梦，奥运梦成真。
1: 嘿，
2: 谢谢大家。
1: 这个，你这横批是四喜临门。
7: 来，这我抄录你。
1: 大伙儿都说我们这儿有副对联，大伙儿听着是我跟张先生的。
7: 哎，
1: 老中青幼齐上阵，继承传统艺术，说学逗唱都精通，弘扬真正相声，横批明天早来。
2: 谢谢大家。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8: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9: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8: 稳一点。
9: 啊！哎呦！
8: 你好。
10: 你好，家里有访客。
8: 就说家没人。
10: 他们都听着呢。
8: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9: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8: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9: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8: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9: 哎呦，
8: 你去赢一下，快点。
11: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

0: 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2: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0: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1: 拿着。
0: 罗然，没，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哎呀。我呢？
4: 哎呀，我不去！哎呦喂呀！我去你去！
3: 你看你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哎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1: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是是
3: 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

0: 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1: 三万块钱吧，
0: 扫码
3: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4: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你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1: 这是
4: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4: 吓唬人呢。
6: 咋回事？
4: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6: 我是不是
4: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6: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1: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轮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轮肯定是你呀、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轮。
1: 傻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轮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4: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0: 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3: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1: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4: 媳妇儿啊，
1: 叫前妻。
4: 我不对，把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4: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1: 好，
4: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提不了那个声啊。
1: 滴滴滴。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5: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3: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5: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4: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3: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9: 哎，
7: 时间真快哈，一会儿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凡是打进电话来订视网膜保护剂的听友，大家起步就是订5。

0: 当老牌的酵母保护剂。
1: 嗯，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0: 哎，这里边的三大核心成分，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牛磺酸，其实你在其他的药店里呀，单拿出来任何一个，都能买到对应的单方产品。但是代价可就不一样了。
1: 那是，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前两天特意去一些药店看了看，单买一瓶润滑用的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或者说咱单买个消炎用的硫酸软骨素，哪怕是这个很普通的啊，一瓶也得60块钱左右。你要是想把这三样都配齐了，就怎么着也得是170、180块钱。
0: 对，自己去药店凑齐这三样，花钱多不说，关键这三种电液你怎么滴？
1: 那就是滴完这个滴那个，轮番来滴呗。
0: 那我问你，这三种电液你要间隔多长时间？
1: 哦，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咱要是严格按照这个间隔时间来滴的话，说实在的，这一天啥也别干了，就光顾着盯着表滴这个眼药水了。
0: 是啊，你看费时费力，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医学问题。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钠、牛磺酸的配比，我们自己能掌握好吗？
1: 那肯定掌握不好，咱又不是这个专业的药剂师啊。
0: 是啊，但是香港老牌酵母保护剂，它不是单一的将三种成分混在一起，里边是有精密配比的。
1: 是有研究的。
0: 你每用的一滴，都是三种成分完美融合的。你第一次同时完成了润滑、消炎、稳定眼睛结构三件事，关键是价格，三效合一，一盒才98块钱，
1: 太划算
0: 就
1: 了。
0: 相当于你花了一半的钱，享受到了3倍的顶级呵护，
1: 是的。
0: 这才是真正的极致性价比。
1: 没错，而且孙主任，这98元啊，我们用到的那可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的视网膜保护剂。咱们现在去市面上买的绝大多数滴眼液啊，甚至说有一些很贵的这个进口的，咱仔细一看成分表，其实全都是化学人工合成的。
0: 没错，为什么那么多难买的进口药，即使你买到了，也经常觉得用了没效果？因为人工合成的成分，它只停留在眼球表面，
1: 对，
0: 进不去，而酵母保护剂能够做到塑身。
1: 这可是一个大用处啊！能塑身就意味着这个药效能真正的直达眼底，这可比说在表面打转转要强太多了。
0: 对，这背后的核心呢，就是因为香港老牌药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1: 是。
0: 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提取，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提取，牛磺酸从牛胆汁中提取。这种动物园提取的分子结构和人眼睛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1: 是的，
0: 相似代表着什么？
1: 代表着不排斥吸收好啊，这就跟在医院输血一样，也得配型啊，你这型配对了，它才能说起到救命的这个作用。
0: 没错，我们用的电液想要达到速度特别快、吸收特别高的效果，你首先要保证它的匹配度是很高的。
1: 对，这是前提。
0: 你的匹配度越高，吸收率就越高。
1: 没错，之所以选择从牛的这身上提取，而不是说其他动物，就是因为牛的生物结构和咱人的匹配度它是最高的。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98块钱？你能用出几百块钱都达不到的高渗透效果，就是因为这种天然成分的渗透力和生物相容性。香港老牌酵母保护剂，几秒钟就可以渗透角膜表面，3分钟就可以直接渗透到你整个眼球内部组织当中，半小时之内就能解决你眼部干涩、红肿的问题。
1: 很快的。
0: 所以说，香港老牌酵母保护剂，我们生活当中一定备上。以前我们没机会，买不着。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提供这一次。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最后一
0: 天，大
1: 天，
0: 家一定别错过。
1: 抓住机会啊！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这98块钱啊，我们买的是极致性价比， 用的呢是以前从来没用过的从动物当中天然提取的保护剂，它一瓶啊就能顶你平时买的消炎的营养的。

0: 润滑的好几种药，而且还是天然的高渗型提取。机会摆在眼前啊，咱给自己眼睛了一个用上香港老牌顶级动物园提取好药的这个机会。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今天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没报名的朋友可得抓紧时间了。咱报名电话是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2: 而且啊，要注意一件事情，特别提醒，
0: 嗯，
2: 不是眼睛啊看不到了，哎，得了严重的眼病了才想起来用视网膜保护剂，
0: 那时候是有点晚了啊。
2: 哎，我告诉大家，无论你现在有没有眼病，
0: 嗯，
2: 只要是想保护眼睛，这三重保护你都要做到。
0: 对，就是现在就要给你的眼睛一个保护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这三重保护相当于给咱眼睛穿了一层防护衣了。而且目前市面上说真正能够把眼睛做到全方位无死角360度保护的，也就只有咱们这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了。
2: 对，它里面三大核心成分是环环相扣，直接解决了我们眼睛方方面面的问题，
0: 全覆盖了。
2: 咱们先说里面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2: 眼睛要想好不出问题，首先眼睛内部的透明质酸钠就必须得非常充足。
0: 嗯，不能缺了。
2: 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呀？
0: 嗯，这个孙主任我这几天听您讲也听明白了，因为透明质酸钠它是给咱们眼球做润滑的，没了它，咱说实在的，你可能眼球转动都费劲了。
2: 透明质酸钠就是我们眼组织的润滑油。
0: 嗯，
2: 是避免肌腱性损伤的关键。
0: 是，
2: 咱们每天眨眼要几万次，再加上走路剧烈运动，眼皮和眼球、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都在发生摩擦。
0: 嗯，
2: 如果眼睛里没有润滑液，那应该是什么状态？
0: 肯定是干磨呀！你别说走路了，就坐在那儿眨一下眼睛都会觉得特别的疼，然后磨这种感觉。
2: 对，
0: 嗯，
2: 而且当你觉得眨眼磨的话，转眼费劲的时候，说明你眼睛里的透明质酸钠已经不足 40% 了。
0: 嗯，已经很低了。
2: 哎，这就好比我们老年人的膝盖关节腔里没有润滑液了，骨头磨骨头能不疼吗？
0: 肯定疼啊。
2: 眼睛也是一样。
0: 嗯，
2: 眼皮磨角膜那是软刀子割肉。
0: 哎呦，这种感觉太痛苦了啊。这个时候大家说光靠忍着那可不行，你得赶紧想办法来补救。
2: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补的一定是这种天然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2: 所以为什么说视网膜保护剂我们要所有人都用，因为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角膜当中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
0: 嗯，
2: 一颗透明质酸钠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这个我们大家听说过高吸水树脂吗？
0: 这词儿听着挺专业，好像在哪儿听过。
2: 哎，这个很简单。
0: 嗯，
2: 就是婴儿纸尿裤里吸水的那层啊合金材料。
0: 嗯，
2: 它的吸水能力通常是500倍，
0: 吸水性特别强。
2: 对，你想一下，咱们这个透明质酸钠锁水能力能达到自身的1000倍，
0: 更高了。
2: 那这东西进到你眼睛里得什么状态？
0: 那就是给眼睛装了一个强力储水库了啊，直接保证大家眼睛的这个深度润滑了。
2: 对，
0: 嗯，
2: 就凭吸水性强视网膜保护剂，你每天滴1到2次、
0: 嗯、
2: 就各一滴，就能保证你眼睛里边透明质酸钠含量维持在 90% 以下。
0: 哇、哦、很高啊。
2: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眼睛还干还痛吗？
0: 不会啦，水分都锁住了，肯定不干也不疼了。
2: 而且这种不干是能够维持啊24小时的。
0: 嗯，
2: 保证你一天眼睛都水润润的。
0: 如果大家仅仅说把视网膜保护剂当成一个治眼干的药水，就有点小看它的意思啊。嗯、
2: 对，屈才了。
0: 嗯，
2: 否则的话呀，我就说了，就像用普通的滴眼液似的，刚滴完你会发现它不干了。
0: 哎，
2: 但过了1小时甚至半小时就不行了。
0: 对，
2: 视网膜保护剂它是让你整个眼睛组织都湿润。
0: 嗯，
2: 哎，所以说你眼睛24小时不干，这属于顺理成章 迎刃而解的事情。

0: 对，
1: 干涩症状自然就没有了。之前有个干眼患者，他每天感觉就像眼珠子里被撒了一把生石灰，
0: 哦哦，
1: 火烧火燎的痛，
0: 哇，
1: 见不得一点光，平时在屋里都得拉窗帘，
0: 嗯，
1: 家里买几十瓶各种牌子的滴眼液，
0: 没少买呀。
1: 哎，他跟我抱怨说，这种眼药水用上好一点，最多也就是维持半个小时，
0: 嗯，
1: 不用还是干。大家帮他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0: 我觉得啊，他这就是典型的深度润滑没做到。普通的眼药水多半是人工合成的，就只是把这个眼球表面给你打湿了，然后维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湿润度，但其实根本没有进入到眼睛内部，咱说风一吹就干了。
1: 对，普通的滴眼液让你啊感觉到舒服，是因为里边的水暂时打湿了眼球表面，
0: 嗯，
1: 所以效果时间极短。
0: 是的，
1: 而且更有甚的是里边呢还有防腐剂，
0: 嗯，
1: 越用越干，还会损伤你的泪腺，所以说那种滴眼液是不能长期用的。
0: 嗯，同样是用滴眼液，你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选视网膜保护剂，这是正确的选择。
1: 对呀，
0: 嗯，
1: 所以我让他呀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都停了，
0: 不用了，
1: 就用啊这个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一天一到两次，用了不到一周，
0: 怎么样？
1: 他就跟我说啊，眨眼睛的时候感觉特别丝滑，
0: 嗯，
1: 那种异物感根本不存在了，眼球也不发紧了，
0: 嗯，
1: 眼球不发紧就代表着润滑修复好了。
0: 是的，
1: 这不仅仅是让你感觉的舒服，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的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有了充足的润滑和支撑。未来你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就没有了。
0: 哎，这是更关键的。
1: 什么角膜磨损、视力下降的隐患，全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0: 没错，你用再多的普通滴眼液，贴再多的眼贴啊，咱说都不如用一支视网膜保护剂来的实在。如果说你要想用一个真正能做到保护视力、真正改善有眼干眼涩这些症状的、真正可以长期用的滴眼液，那视网膜保护剂今天一定别错过了啊。今天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98一盒，五盒一组，错过今天，那今年就没机会再用了。
1: 为什么说呀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咱们都别错过呢？
0: 嗯，
1: 因为视网膜保护剂呀是人手必备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眼睛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润滑，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眼部自身的抗炎能力会断崖式的下降了。
0: 哦哦，
1: 这就导致很多老年人今天是结膜炎，眼睛啊红的像兔子，
0: 嗯，
1: 明天呢又是角膜炎，痛的睁不开眼睛，
0: 嗯，
1: 甚至发展成更严重的虹膜炎、巩膜炎，
0: 哇，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啊。
1: 对，
0: 听众热线里全是这一类的问题，好多老人家抱怨说，这个眼睛里啊总是有擦不完的分泌物，又黏又黄，早晨起来吧，上下睫毛的眼毛都粘在一块儿，睁眼睛都睁不开，特别费劲，平常呢见风就流泪，遇光就刺痛，总而言之太遭罪了。
1: 这是典型的炎症的表现。
0: 嗯，
1: 大家千万别以为眼睛发炎是小事儿。
0: 嗯，
1: 我跟大家说，眼部炎症如果控制不住，那就是通往失明的快车道，
0: 是大事儿。
1: 角膜炎再往下发展就是角膜溃疡。
0: 嗯，
1: 严重的眼球会穿孔，虹膜炎反复发作，直接导致继发性青光眼、白内障。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炎症拖到最后形成器质性病变。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治疗起来就已经非常难了。
0: 是的，咱趁轻啊。所以啊，咱现在有炎症的朋友一定要把炎症控制好。那孙主任，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嗯，就是现在这个眼睛炎症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就大家都觉得说，那有炎症我吃一点消炎药呗。但是眼睛这个炎症吃消炎药有作用吗？
1: 有的啊，会有一点作用，大部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0: 哦，
1: 哎，首先讲什么，这个炎症啊只有一小部分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0: 嗯，
1: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你用

0: 消炎药的眼药水能有点作用。
1: 嗯，
0: 哎，但是大部分是无菌性炎症。
1: 哦，
0: 那你用这些药就毫无意义，没有细菌，你用抗生素、消炎药、杀菌药，你去杀谁去？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对症。
0: 因为眼睛的生理结构太特殊了，我们反复讲过，眼球内部，尤其是角膜、晶状体这些核心部位，
1: 嗯，
0: 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对，
0: 它的代谢靠的是眼球内部防水来负责运输。
1: 嗯，
0: 口服消炎药就是靠血液循环运输药物。
1: 是的，
0: 它根本啊到不到眼球里去。
1: 嗯嗯，
0: 药进不去，它能有效果吗？
1: 明白了。所以我们针对眼睛这个特殊的部位、特殊的生理结构来说，吃口服消炎药真的不如用视网膜保护剂了。
0: 对，
1: 嗯，
0: 在香港治疗眼部炎症，很少让患者口服消炎药。
1: 嗯，
0: 他们都是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
1: 直接用它就够了。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含有硫酸软骨素，它属于小分子结构，不需要血液循环。
1: 嗯，
0: 滴进去直接穿透角膜，就像一枚精准的导弹一样，
1: 嗯，
0: 直打病灶。
1: 它是非常精准的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呢开始让药效发挥作用了。
0: 对，没错。嗯，硫酸软骨素一进去直接包裹并综合这些致炎因子。
1: 嗯，
0: 就像灭火器一样，瞬间阻断了炎症反应的扩散。
1: 很快的。
0: 它不需要肠道消化，也不需要血液运输。
1: 嗯，
0: 因为它是高活性的动物源提取物，分子活性极高，
1: 嗯，
0: 滴上就能穿透，起效速度极快。
1: 是的。
0: 所以相比之下，你吃半个月的消炎药伤了胃伤了肝，药力还到不了眼睛，
1: 嗯，
0: 不如直接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去，那个缓解速度你肉眼可见的。
1: 哎，很明显的感受。
0: 之前有患者就是严重的角膜炎，
1: 嗯，
0: 那眼睛红得吓人，黑眼珠上都有一层白雾。
1: 哇，
0: 痛的每天晚上睡不着。
1: 哎呦，这太痛苦了。孙主任，他这个是炎症已经侵蚀到角膜了吗？
0: 对，一开始用滴眼液还有点效果，
1: 嗯，
0: 眼睛的炎症得到了暂时的消退，但是就是反反复复。
1: 嗯，
0: 好了几天又犯，听隐秘说是香药，这一周
1: 怎么样，
0: 发现效果还不如滴眼液。
1: 你看看，
0: 一点都不见好转，找到我，我让他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第三天就不磨不痛了，眼球上的红血丝都逐渐消退了，用了一个月没再复发，
1: 稳定住了。
0: 这就是硫酸软骨素的力量，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斩断病根，这可不是那些普通消炎药水能比的。
1: 没错。所以呀，咱广大听友们，咱得算算这笔账啊，你看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伤了肝不说啊，炎症啊还没控制住，在那儿干着急。那这种情况大家为什么不尝试一次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呢？尤其是那些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多，或者是做过眼部手术怕感染的朋友，咱们这活动啊最后一天了，98块钱，你用到的不仅仅是润滑啊，更是天然的抗炎修复专家。别等炎症说把角膜烂穿了再去后悔，现在啊就给眼睛做一个彻底的消炎大扫除。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现在还有点名额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有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添加了第三个王牌，
1: 嗯，
0: 牛磺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直接关系一大批人眼睛到底能不能保住。
1: 嗯，
0: 那就是高血压和高血糖的人群。
1: 哇，这两大人群基数那可太大了啊。
0: 对，很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
1: 嗯，
0: 明明我血压控得好，一直在吃药，血糖也没事儿，指标都正常，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的视力还在下降？
1: 嗯，
0: 到医院一查，眼底怎么还是出血了？
1: 哎呦，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组织啊，一定要稳定。之前孙主任讲过哈，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这个眼组织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题。以前大家认为说，哎呀，可能我血压血糖控制好了，眼睛就没事儿。但事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你不仅要控制指标，你同时还要让眼组织具有稳定性，才是真的没事儿，真的安全了。
1: 对，咱们身体里边的血液是流动的。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血里边的盐分和糖分每天也会波动，这就导致啊眼球内部环境的渗透压忽高忽低，
0: 起起落落啊，
1: 就跟我们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跌入低谷，身体能舒服吗？
0: 那肯定不舒服啊，这种大起大落的失重感，心脏都受不了，特别难受。
1: 人受不了，眼睛啊更受不了。高血压和高血糖，眼内的各种结构，就是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大起大落。尤其啊，是什么人是最怕这种不稳定的？就是那种啊，情绪特别激动。有焦虑症，有抑郁症，有神经官能症，性格呀比较特殊的人群。不管呐、你是一沾火就着。还是心事太多，什么东西啊
0: 总在那想，
1: 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爆忙的。
0: 哇，
1: 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个句话叫什么，人很伤心的时候会一夜哭瞎了眼睛。
0: 哇，有这样的说法。
1: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足够科学道理的。我可以说收集群目前视力严重损伤的老年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大家好好想一想，在你青光眼、白内障、突然间爆盲的前一天，你家里发生了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突然间情绪的改变就会造成血压、血糖的剧烈波动。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的心跳能不快吗？
0: 那肯定。
1: 你的血压能不高吗？
0: 全都上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的瞳孔也散大了。
0: 哇、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眼睛的结构就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就会造成爆盲。
0: 哇，
1: 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啊我们眼结构的稳定。目前来讲，能保证眼睛结构稳定最好的就是
0: 视网膜保护剂。
1: 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就把眼睛保护住。
0: 对，不管外边的这个风浪怎么大，牛磺酸能够保住大家这个眼细胞组织内部啊是风平浪静安全的。
1: 对，原理啊就在于牛磺酸能调节眼睛结构各种结构里边的渗透压。它就像啊忠诚的守门员，能锁住啊这些结构里边的水分平衡。不管你外面的血糖飙得多高，不管你啊现在是不是血往脑袋里冲，还是血压怎么波动，有牛磺酸守在门口，这些地方啊就不会脱水，也不会肿胀，
0: 安全的。
1: 香港大学医学院之前做过一个非常直观的对照实验，他们把两组兔子的眼角膜分离出来，第一组直接泡在模拟高血糖高浓度的溶液里，第二组同样的溶液加上硫磺酸，结果你猜怎么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仅仅过了24小时，第一组没有硫磺酸保护的细胞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褶皱干瘪甚至坏死。这就解释为什么糖尿病人最容易有眼部并发症。
0: 明白了。
1: 就是因为你的眼底各个细胞结构都在高糖环境里活活被渴死了。
0: 加了牛磺酸的那组呢？
1: 第二组加了牛磺酸，同样的高糖环境里，细胞依然圆润、饱满、通透，形态和正常结构的时候没有区别，就是只要有牛磺酸，哪怕血糖高点、血压稍微不稳点，咱们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呢，至少是安全。

0: 全的，
1: 对，
0: 不会被破坏。
1: 对，那孙主任，这就相当于给咱们脆弱的这个眼底装了一个稳压器一样啊、嗯、不管你身体里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啊、怎么折腾怎么波动，有了牛磺酸给大家兜底，这个眼组织内部啊就能在这个保护罩里安安稳稳的了，这才是说咱们高血压高血糖最需要的一个安全感。
0: 对，里边的结构啊渗透压一旦稳住了，你就能规避到太多风险了。
1: 嗯，
0: 首先是你视网膜不会水肿了，看东西啊也不会变形扭曲了。
1: 嗯，
0: 其次血管壁上的细胞膜稳定了，你就不会轻易啊眼底出血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能预防可怕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
1: 嗯，
0: 大家千万别觉得失明离你很远，一旦没有牛磺酸的保护，眼底反复出血渗出就会形成增殖膜。
1: 哦，
0: 这个膜会死死的拉扯着你的视网膜，最后导致视网膜大面积脱落。
1: 哦，
0: 到时候你眼前那是一片漆黑，就像拉了电闸一样。
1: 嗯，
0: 再想治就已经太晚了。
1: 是，所以说特别是那些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不管大家现在这个眼睛有没有症状，这个牛磺酸啊都必须得补上，这是给咱们保住视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一瓶小小的视网膜保护剂，它承载的是香港老牌药企对品质80年的坚守。
1: 没错。
0: 98块钱你买到的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润滑、硫酸软骨素的消炎、牛磺酸的稳定。
1: 嗯。
0: 你买到的是一套完整针对老年眼病的顶级医疗方案。
1: 这三重保护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咱们今天啊这不是简单给大家带来一个滴眼液，而是在给所有的听友们提供一个让眼睛重返年轻远离黑暗的机会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啊在香港老百姓对药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
1: 是的。
0: 哎，最后啊经过十年能留下来的药就已经很少了。
1: 嗯。
0: 80年能留下来的那绝对是精品中的
1: 精品
0: 了。
1: 精品。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坚持用动物园提取，坚持高渗透技术，坚持不添加激素防腐剂，这就是对患者的负责。
1: 嗯，
0: 我们平时啊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这么高标准的东西，今天呢才98块钱，其实就是给大家一张通往治疗眼睛的通行证。
1: 嗯，那咱们听友们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不仅是98元这么一个极其亲民的价格，更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孙主任刚才也说了啊，这是纯正的香港老牌药，只对香港本地出售，其他地区你无论是药房啊还是医院你根本是买不到，是没有机会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今天呢也想到一件事情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啊大家不管呢你是50 60岁的，只要是你上过学的时候，
1: 嗯，
0: 哎，那每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学校的教室里啊，
1: 眼保健操，
0: 对
1: 啊，
0: 都会响起我们太熟悉的音乐，眼保健操，
1: 对，
0: 开始了。保护眼睛啊，是从小要做的，眼病啊是要保护的，
1: 嗯，
0: 是要预防的，
1: 对，
0: 哎，不要等到啊一米都看不清人脸的时候
1: 才想起来治啊。
0: 哎，不要等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时候才想起来，哎，我当时是不是没有保护。
1: 要提前。
0: 一定要提前。
1: 对。
0: 哎，我们大家记住，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说我要多活两年的问题。
1: 嗯。
0: 而是要怎么活的问题。
1: 对。
0: 哎，那怎么活的问题，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自己照顾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是什么？
1: 得看得见啊。
0: 对呀，你要一个能看见光明的眼睛。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讲这些还是说机会啊就只有这一次了。
1: 嗯。
0: 你错过了今天活动结束，再想找同时能防损伤、抗炎症、稳结构的三合一的好药，
1: 那太难了，
0: 这太难了。
1: 对，
0: 就只能啊，你亲自飞香港，对不对？
1: 嗯，
0: 我说了，你为了几万块钱的药飞一次还行，
1: 嗯，
0: 你为了一个98块钱的药去飞一次香港，
1: 成本太大了。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不光。

0: 是我们老年人的，是全家人的。
1: 还是得抓住机会啊，之前啊，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没机会用到，那现在机会来了呀，这种三重的动物园提取的更是难得。咱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趁着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着98块钱这个价格，赶快把这套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带回家，给自己的眼睛一个机会，给未来的光明一个保障。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6: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5: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4: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7: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陈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8: 就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赶快把名报上，借上五组的量，这回我必须得多备上一点。这个滴眼液我可要长期的用呢。
0: 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上了啊。以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说一下。
8: 当然用过。
0: 嗯。
8: 我这是当年专门去香港看眼科专家，人家大专家就给我推荐让我用的。
0: 嗯。
8: 当时都没给我开别的药，就让我直接去香港大药房买的这个。
0: 嗯。
8: 我这有结膜炎得了五六年了，
0: 嗯，
8: 遭了老罪了啊，
0: 嗯，
8: 平时眼睛又痒又红的，痒起来我恨不得把手伸进去挠上两把呢啊，
0: 嗯嗯，
8: 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眼睛还刺痛刺痛的，出门必须得戴个墨镜。但是我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我感觉还真不一样啊。滴进去以后刚开始就是凉飕飕的啊，
0: 对，
8: 接着我就觉得那种火辣辣的，就是烧疼的那个感觉，这一下就没了。
0: 嗯，
8: 钻心的痒一下给我止住了啊，而且这眼屎也少了，眨巴眨巴眼睛吧也不磨得慌了，特别清爽。
0: 对，香港的眼科也是全世界绝对排第一的，他医生推荐的东西肯定错不了。所以说所有人呢，咱都要用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视网膜保护剂也对你这个结膜炎，它里边有一种啊关键成分叫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抗炎的灭火器。普通药是杀菌的，把细菌杀死了。 但炎症因

0: 子还在，容易啊反复。这个硫酸软骨素，它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从根上把炎症的火给你掐灭了。而且它还是从牛软骨中提取的，分子啊活性非常好，滴进去也就直接能穿透角膜，进入眼睛内部去深层消炎，让你的眼睛始终保持一个没有炎症的清洁环境，所以说你才觉得它见效快舒服。
1: 是是是，自从用上这个以后，结膜炎还从来都没犯过啊。现在不光眼睛不红不痒了，而且也不干了，看东西都得亮堂的多了。
0: 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配着透明质酸钠，这是专门呢给眼睛润滑补水的，能避免你啊因为炎症导致的结膜再次增厚和粗糙。里面还含有牛磺酸，能稳定你的眼部结构，增强抵抗力，消炎润滑加固，这一套啊组合拳打下来，你的眼睛自然恢复得非常好，以后啊也不容易再犯病了。
1: 还是主任您讲的透彻啊，以前我也用了好多那个鼻炎液，跟这个那真是没法比。这98块钱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解决了老大危机了啊。
0: 嗯，
1: 这药好倒是好，可就是太难买了。第一次去香港就买了一组，用完觉得好，我还专门跑去买去了啊。
0: 嗯，
1: 结果人家断货了。你看我这跋山涉水的好不容易过去，光这路费就花了快2000块钱的啊。结果呢还让我白跑了一趟，这把我急得在那个药房门口直跺脚。
0: 嗯，
1: 后来我跟人家店员加了个微信，让人家有货了立马通知我。这买个药简直比取经还难的啊。这要是好买点的话，我能连贯着天天用的话，那你说这效果肯定比现在不好的多了嘛。
0: 那肯定的，人家香港啊老牌药主打的就是品质，必须也是天然提取，原材料本身呢就少，工艺又复杂，目前除了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市面上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滴眼液能做到这种配方，普通药店你随便问肯定没有。你之前呢能买出那一组，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1: 可不是嘛，你看今天这不在我听你广播里边说有货呢，还能直接寄到家里啊，我就赶快打电话、省得我到时候断了断了，我又得跋山涉水的去遭那个罪呢啊。
0: 嗯，
1: 还得花那个冤枉钱，这回我就直接存上五组，让我这眼睛啊彻底的那个消消清清的。
0: 可以的，你这决定很明智，既然有机会咱就一次性把眼睛养好。你通过港药直通车购买，你还省去了中间环节和路费，而且价格还是98块钱呢。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在外边随便买点其他的就不管用的那滴眼液都得要个起码150呢啊。
0: 对，
1: 哎，你看这98这真的太实惠了。哎，我就坐在家里就能用上香港的好药。哎呀，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主任您了。
0: 啊，不用感谢我啊，药啊是难得，拿到之后就好好珍惜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向我们继续咨询。
1: 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主任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最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一步到位。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孙老师啊，我今年68了。
0: 那
3: 我前一阵啊，我就觉得看东西啊模糊啊，没有以前那么真定了呢。
0: 嗯，
3: 就看那个门框啊窗框啥的都有点歪歪扭扭回去。
0: 嗯，
3: 特别是到晚上啊，就是那个两眼一抹黑呀、啊、啥都看不着了。完了我看不好吧，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黄斑老化，建议我往眼里面打药，那叫啥玩意儿，

0: 么雷珠啥抗啊，那叫啊
1: 雷珠单抗
0: 啊，不是一针3700块钱，我眼睛上打针这玩意儿我挺害怕的，而且价格的确是不便宜啊，挺贵呀、啊、你帮我拿拿主意，我这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呀？你看呢，
1: 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你现在呀是68岁，黄斑变性所有的症状都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是跟年龄相关的眼睛退化性的病变，它最后啊都要致盲的，所以说首先呢你要衡量这个病的结果，你这个年龄也不算大，如果真的再过几年什么都看不着了怎么办？而雷珠单抗对治疗黄斑变性，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效果是很可靠的，所以说的话虽然贵一点，应该3700下不来，连注射费，因为它要做球内注射，就往眼球玻璃体里打，这个应该是4000到7000块钱不同的医院的一个消费水平，我还是建议你打。但是这里边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打呀一定要安全。安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把玻璃体打坏，第二个防止复发。雷珠单抗最大的顾忌就是用药的过程中损伤玻璃体之后引起的炎症，黄斑变性治好了结果造成眼睛的炎症，眼睛的视力反倒会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给你建议就打雷珠单抗加视网膜保护剂，雷珠单抗负责你控制黄斑变性，视网保护剂保护注射安全，同时防止炎症，别这钱白花了。
0: 哦，哎呀妈，我有退休金，我不怕花钱，我就是怕最后咋。

0: 黄斑区也非常脆弱，每一次啊干涩的眨眼，每次眼压的波动，对他都是一种损伤，更何况是一次眼球注射。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加强保护，要不然会麻烦更多。
1: 哎，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得把它养护好，别让它继续往下坏下去，是不是就这个理儿？
0: 对，如果你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能给你提供三重守护。第一重润滑，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快速的滋润眼表，还能渗透到眼底，让你的晶状体和玻璃体维持透亮，减少光线折射的干扰，让眼睛啊始终是清亮的，减少黄斑的负担。第二个呢，最关键的是里边的牛磺酸，专门精准调节眼球内部渗透压的，它能让你的视网膜细胞啊处于一个稳定健康的生理环境，不会因为渗透压失衡导致啊细胞萎缩或者是水肿坏死。你的眼底环境稳稳当当，你才能安心的度过啊看得清的晚年。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我就感觉有底了呢。按照您说的办吧，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先报上名，先去打那个雷珠单抗了。那这保护剂呢，肯定也得用得上呢。
0: 对，必须得用。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它可以精准的抑制炎症因子。打了针，眼部肯定有创伤，有炎症风险。这个成分能减轻眼底水肿，让黄斑区细胞啊不再受炎症刺激，慢慢恢复稳定。它能防止你结膜和眼内部啊细菌感染，将术后的保障做得极致。所以说不管打不打针，这个是你现在必须打。
1: 好，主任呢，那你就给我订六组吧。
0: 帮你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3: 珍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了，你快给我登记上那个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要两组，太划算了呀。
0: 你的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3: 我是白内障，前年呢我还做了一次手术，我本以为啊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结果术后啊这眼睛还是有问题，特别的干，那我感觉眼皮里像有东西磨似的，尤其是到了中午啊，只要我不特意闭眼休息一会呢，眼睛就发酸还流眼泪，后来医生呢让我用那个什么环孢受滴滴眼液，说是效果比较好的进口药，好用是好用，但是太贵了呀，那一小瓶就得好几百块，长期用下来呀，我那个退休金呢真的扛不住啊。后来还是听病友介绍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就买来试了试，这一滴上啊，眼睛立马就觉得湿润的，而且呢一点都不伤眼睛。那种酸呐、干呐、磨的感觉一会儿就缓解了，比我那几百块钱的药感觉还好嘞。
0: 咱说呀，合适自己的才是好的嘛。好的滴眼液你不能靠价格来评判的，而是要看里边哪的成分和来源。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虽然价格也只有98块钱，但是你可别小看它，它里边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顶级的天然动物提取物。市面上几百块钱的药很多还是化学合成的，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直接从牛的眼角膜里提取的。这就好比呀、是以形补形，它能够模拟咱们眼泪的成分，滴进去之后能在你的晶状体和角膜表面瞬间形成一层高密度锁水膜，它能把水分牢牢

0: 保锁在眼睛里，保证你眨眼的时候不干磨，减少眼皮和眼球的摩擦。你的润滑
1: 哦，
0: 足够了，眼睛的状态呀，自然就改善了。
1: 哦，
0: 而且长久的保持润滑，眼球表面没有磨损，术后复发的风险都能大大的降低。
1: 还能给我控制复发力呀？我
0: 对
1: 以
0: 呀，
1: 为光是润眼呢。
0: 香港老牌药讲究的就是全方位保护，除了润滑，它里边还有啊硫酸软骨素，是从啊牛软骨里提取的，专
1: 哦。
0: 门负责呀给我们眼睛消炎，清除啊术后残留的垃圾。而且呢，视网膜保护剂里还有牛磺酸，是
1: 哦，
0: 从牛胆汁里提取的，专门调节眼睛内部的渗透压，让啊眼睛所有的组织结构啊都能喝饱水，润滑消炎、渗透压调节，三管齐下。大家想一想，算一算，这性价比高不高？
1: 确实是啊，这种从动物园当中提取的电影液啦，我之前呢的确没用过，效果啊这么好，关键是这个价格呀，98一盒，这谁敢想啊？现在去菜市场买斤牛肉还多少钱呢？这纯动物提取的药啊，才98。
0: 对呀，现在市面上啊，咱就算买个普通的，就是那种啊人工合成的电解液，
1: 嗯，
0: 好一点的也得70、80块钱一支，
1: 是的。
0: 而且功能它还是单一的。但是这个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98块钱一盒，它就可以做到润滑、消炎、渗透这三个方面，给我们全面控制住。对于
1: 哦，
0: 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既便宜又管用。你长期坚持用起来，眼睛内环境好了，你的白内障病程啊，它就不会再恶化，视野就保住了。这就典型的我们说呀，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太对了，主任，这么好的东西啊，还是天然的，才98块钱，这便宜啊，我可不能错过了。
0: 对，而且呀，不光你可以用，家里呀，谁都可以用，大人小孩，
1: 嗯，
0: 对不对？哎，又
1: 对。
0: 省钱，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咱防病。这两组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哎，你在
1: 啊，
0: 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1: 谢谢主任，太感谢了。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帮个忙。
0: 不麻烦，你说。
3: 哎，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嘛，给我把这个名报上，我要5组这个量。
0: 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3: 说起我这个眼睛啊，可麻烦了，青光眼嘛。
0: 啊。
3: 这个病啊，特别折磨人啊，致盲率也挺高的，医生说，眼珠子啊胀得像快要爆炸一样，脑袋都感觉钻心的疼痛啊。还伴有恶心啊、呕吐，饭也吃不下。后来我闺女啊带着我看了好多这个大医院，眼科大夫都见了，视神经也受损了，让我要必须啊那个用含牛磺酸的那个眼药水。但是我就照做呀，去药店买了一大堆啊这个牛磺酸眼液。刚开始滴进去的时候啊，凉凉快快的，挺舒服。可是过不了一段时间，也就10多分钟吧，眼睛又胀得开始不行了。根本就不管事儿，后来是我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香港的那个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个用上跟这个区别非常大，特别温和，感觉这个眼睛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特别的舒服，头也不疼了。
0: 普通眼药水啊不管用，就是因为市面上啊大部分牛磺酸眼药水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它的分子结构啊非常单一，关键是什么？活性太低了，只能在眼睛表面转一圈，根本呢进不到眼球内部去调节压力，所以说你啊会感觉不管事儿。但是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用的是天然的牛磺酸，它是直接从牛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动物源性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的眼睛内部环境高度匹配。滴进去呀，它能瞬间穿透角膜，直接调节呀我们眼球内部各个结构的压力，保证渗透压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就像啊，给你高压锅放。

0: 气儿一样，把眼睛里多余的水分代谢掉，压力平衡了，眼睛舒服下来，不胀了，头也就不疼了。同时呢，对视神经的压迫，对视网膜的压迫也没有了。不压迫视网膜，看东西也就清楚了。不压迫视神经，才能保证啊，别再出现爆盲的情况。
1: 所以我这个眼睛啊，现在控制的特别的好。
0: 嗯。
1: 之前吧，那个大夫看我这个眼压降不下来，都跟我说再不行的话就要做这个手术。我说这个手术咋做的？他说在这个眼球上打一个捆儿。我一听这眼睛上打捆儿，我特别害怕呀，好几天为的是连觉都没有睡着。现在好了，哎，用了那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特别平稳。大夫那个说，现在这个手术啊没必要做了，不用做了。
0: 对，这就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它不仅仅呢含有天然的牛磺酸，调节渗透压、调眼压，而且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是专门呢消炎的，能消除啊你因为高眼压带来的眼底充血，再加上透明质酸钠的润滑，所以你看视网膜保护剂是从润滑、消炎、渗透三个方面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眼睛。把眼病的发展死死的控制住，让你啊远离手术。
1: 听您一讲的话，我就更加明白是咋回事了。关键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咱这平头老百姓这个家庭也能够用得起。
0: 咱说98块钱一盒，用起来非常方便，不用花很多钱，还能把你的青光眼控制住。
1: 所以啊，这么好这个东西，做啥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0: 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咱在家等着就可以了，药到了继续用，保证啊咱眼睛的健康。
1: 哎，好，非常感谢主任，那我就在家里静静等待。
0: 好了，
1: 到
0: 来。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真好看，
7: 你看人家给你买的花都是绿色的。刚听说西安花的给你弄了一束，而且跟他配套的那个帽子在哪里？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相声大会是一段接了一段，
6: 那可不，
7: 还是该我了。看到您各位确实高兴，
6: 那可不。
7: 刚才说了一段《红阳洞》，啊，我们爷俩呢给您表演了一段。
6: 这，谁跟你爷俩？
7: 不是爷俩，我们娘俩呢。
6: 娘俩也不像话。
7: 哥俩给您表演一段。
6: 哥俩，
7: 这个其实我不喜欢刚才那个类型的作品。
6: 我怎么了？
7: 因为什么呢？伦理跟这个我不是很赞成这类型的包袱，不文雅。首先来说不像我啊，我身上这种书卷气大家是看得出来。

0: 我呀，下回在这儿装一个玻璃，你知道吗？我屏蔽你们。不是刚来啊，这观众，这是知音呢、啊，这是，就是为听底活这一段来的啊。哎呀，太爱你们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伦理根，伦理根我真的不喜欢。那张嘴闭嘴的占便宜、开玩笑很过分。张嘴闭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张嘴闭嘴，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干嘛呀？
1: 讨厌，对不对？没有这样的，张嘴闭嘴，我是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什么呀？就不喜欢这种东西。还有就是，你是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这都叫什么话？
0: 太缺德了，
1: 我都算不过来。
0: 你怎么不死呢？你
1: 太乱，
0: 我不喜欢那种类型。好好说点，跟大家聊一聊。好多观众都喜欢我们哥俩，其实我知道不是喜欢我，
1: 哟，
0: 都喜欢刘云天。
1: 您客气，
0: 刘老师好人。
1: 好什么呀？
0: 首先来说，作为一个知名演员，没有架子。
1: 哦，
0: 他没有说撇着大嘴凡人不理。我最讨厌那样的演员。有那个演员，你找他，观众喜欢找演员签字啊、照相啊、合影留念。有那演员，去。我签什么字？你不要跟他客气，见着这样抡圆给丫一大嘴巴，你知道吗？他下次就改。我从来没有，
1: 真残忍。
0: 主要刘老师绝对没有这种状态。
1: 是
0: 啊，都是给观众签字、照相、合影留念，没问题。然后那天我们演出散了，后台进来一帮观众。哎呦，曹老师，我特喜欢您。哎呦，我看您的相声，我看了您好多资料。哎呦，我是可喜欢您了。
1: 看您干嘛？
0: 资料。
1: 您都演什么呀？您这
0: 就看您那演原来那个节目那个资料。
1: 好，人家不怕自己脸呢，今天。
0: 我看了您好多节目，我特喜欢您，您给我签一次，您给我照一下。这时候刘老师站起来，一点架子都没有。
1: 哪有什么架子？
0: 从怀里边掏出来一支纯金的派克钢笔。
1: 嚯，
0: 来，我给哪位签？观众特喜欢他。曹老师，你滚！给我签。刘老师抱着人腿，我给你签一个吧。
2: 滚！
0: 刘老师咬人脚，
2: 我给你签一个。
0: 没架，您这样。
1: 这不叫没架子，这

0: 你
1: 滚犊子！
0: 你干啥呢？
1: 滚！
0: 你可怜可怜的，
1: 滚
0: 滚！
2: 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1: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
0: 哎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1: 是，
0: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1: 哎呀妈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0: 产权证。
1: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0: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1: 这啥呀？
0: 墓地。
1: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0: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1: 妈，还值钱的？
0: 我摇号买的。
1: 这不容易啊，
0: 关键是它位置好。
1: 我为啥位置？
0: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1: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0: 爸，
1: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
0: 不是爸，那个，
1: 滚！
0: 爸，这
1: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3: 是穿越题材吗？
4: 对对，是穿越的。
1: 妈呀，这哪呀？这赵兆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

0: 望，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这家头也黑了，卷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一天。
1: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2: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1: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2: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1: 行，听你的。
0: 炸！飞！巴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1: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我这出轨是咋回事？
2: 鬼？哪有鬼啊？
0: 不是，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2: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0: 子慧都，
2: 哎，老贾，哎，咋整的？
0: 救救我！哎呀，救救我兄弟！
2: 咋这么
0: 了？怀孕，打掉，打掉，打掉！
2: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0: 我投资了30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1: 贾冰，你说啥呢？
0: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1: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刚说过一遍。
1: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哈，对不起。哎，那这样，哎，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1: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0: 滚犊子！
1: 老王，走。
2: 上哪儿？
1: 隔壁。
2: 好嘞。
0: 哎，回来。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2: 子慧啊，你坚持住啊！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你。
0: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啊，那你激动啥？
2: 不是，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0: 在屋里生的啊，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
0: 告辞。
3: 哎，
2: 干啥去？
3: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2: 进来，
0: 要点脸不？
2: 这儿呢，
0: 来尬舞了，你说。
3: 你产妇家属啊？啊，生了啊，母子平安，两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0: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3: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0: 哎，这对了。
3: 恭喜你啊！
0: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3: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0: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3: 退。
0: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0: 不是，就是
3: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吃人吃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我和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出去，第二张的话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你。

0: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1: 看着啊！哦哦哦！哎呦，
0: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0: 你该干啥干啥。
2: 行，回戈壁。
0: 不要跟我提戈壁。
2: 宝贝儿，赶紧走喽！
0: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呀，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哎呀，等会儿啊，爹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哭了？哦，饿了这？哎呀，哎呀，我的妈！哦，好，来，喝奶啊！哎呀，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是。哎，好嘞。哎呀，这俩笑了，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是。
2: 不让爹穿呐！
0: 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他妈！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真有钱，你急，哎，走。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一天的工作使您辛苦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将用相声这门喜剧的艺术形式为您解除疲劳，并衷心的祝愿您青春永存，笑口常开。
1: 好，
0: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向您报告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这个事儿，
1: 甭说，一定是大喜事。
0: 这事儿，
1: 说呀，
0: 这事儿不好意思说。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0: 当着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
1: 干嘛不好意思的呀？行了，干嘛你照着小孩那是怎么？
0: 说不出口啊。
1: 说吧。
0: 那我就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同志们。
1: 嗯。
0: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1: 死过一回了，
0: 在汽车前壮烈牺牲，
1: 这我听着可新鲜。
0: 是这么回事，今年三月呀，我到上海去出差。在火车上呢，碰一位去上海出差北京永红电器厂的工人。这个人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
1: 嘿，
0: 大伙儿都说呀，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1: 跟你长一样的人可太少了。
0: 在行车途中啊，我们两个人把工作证掏出来了，是看了又看，比了又比。
1: 你比工作证干什么呀？
0: 上面不是有我们两个人的相片吗？
1: 对。
0: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查完票以后呢，我们把票夹在工作证里，都分别的放在自己的上衣兜里了。您可听明白了？往兜里这么一放，工作证就掉了个儿。我的放在他那儿了，他的放在我这儿了，可是我们两个人谁都没发现。
1: 你们俩都够马虎的。
0: 到了上海，出了火车站，我想买包香烟。一摸兜，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手提包放在火车上了。
1: 里头都有什么呀？
0: 有介绍信、洗漱用具跟衣服，还有一笔巨款。
1: 有多少钱呢？
0: 15万。
1: 这15万
0: 一张支票。
1: 吓我一跳。我问你是现款？
0: 现款也有2000多块，
1: 那也不少啊。
0: 哎呀，当时急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趴我身上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记着，
0: 不对。
1: 怎么说？
0: 是你啊，话也不会说了
1: 啊，
0: 道也不会走了，吧唧你就趴在马路上了。
1: 我都晕了，在场的同志把我送进了医院，一连四五天不省人事。
0: 嗯，
1: 多亏了大夫护士的精心治疗，整十天我才出院。
0: 赶紧回北京吗？
1: 回不去了。
0: 怎么？
1: 在我住院期间呢，家里把我的丧事都办完了。
0: 这啊，怎么把你丧事办完了？
1: 您听我说呀，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优秀工人朋友捡到了我这个手提包。
0: 嗯，
1: 人家为了找我呢，跑遍了上海的各大旅馆也没找到我。
0: 你在医院呢？
1: 那天呢，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横穿马路，看一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摔倒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车急转弯就开过来了，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小孩也吓懵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北京的工人朋友闯上前去，把小孩推出了危险区。
0: 真悬呐！
1: 车速太快了，刹不住闸了。
0: 哦，
1: 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工人朋友就壮烈的牺牲了。
0: 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1: 民警同志赶到了现场，检查了烈士的遗物，最后这么一断定，这位烈士是北京曲艺团相声演员李金斗。
0: 啊，你怎么会成了烈士？
1: 您怎么了？他那工作证是我的呀。
0: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我们单位接到通知以后，把这个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就给领回来了。
0: 阴错阳差了。
1: 我爱人看着我的尸体哭的是痛哭流涕。
0: 那当然了。什么意思？
1: 金斗
0: 啊，
1: 没有想到你死得这么突然。
0: 是啊，连我都感觉突然吗？
1: 你就这样走了吗？
0: 哎，走喽。
1: 老生，我们老的老，小的小，难道你就不管了吗？
0: 哎，我又管不了了。
1: 有你什么事啊？
0: 谁让你问我呢？
1: 家里闹得这么热闹，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是啊，你住医院了。
1: 坐火车来到团里，回到北京以后，一进我们团的大门，
0: 怎么了？
1: 院里一人没有。
0: 哦，
1: 这气氛不对啊，阴惨惨的。
0: 嗯
1: 嗯。由礼堂传来了哀乐声。死人了？
0: 可能。
1: 谁死了？
0: 那谁知道啊。
1: 看看去，
0: 看看去。
1: 谁死了？来到礼堂一看，哎呦，正开追悼会。
0: 哦，
1: 好几百人呢，低头默哀。
0: 嗯，
1: 我一看，哪位死了也不知道
0: 啊。怎么了？
1: 怎么这死者的相片是我呀？
0: 是啊，
1: 花圈上挽联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李金斗同志永垂不朽，李金斗千古。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李金斗同志。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他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啊？
1: 开玩笑？
0: 没有，
1: 没这么闹着玩的。
0: 就是啊。
1: 这啊，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新下来的制度。
0: 什么制度啊？
1: 本人没死先开追悼会。
0: 干嘛呀？
1: 还自己好看得见呢。
0: 哦，
1: 本人死了再开追悼会，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哈哈，没听说过。
1: 我一看这么多人参加我追悼会，
0: 嗯，
1: 当时我那个高兴啊。
0: 你高兴什么呀？
1: 看来咱们哥们人缘混得还不错呀。
0: 哦，
1: 哎呀，赶紧低着头站在最后一个。
0: 哎，你怎么让前面去啊？
1: 您怎么了？大家正冲我默哀呢，我往前这么一站还不吓死两口子呀。
0: 哈哈，那倒是。干脆
1: 啊
0: 你呀走吧。
1: 不能走。
0: 怎么？
1: 我们团长正给我念祷词呢。
0: 哦，
1: 我得听听这祷词念得怎么样。
0: 嗯，
1: 我们团长沉重地说，同志们，李金斗生于1949年5月6日，1960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参加工作以后任劳任怨，为相声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嗯，
1: 金斗同志在1991年3月6日在上海因舍己救人壮烈牺牲。
0: 嗯，
1: 终年42岁，经上级批准追认李金斗为革命烈士。

0: 金斗同志安息吧。
1: 哎，我们团长这么一哭啊，在场的同志都流泪了。
2: 嗯，
1: 哭得最厉害的是一位女同志。
2: 谁呀？
1: 我媳妇儿。
2: 多新鲜呢。
1: 我一想啊，别在这儿待着呀，
2: 嗯，
1: 上我们街坊刘大妈家去，
2: 干嘛呀？
1: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可以。
1: 来到刘大家门口，正听见刘大妈说我这事儿。
2: 是啊，老太太没牙了。
1: 金豆，
3: 妈了，
2: 牺牲了。
3: 金豆。没了，
2: 老太太碎嘴子。嗯，
3: 金豆啊，俺的好孩子，
2: 嗯，
3: 可惜你才活了40岁，你闭上眼睛别流泪，单位发了抚恤金，把你的孩子培养到了18岁。
2: 嗯，
3: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生死病残都不受罪。
2: 嗯，
3: 你死的是，你死的对，你死的好，你死的美，你死的麻利又干脆
2: 啊！
3: 你死，我祝愿你一年要死12回，每年都月丧葬费，每月都领丧葬费，讲那个讲那个讲那个讲
2: 啊！这老太太怎么唱山东快书啊？
1: 这是刘思康的老伴儿，
2: 不是？
1: 那就难怪了呢。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
2: 啊，这孙快嘴是谁呀？
1: 我们团的一个服装管理员，这个人呢，为人非常的热心
2: 哦，
1: 但是嘴不好，
2: 嗯，
1: 什么事都爱瞎说，
2: 嗯，
1: 大伙儿送了他个外号叫孙快嘴。
2: 哦，这是个快生人，
1: 爱管闲事啊。
2: 哦，
1: 一听说我死了，哎，他要管我这闲事。
2: 哦，他怎么管呢？
1: 哎，那个刘大妈，
2: 哦，
1: 我跟您说点事儿。
2: 哦，
1: 您看那个。李金斗啊死了，
2: 牺牲了。
1: 李金斗死了以后呢，他媳妇儿38岁。
2: 怎么了？
1: 长得挺漂亮的。
2: 哦，
1: 您说这得守在哪年算一旦呢？
2: 哦，那倒是。
1: 您是不知道，
2: 嗯，
1: 这守活寡的滋味可难受了。这个
2: 哦，
1: 我一想啊，侯耀文您知道吗？
2: 侯耀文知道。
1: 侯耀文光棍5年了。
2: 哦，
1: 我跟侯耀文说了，明年上午呢，让侯耀文上您家来。
2: 干啥呀？
1: 跟金脑的媳妇呢，两个人见个面。
2: 哦，
1: 嗯，看看呢有什么意见没有？
2: 哦，
1: 但是没有什么意见呢，两个俩人一结婚呢，这事儿不是多好的事儿，是不是？
2: 嗯，
1: 好赖呢，这个便宜没让别人得了去，是吧？都让说相声的得了，这事算完了。这个
2: 好，利不外溢。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在外边这么一听，亏来我今儿回来了。
2: 啊，
1: 再有3天不回来，我媳妇儿归侯耀文了。
2: 真没准儿。
1: 哎呀，别在这待着，回家吧。
2: 哎，
1: 来到我们家门口，正看见我们团长安慰我爱人。
2: 嗯，
1: 我爱人
2: 什么态度？
1: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
2: 嗯，
1: 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往后我要更好的孝敬老人。把孩子培养大了，
2: 嗯，
1: 请同行同业放心，
2: 嗯，
1: 我绝不改嫁。
2: 嘿，好样的。
1: 嘿，我一听这美呀。啊，
2: 美什么呀？
1: 看来我媳妇儿归不了侯耀文了。这个
2: 行了，看来你可以安息了。
1: 啊，是这安息了。
2: 怎么？
1: 您不知道，我们家把我的户口都消了。
2: 是啊，
1: 粮食关系撤了。
2: 嗯，
1: 抚恤金也发完了。
2: 嗯，
1: 他们哥们儿黑户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2: 你呀，啊，别着急。
1: 哎，
2: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就解决了。
1: 我谢谢您陈老师。
2: 哎，让你爱人呢，
1: 啊，
2: 到那个计划生育办公室
1: 啊，
2: 给你领个指标，你这个户口都上上了。
1: 呸呸，
2: 这什么意思？
1: 这么大岁数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1: 关心我什么呀你？算了，你
2: 那行了，你进去吧。
1: 我不能进去。
2: 怎么？
1: 天都黑了，我回来这么突然，再把我爱人吓坏了，我对得起他吗？
2: 哎呦，你倒是挺心疼他的啊。
1: 那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谁的媳妇儿谁不爱呀？
2: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啊，有了，找张大胆去。
2: 这张大胆是谁呀？
1: 啊，我们团的吴美。

0: 人员，
1: 嗯，
0: 胆儿大
1: 哦，
0: 张队长跟我说过，他自己在太平间里睡过觉。
1: 嚯，这胆儿可以的，
0: 找他有什么呀？
1: 嗯，
0: 到他们家门口了，一听张队长跟他爱人正说我这事儿呢。
1: 哦，
0: 嘿嘿嘿，你知道，咱们团让我给李金斗收尸，那算找对人了。
1: 什么？
0: 别人不敢动手，
1: 那倒是。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跟金斗大哥又不错。嘿嘿，我给斗哥把脸的血擦下去，换好了衣服，戴上帽子，放在这儿，全是我干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1: 哇，
0: 我不是跟你吹啊。
1: 嗯，
0: 现在李金斗进来，我们哥俩能坐着喝着两酒。
1: 嚯，这可以的。
0: 嗯，总算找对了人了。
1: 嗯，
0: 说着话一推门，真脸。哈哈哈哈，张大胆，我来找你来了。
1: 嗯，
0: 话言未落，只见张大胆俩手这么一伸，嘴这么一咧，
1: 跟你握手。这怎么意思？
0: 吓死了。
1: 这胆儿还大呢。
0: 要说张大胆的爱人比他的胆儿大多了。
1: 哦，
0: 冲我嗷的这么一声
1: 就扑过来了，
0: 钻床底下去了。
1: 还不如他呢。
0: 这时候恍然大悟，进来的太突然了。
1: 嗯，
0: 我把人给吓着了。
1: 就是，
0: 我赶紧过去抱住张大胆的脑袋就喊：“大胆儿，大胆儿，你醒醒，你醒醒！”
1: 嗯，
0: 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来人呐，李金斗活
1: 啊！
0: 抱住张大胆的脑袋正啃呢，啃的直流脑浆呢。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您不知道啊，我抱住他的头叫他，他以为我正啃着脑袋呢。
1: 那怎么还直流脑浆子呢？
0: 张着胆吓得直吐白沫子呀。
1: 瞧、
0: 哎、
1: 这份乱。
0: 刚这么一张不要紧呢、啊、把这个宿舍区可就闹乱了，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团长从我们家出来打这儿路过，一分人群就这么进来了。我一看团长来了，赶紧把经过这么一说，并把那个烈士的工作证交给了领导。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赶紧通知烈士的单位，并通过的单位向烈士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1: 应该
0: 就在这功夫，只见孙快嘴看了看我，又瞧了我瞧我媳妇儿，撒腿就走啊。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找黄耀文去。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明儿早上别来了。
1: 怎么？
0: 这不是他爷们又活了吗？这个。
2: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什么情况？赶紧跑步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3: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孙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面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4: 嘿，算了吧。
3: 剧主任，
4: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3: 我这不来了吗？
4: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3: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4: 妈，这么重要的事儿我给忘了。
3: 那晚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4: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3: 你干过好事吗？
4: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3: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4: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3: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4: 臭家伙。
3: 主任呐、啊、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
4: 嗯、
3: 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4: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3: 你腰在哪儿呢？
4: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3: 这大腰子肥呀、啊！
4: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

0: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1: 那我要演不好呢？
0: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1: 我演，剧组人，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0: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1: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0: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1: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0: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1: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0: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1: 驴啊。
0: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1: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主任吗？开会了。
0: 等会儿，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1: 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0: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没干过这活。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1: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儿给你整高潮？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
3: 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季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1: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啊，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3: 演戏
1: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来就来了，嗯啥呀。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儿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3: 没眯，睁着呢。
1: 睁着呢。
3: 哎
1: 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3: 什么意思
1: 啊？没啥意思，算你睁着的。
3: 什么叫算呢？一直睁着。
1: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3: 哎，
1: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3: 属猪。
1: 过年六十了？
3: 36的猪。
1: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3: 怎么地了这是？
1: 没事。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你是为了你养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3: 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1: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3: 吹他。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1: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
3: 他，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哎，县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这低保就下来了。
3: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1: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3: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3: 什么意思啊？
1: 嗝屁喽。
3: 哦，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3: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呀、我怕给吹爆了。
1: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3: 你写的？
1: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
3: 哦，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呀、
1: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3: 为什么呢？
1: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3: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1: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任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3: 使劲
1: 儿。你想想你老岳父，低保嗝屁了。
3: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

0: 咱先赚他2亿。
1: 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2: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1: 你们就这么演戏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贪这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1: 有男的吗？
2: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1: 你还演过这个呀？哦，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2: 你别闹这事。
1: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2: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下。
3: 还有音乐啊？
2: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哦，
1: 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走。
2: 李勇，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2: 500啊？
0: 哦，
2: 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
2: 嗯，
0: 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主；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主；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2: 他选上了，
1: 嗯。
2: 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面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是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
1: 哦，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3: 哎，算了算
0: 了，哎，主任
3: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不不，我们演呢。
3: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威风改到管批了吧。
3: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3: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3: 你还怕着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了，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3: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3: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组团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3: 您是？
4: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3: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3: 演。
0: 啊？
3: 演。
0: 演吗？那他为防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4: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3: 情况就是批呀、啊，已经批了，拿着。
0: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4: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3: 早就批了，这拿着。
0: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3: 没几分。
0: 他有点犹豫，
4: 是吗？
3: 还，我逗他玩呢，拿着，抢斗。

0: 林长，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们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1: 他腰什么情况啊？
2: 腰大肥。
0: 领导，我接个电话。
3: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赶紧回吧。
0: 对对对，对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好好，该多好，高科长。
1: 哎，哦，你们往这儿来了，好好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什么情况啊？
3: 你真是高科长
1: 啊？
3: 你眼睛不小。
2: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0: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1: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0: 领导，
1: 你的情况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0: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3: 你要哏儿，
1: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3: 我也哏儿了。
1: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3: 敢，千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0: 领导，我承认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1: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霍霍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3: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莫坑爹。
4: 哎呀，哎呀哎呀，
5: 这坑死我！
4: 您讲就是这，
5: 哎呀，好久没见了。
6: 真好久没见，张先生，
7: 真好久没见了。
8: 您这气色不错，
7: 自作多情，
8: 比春节时候强多了。
4: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9: 嗨，哎呀，要看上他了。
4: 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
9: 哎呀，您好，
4: 没错，没错，
9: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
8: 哎呦，行行行，建华，建华，
7: 哎呦，您看，
10: 好久没见了，
7: 这真是
10: 身体挺好的。哎呀，
4: 您瞧我的，
7: 张先生，
4: 您身体好，
7: 气色可不错，您看，
4: 没看上。
7: 这样，
4: 哎呦，我，
7: 你怎么话说？摊在这儿呢，您
4: 真是没看见呢，没
9: 这
4: 才
9: 是认识我的，
7: 这没礼貌，这太没礼貌
9: 了。哎，我说这是，
4: 这
9: 是，
4: 这是，
9: 我告诉你，哎，
4: 你等你半天，
7: 我受伤都来过，
1: 这都话
4: 人笑话，有点说正经来晚了，节目怎么演的？
7: 我等你半天
4: 啊，我没这招他们呢，是啊，
7: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
9: 是
7: 不是？哪回啊？咱们
4: 开八个。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7: 是吧？
4: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7: 不是，
4: 哎呀，
7: 真是
4: 哎
7: 呀，
4: 您真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9: 叫他上来，
4: 我就欢迎。
9: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7: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4: 你这话我……
7: 您不像话！
4: 谁不像话？
7: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4: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7: 啊！
4: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这
7: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小的，
4: 我不好啊！我爱好
11: 谁呀？
4: 那个，
7: 他们那位
11: 同事。
7: 同事，
11: 哎，
7: 就看就像老熟人。
4: 那当然，
11: 就说是
7: 说不像老早的呢，是吧？
9: 别开玩
11: 笑，不像。
7: 这是亲爱的观众，
11: 亲爱的观众，
7: 看他的演出。
9: 哦，
7: 是
9: 啊，
7: 说意思是，
9: 您看着
7: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4: 哎。

0: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多大岁数了啊？脑子不行了，还真是。本来脑子就不行了。这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1: 我跟您说，常先生，
0: 常先生，
1: 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着演。
0: 那我太欢迎了，
2: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0: 您这
1: 我也不像话。
0: 对对对，这意思。
1: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0: 没有这么安排的，
1: 是不是？
0: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这不是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1: 这相声怎么说？
0: 有这么说的吗？
1: 尤其是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0: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3: 这可不像话，
0: 仨脑子都慢呢。
3: 哎，
4: 这话带刺啊！
0: 就是
3: 啊，我们脑子慢
1: 啊，
3: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1: 对呀，
3: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4: 这意思，
1: 您站好了，站好了
0: 啊！诸位，您上眼，
4: 怎么着？
0: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1: 啊、
0: 这仨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3: 谜面，
0: 你们猜猜？
3: 拿咱、哎、这
1: 哪一
0: 发一站就
1: 你说脑子快不是？
5: 他这出一谜语，
1: 哎，
5: 你猜猜，
1: 你猜，
5: 看你们脑子快慢。
4: 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说的就是，
3: 难得住，
4: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3: 我猜出来
4: 什么呀？
3: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4: 三个和尚，
3: 他还说咱们呢。
4: 动画片儿，
3: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4: 三个和尚。
3: 给他讲，给他讲，
0: 猜着了，
3: 是猜着了
0: 、哎、
3: 啊！我们仨往这一站，
1: 哎，
4: 这就是动画片儿、
1: 哎，动画片儿、哎，
4: 三个和尚，
0: 哎、
4: 三个和尚，
3: 这谁难的这是？
5: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4: 三个和尚，
0: 猜什么了？没猜着，
1: 猜什么了？
0: 这大家都乐了
3: 啊！
0: 大家乐的什么？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3: 说
0: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3: 哎，行，这个你
0: 不，其实不像，
1: 对
3: 啊，
0: 不像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3: 啊，
4: 那是
0: 故事片。
5: 哎，对，
3: 故事片，
5: 故事片，
0: 高就高到这儿了。
5: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0: 常别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5: 对，
3: 真是片，
4: 真是
3: 片，
4: 这我们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认赌服输
3: 啊，
0: 确实脑子慢呗。
3: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4: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3: 啊，
4: 知道吗？
0: 这不算
4: 啊，不算。你说我
0: 说你说的不算
4: 啊！我说
0: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4: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0: 四宝家门，
4: 啊、
0: 你叫什么？
1: 李建华，
0: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3: 没错。
0: 您叫
3: 李国盛，
0: 您是
4: 李增瑞，
0: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4: 行，
1: 好，
4: 有点意思，
5: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0: 多好，
5: 真好，
0: 相声演员吗？
5: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袋哪猜得着啊？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0: 啊！
5: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4: 咱们总结，
6: 是啊，开个会吧，咱
4: 开个会。
3: 这个
6: 咱不能老，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3: 为什么？
6: 为什么说？
3: 你说说，
6: 他们竟出题？
4: 对。
6: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4: 对，
6: 他们照样是咱们出
4: 题，
3: 没错。
4: 行了，
3: 请听题。
4: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3: 什么意思？
4: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你。
3: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4: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3: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5: 这成心了，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3: 不，
4: 脑子不够用。
3: 这逗你玩，
4: 我考你们一个，
3: 哎，
1: 给我们说一个，
4: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3: 对，
4: 哎，
0: 要猜着呢，
3: 猜着你们好啊，
4: 你们
3: 脑子快，
5: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4: 我们脑子慢，
3: 就是
5: 怎么样
4: 啊？
5: 哎，您放心，
0: 猜。
5: 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3: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4: 猜吗？
5: 这什么叫敢？怎么不敢猜啊？
1: 你说呀！
3: 别这儿虚张声势。
5: 你说，这有什么呀？
1: 你说，
4: 我说一个，
5: 来，
4: 听着啊，
3: 嗯，
4: 什么马没有腿？
1: 你没猜出来吧？
4: 猜个，哎，
5: 他没什么，
4: 哎，猜吧。
5: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4: 哎，这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
3: 嗯
4: 啊。你们脑子不行，
3: 哎，
4: 比我们差远了。
3: 那
1: 对，
4: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3: 记住了
4: 啊！什么马没有腿？

0: 什么马
1: 没有腿？
0: 萨基马没有腿。
2: 对吧？
3: 哎，
2: 萨基马没有腿。
3: 你输了，
2: 你太不干了，
3: 不至于，
2: 不
3: 不不，
2: 还敢猜吗？不不，别，
4: 你先盖上，
0: 你先盖，你先得多一万分的呀，
3: 赢了，
0: 刚吃两块萨其马，这是，
3: 就是您这，
0: 这萨其马是马吗？
2: 干马就算。
0: 对，你干啥就算，
2: 对，干
3: 别人加一码，
0: 行，
3: 算你们算了，
0: 就算了，
3: 好吧，
2: 别别说算了，像话，
0: 不是你，我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
3: 对，
0: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3: 点面，
0: 那这可不是吗？
3: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啊？
0: 你再说，你们再说一个，
3: 枪着，你问他还敢猜吗？
1: 你再来，
2: 你的你还敢猜吗？
3: 你考虑，
0: 你还敢说吗？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3: 这就叫上劲儿，
0: 来，
3: 好，说
1: 说呀，
0: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3: 在哪儿呢？
0: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2: 你不害怕吗？
0: 哎，不怕你什么？
2: 我这站着。
0: 怕他们
2: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3: 哎，
0: 你怎么可怕？
2: 我出题可怕。
3: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2: 他们脑子大，
3: 出一个可怕的。
2: 这脑子大没用。
3: 嗯啊，
2: 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3: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个儿。咱们仨，
0: 您看见没有？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3: 咱
0: 一锅里喝，一锅里喝。我跟你讲，没法办。
1: 先给他出题，
3: 先给他出题，
0: 出题。
3: 难为难为，
2: 先出题，
3: 哎，
0: 让他们猜。
2: 出完题我再说。

0: 这脑袋都是
1: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0: 啊，哦、不说咱
1: 了，哎，说他
2: 们，我们很团结，
3: 哦，看出来了，
2: 看得出来，
0: 我们没打架，
1: 是不打架，
2: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1: 想点钱了，
0: 接着刚才这个，
2: 说，
0: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2: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0: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1: 好屁！
2: 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0: 一条？哎，
2: 怎么了？
0: 怎么样？
1: 那是
4: 这咱这有点脑，
1: 那是这
2: 有什么呀？
1: 太好了，好，
0: 人家没有，
2: 那是
0: 行。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1: 有了，
2: 什么马一条腿？
1: 有
2: 了，这难吗？这有什么？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2: 不就
3: 猜猜着了没有？
2: 我跟他说
3: 猜着没有？
2: 哎，猜着了，
0: 猜着了，
2: 猜着了，
0: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2: 来来，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1: 先甭换，让
2: 门儿也没有，
1: 他宣布啊，
2: 什么马呀？撒起马一条腿，
1: 这都不像话，
2: 撒起马，
3: 你说没有？
0: 刚才陆志知道撒起马没腿，你这撒起马怎么一条腿？
2: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0: 对，
2: 合理，
0: 合理，你说
2: 这撒起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1: 很粘，是。
2: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3: 不卫生，不卫生，
2: 又粘，它粘手。
3: 对对，
2: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2: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哎，
1: 这是筷子，
2: 怎么样，各位？
3: 你说的是快，
2: 我们人又讲卫生又好，
3: 我
1: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3: 这不合理，
1: 你说出来了，
2: 不是不合理，
1: 您这都
2: 不
1: 像话，你这个
3: 谁说的啊？谁说的？
1: 谁
2: 哪位说不合理啊？
1: 找人打架呀？
2: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1: 还有这，
3: 就是猜不上来，
1: 这回怎么？
2: 咱认回输。
3: 认赌服输，
2: 给他们面，
5: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0: 那当然，
1: 说
0: 什么马一条腿？
3: 什么马一条腿？
0: 海马一条腿。
2: 那海马海里的，
3: 我得
1: 给你讲，
2: 我
1: 形象
3: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0: 补脑，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3: 他没猜着，
2: 他
3: 没猜着，
2: 已经认识你了，
3: 他猜
2: 眼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1: 我你
2: 别敲锣边，
1: 不是敲锣边啊，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2: 怎么着，
1: 你这脑子就不行，
3: 哪点表现出来？
1: 你我这脑袋多大呀？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2: 是
1: 啊，
2: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哎，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1: 谁没脑？
3: 你们还敢说吗？
2: 你们再说一个，
1: 还敢猜吗？
0: 说
3: 一个，
1: 你听着，什么马？两条腿，
3: 嘿，这真是
0: 这
3: 好，
0: 这科技含量可高了。
3: 两条腿，
2: 咱今天跟马干上了，哎，
0: 这里边有这统计学的东西，
1: 对，
2: 两条腿
0: 猜不着他，
1: 没错，
2: 您这马要
3: 妹妹脑子大，哎，
2: 残疾马
3: 吃点海马吧，
1: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2: 这
3: 猜不着了，李兄，这是啊，这是我
0: 叫李兄，
3: 叫李兄。这就服了
5: 那个什么呀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1: 是
5: 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2: 对，
1: 合作者嘛，
5: 哎，这利用这三个人
1: 对
5: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2: 你们俩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3: 哎，
1: 让我给你宣布，
2: 您说
3: 好，
1: 什么马两条腿？
5: 什么马两条腿呢？
1: 德马，女歌唱家，
2: 德马呀，
1: 哎，
2: 不玩了。
1: 哎呀，
4: 等等，
2: 哎呀，
5: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着点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2: 说的是你，
5: 没事，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那不可能，
2: 这你这不
6: 没猜着吧？
5: 没猜着
6: 吧？
5: 我。

0: 说一个，哎，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1: 哎，
2: 比较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5: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6: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得特别安心。
7: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6: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7: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6: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7: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6: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7: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6: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7: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6: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7: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6: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8: 400-875-3533，400-875-35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好，孙主任。
11: 哎，
9: 时间真快哈，一晃是咱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凡是打进电话来订视网膜保护剂的听友，大家起步就是订5组，甚至很多老朋友直接订10组，就是怕之后买不着了。毕竟视网膜保护剂这个价格呀，真的太实惠了，才98块钱一盒。
10: 没错，
9: 嗯，
10: 98块钱，说实话，对于现在消费水平来说，也就是不到2斤的排骨钱。
9: 那可不，
10: 哎，大家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9: 对。
10: 但是用这点钱换回来的可是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
9: 嗯，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10: 哎，这里边的三大核心成分，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牛磺酸，其实你在其他的药店里啊，单拿出来任何一个，
9: 嗯，
10: 都能买到对应的单方产品。
9: 嗯，
10: 但是代价可就不一样了。
9: 那是，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前两天特意去一些药店看了看，单买一瓶润滑用的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或者说咱单买个消炎用的硫酸软骨素，哪怕是这个很普通的啊，一瓶也得60块钱左右。你要是想把这三样都配齐了，就怎么着也得是170-180块钱。
10: 对，自己去药店凑齐这三样。花钱多不说，关键这三种滴眼液你怎么滴？
9: 那就是滴完这个滴那个，轮番来滴呗。
10: 那我问你，这三种滴眼液你要间隔多长

0: 世界。
1: 哦，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咱要是严格按照这个间隔时间来滴的话，说实在的，这一天啥也别干了，就光顾着盯着表，滴这个眼药水了。
0: 是啊，你看，费时费力，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医学问题：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钠、牛磺酸的配比，我们自己能掌握好吗？
1: 那肯定掌握不好，咱又不是这个专业的药剂师啊。
0: 是啊，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0: 叫鲁滨孙。
1: 不，孙鲁，哦，孙鲁滨是我舅舅。
0: 我就学他，
1: 我外边玩玩。
0: 上谁那去？
1: 哎，
0: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
1: 哥，
0: 咱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看好了。
0: 嗯，
1: 这就好比军舰。
0: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
1: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嗯。
1: 啊
0: 啊，对，游泳的，
1: 游泳的，
0: 这是游泳的呀、啊。
1: 哦，还有健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
0: 你看，看，看。
1: 好嘞，注意口令啊！
2: 走动。
1: 这有什么？
2: 交动。
1: 太简单喽。
0: 哎，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捂肚右捂肚捂上点肚子，
0: 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0: 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下的这是坐立。
1: 坐立？
0: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作呢吗？
1: 说清楚了，
0: 你这还赖我了。
1: 他是那指挥员。
0: 对，
1: 我是那个
0: 操作，
1: 操作的，我没闲着。
0: 你，
1: 我在这正那什么呢？
0: 操作，
1: 正操作的。
0: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
1: 坐、啊、不是我忙着
0: 操作。
1: 不是，我在这儿操作
0: 汽车方向盘。
1: 不是我那个，我操作呢。
0: 你那是打气呢？
1: 这呀，大车轮子
0: 啊，那叫坐云。
1: 电影里看过，
0: 行吗？
1: 接下来吧，
0: 来，
1: 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0: 怎么附？
1: 我说左五度，
0: 我
1: 五度左。
0: 就这么说
1: 啊，简单，
0: 来吧。
2: 左五度，
1: 五度左；
2: 右五度，
1: 五度右；
2: 六十五度，
1: 老白字儿。
0: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0: 咱们的军舰呢？
1: 啊，
0: 到了海上了。
1: 这是海上，
0: 看见没有？
1: 什么？
0: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哦，时而碧波荡漾，
0: 真美呀、啊！
1: 时而卷着巨浪、
0: 啊，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啊。
1: 大海呀、啊，大海，要朗诵。
0: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海呀，
2: 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1: 大
2: 海呀，大海，
0: 多少探险家远走重洋，也支付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
2: 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自来水供应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0: 先退。
2: 你让大伙听听这是诗吗？这是
1: 我哪会朗诵啊？
0: 绝对得劲了！来来来、
1: 啊，
0: 你看看那个吧。
1: 哦，
0: 看见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0: 什么？
1: 小白塔、哎？
2: 还是北海呀、啊？
1: 什么呀？
0: 那个，
1: 那个是岛。
0: 哦，
1: 帆布岛。
0: 帆布岛啊？
1: 什么岛？
0: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1: 岛屿，
0: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1: 哦、
0: 千姿百态，
1: 是
0: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1: 嗯，
0: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咱们都有什么岛？
0: 像什么舟山群岛、
1: 哦，
0: 外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1: 多少座？
0: 五千多座。
1: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座岛屿，
0: 你到过哪个岛？
1: 到过，
0: 到过。
1: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哎，不是，
1: 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0: 怎么样？
1: 这是海上屏障
0: 哦，
1: 自然的海上长城。
0: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0: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1: 应该干。
0: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表示致敬。
1: 哎，这
0: 好，来，
1: 哎，我。

0: 想好了。
1: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0: 我们应该做的，
1: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0: 对，
1: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谁说没用的？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0: 什么叫有点用？
1: 不是有用没用啊？
0: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1: 怎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1: 海洋
0: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1: 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2: 来
1: 啊，
2: 你先尝尝。
0: 这海水
2: 又凉又甜，
0: 又苦又咸，
1: 那喝什么劲儿？
0: 这就是宝
1: 哦，是宝。
0: 哎，
1: 啊，对，
2: 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0: 这里边有油
1: 啊，
2: 这里边有油，
0: 有芝麻油、花生油啊。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1: 能够制作原子弹。
0: 来
1: 啊，
0: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0: 你再看看这海底。
1: 哎呀，看见了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0: 嗯，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1: 那我
0: 头朝下往里跳。
1: 哎，
0: 起，
2: 我要自杀了。哎，
0: 啊，不能让你这样跳。
1: 怎么办？
2: 给你穿一件
0: 电子导航潜水服。
1: 哦，
0: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1: 哦，
0: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1: 啊，
0: 过往太平洋。
2: 那，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0: 潜水服，
2: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0: 那叫蹼。
2: 脚上也有这个，
1: 脚蹼。
2: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1: 氧气筒。
0: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麦克。
1: 哦，
0: 我这是那个，
1: 您这是谁？
0: 麦克。
2: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0: 我是
1: 海怪呀。
0: 我怎么海怪？
1: 这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到了，
0: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0: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
0: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0: 嚯，哦，这海底山脉
1: 啊，
0: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1: 嚯，哦，
0: 大量的石油，
1: 嚯，
0: 用不完的天然气，
1: 嚯，
0: 这海底岩沙，
1: 啊，
0: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1: 嚯嚯嚯，
2: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0: 我听着很惊讶呀。
1: 透过清澈的海水，
0: 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1: 哎呀，真美呀。
2: 怎么样，
1: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2: 可以，
1: 行吧，
0: 就地取材，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2: 哎，我用不了那些房子，我老在水里泡着。
0: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1: 每天我吃什么呀？
0: 太丰富了，
1: 有
0: 鲜嫩的梅花参，
1: 哦，
0: 稀有的大龙虾，
1: 是
2: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1: 我可爱吃鱼。
2: 鱼呀，
1: 啊，
2: 有的是，
0: 伸手可得，到处都是。
2: 哎呀妈呀妈，
0: 你钻那鲸鱼肚子里？
2: 不是，别玩，
1: 我钻那里边吃去。
0: 我出得来吗？
1: 外行。
0: 怎么
1: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0: 啊，
1: 你不就出来
2: 了？哦，对，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0: 哎，
2: 他要打个屁算，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了。
0: 有的是鱼。
1: 哎，
0: 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很丰富。
0: 海底有什么？
1: 海豚，
0: 嗯，为您游泳戏水。
1: 哦，
0: 海狮为你景区取乐。
1: 是。
0: 海豹为小高观山。
1: 啊，
0: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1: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底
2: 不行啊。
1: 啊，
0: 我能不能够，
1: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有什么要求你说。
1: 我这是瞎想。
0: 怎么着，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2: 不寂寞。
1: 我想呢，
2: 啊，
1: 什么意思？
0: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1: 怪害臊的。
0: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1: 不可能。
0: 有，
1: 介绍一下。
0: 他的性格很温顺，
1: 哦，
0: 动作很文静，
1: 是
0: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1: 啊，
0: 长大在原有不生病，就是你死了，
1: 啊，
0: 他都死不了。
1: 他是谁？
2: 大海龟。
3: 那个哥们儿，先别睡了。那个哥们儿。
4: 哎呀，你干嘛呀？
3: 那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天呢，
4: 你吵什么呀？现在几点？
3: 刚好六点，
4: 还差一个小时，你让我再睡会儿。
3: 今天我就求你，我多要一个小时，请你先走开，好不好？
4: 宋小宝，哎，我们俩租这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我上夜班，你上日班，我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你是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现在才六点。
3: 是啊，我又多要一个小时，我今天有特殊情况。
4: 我凭什么？
3: 我女朋友要来。
4: 损塞，你长这样你还能找到女朋友啊？

0: 不是这长这有女朋友跟长什么样没关系，你知道吗？我是怀揣梦想的人，我身上有独特的气质。
1: 你不就那大桥底下唱歌的吗？你以为你真能登上舞台呢？
0: 我这是我的梦想，亲爱的。哎呦我去！你好，上夜班跳芭蕾，
1: 这是艺术。
0: 你让我一小时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在这儿杵着，我怎么起来呀？
0: 你穿着衣服呢，我知道。你快穿，快裤子给你，给。快点走吧，现在就出发，女朋友要来了。
1: 哎呀，行啊，这么早？
0: 不会，
1: 我怎么办呢？
0: 不会，我看，
2: 珊珊，
0: 一位妇女，这喊着你的名字。
1: 哎呀，
0: 咋了？
1: 你躲起来，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你，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0: 我女朋友要来了。可是啊，我呀怎么办呢？我呀，
1: 妈，你怎么来了呀？
3: 两个目的，我让你交男朋友，交了没有？我告诉你，我那帮老姐们都已经抱孙子了，就差我了，我多没面子呀。还有，我在咱们县剧团给你找的工作，跳芭蕾多好啊，那是一份正经工作，你非得跑北京来，北京哪儿好啊？啊，你看你住这地方哪儿好啊？你有一份正经工作吗？
1: 我有啊。
3: 你干啥？
4: 教小孩跳舞。
3: 哼。哎，你怎么两双被子呀？
1: 这个，哎呀妈，你不知道吗？北京限号啊，这135睡这边，246睡这边。干什么呀？
3: 这不是男士的睡裤吗？
1: 哎呀，对呀妈，我最近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很爆发，你看这裤子我穿的正好啊。
3: 你还刮胡子呀？
1: 刮腿毛。哎呀妈，你看这刮起来可带劲儿了。我这跳芭蕾经常露腿，这有毛不太好看。
0: 有腿毛不好看。阿姨，
3: 你是谁？
0: 我是谁？
1: 他是我学生。
3: 你不是教小孩的吗？
1: 他
0: 我
1: 也不大。
3: 喜欢芭蕾？
1: 对，热爱芭蕾。
0: 是那个，我父母热爱芭蕾，是逼着我学芭蕾。
3: 展示一下基本功给我看看。
1: 哎呀妈，他不能展示，他只教了一节课时费，现在到时间，你赶紧走，站。
0: 阿姨，
3: 实话跟你说吧，我女儿的芭蕾就是我教的。
0: 看出来了，阿姨，你有一个婀娜多姿的一个身姿，特别的儒雅。所以说那个，我就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芭蕾我才练到五雷，所以说就算了吧。
3: 不，我要看一看。
0: 阿姨，我这个雷不好看。哦，
3: 明白了，没有服装没感觉，没问题。
0: 阿姨，阿姨不要的，阿姨。哎呀，
1: 妈，这是我的衣服，你不能给她穿。
3: 穿。
0: 真穿呢？
3: 真穿。
0: 穿是。我穿。阿姨，你看我穿完之后就是一种这样的蕾。哎呀，阿姨，
3: 提臀，收腹，挺胸，抬，
0: 抬呢？
3: 意味手
0: 啊，
3: 意味手，
0: 意味手，
3: 二位手，三位手。
0: 阿姨，你别说，我懂了。4位手，5位手啊，666啊！阿姨， 这个我来不了，这个我来不了，我也不想学了，明天我退学费，我不学了。
2: 哎呀，你赶紧走吧，走走走。
0: 你这刚才老师教呢，教的，哎，教的呀，阿姨呀。
3: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基本功。啊，来，来个下叉。啊啊！
0: 咦，干嘛呀？
5: 干啥呢？这是啊？
0: 玩呢？下叉，你能下呀？
5: 至于吗？
0: 腿都嘚瑟了，
5: 太简单了，让你看看什么是功夫。告辞。
0: 你这小子平常往少林寺送外卖吧？
3: 珊珊，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你们俩啥关系？
2: 我们俩
0: 没有关系，
2: 没关系，
3: 没关系，你们俩没关系，你敢跟我说没关系？
2: 哎呀妈，这样，
3: 你跟我说没关系。
0: 是的，阿姨，
3: 没关系。
0: 是的，阿姨，我们真的没清纯，别掰。
2: 妈，
3: 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0: 不要了，阿姨，
2: 我下去跟你解释啊。妈，我们回去。
0: 对，出去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看回来挺快呢，还。我告诉你，你妈，刚才你妈呀，太过分了，有点。我跟你说，这还好，要是我女朋友来了，那就像摩耶擦一样，废了。还好是你妈。
4: 我不是你妈，你叫谁呢？
0: 不是，我说，哎呀，我的妈呀，来这么快，差半小时呢吧？
4: 你说谁像母夜叉呢？
0: 我说刚才来推销那娘俩，现在推销什么的都有，推销这个小天鹅的裙儿，逼着我呀，他妈像母夜叉一样穿上，我不买都不行了。后来60块钱打对折，30块钱我拿下了，穿上了。你先坐一会儿，我换身衣服，咱出去吃饭好不好？
4: 哎，你不是说你在北京住的挺好的吗？你不混的挺好的吗？这什么地儿啊？这是啊？那
0: 你看，你就歇一会儿不行吗？你啊，求求你了，你歇一会儿。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4: 这什么呀？
0: 对呀，这是什么呀？
4: 你问我呢？
0: 我问你了吗？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是歌手，我弹吉他，夏天的时候有的胳膊我黑，我怕晒，你知道吗？我套上它以后，再把5个手指头露出来，特别的好弹吉他，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用的可以搓澡，唰唰唰，特别方便，知道吗？
4: 什么这是？
0: 你要干嘛呀？行了，差不多，咱不看了啊，咱不看了。你叫我马上换服装，马上换服装，换服装了我。
4: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
0: 的？你别找，哎，别找。
4: 不信了。哎，今天我发不出来的。
0: 你出来。
2: 干嘛呀你？
0: 什么干嘛？你个推销的你？
2: 你才推销的呢！
0: 裙子我买了就行了，面膜我不用，走。
2: 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0: 谁偷你面膜？哎，
2: 你挤什么眼睛？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0: 我没有，还有增高药我不吃，单吃不长个，知道吗？
2: 你是不是偷我增高鞋垫了？
0: 没偷。
2: 你有脚气，你不能穿我增高鞋。啊！我走错房间了。我说呢，我跟人家那个说买面膜，我怎么说你不要？哎，这是305来着？
0: 这是305，你到隔壁306他就要了。哦，
2: 我走错了，走错了，
0: 走，
2: 我去卖面膜。
0: 不要，
2: 你
0: 不要，
2: 坐下。
0: 别，哎呀，
4: 他是谁？
0: 我们是一起租房子的。
2: 对，
0: 为了
2: 住在一起。
4: 你继续说。
0: 为了节省点开支，所以呢，他租上半夜，我租不对。
2: 我上夜班，他上白班。
0: 对，
2: 我住晚上。他不，我住白天，他住晚上。
0: 对，我们俩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太阳、月亮，我代表的是月亮。
2: 我代表的是太阳。
0: 明白了。
2: 不对。
0: 对的。
2: 我请美女吃个饭吧。
0: 对，咱们仨一起吃个饭。走。
3: 珊珊，妈妈想好了，刚才是我不对，我情绪太大了。既然你们已经同居了，你的选择我认可，赶紧回去结婚。不，哎呦，有客人呐，那是你同学吗？那个姑娘长得挺漂亮，你就当伴娘吧。 我先回去准备。

0: 不是，哎呀！
1: 我给你解释一下，不是这样的。
2: 不用解释了，你们先坐下。我听明白了，看来还是我走吧。
0: 不是这样的。
2: 其实今天看到这些，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今天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就是我们分手了。
1: 我，
2: 其实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什么都没要过，也什么都没奢望过。你说你给我一个未来，我等你，可今天就是你们要给我的未来吗？你有你的理想可以，可我也有我的未来。祝你幸福。
0: 我的理想梦想你等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条路上我没有停息过，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3: 爸，
1: 你别在意他说的，我们应该有梦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们
0: 坚持什么坚持？六年了一样住在地下室，有什么变化？六年前我这样，如今我还这样，我有什么可坚？我有什么可坚？
4: 你这多大情绪啊！承重墙都让你给砸成这样了。
0: 是这样的，我就是看你们几个酒够喝不？
4: 这算谁的？
0: 你放心，一会儿我来，一会儿下午我找立功，我陪。来，你哥几个拿瓶酒喝，拿瓶酒喝。这枪算我的，算我的。你们练你们的，不好意思。哎呀，算了。
4: 没事，兄弟，你们刚才在那边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也是有梦想的人，在梦想的路上坚持，别放弃。那咱们刚才那歌怎么唱来着？
1: 在梦想的路上，不仅有你，还有我。
5: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0: 啊，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嗯，夸我体格好。
0: 赞美你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 嗯，我的气色也不错，
0: 黑中透绿。
1: 这是？哎，怎么绿了？
0: 有人侮辱你。
1: 侮辱我？
0: 有人欺负你。
1: 还欺负我？
0: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1: 是啊，
0: 刺儿。
1: 嗯，
0: 照你那肚子就是一刀，咔嚓，从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1: 这是多大的仇啊！这是
0: 啪，撅折了您的胳膊，咚，冲您腿上乱踢，拿杯掐掉您的脑袋，唰，用你的头发扫地。
1: 不是，你等会儿吧。
0: 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嗯，
0: 他们
1: 这个别管他们了
0: 啊，
1: 你先看看我。

0: 我这都快成零碎了。
1: 他们要是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0: 怎么样啊？
1: 那倒没什么关系。
0: 哎，没关系。
1: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姐妹兄弟，可你自己对这一切却不言不语。
0: 谁说的？我不言不语。我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咣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啊！我不打他们，我的兄弟姐妹都完了。
1: 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树。
0: 树，
1: 我们的树木遭到了乱砍滥伐，森林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0: 不好，我还白激动了
1: 啊！不，刚才你激动的挺好，
0: 是吗？
1: 人们现在缺乏你这样的情感。
0: 哦，
1: 你再摆好了，你再摆好了。
0: 嗯，
1: 甭哆嗦，就都正好。
0: 好，正好。
1: 大家看一看，
0: 嗯，
1: 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嗯，哎，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哎，耳朵召唤着自己的同伴，商量一下。
0: 哎，我动换不了，耳朵怎么召唤呢？
1: 端好了枪，对着愚昧无知和官僚作风的目标猛烈的射击，预备，放，滋！
0: 对，
1: 嗯，怎么滋？什么枪？什么枪？这是？
0: 这是水枪啊。
1: 您这像话吗？怎么改水枪了？
0: 这为一棵树，我犯得上用真枪吗？
1: 您的感情可不对。
0: 怎么也不对了？
1: 你的感情连孩子都不如啊。
0: 孩子？
1: 孩子看见小树遭到了破坏，什么感情啊？
0: 什么感情啊？
1: 比方您就是那棵小树。
0: 嗯，怎么了？
1: 这是折了那根树枝。
0: 我给弄折了。
1: 孩子看着您就唱上了。
0: 怎么唱的呀？
1: 小树，小树，你疼吗？轻轻的树枝是你留下的泪吗？是谁把你折断？你能告诉我吗？你说话，你说话，你快说呀！
0: 娘，
1: 这是树说话呢。
0: 这树上趴了一只猫。
1: 您看孩子的感情怎么样？
0: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孩子一样。
1: 老人你比不上啊。
0: 老人什么表情啊？
1: 再比方
0: 啊，
1: 您是一个被破坏了的苍松。
0: 哦，老树。
1: 枝残叶烂，
0: 嗯，
1: 你看看老人唱的歌
0: 怎么唱的？
1: 见到了森林被破坏
0: 啊，
1: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就一个劲儿地砍，眼看着树木都砍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嗨哟，
0: 我也感动眼。
1: 不是您这都什么调啊？这是，
0: 哎，老树可不就这味儿吗？
1: 您的感情一点都不对，
0: 是吗？
1: 你对树你一点都不亲，
0: 对树亲什么呀？再接个树杈亲一口，你再把腮帮子给杵破了。你看，
1: 我说人家砍您的胳膊，您什么感情啊？
0: 我拿枪还击啊。
1: 那现在人家砍树了呢？
0: 我用水枪滋他。
1: 怎么改水枪了？
0: 我滋不着，我还落个浇树呢，对不对？
1: 不对，你这不对
0: 啊！
1: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吗？
0: 这我知道
1: 啊。
0: 你看，盖房子
1: 啊，
0: 打家具，修铁路，都得要树、
1: 啊。就这用处
0: 啊？
1: 盖房子没木料了
0: 啊？这对呀、啊，也砍树啊。
1: 做家具没木材，
0: 砍树啊。
1: 铺铁嘴要枕木，
0: 砍树啊。
1: 再让，
0: 砍树啊，
1: 使劲，
0: 砍树。
1: 中央现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
0: 那你还让我嚷嚷？
1: 您看，您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个儿不高，你胆儿可不小啊！就冲你这么喊，我就得找林业部的领导给你反映反映。
0: 嗯，我也找领导跟你汇报去。
1: 我汇报什么？
0: 姜昆让我砍的。
1: 我多恨他！
0: 我这说的是树的用处。
1: 你树用处是光砍就是它的用处吗？
0: 那怎么着呢？
1: 咱们往深了认识认识。
0: 那怎么认识呢？
1: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0: 啊、
1: 我们的祖先就起源于原始森林
0: 啊。对对对，
1: 身居林海，
0: 嗯，
1: 借森林挡御风寒，
0: 就住了
1: 为森林遮阳防暑，
0: 嗯，
1: 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邦异敌。
0: 对，
1: 人类发展到现在没离开树啊。
0: 这倒是离不开。
1: 过去串叶为衣，用树叶子当衣裳穿、嗯、
0: 那离不开树
1: 啊。树果为食，
0: 嗯，
1: 树的果子当饭吃，
0: 离不开树
1: 啊。
0: 嗯，
1: 购物为巢搭房子，
0: 哎，离不开树。
1: 哎，钻木取火，
0: 离不开树。
1: 炒木熏肉，
0: 炒
1: 啊，
0: 这是炒木熏肉，没树，
1: 没树
0: 啊，没有。

0: 木耳长什么地方？
1: 木耳
0: 长耳朵眼里头。
1: 哦，对了，这会儿他要这么算了，
0: 是不是？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还这么重要、啊。
0: 给您讲几个例子，您听一听。
1: 哦，你讲讲
0: 啊。前年啊，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 什么名字？
0: 题目是《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啊，看过啊，发表在《人民日报》。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
1: 啊，
0: 再过几百年
1: 怎么样？
0: 再无视森林。乱砍滥伐森林的种植，无视以后
1: 啊，
0: 那不是这个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是什么了？
0: 沙漠光临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变沙漠了，就跟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商府、
1: 哦、对啊，
0: 现在在沙漠底下才能找到城郭的遗址啊，
1: 对了，到处都是沙漠，
0: 北京城变沙漠、那时候人后代人研究你李文华，我说找你们家就费劲了，
1: 哎，省事
0: 啊，
1: 我们家就住和平里
0: 啊，你们家住沙子里
1: 啊，怎么在沙子里？
0: 沙漠了。
1: 哦，
0: 找你们家得带铁锹去，一点点挖。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你看，
0: 考古学家多艰难呢。
1: 啊，
0: 歘歘歘，注意，这一带是李文华的住宅。
1: 李文华正找呢，
0: 歘，发现门了，没关。
1: 你看，我还忘了锁门了。
0: 歘歘，哎，这是什么？
1: 什么？
0: 瓶子盖的。
1: 哎嗨，
0: 歘歘，碎布头这。
1: 嗨，
0: 歘歘。破旧书，歘歘，铁锅这是。
1: 我们家净买废品，你瞧瞧。
0: 那时候也没好东西了，
1: 好的也给捂坏了。
0: 就是，注意有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我就那么点啊。
0: 这门牙。
1: 哦，门牙找着了。
0: 不行，上面有字儿。
1: 写的什么字儿啊？
0: 五万。
1: 麻将牌啊。
0: 哦，对了，麻将牌这是。
1: 麻将太新鲜了。你呀
0: 啊
1: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世界的历史上过去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啊，对，知道，后来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国家消失了。
1: 怎么没的呢？
0: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乱砍滥伐，结果是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结果这个国家消失了，人为的消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0: 砍树的危害性还大呢。
1: 还有呢？
0: 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1: 眼巴前你说说。
0: 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1: 这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0: 电视怎么介绍的？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0: 你说的那是小丰田。
1: 啊，你说的是大面包。
0: 谁说大面包了？那小丰满水电站。
1: 哦，水电站，吉林那个。
0: 对，
1: 哦，
0: 解放前建的小丰满水电站。现在由于上层原始森林没有被破坏，它的使用价值还有200多年。
1: 嚯！
0: 可是咱们50年代建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破坏了森林，水土流失，淤泥积起来，60年代末就有了报废的危险。
1: 哟，然后后来怎么办了？
0: 后来国家耗费巨资打了8个流沙洞，才保住了三门峡水库。
1: 哎呦，感情也这么厉害呢！
0: 厉害！您说这些情况不应该告诉给咱们的人民吗？
1: 可得应该提醒大家。
0: 乱砍滥伐的人可恨不可恨呢？
1: 太可恨了！
0: 对他们怎么办？
1: 罚他们钱。
0: 罚钱？
1: 啊！
0: 罚钱！你危害性造成了，
1: 扣他饭票。
0: 扣饭票？
1: 拿水枪滋他。
0: 你这都什么主意啊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
1: 哦，有法了。
0: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制裁以外，还要唤起领导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1: 领导也乱砍树啊，
0: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你有些领导口头很重视，你看看那个林场一开会，这领导同志一看，同志们，我们现在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
1: 哎呦，
0: 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有60%，把我们差得远呢、
1: 差太多了
0: 啊。经过我们现在不断努力，就拿我们国营林场现在勉勉强强的初具规模，当然也很不错了。我们可采这个森林的面积已经达了是这个我哦2000立方米了。
1: 哎，不错了。
0: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1: 怎么还吹哨啊？
0: 电话铃响了。
1: 哦，接电话。
0: 哦，
1: 是
0: 李秘书啊？
1: 啊，是，你是厂长啊？
0: 什么事啊？
1: 县里领导批啊，要点木材。
0: 哎，县里领导那按国家计划，咱不是批给了吗？
1: 那个县委开一扩大会，还得要。
0: 你不会顶住吗？
1: 我顶不住。
0: 你顶不住
1: 啊？
0: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吗？
1: 我顶不住啊。
0: 算了，你先凑合给批一点吧。
1: 批多少啊？
0: 批150吧。
1: 150。
0: 那就这样了。
1: 哎，就这样吧。
0: 介绍再讲。同志们。

0: 我们现在这个林场经过十几年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啊，可采木材现在已经达到1860立方米了，
1: 已经在少了。
0: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1: 电话又来了，
0: 李秘书吗？
1: 厂长吗？
0: 什么事啊？
1: 地委领导批的，他们要木材。
0: 这国家里没计划呀，这个。
1: 这是地委领导批的呀。
0: 你不会顶吗？
1: 我试了试也没顶住。
0: 你顶不住
1: 啊？
0: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吧，我呀。
1: 也顶不住啊？
0: 那你就凑合给批点吧。
1: 批多少啊？
0: 批300吧，批300，不许批了。
1: 得，要300米。
2: 这他还讲话呢？
1: 还讲呢？
0: 同志们，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可采面积已经达到了3.3、3.18、3.72，反正也上不了多少了。
1: 没多少了。
0: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1: 怎么还是嘟嘟啊？
2: 嘟来嘟去，最后你再听吧。
0: 同志们，关于我们劈柴厂的问题啊。
1: 哎，不，等等
2: 啊，
1: 怎么改劈柴厂了？
2: 过一会儿连劈柴都没了。
1: 整个一林场给分了，
2: 盲目的乱砍滥伐，很多地方就是一把锄头种，十把斧头砍。
1: 你看，
2: 我们国家就剩下了荒山秃岭了，
1: 给子孙作了孽了。
2: 不仅作孽，还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呐。
1: 对人们还有危险。
2: 国外有个资料啊。
1: 什么资料？
2: 现在热带森林里，每一天灭绝一种动物。再过几年是每小时就要灭绝一种动物。
1: 可人是高级动物
2: 啊，快轮到人了。你想啊，这动物生存条件都一样啊。
1: 这倒是。
2: 现在我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和灰尘已经是30年代的10倍。
1: 那么多了。
2: 北京的林科所做个试验呢，
1: 试验结果呢，
2: 他们调查了一下
1: 啊，
2: 在北京地区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55个。
1: 像在那个公园里呢，
2: 公园里一测一立方米，1000个。
1: 街道上呢，
2: 街道上一测，58万个。
1: 那王府井呢？
2: 王府井也有数字，
1: 多少啊？
2: 800万。
1: 嚯，那么多呀！
2: 每立方米800万细菌。
1: 哎呀，
2: 不搞绿化，人们就处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皱纹也得趴个10万、10万、8万的。啊？
1: 哎呦，
2: 你别糊了，一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1: 看你这有滴滴畏吗？
2: 干嘛？
1: 滋点滴滴畏。
2: 这像话吗？那叫消极防御。
1: 那什么办法呢？
2: 咱们得拉下脸来，咱们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1: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了。
2: 什么几乎？我们要保护树木，保护森林。
1: 太应该了。
2: 我们有了森林绿化的祖国，那文艺节目写出来也漂亮啊。
1: 那当然了。
2: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1: 词儿也美呀、
2: 啊。就是你都破坏了，还写什么词啊？
1: 那写什么呀？
2: 只能这么写了。
1: 你说说。
2: 丘陵遍布黄土，
1: 都土了。
2: 黄山比比谁秃？
1: 呵，
2: 大斧劈的咔嚓，树木叽里咕噜。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1: 怎么样啊？
2: 子孙穷到光屁股。
1: 对，真是这样
2: 啊！
1: 富了这一代，就穷了后代呀、
2: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1: 真应该提醒大家，
2: 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为了绿化我们的祖国，我们应该大声的疾呼啊，大家都来搞绿化，
1: 那多好啊！
2: 大家搞绿化，城市没黄沙，对不对？变出是绿荫，山洪不爆发，
1: 对，
2: 再找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坐上小汽车，咱们马上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转眼到你们家，那风景就更美了。
1: 是啊，
2: 树上有小鸟，底下有青蛙，上边滋滋滋，底下嘎嘎嘎，滋滋滋，呱呱呱，院里有大象，地下长梗爬，猴子冲您笑着，猩猩把您抓，啊，林安华，
1: 这是我们家吗？
2: 这是动物园，这是。
3: 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这急死人了！
4: 别，大哥，大哥，能不能别晃了？我这吃口饭，我都晕饭了。
3: 我老婆在里头生孩子呢，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我老婆也在里头呢。
3: 我老婆已经进去1个多小时了。
4: 我老婆进去4个多小时了，我说什么了？
3: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老婆进去那么长时间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吃东西啊？你不着急啊？
4: 不，你急有什么用啊？急你能替她生去啊？大哥，大哥，你别逛了，你别逛了，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3: 那个嫂子什么工作呀？
5: 百货商场的售货员。
4: 那不挺好吗？
5: 弟妹呢？

0: 接生大夫
1: 啊，接生大夫啊，嗯，怪不得你不着急呢。
0: 也急，怎么不急？
1: 那你急什么呀？
0: 第一次接生我能不着急吗？
1: 第一次接生啊？啊，那我老婆可悬了。哎呀，老婆，你可得挺住了啊，你自己使劲啊，别人可帮不了你啊。
2: 吵什么吵什么呢？谁是赵艳茹家属？哎，
1: 我是。
2: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夫，我顺便问一句，是丫头还是小子？
2: 母女平安。
1: 你怎么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呢？我是问丫头还是小子。
2: 要是小子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母子平安了。
1: 小子呀、啊，
3: 行，小子也行。
4: 丫头，大哥，我都听明白了，你是不是急疯了？
1: 那都不是事儿。
3: 哎呀，不管是丫头还是小子，只要大人小孩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是吧？
4: 恭喜你，大哥！哎，恭喜啊！哎，
1: 谢。哎呀，
4: 媳妇儿，我等你半天了，你说刚才一口都没吃。
2: 老哥，
1: 哎，哎呦，出来了！哎呀，来，让我看看。哎呦，
3: 丫头好啊，丫头好，爸爸的小棉袄。哎，
1: 老婆，你可是为咱们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了。你说你想吃什么？只要我能买得着的，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去。
5: 我这现在什么也吃不下，我就想喝点汤汤水水的。要不你给我买个罐头吧？哦，
1: 午餐肉啊，行，我现在就给你买去啊。来，你等着。啊，
5: 护士，你说我家孩子长得有多好看呢？这脸上一个褶都没有。
2: 那是屁股。
1: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喽哎。甜蜜的歌，甜蜜的歌，无限好喽。哎呦，大妹子，你吓我一大跳。这大冷天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5: 我想上厕所。
1: 哦，憋着了，
5: 赶紧去吧。
1: 你是觉得这没人帮你抱着孩子是吧？不方便是吧？那都不是事儿。来，我给你抱着。哎呦，好。哎，丫头还是小子？
5: 丫头。
1: 丫头好，丫头是爸爸的小棉袄。我也刚刚得一个丫头。
5: 大哥，哎，你真是个好人，来世我做牛做马报答您。哎呀，
1: 不至于的，我就帮你抱个孩子，你至于这样吗？赶紧去吧。怎么，你是怕我把他抱走了？没事，这样啊，你进去上厕所去，踏踏实实的啊。我在外面呢，我给他唱歌，你能听得见，这总行了吧？哎呀，明天比明天
0: 多了一个。
1: 老婆，要不我给你开个罐头吃。
5: 这是罐头，这也是罐头。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在路上啊碰见女同志，她要上厕所，让我呢给她抱一个孩子，我呢就热心肠嘛，我就给她抱了一下，结果等了半天她不出来了。哎，这进去一看呢，人没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5: 你还进女厕所了？
1: 不是，我没进女厕所，我让别人进去。
2: 哎呀，行了，别吵了。哎呦，这孩子都哭了。哎，来，老公抱啊。哎，
1: 慢点。
2: 哎呦，这个也哭了。哎呦，
1: 来，哎呦，别哭了。
2: 哎呀，这都尿了。姥姥给你换尿布啊。你们俩别吵了啊。
1: 哎，老婆，你说这大冷天的，我不能把孩子给扔那儿不是？
5: 那你就抱回来了。老郭，不是我说你，你这人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啊？这孩子来路不明的，出了点事谁负责呀？
1: 能出什么事儿啊？那都不是事儿。
2: 出事儿了！
1: 啊，怎么了吗？
2: 我把孩子抱混了。啊，
1: 混了！
5: 你不是开玩笑吗？哎呀，
2: 你别催我，让我捋捋。刚刚你俩吵架，孩子哭了，我把他抱了起来，然后那个又哭了，把那个又抱了起来，然后他就尿了，我就给他换了个尿布，然后把他抱出来，然后我就忘了。哎呀，
1: 你怎么忘了呢？
5: 你让我看看。怎么能忘了？哎呀，这孩子俩的毛病皮儿都不一样啊！
2: 他尿了还能不换毛病皮儿啊？
5: 我刚生的孩子，你这毛病皮儿不一样。
1: 你们俩别吵了，我们就孩子。

0: 哎呦，老马练着呢。
1: 老郭，哎，上去了。哎，别回家呀，陪我练会儿。
0: 好，
1: 来来来来来。哎，老郭，啊，我听说怎么意思？怎么过些日子这粮票都要取消啊？
0: 是啊，我们家还有好多呢，得赶紧用，不然就浪费。
1: 那可不。哎，我还听说你家这俩孩子怎么着，有一个是捡来的，是吗？
0: 胡说，这谁说的这么缺德呀？哎，老马，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提这事儿，我就跟你急。
1: 这，算我没说行吗？算我没说，这。
2: 我的，
3: 那个分书包是我的，
2: 我的
3: 是我爸给我买的。
2: 你的是蓝书包，
3: 我不要这个蓝书包，我要那个粉的，粉
2: 的是蓝的，粉蓝的，
3: 粉的，粉的。
2: 粉的我的粉书包，
3: 你给我回来！
1: 我说老郭，你这俩闺女跟假小子似的这么野，这可不行啊，这得管。
0: 那都不是事儿啊，小你让他们闹。哎呦，我那篮子里还有鸡蛋呢。哎呀，
4: 哎呦，这儿还一包呢。哎
1: 呀，你说这一家伙。
0: 哎，怎么又没气了？
1: 老郭，哎，忙呢？啊，
0: 忙着呢。啊啊。
1: 我拉活去了啊！哎，
0: 好嘞，好嘞。
1: 有空去我那儿喝两盅。
0: 好。
5: 真不害臊，早练。
2: 我没早练，
5: 你还嘴硬。我都看你日记了，
2: 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你看我日记你就是犯法。
5: 我是你姐，我看你日记就不犯法。
2: 少臭美了，我什么时候管你叫过姐啊？
5: 你叫不叫？
2: 给我！给我！哎，
0: 云云，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爸爸问你啊，这马上就要高考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我没打算。
0: 没打算？你看你姐都打算出国去留学了。你要想去啊，爸爸也供你。
2: 我才不跟他一块出国呢。
0: 那两个姑娘在一块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
2: 我俩一块出国，指不定谁能活着回来呢。
0: 什么话？那是你姐。说说吧，都有什么打算？
2: 我打算学一门技能。嗯，
0: 技能好，爸爸支持你。你打算学什么技能啊？
2: 我觉得水电焊比较适合我。
0: 胡说，这女孩怎么能缺水电焊呢？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打算？
2: 那就学挖掘机。
0: 那呀，我还是觉得学水电焊比较好。
2: 你同意了吧？
0: 什么同意了？你再好好想想吧。哎呀，
2: 爸。其实挖掘机这个专业真的挺好的，
0: 再好好想想。哎呀，
2: 俗话不说了吗？一技在手，吃喝全有。
1: 哎，老马，你别晃悠，来，你喊喊嫂子。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6: 给你们拿菜去了。哎，
1: 我说嫂子，啊，今儿可是人孩子回国啊，高兴吗？
6: 能不高兴吗？哎，
1: 我说孩子走的那会儿好像才这么高，这一晃得四五年了吧？
6: 4年零8个月了，哎，
7: 记得多清楚啊！
1: 我说啊，今儿可是好日子呀！
8: 是，
1: 老高，把你的快板来一段。哎，
8: 我不行，
6: 来一段，
1: 来一段，
8: 这不行，
1: 来一段，
8: 我多长时间没？
1: 这是大雷子，
8: 我
1: 这
8: 这是个大雷子。哎呀，不玩了，多少
1: 点？哎，我说这老郭呢？
9: 哎，是啊，半天没见人影了。哎，
0: 来了来了。哎，
9: 大菜，
0: 给你们露两手小菜。
1: 谢谢你们，
7: 谢谢。哎，
1: 就是真高兴了，都亲自下厨了。
0: 哎呀，漂亮啊！
3: 妈，我回来了。哎
9: 呦，你又回来了，
6: 回来了，妈。哎呀，我姑娘瘦了。
3: 妈，你也瘦了。爸。哎。我都想死你了，爸，您身体怎么样？
0: 好，回来就好。坐吧，哎，
8: 来来来，慢慢说啊。这回国咱干点什么呀？
3: 我这次回来呀，打算面试一个500强的大企业。嗯，
0: 我们慧慧啊，就是有出息了啊。哎，你这妹妹也不错啊，现在搞了一个什么什么呀？
1: 挖掘机。哦，
0: 对，那挖掘机的一个大公司，现在包大工程呢。回头啊，你得帮帮他。
3: 爸，不是我不帮他，我在国外学的可是奢侈品管理，管理不了他那臭水沟。
2: 我别来，我这池子小，养不了你那大王八。
3: 你说谁是王八呢？
2: 你们从国外回来的不都是大王八吗？
3: 你才是王八呢！你说你怎么就是的？

0: 吃饭。
1: 我不跟他一桌吃饭，
2: 我还不跟你一桌吃饭，
1: 你是不是这家人还不一定呢。
2: 你要是这家人，爸能给你送出国呀？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本来就是，怎么会？
3: 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4: 哟，老郭下雨了，我找地儿躲会儿啊。哎，哪儿着了？
5: 老郭，你看这都变天了，带两个丫头进屋吧。啊，走走走，进屋。
3: 就在这儿吃。
5: 不管你。
3: 坐下。
6: 圆圆，我是你爸没错吧？喂喂，你是我女儿，对吧？这儿，你们两个当中啊，有一个是被抱养的，有一个是亲生的。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了啊。这科学技术不是已经发达了吗？你们可以去到医院去验什么 DNA， 我不拦着。但是你们要记住，不管你们将来结果如何，不管你们走到天涯海角，这儿永远是你们的家，我永远是你们的爸。
7: 爸，我们错了。
8: 爸，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们不好。
1: 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们姐俩呀，一定好好相处。嗯。
8: 不去验什么 DNA，
7: 不验了。
8: 爸，不管谁是亲生的，谁是捡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7: 我们永远是您的好闺女。嗯，
3: 好，那就好。
1: 对了，爷爷，你那还缺人吗？
2: 还缺个大王八。
8: 我习惯了。
1: 是的，你
9: 这不好，
10: 怎么了？
9: 这不好。
1: 爸，咱别说了，快吃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朋友们，晚上好。
4: 对对对，
3: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嗯，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一个字啊声声入耳。
4: 不演绎的，不演绎。
3: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儿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脆。
4: 金先生都能力的。
3: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4: 干了，说的死的，不晓得
3: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4: 那要是单口相声嘛，连个一楼干嘛？
3: 那大伙儿听谁的？
4: 愿意听哪个听哪个的啊。
3: 那还叫相声吗？
4: 那大约的每一听个的男女生成惨的。
3: 啊，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4: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3: 啊，大伙儿听一听，
4: 保证好听
3: 啊！来一回，
4: 开始啊！
3: 啊，这个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0: 于老，浩宇老，
1: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0: 不晓得这
1: 儿，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0: 不也是，我跟恁讲，你喷那个字，你早演的不舒服。
1: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0: 啊，你还太年轻
1: 啊，
0: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路径。
1: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0: 不是，也是我跟他翻译的路径。
1: 什么事儿？
0: 要不是
1: 啊，
0: 昨天我半夜的朋友给搬家，
1: 哦，
0: 连砖带卸忙个一天。
1: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0: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死了的。
1: 啊啊！
0: 我赶快回去了。
1: 我回去洗一洗吧。
0: 啊，我急急忙忙跑到跟个记者站。
1: 啊哈！
0: 头面看到这三色的戏了子
1: 啊，
0: 还穿着阿短裤，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1: 哎呦，那可危险呐！
0: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的不过瘾
1: 啊，
0: 他玩了这窄的公共汽车。
1: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0: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
1: 啊，
0: 抓着细个子往怀里一带呀，搿时候车呜，整个把你开起过去了。
1: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0: 一股强横吹得我脸都四只后空翻
1: 啊，
0: 坑子还转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1: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0: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
1: 啊！
0: 你一言过一语，
1: 大伙儿都夸你。
0: 跟着这个细老子的娘子挤进来的
1: 啊，
0: 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世都不得忘记好了。
1: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0: 啊！怕是我在那发橘的很吧？
1: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你吴家马是称我们的宰客不得了？
1: 不扯他没命了。
0: 要乘前天车噻
1: 啊，
0: 没得衣服都扯烂的哒，
1: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0: 耶、yeah,
1: 啊，
0: 没个三个字鸟都扯出来的哒，
1: 不是，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0: 就是你扯的，
1: 谁扯的？
0: 我以后都站哪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
1: 不，这哪还得？
0: 你白你白
1: 赔什么呢？
0: 你白他的衣服，你白他的生存能力，
1: 拆得上吗？
0: 你白他的债。
1: 他不，
0: 你白我的孙儿子，
1: 他才三岁，
0: 你白我的孙子的孙子，对不对？白我的孙子兵法
1: 啊，不啊，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0: 旁边人跟他气根子了
1: 啊，
0: 白喽，白喽，
1: 让你赔啊！
0: 一个白个的大坑没得再跑喽，白他的万字起恨喽，
1: 这不瞎起哄吗？
0: 我以前算的
1: 啊，
0: 我没必要跟外人计较。
1: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0: 哎，我军师一走开
1: 啊，
0: 跟着党客们干良心活的。
1: 他说了句什么呢？
0: 哎，我晓得我干这话感觉是听不得
1: 啊。
0: 俺随便个救得个崽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1: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但是大家看他穿的那邋遢相，
1: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0: 我一看就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1: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0: 啊！我对他一客气
1: 啊，
0: 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这个钱、
1: 嗯、
0: 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债扣到这个手里啊，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去交钱、
1: 嗯、
0: 我要一下拿不住这个钱啊，他把我的债给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
1: 嗯、
0: 明天给我送到大拐弯、
1: 嗯、
0: 后天给我送到深圳人力
1: 再好、哎、这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
0: 啊，
1: 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0: 我干啥听不得、
1: 嗯、
0: 我不是来救戏子的，
1: 这是干什么呢？
0: 我真过是把人交换了个
1: 这太不像话了，不能这么看人。
0: 我站在搁这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1: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0: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
1: 啊，
0: 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1: 你穿什么衣服呢？
0: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1: 那是名牌啊，
0: 25块钱卖的。
1: 你净买这假货，
0: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的。
1: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0: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
1: 嗯、
0: 我舍不得。
1: 哎，
0: 穿的再去个吧，别个洗手的打回来。啊，练了练我的裤子，
1: 啊，
0: 蒙特娇啊，
1: 那也是名牌啊，
0: 15块钱卖的了。
1: 你怎么净买这假货呢？
0: 啊，现在四老子已经挖开心了。
1: 嗯，
0: 练我的裤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
1: 嗯，
0: 捐的灾区给别个给我送回来。
1: 嗯，
0: 特别是个像鼻海。
1: 嗯，
0: 鼻海不错。
1: 嗯，
0: 脚芋头。
1: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芋头？
0: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
1: 嗯，
0: 现在见面好挖开的。就是那老的白的就变得脚芋头。
1: 你看你这身衣服
0: 啊、嗯、因为我就别喊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啊、
1: 嗯，
0: 军的灾区个别给我
1: 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0: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素的个是紧要裤云吧。
1: 不，你干活这可以。
0: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
1: 啊。
0: 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的倒是有蛮多人
1: 啊、
0: 嗯、你看旁边站着个年轻姑姑，
1: 怎么了？
0: 嘿，文质彬彬，很多

0: 还有这心情？
1: 我整个都在欣赏他的背影啊，头晕。旁边给他漂亮的眼睛哥哥，
0: 怎么的？
1: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0: 要掏皮包？
1: 有伸橘子手。
0: 两只手？
1: 有伸橘子手。
0: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1: 我不敢抓。
0: 怎么回事？
1: 我哪里就是西个子别个是绑架犯啊？我刚还抓到他，我不变的小偷啊？
0: 不，你抓小偷啊？
1: 对啊，我要万一抓到他，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0: 他是小偷，
1: 他不像小偷啊？啊，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啊，我像小偷啊？不
0: 是，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1: 不抓是不抓啊？我演的头不争气，
0: 怎么的？
1: 我和他，
0: 吓他。
1: 我唱歌，
0: 唱歌怎么的？
1: 我的一来敌和他啊，二来敌想跟他小姐啊，三来跟自个壮大。
0: 怎么唱的？
1: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啊，我就开唱。
0: 唱，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0: 小姐，
1: 飞进了你的双口。听到我的歌声，跟他小姐肺都瞪得我一眼。
0: 误解你了，
1: 哎，跟他小偷的时候，说不了
0: 的，吓回去了。
1: 我一看，跟他小姐盖里长得的美人痣。
0: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1: 长得漂亮呢，
0: 看着可掉清楚。
1: 刚把老虎跳几个坑啊，小偷嚓，第二只手伸过来的。
0: 那贼心不死吗？
1: 我一看，该匪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
1: 美声唱法吓他，
0: 美声唱法吓唬吓唬，
1: 吓他都砸死的啊！我先偷，
0: 他想偷，
1: 我先偷，
0: 小姐你。
1: 哦，
0: 怎么回事？
1: 我要看一看，啊，假装心，他心上一火花，
0: 吓得这模样。
1: 只先偷，偷，
0: 这
1: 偷看要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流了一火花的人呢。
0: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1: 听到我的歌声啊，小姐肥都有瞪瞪我一眼，
0: 又瞪你一眼，
1: 跟他小偷的手唰又收回来的，
0: 吓回去了。哎，
1: 我刚一看，跟他小姐锅里长的美人痣。
0: 不是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是
1: 长得漂亮的啊，
0: 长得好就是。
1: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啊，跟他小偷唰唰唰，三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0: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1: 我是哥，
0: 怎么办？
1: 再唱着歌，
0: 吓唬吓唬他。
1: 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让我们做我朋友，做我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他小姐肥都对着我盈盈一笑。
0: 哦，这回笑了。
1: 跟他小偷三只手，唰唰唰，好舒服了。
0: 这回也起作用了。
1: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0: 怎么的？
1: 跟他小姐长一脸的美人痣。哎，
0: 别别别别说了，那叫麻子。不然每人只一开始就看两颗。
1: 你我看看这小姐长得是丑的样子啊，但是对我讲的一句话那个轻点的那个
0: 说话甜美，呸，超神，嗨，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1: 该说车到站的啊，小姐下车就走啊，我跟着下车就跑了。那个
0: 你追小姐啊？
1: 我
0: 那你急得回家？
1: 要不是的。
0: 那你跑什么呢？
1: 我不能不跑啊。
0: 怎么的？
1: 贼骨头都追过我了。
0: 哎呦，他要报复你。
1: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啊！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我一顾下来，他也顾下来。
0: 你们俩是猫捉老鼠，是老鼠捉猫呢？
1: 我跑起跑起，我跑明白的。
0: 怎么的？
1: 我跑么子了？啊？我又不是贼啊！我哥怕可没得了，
0: 这有什么？你看
1: 跑到的吧？啊，真的是有为了，不跑了，
0: 不跑了，
1: 再不跑了，
0: 就是
1: 我也跑不等的了哥。
0: 你跑的也够远的，
1: 我再不能跟他拼命了。
0: 邪不压正，
1: 我找的是军王的地方啊！头面一个急刹车，
0: 怎么的？
1: 对着他有大笨展翅，带。哎，我过来啊！哎，
0: 哎，拜拜拜拜拜拜！哎，你这不像大鹏展翅，
1: 为什么呢？
0: 像眼镜蛇出洞。
1: 你不晓得，哥是我爱人告诉我的啊，哥叫做女子附身十八方。
0: 你这时候管什么用？用这个？
1: 一看我该驾驶啊，小偷对着我双手一抱拳，
0: 怎么了？
1: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0: 他怎么还感谢你呢？
1: 刚才我三次准备下手，那人孤身地见的我，第一次呢问你从哪里来啊，我也行动告诉呢我从贼窝里来。
0: 啊，从贼窝里来啊！
1: 第一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0: 怎么的？
1: 我回头一看，呀，我旁边找到金吊子了。

0: 你这事儿做的。
1: 咱大哥紧张害怕的时候，那一个人提醒我，让我伸出我的手，你来伸出你的手。
0: 怎么的？
1: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0: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1: 咱自我明白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呀？
1: 两个人偷比一个人偷安静的多。
0: 不是，他悟这道理呢？你
1: 这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鸡了。
0: 怎么了？
1: 长得丑死的。
0: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1: 一脸的麻子。
0: 这你甭管
1: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子西夏的。
0: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1: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0: 怎么的？
1: 聚在一起，又不得下，又紧单头。
0: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1: 那我也跟着我飞哥的公司搞。
0: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1: 我带他飞哥他白天玩的头，晚上过得我屋里睡觉，我不是无章法。
0: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1: 不带他飞哥你晓得人生地不熟，扣的毛巾不有事了这个头给他。
0: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1: 我带他飞哥你晓得个小偷偷惯的的手不泄气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明天偷着菜店，后天偷我的档口
0: 等会儿。这叫引狼入室。
1: 我先有的办法。
0: 怎么办法？
1: 我把个这贼带到我嫂嫂里去。
0: 带你叔叔那儿去。
1: 我嫂嫂是凶根。
0: 你叔叔是小偷啊？
1: 你嫂嫂是强盗嘞。
0: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1: 我来的嫂嫂。
0: 哪个叔叔啊？
1: 金嫂嫂嫂。嘿嘿，
0: 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1: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0: 好，
1: 赶紧打几脚制服的跟他小偷。
0: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1: 最后他们要以摩托车送我回去。
0: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1: 我感谢赶紧等着们千万莫送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一定得要送你。
1: 不不，那导演莫送我那个。
0: 你是英雄。
1: 导演莫送我。
0: 你太辛苦了。
1: 不那千万不要送我那个。
0: 一定送你。
1: 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1: 我绝对不是客气那先那是警察全身个制服坐到摩托车上头我全身干衣服坐到了他挂兜里头。
0: 怎么了？
1: 那一老把警灯一开，我晓得的嘞，那是送我回去。
0: 对啊，
1: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了。
2: 能在萧山村乘势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妹显清纯，我骄傲。我看刚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3: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2: 先生，
3: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2: 先生，
3: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2: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2: 进楼的牌。
3: 没带。
2: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还用牌吗？
2: 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3: 你说谁不是人呢？
2: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3: 你今天新来的吧？
2: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3: 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3: 大厦三层赵总。
2: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3: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2: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3: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2: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3: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2: 我今天很高兴。
3: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2: 我没看见。
3: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2: 我没看见。
3: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2: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3: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2: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3: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2: 牌儿？
3: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2: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3: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2: 我不认识小姐。

0: 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0: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哪位领导？
2: 保安班班长。
0: 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啊。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0: 我有牌吗？
1: 没有。
0: 我能进吗？
1: 能进。
0: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3: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1: 男的。啊。哎呀，伪娘。
3: 讨厌。
1: 同志，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1: 进门的牌。
3: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找人。
1: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1: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3: 认识吧？
1: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3: 我手机没电了。
1: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3: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1: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3: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1: 不行。
3: 亲，帮帮忙吧。
1: 你别这个样儿。
3: 求求你了，亲。
1: 你别这个样儿。
3: 乖。
1: 你别这个样儿。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3: 亲。
1: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3: 谢谢亲。
1: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3: 我给他打啊。
1: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3: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1: 不行。
3: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1: 你很有钱是吧？
3: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1: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3: 你不让我进是吧？
1: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3: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1: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3: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干什么？
3: 你让不让我进？
1: 啊，你还动手是吧？
3: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啊？
1: 不是。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3: 怎么着吧？
1: 你往后退。
3: 我不退。
1: 你往后退。
3: 你凭什么不让进呢？
1: 同志，你有牌吗？
3: 我找赵总。
1: 你别说话。
3: 你凭什么不让进？
1: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4: 啥牌啊？
1: 进楼的牌。
4: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俺找人有急事。
1: 你找谁呀？
4: 三楼的赵总。
1: 哦，你也找赵总？
4: 啊。
1: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4: 谢谢你啊。
1: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
4: 还要不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来要钱。
1: 你是农民工
4: 啊？
1: 管他要工资
4: 啊？
1: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4: 为啥呀？
1: 为啥？赵东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4: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4: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4: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1: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4: 走？
1: 他这是要跑啊！
4: 跑？
1: 他这是要潜逃啊！
4: 潜逃？
3: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1: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4: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3: 对呀。
4: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3: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4: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1: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4: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1: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痛心。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4: 嗯，俺求你了。
3: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4: 俺求你了，大兄弟。
1: 你进去吧。你叫吧。
3: 他不能进。
1: 他为什么不能进？
3: 他没有牌。
4: 对，俺没牌。
3: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1: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3: 那也不能进。
1: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3: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1: 你能跟人家比吗？
3: 怎么比不了啊？
1: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3: 怎么了？
1: 要钱的。
3: 怎么了？
1: 要钱的。
3: 要钱的怎么了？
1: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4: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1: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4: 他要跑呢？
1: 跑，你就喊抓流氓。
4: 赵总是女的。
1: 女的大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4: 别说了。
1: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造吗？他不丢人吗？
3: 你别说了。
1: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股！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3: 提醒啊！
1: 你提醒的不够。
2: 说，继续说。
1: 我不说。
2: 为什么？
1: 我累了。
2: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1: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2: 还闹着吗？哦，
3: 你知道一分不少。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2: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就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4: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1: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2: 给你。
1: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4: 赵总，俺谢谢你了。
2: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4: 俺是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2: 也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4: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3: 姐，你真爷们儿，
2: 一边去。
3: 傻样儿。
5: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明天找你，
5: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

0: 穿衣服都认。
1: 干嘛？你要潜逃？
0: 我没有警匪。
1: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0: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1: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赵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啦。
0: 赵东，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1: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0: 哦，保安保管平调。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赵总，你有牌吗？
2: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啊，
3: 森林大地呀，动物的理想乐园。
2: 哦，朗诵。
3: 他在的路一点样，那大流路的卡米路，他那有那个哭。

0: 咖喱肉嫩嫩鸡，咖喱鸡嫩鸡嫩鸡，舒服的肉。哎，
1: 啊，
0: 你这干什么呢？
1: 啊，你唱的这不是森林大地吗？
0: 啊，
1: 我给你配画面呢。
0: 嘿，
1: 我就是那白狮子，那个
0: 那，哎，您还别说，您这个动作挺像这个动画片的。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学是相声演员的一门基本功啊。
0: 哎呦，那今天您来巧了。
1: 怎么呢？
0: 今天呢，我要给天津的观众介绍几种动物。
1: 哦，
0: 一会儿呢，我说到哪种动物，您呢就表演哪种动物。
1: 哎，
0: 你看观众还特别欢迎，行不行？
1: 哎，好好好。只要你啊说得上来，
0: 啊，
1: 我就能学得上来。
0: 是这话？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啊！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园，
1: 哪儿啊？
0: 西双版纳。
1: 哦，
0: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1: 怎么样？
0: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在那里，
1: 嗯，
0: 您可以听到百鸟欢叫，
1: 哦，
0: 还可以看到珍兽的跳跃，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1: 亚洲象
0: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1: 哎，亚洲象
0: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它的名字叫版纳，这是一只母象
1: 啊，母象
0: 啊，它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两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它儿子的名字叫伊娜，象可以帮助人干活。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版纳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1: 可以。
0: 版纳听口令啊，稍息，立正。
1: 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1: 啊！死亡，
0: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版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
2: 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更伤了。
0: 但是，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0: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版纳，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1: 哎，
0: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1: 什么呀？
0: 大袋鼠。
1: 大袋鼠
0: 啊，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啊。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粗壮而有力，袋鼠轻轻地往前那么一跳啊，就能跳4-5米啊。下面观众观察一下袋鼠的跳跃，给大家跳一跳。哎，不对不对，这袋鼠能跳4-5米，你这连半尺都不到。
1: 我跳不了那么远。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袋鼠啊是处理品。
0: 处理品？
1: 哎，我有关节炎呢。
3: 我跳不了。
0: 袋鼠为什么叫袋鼠呢？因为袋鼠的下腹部有个奇特的育儿袋，小袋鼠就藏在妈妈的袋子里头，过得飞。啊，这只袋鼠告诉我们，它也有个育儿袋。
1: 我没育儿袋。
0: 你有？
1: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0: 谁
3: 哪有
0: 裤腰
3: 带？
0: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3: 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3: 哦，
0: 黑猩猩。
1: 黑猩猩，
0: 黑猩猩。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四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清风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3: 啊，牛黄解毒。
0: 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啊。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跟我学，你叫爸爸。叫爸爸，再学一遍，爸爸，
3: 爸爸，
0: 叫妈妈，
3: 爸爸。
0: 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1: 哎，我是人，
3: 谁不是人
0: 啊？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3: 哎，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3: 什么呀？
0: 孔雀，它挺漂亮啊。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啊。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的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3: 谁是秃尾巴孔雀
0: 啊？你是秃尾巴
3: 啊？不
0: 不会开屏
3: 啊？我会开屏。
0: 你不会开屏？
3: 我会开屏。
0: 你开不了屏？
3: 谁说的
0: 啊？
3: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0: 啊！你还真能开屏？
3: 那当然，你看着
0: 啊，
3: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这
0: 行，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3: 那我这是
0: 火鸡炸毛。
3: 哎。那甭管怎么说呀，
0: 啊，
3: 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0: 还能学吗？
3: 当然可以了。
0: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3: 哦，八哥
0: 啊，这就是八哥了。
3: 八哥啊，就这模样。
0: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几点了？
4: 四点了。
0: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嘞。
4: 来个。

0: 臭。
1: 这是八字
2: 啊，这是我。我想抽烟了。
1: 我说的八字没有抽烟的。八字八字，再见，
0: 再见。滚吧，滚。
1: 这八个怎么会说英语啊？
2: 啊，我这是进口八个，哎，外国货
1: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对，
1: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2: 是吗？
1: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2: 什么呀？
1: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2: 哦，那么怎么演呢？
1: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2: 那我呢？
1: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2: 哦，哎，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2: 啊
1: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2: 哎哎啊，
1: 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2: 哦，
1: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2: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1: 因为你爱听奉承啊。
2: 那我还得留点神。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2: 现在开始，
1: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2: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1: You go, you go, me na vatu vatu, auto le do ke me ke, katete katete jin tapa mule, aso ye do aso do, good morning,
2: 还是吃日本狐狸啊。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2: 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烧鸡味儿嘞。
1: 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
2: 哎呀，我也闻闻吧。
1: 呸，
2: 骚狐狸味儿。
0: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2: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3: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2: 没在家。
0: 没在家你说话
2: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3: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哎呀，没急事儿，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3: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2: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3: 嗯，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2: 哎呀，羊城晚报，
3: 哎，
2: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3: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莫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2: 不买，没钱。
3: 没啊，
2: 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3: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2: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3: 哎，
2: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3: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这虫子可是太多了。
2: 是吗？
3: 啊，
2: 都有什么呀？
3: 有毛毛虫，有辣辣蛊，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2: 是真的吗？
3: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2: 哎呀，那我也不吃。
3: 怎么？
2: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3: 你开门。
2: 不开。
3: 开开，不开。
2: 开开，
3: 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2: 啊，你走啊。
3: 啊，
2: 我也不送啦。
3: 哎呀，公鸡先生，你太聪明了。
2: 那当然了。
3: 人人都说我狡猾，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你不但聪明，你长得还漂亮呢。
2: 是吗？
3: 你有红红的冠子，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2: 什么？
3: 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2: 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3: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
2: 啊，
3: 你准得获奖。
2: 哦，
3: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2: 哦，是啊，
3: 我能获鸡呀。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白鸟选美比赛去呢。
2: 不
3: 好。

0: 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
1: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给大家拜年了。
0: 马上就要登机了，大家带好行李，带好年货，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出发，
1: 再见，
2: 一路平安。
3: 真好，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2: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3: 嗨，今天值班的圣音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4: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3: 他答应了。
4: 但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4: 我呀，分手了。
2: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4: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2: 姐，你得挺住啊！
4: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嗯。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2: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就是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4: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2: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4: 还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2: 你说的也对啊。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4: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2: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4: 哎呀，我不行。
2: 你行，你行。
4: 哪能也装事情啊？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呀？
2: 姐，你这就来了？
4: 对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4: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这位乘客，
4: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2: 这位先生，
4: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2: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4: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儿。
2: 先生您好。
5: 好什么好，我一点都不好。哎呀嘞，怎么个事儿啊？恁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2: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5: 哎，恁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晚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恁都快把我给我表了。
2: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5: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先生，对不起。
5: 对不起？

0: 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1: 先生，您真好看。
0: 哎，您别舔毛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
2: 我怎么这么好？
0: 喂，我是好看，不好意思啊，我被摊位给弄表了。哎，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那先下去了啊。哎，
1: 好看先生，
0: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好看，我姓甄。
3: 啊，真好看先生。
0: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甄英俊。
3: Sorry。
0: 说吧，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1: 先生，我们的
3: 祖儿，让我来吧。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先生您别着急，我觉得吧，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飞，我要飞，我
1: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4: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为了放松您的心情。
0: 有毛病！
3: 您放心，管制一结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不要再动了，挺胸抬头，下肚子松。
1: 先生，您要不要一杯咖啡？
0: 我不要咖啡，我要起飞。
1: 我给您切一盘西瓜。
0: 不要西瓜，我要回家看我妈妈。
1: 您一定饿了吧？我给您点餐。
0: 不要点餐，给我看看菜单。啊，
1: 我们没有菜单呀。嗯，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先生，您是要面还是饭？
0: 饭。
1: 先生是要饭的。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怎么个事儿啊？我不要饭了，我来套煎饼吧。
1: 我们没有煎饼，
3: 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先生，您要什么煎饼？
0: 那就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吧，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
3: 好嘞。
0: 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我拆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我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酱油，双面煎的放料酱酱。
3: 明白。
0: 再来点鱿鱼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了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做了一杯豆浆大，大杯的所有颗溜溜的，小杯的所有加杯的都中杯的。哼，
1: 这先生可真能吃。
0: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那你重复一遍。
3: 哈、啊，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焖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一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的，一杯温炖的，一杯温炖，还有一杯温炖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一杯冰冰加糖，一杯加糖一加冰，一加冰又加糖，一杯豆浆都要大杯的，黑豆子加点小杯子，所以加冰的都是中杯的。
1: 姐，你太厉害了。
3: 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1: 细心专注。
3: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0: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1: 我没记住呀。
0: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1: 我录音了呀。
0: 他别那借粮。
1: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3: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5: 你好呀。
3: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5: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3: 这还差不多。
5: 回家过年。嗯嗯嗯，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3: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0: Sorry
3: 啊。您说
0: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啊，饿了。
3: 哦，好好，我立刻去看一下。
5: 站住，干嘛去？
3: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5: 让他饿着。

0: 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哦，
1: 哎，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2: 我不吃了。
1: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2: 我忘过劲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1: 不行啊。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3: 忘了妈妈说的，记住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乘客不吃是他的权利，给乘客道歉。
1: 是我自己的钱。
3: 控制情绪，深呼吸，
4: 细心，专注，对不起。
0: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呢，你都给他，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2: 二胎？怎么个事儿？原来那俩是对象啊！我就觉得吧，
0: 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2: 不是，
0: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2: 煎饼。
0: 我看你加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在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哎，回家啊！哼，
3: 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1: 哎呀，姐姐，你就跟着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2: 对呀。
3: 对什么对呀？嗯，
5: 对不起。
6: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
6: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0: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3: 考核官。
5: 考核官。
3: 控制情绪，深呼吸，
4: 细心专注。
6: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4: 是，
6: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0: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静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6: 怎么个事儿？
5: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6: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0: 领导您可真英明。
6: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4: 谢谢领导。
1: 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6: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1: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6: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1: 那你怎么传给我煎饼钱啊？哦。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0: 外妈。
1: 儿子，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我得在这加班。
1: 不回来了？
0: 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0: 嗯。
1: 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
0: 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姥姥，
2: 你是谁呀？
0: 我是明明。
2: 啊，明明。
0: 嗯。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姥姥，我想你了，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
2: 啊，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来牢牢的什么时候过年？
1: 嗯，
0: 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姥姥不给他们吃，都给你留着。
2: 谢谢姥姥。
0: 你是谁呀、
2: 姥姥，我是明明。
0: 啊，明明，你有什么事啊？
2: 姥姥，我想你了。
0: 你是谁呀？
2: 姥姥，我是明明。姥姥，过年好。
3: 姥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啊，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2: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1: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

0: 不行，一个扫地的。
1: 扫地的中么了？拿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0: 林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1: 发工资了？
0: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1: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0: 别
1: 骗不了啊！
0: 心眼软就好办了，林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太惨了，我的！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1: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0: 李婶，
2: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0: 哎，哥。哎，别别别！哎，李婶，你看，
1: 我，
2: 他就死给你看啊！
1: 别！
2: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1: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0: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1: 哎呦喂，
0: 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1: 吓死我了。
0: 李婶，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1: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0: 不不，这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是我们内部的人。
1: 差点晚节不保。喂，
0: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3: 话是这么说，
0: 一边吃去。李婶，哎
1: 呀，我不会骗人呐。
0: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4: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
0: 婷婷，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5: 来，拿好。这是你们俩的。这是给婷婷的。
4: 为什么？
5: 这盒没放地沟油。
4: 地沟油？
5: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4: 那么挑食呢？哎，
0: 多少钱？
5: 30。
0: 没零的，100。
5: 行，我找你70。
4: 好。哎，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5: 对，
4: 把那100给我吧。
5: 给，
4: 给30。
5: 30正好啊。婷婷的今天。哎，
0: 行了，别婷婷，婷婷，走。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4: 就这悟性。
0: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1: 拨什么号呗？
0: 什么号都行。
1: 什么号都行。
0: 对，
1: 110。对不
4: 对？你说这不行啊。
1: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0: 再来。
4: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1: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0: 活该呀！
4: 我早说他不行吧？
0: 没关系，再来。谁呀？
5: 刚才送盒饭的。
1: 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0: 正好，再骗。
1: 还骗呢？
0: 这次咱仨一起骗。哎
1: 呀，我可不行啊！
0: 早点，
1: 真的不行，有我们俩。
0: 别害怕，李婶，开门。
1: 哎，我中不过来的，
0: 开门啊！啊，
1: 来！哎呦！
0: 大婶子，哎，
1: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我说小傻子，
0: 什么？
1: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5: 钱算的不对呀。
1: 那能对吗？那个，
5: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那个。

0: 数是怎么算的？
1: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0: 哟，哥，不是，你这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2: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3: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2: 接。李婶。
0: 那个。
3: 嘿，老板。
4: 婷婷呢？
0: 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5: 老板，你快去死吧！
2: 什么？
1: 哎，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3: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啊？
3: 啊，逗逗！
4: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
3: 你要唱戏呀、啊？
4: 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5: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
4: 哎，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5: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两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5: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4: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0: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哎呀，
0: 我得下班了。
2: 李婶，
3: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2: 快接，
3: 求你了，李婶，求你了，
0: 烦死了。
5: 喂。
2: 照剧本念。
5: 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0: 也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
5: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
5: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呀、啊？什么卡号？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64531。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

0: 李婶儿，
1: 等会儿，
2: 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呢？
3: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3: 我得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3: 李
1: 婶，你怎么能这样？
3: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0: 大哥，大哥，
2: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0: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2: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还差点，
2: 差多少？
0: 50万。
2: 多少？
0: 50万。
2: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

0: 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1: 怎么我？
0: 钱呢？
2: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0: 到手了？到谁手了？
2: 到林婶手了。
0: 林婶，人呢？
3: 林婶，
0: 人呢？
3: 林婶，
4: 林婶，
2: 林婶，
4: 林
2: 婶，
4: 林婶，
5: 谁找我？
6: 啊，找
7: 找你。
8: 幸会啊，老板。
0: 林婶，没想到你藏得够深呐。
8: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0: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2: 老板，是三个。
4: 又算错了。
0: 婷婷呢？
5: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2: 太像了。
0: 你给我上！

0: 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生龙活虎，大吉大利，万事。
3: 哎，不是，对于一个相声巨星只有这点热情吗？
2: 我没见着哪位相声演员这么要掌声的。
3: 不是，难道你们对明年就没有什么渴望吗？对幸福就没有什么向往吗？
2: 嘿，啊，还拿了红包了。
3: 不是，后面的大哥就不想发财吗？
2: 你要怎哟撒红包啊？
3: 我那边掌声不够热烈的。
2: 我也要红包，我也要幸福。快快快，拿幸福来砸我，我顶得住。
3: 我的幸福只够支撑30秒。
2: 到我这儿没钱了，
3: 都打开看看，那里边都是我的血汗钱。为了你们，我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所以说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来欢迎这个相声巨星。
2: 您这典型的拿钱收买观众啊！
3: 新年了就得玩点新的东西，给大伙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脚。
2: 感脚？
3: 对，
2: 那就感觉呀。
3: 天津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你都得用上啊。
2: 你要怎么用它？
3: 声光电都得来呀。
2: 多媒体。哎
3: 呀，听我操控啊。那什么，那个摄像老师，来给我脸部来个特写。我右脸好看，来
2: 脸部来个特写，就为看您这鱼尾纹。还右边好看，就看你这老年斑。
3: 把那个美颜滤镜，大脸瘦眼。
2: 大脸大脸还用你呀、啊、岳云鹏都等半天了。
3: 不是，把美颜给我开的最大，展现一个帅气面庞。
2: 那干脆给你脸上打个码完了。
3: 那什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来那个给我打个追光，让我成为全场最亮的仔儿。
2: 哎，真好，确实是全场最亮的仔儿。
3: 哎，怎么样，红包没有白发的。哎，捧哏的也给他来一奶奶。
2: 我也不知道这一奶奶到底是不。这一奶奶是这么少。
3: 多了，怎么都过去了？多了多了，回来回来。
2: 你肯定给灯光老师红包少了。
3: 给我吊个威亚。
2: 吊威亚干嘛呀？
3: 对对对对，吊威亚，来、啊、来两个钢丝给我吊下来。有钢丝吗？哎，咱这舞台有钢丝吗？
2: 咱这儿就不缺钢丝，全是钢丝。你听听钢丝的声音。嘿嘿，
3: 郭德纲的粉丝简称钢丝。哎呦，我觉得好冷的包袱。
2: 我反正这包袱师傅开心就行。哎
3: 呦我的天、真正的
2: 真正的什么？
3: 哎，舞台
2: 没有威亚，没有钢丝。
3: 升降舞台有吧？把我升上2000米高，外太空说相声第一人。
2: 那你是摔死的第一人呐？2000米高，这升得上去吗？升不了。你有什么这追光吗？
3: 降行吗？降舞台降那个。
2: 你降看你降死。
3: 地下室说相声第一人。
2: 那还能说得了吗？相声不能那么说，就得好好说。
3: 就那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就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一个人上得了天津春晚的。少博他们的节目演完了也会被毙掉。
2: 不是，
3: 真的，就那几个烂番薯臭鸟蛋，有一个算一个。
2: 什么什么谁？
3: 就那几个。
2: 烂番薯臭鸟蛋。
3: 对。
2: 哟，你说出名字来我听听。
3: 就德云社那几个。
2: 啊，德云社谁呀？
3: 你先说。
2: 就这您还鼓掌呢？这跟我都没关系。
3: 你先说。
2: 你说。
3: 我说你，因为我不敢说吗？
2: 你说谁？
3: 啊，跟音响老师多疼，我把我麦给掐了。
2: 你别来这套了。你我在你边上你就没出音儿。大胆的说出来。
3: 非得说吗？
2: 谁？
3: 当我不敢。
2: 来， 岳云鹏，
3: 呀，怎么没什么掐呀？这个
2: 岳云鹏，
3: 对，
2: 人家小岳岳怎么了？
3: 就是岳云鹏啊！我今天我就批评他，岳云鹏
2: 怎么样？
3: 你的相声啊，特别好笑。
2: 张鹤伦，你特别会舔，
3: 不是好笑吗？啊、你们觉得他相声好笑吗？
2: 那好笑，你说人家烂番薯臭鸟蛋，
3: 就在台上一个贱嗖嗖的一个表情的一个人，他除了说相声，相声包不可乐就变烧鸡，
2: 你提烧鸡这事儿干嘛呀？
3: 这样的演员你觉得合适吗？这样的舞台知道吗？这样的演员就该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2: 啊，岳云鹏都不允许？
3: 我说的，
2: 你说的？
3: 对。
2: 哦，你觉得他不行？
3: 还有，
2: 还有谁呀、啊？
3: 秦霄贤。
2: 你听听这反应！
3: 别迂啊、哦，我听不到这个声音，知道吗？怎么了？你们有人喜欢秦霄贤啊？
2: 你看看，
3: 好像这红包白发了一样，
2: 发的太少了，
3: 是吗？
2: 当然了，
3: 不是你们喜欢秦霄贤什么？
2: 对不对呀？
3: 他有什么值得你们喜欢的呀？
2: 这你都不知道，你就人唱歌唱的多好听，咱且不说唱歌啊，你看人家拍广告做代言，长得高又有钱，身材好惹人怜，我爱我们的秦霄贤，秦霄贤，老秦太帅了，老秦好棒，老秦加油，老秦，
3: 你是要嫁给他吗？
2: 可能这辈子没戏了。
3: 你太恶心，你说哎呀，你都恶心死我了，你知道吗？
2: 那怎么了、
3: 啊？一个秦霄贤在台上只会唱歌，你是个相声演员，这是个相声的舞台。哎呦，你跑这唱歌来了啊？所以说这样的演员

0: 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1: 得，老秦这类演员也被毙掉了。
0: 还有，
1: 还有呢？
0: 孟鹤堂。
1: 张鹤伦，你要得罪多少人呢？
0: 就是今天喜欢，还有喜欢孟鹤堂的是吗？好，告辞，告辞。
1: 别别别，
0: 告辞。
1: 怎么了？话说出来就想走？
0: 不是，我就说你们喜欢他哪儿啊？他有什么包袱能让你们记得住的吗？
1: 哎，有那个呀，盘他，那个，
0: 盘他
1: 啊！
0: 这么多年了，就一个盘他。
1: 对呀，哎，
0: 那有什么？谁不会呀？
1: 人还有，万物皆可盘，
0: 是吗？
1: 对。
0: 下回啊，我在演出的时候
1: 怎么样，
0: 直接给我拿一个榴莲，我直接盘榴莲，我让孟鹤堂给我解释。一个榴莲我看他怎么应对。
2: 您说巧不巧，我刚好在水果店捡了一个榴莲。
1: 你那是捡的吗？
0: 小菊啊，给叔一个面子，滚。
1: 有这么说话？
2: 您呐，给观众一个面子，盘。
1: 哎，我看你怎么个解释。来吧，
0: 就这个
1: 啊！
0: 哎呦，你们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听讲，
1: 怎么呢？
0: 我刚才说了
1: 啊，
0: 我是下回。
1: 啊，
0: 下回，
1: 下回盘，这回这榴莲你怎么解释？
0: 这回这个榴莲
1: 怎么办？
0: 我觉得啊，送给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
1: 你要拽出去呀、啊？那砸着人怎么办呢？
0: 我看看有没有想要的。你看看，哎呦！
1: 你要下去？你说他真行，
0: 妹子，祝你像榴莲一样，有一个坚硬的外表，但是内心却十分的柔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能帮我们男人把事业做大做强。娶了你，没有败者为寇，只有胜者为王。
1: 好，嘿，哎呀，你赶紧上来吧。我演了30年了，我就没见过下去跟观众互动，这演员爬着上来的。
0: 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舞台这么高啊。
1: 这不是你要的升降舞台吗？这个
0: 无所谓
1: 啊。
0: 就说孟鹤堂来说，
1: 怎么的，
0: 榴莲出现了以后，他这个节目还怎么演？
1: 我不行了。
0: 所以说像孟鹤堂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
1: 不允许。我一猜就是这句。
0: 对啊，
1: 你这也不允许，那个演员也毙掉，那以后咱德云社怎么办呢？
0: 以后德云社的大旗我来扛。哎，音乐老师，这不有个追光吗？哗，一个升降舞台升着2米多高，哇，我在台上跳科目六。
1: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让音乐老师给你追光，音乐老师追到哪儿去？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对齐颗粒度啊？
0: 怎么了？什么叫
1: 对不对啊？
0: 你别说那个是初中以上的文凭的话好不好？
1: 就你这种智商啊，就得毙掉。
0: 凭什么、啊、
1: 凭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自己扛起德云的大旗，你凭什么呀？
0: 我说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咱俩的心里话吗？
1: 别咱咱的，你就是说的你自己，我跟你多待1分钟都影响我的收入。
0: 你干嘛？
1: 我干嘛？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
0: 哎呦，关系呀、啊！
1: 什么关系啊？
0: 能上这舞台，你能不能有点关系吗？啊？
1: 发红包，
0: 送礼，
1: 送礼。
0: 对了，
1: 你送什么？
0: 哎，前段时间你知道吗？师傅说了，没有收到我送的毛葱，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给导演了。
1: 你给导演干嘛呀？
0: 这个舞台谁说了算啊？导演啊，大小王你得分清了嘛。所以说这个舞台就得先把导演围好了，师傅给我往后扫一扫。
1: 妈妈，快看看你的孩子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的春晚了。
0: 你怕什么？怕什么？
1: 我怕什么？
0: 哎呦，关系都在这儿呢。
1: 你干嘛？
0: 我跟。

0: 你说以后这个舞台都咱说了算。
1: 你，
0: 我给导演打电话。喂，导演。
2: 哎，您好，您好。
0: 哎，我觉得啊，咱们那个天津春晚这个舞台上这个语言类这个节目，以后由我来把控。
2: 那个，您哪位呀？
0: 我是相声巨星张鹤伦。
2: 他怎么有我电话啊？那张老师啊，那不好意思啊，今年春晚没有你，那什么，我先挂了啊。怎么什么档次都能给我打电话啊？
1: 不是尴尬吗？
0: 可能是打错了，
1: 还打错了。
0: 哎，你看看啊，拉黑了，
1: 这导演手速太快了，这是，啊，你这得罪一圈人了，你说你。心里憋不憋屈？
0: 但是我说的这不都是事实吗？
1: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0: 你学什么雷佳音呢？
1: 我学他干什么呀？啊！我就说这人世间就没有你这种人的思维。
0: 不是，我是想把咱们的这想法呀，
1: 你想什么法？你送导演，你没事，你送毛葱干什么？东鹏特饮呢？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桌子我们要搬走，岳云鹏要用它变烧鸡啊。
2: 这个孟鹤堂用它放榴莲，
3: 你把金主抱一下，谢谢，
2: 谢谢。哎，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不是，
3: 这个话筒秦霄贤也喜欢，说用它唱歌好听啊。
1: 哎，你拿我这干嘛呀？
2: 我怕你借给他用。
1: 我疯了，我给他用。行了，今年就这样了，上不了就上不了吧，咱也累一年了，啊，你怎么了？自己吃毛葱辣眼睛了？别伤心啊，还有来年呢。我呀回家了，我们家今儿晚上包饺子，你来不来？
0: 那我就不去了吧，好像吃不下。
1: 你这肚子像吃不下的，你这个。
0: 那行吧，那你回去吧。啊，那我今年也回东北回家过年吧。
1: 那你回家了？
0: 我回家了。
1: 我走了啊，不管你了。
0: 给我爸打个电话。喂，爸。
4: 喂，谁呀？
0: 不是爸，我都叫您爸了，我能是谁？
4: 咋的了，儿子？啥事儿啊？
0: 不是，今年呢，我正好有时间，我回去啊陪您过年，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4: 你别回来了，我跟你妈在海南呢。再一个，三十都过完了，包啥饺子了？我们吃海鲜呢。
0: 哎，狼爷。你家那饺子需不需要毛葱呢？啊！
5: 县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猪年生个小金猪。
6: 以后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5: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6: 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听你的话。他要是不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登记去。
5: 哎呀，来嘛。
7: 大家好。各行各业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5: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你想我吗？
7: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 一想你我就看着新娘，一想你我就看着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5: 讨厌啊！
7: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5: 你等等、啊、我爸。
7: 你爸
5: 啊？哦，我吧想跟你谈谈。
7: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5: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话。
7: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嘛，要不长这破玩意干啥，不不愣愣多害气啊。
5: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7: 停停停，我娶什么鸡呀、啊、我呀，我娶妻嘛我。
5: 那你娶狗随狗。
7: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5: 那结婚后你不许再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7: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她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哎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5: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7: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5: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7: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5: 真的
7: 真的。
5: 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7: 还什么玩意儿？
5: 脑瓜崩。
7: 我凭什么弹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5: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7: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弹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5: 你今天不弹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弹不弹？
7: 不能弹吗？
5: 不弹我也不弹了。
7: 等会儿。
5: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弹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7: 这登记跟弹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5: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7: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
5: 这种考验很简单嘛，我就是弹指一挥间嘛，弹不弹？
7: 弹。这哪是谈恋爱呀、这成了谈恋爱了。啊这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呀？
5: 我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7: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脑瓜崩啊我呀。
5: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7: 什么逻辑呀这是啊？
5: 谈不谈？
7: 谈，没说不谈吗？这大龄青年谈个恋爱太不容易了，比六方会谈还艰难呢。
8: 大爷睡着了，你看他睡得多香啊！我一弹他肯定醒了，一醒了他肯定骂我，你知道
5: 吗？你是怕挨骂呀？
8: 我不是怕挨骂，我是怕挨揍啊！
5: 人家外国人为了爱情能决斗，你就不能为我挨顿揍？
7: 能。国际接轨吗？今天我这顿揍算是挨定了。站着，
8: 哎，大爷，对不起，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大过年的，就等于给你拜年了。
9: 你要惹我你

0: 老谭。
1: 老谭呢
0: 外号谭鱼头。老谭呢，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呢，不在市场卖鱼，跑这钓鱼来了。老谭呢？
1: 谁是老谭？那姓汪，叫汪表表。
0: 没错。
2: 呀，什么老谭呐，你认错人了？什么眼神啊，出门又没带博士伦吧？
0: 哎呀，认错人了，还以为老谭呢，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
1: 小伙子啊，往后啊瞅准了日再谈。
0: 对对对，
1: 手劲还挺大。
0: 是，对不起了大爷。
1: 什么事儿呢？
0: 对不起了大爷，我认错人了。
3: 谭疼了吧？
0: 能不疼吗？手都震麻了。
3: 哎呀，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
0: 实在嘛，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一出手就这劲儿嘛。
3: 讨厌，可以了吧？
0: 可以了，都谈了吗？
3: 满意了吧？
0: 你满意我就满意。
3: 通过了吧？
0: 你别总爸爸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管我叫爸，你管你爸叫啥呀？一肩戳下俩爸，我俩在一块肯定掐架了。
3: 讨厌。
0: 登记下。
3: 走，你再谈他一个。
0: 脑瓜崩啊。
2: 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啊？
3: 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啊？
0: 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
3: 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
0: 再一不能再二啊！再谈我说啥呀？我
3: 不管你说啥，你必须再谈一个。谈不谈？
0: 不谈。
3: 不谈。
0: 谈。谈吗？没说不谈吗？这不往这儿走呢吗？
2: 大爷，对不起了，还得麻烦你老人家。
1: 哎呀，干什么你？你还管我了你？
0: 对，老谭，
1: 谁是老谭？
0: 你就是老谭。老谭呐，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对不对？那点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1: 谁欠你钱了？
0: 我不要了。
1: 谁欠你钱了？
0: 老谭
1: 屌了个屌，屌了个屌，屌了个屌，屌了个屌，忘屌屌。
0: 哎，真是对不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
1: 小伙子，别说那不是老谭，
0: 对对对，
1: 那就真是老谭。那都到我们家岁数了，你也不能谈我呀。
0: 打扑克嘛，谁输了谈谁嘛。我一看老谭的大秃头，我这手就刺了。
1: 行了，
0: 刺呢我就想谈。
1: 走了，
0: 一谈我就受不住。
1: 哎呀，
0: 走啊！
1: 什么事儿？
0: 对不起了大爷啊，你长得太像老谭了。
3: 人呢？
0: 谭走了。啊？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哎，我听不听你话？
3: 太危险了。
0: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这是小菜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吹，他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
1: 啊，对。
3: 哎呀，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0: 站住，
3: 不谈了。
0: 什么不谈了呀？这个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着爱情当儿戏吗？
3: 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0: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三了。哎

0: 唱响了呢。
1: 哎呀，老谭呐、啊，老谭呐、啊，刚才那边有个吊腿鱼的老李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谭人家两个脑瓜子了，
0: 什么两个？
2: 四个。
0: 刚才那老头就是俺。
2: 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1: 不可能啊！
2: 怎么不可能了？人家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妈，都弹成骰子了！我数一数啊，你这一二三四，那咱五个印呢？
2: 你还咬我一口呢！
1: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0: 谭你好，
1: 完了谭出毛病来了，
0: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1: 不用不用，你在这说吧，
0: 刚才是他让你谈的吧？
1: 跟他没关系，
0: 刚才是他命令你谈的，
1: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谈的。
0: 你还有我了解他？
1: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0: 俺是他老爹。
1: 完了，劲儿大了，给你谈出个爹来。
3: 哪谈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0: 闺女。
3: 爸。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完了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谈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
3: 了。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0: 不是不是，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试验，值了。
3: 谈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嗯，
2: 谈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从我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3: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2: 嗯，登记去吧。
3: 哎，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1: 你爸同意啊？
3: 对。
1: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耍我吗？
2: 哎，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儿的话啊？
1: 听媳妇儿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我们村长听媳妇的话，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才是身边的碉堡。
3: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1: 好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0: 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小伙子
1: 啊，
0: 刚才你这番话比他们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3: 爸，
1: 谢谢你了，老谭。
2: 叫爸。
1: 哎呀，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
2: 走，
3: 等一天。
1: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带上安全帽。
4: 什么诗人呢？
5: 干，浇点水给你。诗人是作诗的诗人。
4: 谁呀？
5: 我呀。
4: 您作诗
5: 啊？你不知道啊？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呢、啊哦。我写了很多的诗啊。诗人赵伟洲，您不知道？
4: 不但我不知道，各位也不知道，不熟悉。
5: 不熟悉？
4: 当然不熟悉了。
5: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5: 你说，我写这么多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您不出名？
4: 打算出名吗？
5: 啊，打算。那诗人当然打算出名了。啊，
4: 屈原知道吗？
5: 屈原，好家伙！中国头一位诗人，哎，我这个名字要赶上屈原，那个太棒了。哎，屈原干嘛这么出名啊？
4: 他投江了。啊，出名了，吃粽子，伟杰，出名了。王波。

0: 知道吗？王勃，
1: 王勃知道，年轻的诗人呢？
0: 哎，
1: 那个《滕王阁序》，那是大诗人，
0: 他写的。
1: 我要是能赶上王勃，这就行，
2: 没白来。
1: 王勃怎么这么出名啊？
0: 他也投江了。
1: 诗人得要作诗，懂吗？
0: 既然你说的，当着各位，你做回诗我们看看。
1: 哦，干嘛？
0: 就在这儿，你做首诗咱看看。
1: 哦，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要在这儿做个诗。
0: 对，
1: 你要看看。
0: 对，
1: 就在这儿作诗了。
0: 人听一听，
1: 这个这条件不好啊。
0: 怎么没有什么？
1: 没有那种设备，连个床都没有，你说怎么作诗？你说这玩意儿啊？
0: 作诗还要床？
1: 嗯，我这作诗这个，
0: 我先问问您，您做这诗是几言的？
1: 我这诗不论言。
0: 您是论章？
1: 也不论章。
0: 论行？
1: 也不论行。
0: 那论
1: 片儿？
0: 我啊，那怎么鉴别呢？
1: 那要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0: 那喝的水多呢？
1: 那片儿就大呀。
0: 喝的水少？
1: 片儿小。
0: 尿炕？
1: 然也。
0: 照。
1: 不是，拿不出手去。
0: 没法往外拿，齁骚的，拿出去干嘛？
1: 怨我吗？
0: 怨谁呀？
1: 你这老头爱开玩笑。我说我诗人，他让我跳江去。啊，你在这儿就做个诗，有当场就作诗的吗？诗人创作需要灵感
0: 哦，
1: 哎，这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哎，得有个好心情。
0: 嗯，
1: 为了灵感呢，我要游一游春呢，踏一踏青啊，啊，你看这不前两天吗？我上这个北海公园，散散心，找一找灵感，啊，
0: 体验体验生活
1: 啊。哎，一看，哎呀，这个公园太漂亮了。当时刮了一阵风啊，吹的这个湖面碧波荡漾，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0: 一首诗，
1: 一屁股泥
0: 滑趴下了，
1: 作诗来不及了。
0: 怎么办？
1: 我爬桨起来啊，我写了一副对子。
0: 哦
1: 啊，
0: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1: 哎，写副对子
0: 那也了不起
1: 啊。是啊，
0: 这面当着各位，您把您对子在这儿说一说，我们听一听，也学习学习。
1: 那好，大伙儿欢迎嘛！啊，我喜欢这点。
0: 谢谢。
1: 好，点点点。我这个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不错，见景生情。那么下联呢？
1: 诗人嘛，
0: 啊，
1: 这个风，
2: 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种没文化的这种人，我就给你讲一讲风啊，风筝。
1: 哎，

0: 的是一个虫字上面多一撇，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1: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0: 下边联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吹。
1: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0: 风吹，这是吹。
1: 我问您下联，
0: 下边联水，水面的，风吹水面，风吹水面，你给你呲呲响，就那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1: 我问您下联，
0: 那个层层浪，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哈哈，我要。啊，这么走可以吧？
1: 不行，
0: 我上那边走。
1: 那边走不了。
0: 怎么了？
1: 那边套狗呢。
0: 跟套狗的是怎么回事？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1: 那也出不去了。啊，那边逮流氓呢。
0: 我从后边
1: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嗯？
0: 怎么了？
1: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北海公园。
1: 上北海公园啊？干嘛去了？
0: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1: 就这模样。那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一看。那个抽烟呢，怕扔给您捡起来了。有一纸啊，一搁，捡的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0: 那为什么呢？
1: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有几位在那做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做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面层层浪，他盯您了。人家看他这德人走了，西瓜皮搁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后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儿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砸过肚，砸过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0: 高尔基说什么了？高尔基说什么？
1: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说了半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0: 给我买双皮鞋。
1: 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
0: 你不是不白说我吗？
1: 我给你对个下联儿，
0: 对个下联儿，
1: 哎，
0: 给我对个下联儿，
1: 对，我赏你个下联儿，上联是什么？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哪位带机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吹归你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
0: 好，
1: 掌声热烈点啊！哎，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0: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你看看，
0: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1: 圣人。
0: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缺宝。
0: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1: 很难得。
0: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1: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0: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0: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1: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2: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1: 哎，风吹的雨打嘛。
0: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对对对对。
0: 哦，龙爷是你舅舅？
1: 哎，没那亲戚。
0: 没那亲戚
1: 啊、
0: 哦？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1: 这不加。
0: 下一点砸一坑。
1: 嗯，
0: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1: 成漏勺了。
0: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说呀，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1: 我跟你说，好赖没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0: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1: 有你不说，
0: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1: 说两天差一字，
0: 差一字怎么着？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官哪儿的？
1: 买的，
0: 抢的。
1: 耶，
0: 行吗？
1: 不行。
0: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怎么都不挠？你看这态度啊！
1: 你哪儿住啊？
0: 查户口你啊？
1: 你们家有门吗？
0: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最可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1: 那也挂不住啊！
3: 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0: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67个门框？
1: 你说那是鸟笼子。
0: 多可气！你看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有这么多能？还相声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1: 小杂货铺。
0: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1: 买完了。
0: 来点酱油，
1: 我都喝了。
0: 来点芝麻酱，
1: 没有。
0: 这什么杂货的？
1: 我打你这肚子，我喝你。
0: 啊？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回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又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的钱就不行，我告诉你，这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1: 您批评没问，关经济这方面您就不管。
0: 那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1: 那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0: 你说什么？
1: 我是个小孩。
0: 哈哈。你也配？
1: 嗯，
0: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1: 哪几辈古人？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过去的事儿。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儿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石虎绕线，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可没说。
0: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不行。
1: 说两句就得了，
0: 得了你不吃，
1: 你听哎，
0: 哎我听你唱，
1: 你瞧，
0: 我瞧你练，
1: 别介，
0: 这别介够花的吗？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 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7: 好，
6: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当然了，掌声再热一点就更好了。这个为了迎接这个龙年新春呢，我们准备在这里排演一部舞台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大导，啊，今天客串一下演员，希望大家多
8: 刘大导演好啊，刘大导演你好你好你好，哎
6: 呀，不是
8: 你好，
6: 衣服换好了，你是
8: 我是潘斌龙啊，
6: 潘斌，
8: 对，
6: 潘斌龙，
8: 对，就是我
6: 大潘啊，有一年春晚，你跟冯巩、王宝强演的小品，
8: 对我演老太太，
6: 不像啊，
8: 怎么不像呢？你看。人逢喜事儿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啊！你看，
6: 别动，褶子不少。没错，就是你，大潘，
8: 认出来了，
6: 认出来了。哎，你们不是两个人来吗？
8: 对，贾玲是吧？啊，后边，来，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龙年大吉！导演，久仰大名。
6: 哎，别，不是衣服这么快换好了？
9: 换好了。
6: 我问你啊，你是？真贾玲还是假贾玲？
9: 我就是贾玲啊。
6: 是吗？
9: 是啊。
6: 你给我乐一个。别动。俩酒窝。哎，没错，就是你。你俩来太好了啊！这个找俩来没别的意思啊，就咱们一起呀、排演一部舞台剧。
9: 好。
6: 杨白劳。
9: 哎呦。
8: 太好了。
9: 我就演里面的铁梅。
8: 那我演李奶奶怎么样？哎呀。
6: 来。
9: 怎么了？
6: 嗯，《红灯记》啊，啊，
8: 那我们应该是
6: 杨白劳，苦戏呀、
9: 我知道，我知道。那部苦戏里面还有一些唱段。
6: 对，就是这部戏。
9: 杨白劳哭长城。
6: 停。孟姜女啊。
8: 就是，人说演的是杨白劳。
6: 杨白劳，你做个示范。
8: 这。杨白劳啊。地里荒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
6: 行吧，你俩一个杨连武，一个小白菜啊。
8: 你不是
6: 我说是杨白劳。
8: 哦，都姓杨。
6: 这么有名气的演员杨白劳，不明白吗？剧情大年三十，黄世仁来杨白劳家要账，杨白劳还不起呀。黄世仁霸占喜儿抵债，
8: 我知道。
9: 那我就是喜儿吗？
8: 对，我就是杨白劳嘛。
9: 对呀。
6: 行了，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准备。
8: 好，
6: 咱马上开始啊！哎，这是什么演员呢？一会儿一个孟姜女啊，小白菜的杨白劳。哎，一会儿给朋友们展现咱们这个舞台剧，我们先试演一下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这个音响师，来个音乐。

0: 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来给你
0: 白面。

0: 好长的红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无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女儿啊，跑调了。
0: 知道，爹爹。
2: 老杨，
1: 哎哎哎，哟，少东家，
2: 年货。

0: 起啊？
1: 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0: 爹爹，
2: 喜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1: 跟我走吧！
2: 你还是回来吧！哎呀，少东家，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1: 去你的吧！我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3: 谢谢。
4: 爹爹
3: 还叫好呢？啊？
4: 怎么了？
1: 太让我失望了。
2: 怎么了？哎，
1: 这演什么呀？这是？
2: 啊，我们觉得还行。
1: 演半天有一个鼓掌的吗？
0: 刚，
2: 你看你，
1: 哎，要起来掌声多没面子呀！
0: 那啊，
1: 你们演的不紧不慢呐，没有节奏啊！都2012年了，节奏快一点好不好？
2: 什么样的节奏？
1: 节奏催起来啊！你得催起来啊！哦，对不对？
2: 明白，快点是吧？
1: 快一点节奏啊！
2: 好了，
1: 不好？
2: 来，
1: 走，
2: 没事。
1: 节奏快一点嘛，对不对啊？阴阳师，再来一遍音乐。

0: 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给你。
0: 哇，拜年。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的我欠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的我欠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媳妇，你还是跑调了。
2: 哎呀，年货都办齐了吗？
1: 哎，我们这种人办什么年货啊？
2: 来来，给你算算这一年欠下住的啊，一得一，二得二，得四，四十一，一共160块大洋洋。
1: 太多了，还不起啊！
2: 哎，这大年三十咱挣，可不能再拖了。
0: 哎呀，大媳妇，那行，实在还不起啊。
2: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喜儿抵贷。
0: 拿错人了啊！
2: 喜儿抵贷。
0: 爹爹，哎呀，
1: 这是我的呀。
2: 你跟我走吧。
1: 哎呀，不能让他走啊！哎呀，东家这唯一女儿不能让他走
2: 啊。去你的吧！好了，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1: 谢谢
0: 谢谢，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谢谁呢？谢的啊，观众都看笑话呢，啊，太快了呀！
0: 但你一直在后边，
2: 太快了，知道吗？感情出不来呀，这是个悲戏呀，得感染观众啊，多么悲呀！大年三十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黄世仁这时候还来逼债。

0: 个雪花那个也来到。爹爹，
1: 给你
0: 白面。
1: 俺家的闺女又还来，这是咋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人家的闺女又还来，我爹钱少不能买，这人家的二十红头绳给我扎起来。
1: 还照样跑调啊！
2: 老杨，
1: 上东西啊！
2: 年货都办齐了吗？
1: 办啥年货
2: 呀？我给你算一算。这年欠我们家的租子，一得一，一二得二得四，四四十六，一共160块大洋，
1: 还不起。
2: 今儿大年三十，咱这账不能再多了。
1: 太客气了。
0: 大雪封山十几天，我们实在是还不起
2: 啊！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0: 爹爹，
1: 我的，
2: 我的，
1: 哎呀，你还是不能让他走啊！哎呀，
2: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我
0: 赶来
2: 要账。
0: 爹爹，
2: 行了，就别鼓掌了，干嘛呀，太悲了呀。
0: 啊，这怎么排你都不满意。
2: 大年三十怎么着也是喜庆的节日啊，你们两个虽然穷是不是，但是你们爷俩过年很温馨呐，苦中有乐呀，对不对啊？知足常乐嘛，知足一点，嗯，乐一点好不好？温馨一点，
1: 乐起来，
2: 乐起来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别太悲了啊，好不好？
0: 再来一次。
2: 我都无语了，再给点音乐。
0: 吹，雪花那个表，雪花那个表表，你来倒，雪儿，哎呀，爹爹，哎呀，给你，哦，白面，
1: 哎呀，人家的闺女儿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车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媳妇扎起来，哎呀，扎呀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的爹钱不能买，车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还是跑调吧你。
2: 老杨，哎，
1: 又少东家，
0: 少东家，
1: 少东家。
2: 年货办齐了吗？哎
1: 呦，办什么年货呀、
2: 啊？哎，来来，我给你算算这一年欠下租的啊，一得一，二得二，得四，四十六，一共160块大洋。
1: 有这么点儿啊？还不起呀、啊？哎，
2: 今儿大年三十，咱这账可不能再拖了。
0: 大雪封山十几天，谁还得起呀、
1: 啊？就是，
2: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
0: 拿我，拿我。哎，
2: 喜人抵债。哎，
1: 喜人
0: 爹。
1: 我的，
2: 我的，哎，我的，哎，
1: 我的，哎呀，小东家，我拿他走啊！
2: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1: 谢谢。

0: 行行行，
1: 我太让你失望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是排演经典还是糟践经典啊？
2: 我们是娱乐大众还是恶搞大众啊？
0: 不是，我跟你说，
1: 破导演，
2: 呸！
0: 我是。什么演员呢？我不是他们拍的，我听说郭德纲来了，我找郭老师，我们拍《还珠魔嘛》去。郭老师，郭老师，
3: 谢谢。
4: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5: 对了，
4: 一共有几个节目？
5: 四个节目，
4: 就说四段
5: 是吗？
4: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5: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啊。是相声晚会呀、
4: 啊，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5: 怎么了？
4: 计划的不够周密。
5: 怎么不够周密啊？
4: 您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5: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4: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真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5: 那没有。
4: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5: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4: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5: 那是啊，
4: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说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行，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4: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5: 那不行啊！
4: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5: 定计划是好啊，
4: 是吗？
5: 您搞什么工作的？
4: 会计。
5: 会计工作
4: 啊，
5: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4: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5: 怎么？
4: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5: 哦，您是管总账的？
4: 不管总账啊。
5: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4: 跳舞啊。
5: 跳还是跳舞啊？
4: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5: 是啊，
4: 在这五天待多别扭啊。
5: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4: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5: 是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4: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5: 怎么？
4: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5: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4: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5: 啊，
4: 哪也没有舞会啊。
5: 是啊，
4: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5: 那是啊，
4: 但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
5: 废话，
4: 那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5: 哦，
4: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5: 嗯、
4: 哦、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
5: 嗯，
4: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5: 您要研究这个呀？
4: 啊，
5: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4: 是啊，
5: 您这还行啊，
4: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5: 嗯，
4: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气得嘎嚓。
5: 你这是干什么呢？
4: 算账。
5: 我当你拆桌子呢。
4: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5: 哦，
4: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5: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4: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5: 哦，
4: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5: 啊。
4: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5: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4: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5: 啊，
4: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5: 嗯，
4: 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5: 你听没？
4: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5: 哦，
4: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
5: 嗯，
4: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

0: 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1: 怎么了？
0: 他给挂上了，
1: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哦，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嗯，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呵，
1: 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嗯，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我待着急的啊。嗯，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还真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嗯，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是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了，哼哼，对对吧？
1: 嗯，当然得对呀、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嗯，越差越多，
1: 多。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嗯。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声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啊，谁能干涉？
1: 这不是干涉呀、啊，你账没对好，搁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说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嗯，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嗯，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能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上次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哦，擦擦皮鞋。嗯，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裳。嗯，抹好了衣裳，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嗯，这刀片这个快，哦，3下2下的我就
1: 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嗯，
0: 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嗯，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哦，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嗯，找不点百雀羚，嗯，弄2匙的万金油，嚯、哦，攒点香水，嗯，全拾的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哎、
1: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哎，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人的礼拜六哦。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嗯，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
0: 啊？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嗯，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1: 这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啊、嗯、找了半天一个当个儿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啊、嗯、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肠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嗯，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哦，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嗯，穿着一身浅绿，哦，水汪汪大眼睛，嗯，

0: 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啊！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1: 嗯，哎呀，
0: 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嗯啊啊，都好啊，
1: 跟他跳那组不怎么样
0: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您、
0: 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就到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的，跳一块了，
1: 嗯，
0: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嗯，
0: 是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的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0: 嗯，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着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嗯，
0: 不过这回重点，
1: 早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他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啊，好好好，对吧、啊，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真
1: 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你看大夫没在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啊。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行不行？行不行？哎呦，我跟你说，今儿个没错，明白说吧。
3: 别呀，你别呀，月会就定今天，你别改明儿个呀。
2: 你也不是不知道，
3: 嗯，
2: 那边麻将3缺1，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不管多么紧张，不管什么情况，只要遇到麻将，通通都往后放。
3: 别，哎呀呀，二姐，办完事儿，我陪你打。
2: 拉倒吧，
3: 嗯，
2: 出牌贼慢，磨磨唧唧的。哎，别说，今儿搞对象咋这么积极呢？
3: 他光棍好几年了，能不急吗？再说我都上听了， 就差胡了。
2: 姓啥呀？
3: 媳妇呗。这回啊，人家介绍那条件老好了
2: 啊，
3: 整明白了，马上就能胡。
2: 那就跟我去呗。
3: 二姐，我不是紧张吗？二姐，我这一紧张啊，就掰不明白章，那掰错章了，那还不得那个给你点炮啊？
2: 你去。
3: 你
2: 说你三句话不离麻将，待会那女孩来了，一看你是个麻将迷，还不得跟你黄啊？
3: 那我也不会说别的呀，
2: 不会说别的，别搞了。
3: 哎，别，阿姐，面子事儿，面子事儿，阿姐，阿姐，
2: 你这人，
3: 哎呀，事办成了，我马上给你买个新麻将桌，省得老用你家那破饭桌。
2: 真的？
3: 嗯，
2: 说话算数吗？
3: 就能定了。
2: 哎
3: 哎，
2: 不是，那你说这事儿我咋帮着忙啊？
3: 想想办法呗。
2: 那。哎哎，要不真的，
3: 你
2: 吧，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3: 啊。
2: 你要一说走嘴，
3: 干，
2: 我就喊岔
3: 岔，
2: 你立刻改口，行不？
3: 你喊岔，
2: 对，
3: 我就不说麻将的事儿。
2: 对，记住没？
3: 就这定了。
2: 在哪约会？
3: 就这。
2: 人呢？
3: 哎，人呢？哎妈，来了！哎呀，哎呀，
2: 对呀，
3: 哎呀，个挺高啊。叫红中啊，
2: 这就犯病了。
3: 哎，那个西高个这不是
2: 挺好使啊。哎呀，为了让我妈心里高兴，我好赖今天就处一个，就当瞎猫不死耗子。妈呀，死耗子来了。
3: 这
2: 哎，你来了啊？这咋多一只呢？
3: 这那啥，这个我和他那个都是麻人。
2: 啥麻人还要五儿呢？
3: 这是新词儿
2: 啊！
3: 养鸟的叫鸟人
2: 啊，
3: 养狗的叫狗人
2: 啊。
3: 打麻将的，不管什么身份，
2: 啊、
3: 不管多大年岁，麻将桌前一坐，统称麻人。
2: 哎呦妈呀，大哥你挺能整词儿啊！啥叫麻人？我咋不明白呢？
3: 不懂啊？
2: 嗯，不懂。
3: 麻人分成波，
2: 啊、
3: 玩是一张桌，吃饭一个锅，麻将一摸，乐乐呵呵。
2: 对，
3: 边打牌边唠嗑、
2: 啊，
3: 天上地下孩子老婆，
2: 啊、
3: 国内国外影视名模、
2: 哎，
3: 有话就谈，有话就说。
2: 哎呀，
3: 啊，那个我是他二姐。
2: 啊？
3: 啊不，是我二姐。
2: 啊，二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快坐快坐。
4: 哎，好，
2: 请坐。
4: 哎，
2: 你也过来坐吧，快。
3: 哎
2: 说事儿，快坐呗。这两家咋不开门呢？该你了，
3: 啊，
2: 你先说。
3: 不会看打八万，
2: 差。
3: 那个什么挺好呗。
4: 啊，挺好的，你也不错呗。
3: 我那个
4: 啊，
2: 挺好。
3: 我知道挺好。
2: 哎，干啥去？干啥去？
3: 可整的在这笑话我呢！
2: 不是，
3: 这就
2: 笑话你也不能走啊！快点跟人
4: 大哥
3: 啊！
4: 你除了工作以外还干点啥呀？
3: 没啥事儿，就搬砖砌墙。
2: 差。
4: 哦，这么说，大哥你还挺勤奋，除了工作以外还能打一份工哈？
2: 是，
3: 那什么玩意儿？
4: 你咋不说话呢？说呀说呀，我就说呀，
3: 怕点炮。这笑啥呀？
2: 你咋越来越添毛病了呢？你别这
4: 大哥、
3: 啊、
4: 我听明白了，你是不是爱打麻将啊？
2: 差、
4: 别差了，你也不用演戏了，这打麻将有啥呀？那咱就唠唠麻将得了呗。
2: 啊，你也爱玩麻将啊？
4: 啊，
2: 白差了。
4: 姐，我跟你说，那现在打麻将才叫时尚呢、
2: 哦、
4: 真的，不管你到大街上逛一逛
2: 啊，
4: 街头巷尾那全是麻将、
2: 嗯、
4: 现在那谁不爱玩啊？不管是老头老太太，还有借饼零又卖菜的，什么开店的摆摊的，旁边还有卖单的，有的时候吧，那卖单的人呢、啊、比打麻将人的都多、啊、真的。
2: 要问是啥的呢？
4: 有那么一句话吗、
2: 啊、
4: 说麻将桌一放、
2: 啊、
4: 啥事儿都忘、
2: 啊、
4: 麻将一摸是乐乐呵呵，麻将一打是人生潇洒呀。
3: 哎呀，这么像你也是麻人。麻人
4: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正宗麻人儿。
2: 干啥去？干啥去？好了，这麻将唠的挺练乎的，你俩接着唠吧。
3: 哎，啥意思？
2: 啊， 我那意思是说，你俩就是麻将那。

0: 亲事儿，省得紧张没有词儿，明白呀、啊？
1: 这有啥不明白的？大哥，你先出牌来、哎，你先出牌吧。
2: 这没麻将出啥牌呀？哎呀，
0: 让你先说，不懂啊？啊，
2: 这明白了。哎，那啥，那个。我这副牌你不也看着了吗？
1: 看着了，
2: 相当于那个5万啊，
1: 就是个矮。
2: 原来这是白板啊，现在变3万了，
0: 有抬头纹。嗯。
1: 这大哥挺幽默呀，真的。
2: 手里吧，有横有竖。
0: 啊，就是有套房子啊、嗯，
2: 一套竖，6、7、8条啊，哎。
1: 你这不有妻有媳妇吗？这不是
2: 人家这什么那瞎抽奖嘛，把7条打下去了，给人家点个重炮嘛，
0: 就是离婚了啊啊、
2: 嗯！哎呀，那啥没酒，有个小妖姬
0: 啊，没酒就是没老人啊、哦。那小妖姬就是他家有个小小子，问你要不要、嗯、
1: 啊？这得看我糊不糊，大哥，你还有啥呀？
2: 哎，还有叫发财。
1: 哦，我明白了。嗯，这发财不就是小的溜的有点存款吗？
0: 对呀，那你这边呢？
1: 哎呀，我这副牌可一般。有9条没9饼。
0: 啊，没爹有妈。
1: 258不靠。258还有个夹，43不靠。嗯，
0: 没亲戚。
1: 但是我有一对发财。哎
0: 呀，钱够花呀。
2: 牌不错呀。
1: 那是。
2: 那啥费牌呀？
1: 那是，
2: 抓哪张都能入手啊。
1: 那是，
2: 妹子，嗯，想开门不？
1: 咋的呀？
2: 哥给你打一张。
1: 哎呀，那我要是吃了你这张牌，我打啥呀？呀妈
0: 呀，打啥不打啥，自己拿呗。
1: 真有意思，那万一要炸糊了呢？
2: 啥意思？
0: 他不放心你的人品，
3: 妹子，放心，哥绝对是好人，愿赌服输，随叫随到，绝对不摔牌不骂街。你打啥时候，哥陪你啥时候
1: 才真的？
3: 那当然。
0: 那好人啊，
1: 不对，
0: 啊、
1: 咋的？你说的那是牌风。
3: 他通过牌风，那就看出一个人品嘛，对不？
0: 姐，他说的对，你说的不对，啊、确实，一个人就是这个牌风就能看出人品，对不对？
1: 对
0: 呀，
1: 大哥。嗯。你这副牌不错呀，那为啥老给人家点炮呢？是不是水平不行啊？
2: 哥不是水平不行啊，哥有点耍大勺了。
1: 是吗？
2: 哎呀，你听我点的老好了啊！
3: 我坐桌，妈，这手好牌呀！
1: 是啊，
3: 我咔嚓一下，开门了，叭扣个暗杠，后面一抓，哎呀！糊了，
1: 神了，
3: 糊
1: 了，这牌子，
0: 就是。
3: 我看我点的太幸了啊，芝麻不糊，
0: 小的不能要了。
3: 我糊大的，啊，把抽个夹一打，炸鸡，给人点了个重炮，点了个飘，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你要我干啥呀你呀？哎呀。
3: 哎呀，亏得我心脏病都犯了。
1: 你臭，我你太臭了，这麻将打的呀？哪你那么玩的呀？姐，你听着没？啊，
0: 坐桌，
1: 对，
0: 暗杠，
1: 就是杠开，
0: 对，
1: 飘，你说你给人点个飘，这麻将你都不胡，你还玩啥呀，大哥呀？这麻将也太
0: 要不人家咋管他叫？该输省上前线，老不迎乡小宋村，姓史叫使劲操呢。
3: 你才使劲操呢，那天就我自个儿赢，知道不？
1: 还今天你赢啊？
3: 我赢啊？
1: 是赢。39天站外头，你赢疯吧？
3: 你才赢疯呢！我告诉你啊，谁要说我麻将臭，我跟谁急。
1: 哎呀，你这臭就得承认自己臭，那臭。
0: 我跟你说，大哥啊，
3: 你啥？
0: 打麻将这玩意儿。必须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那就
0: 真的，嗯，记性还得好，
3: 是，
0: 你得记住上家打啥，
3: 是，
0: 下家要吃啥，嗯，对门能胡啥，那才能行呢。
1: 太对了，
0: 就你那老低头麻，总瞅自己的牌。再说你这眼神也不咋好，戴副镜子，嗯，就是搁旁边给你支个1000度的灯泡，你抓张牌，夸这么看也完。
2: 可不是，
0: 真的。
3: 不行，咱俩打8圈。
1: 你16圈谁服你？
3: 8圈行不？
1: 我跟你说，16圈，
3: 咱俩看谁臭。
1: 你打几天我都不看，你看。

0: 就完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太有意思，有意思啊！我跟你说吧，啊，这麻人在一起，他不能唠别的，这一条啊，
2: 我也这样。
1: 大姐啊，
2: 问点事，
1: 啥事？
2: 他用啥离婚呢？啊，那让他自个儿说呗。哎，用啥离婚？还乐呢？
0: 那个啥，我吧，那个啥。那个啥，我吧，
2: 完了又犯病了。
0: 我
2: 停，还是我替你说吧。嗯，这不这回事吗？啊，就用那把牌，心脏病犯了就住院了。啊，他一寻思，这家心没底了，完犊子了。我给我媳妇提前写个遗书吧，结果他媳妇看完遗书，二话没说，一出院立马离婚了。
1: 是吗？啊，哎，你那遗书怎么写的呀？
2: 自个说说咋写的？
0: 那啥呗，我那个啥，这个。我吧，是这么写的。
3: 万要有那么一天，你领着孩子去看我，也不买什么鲜花，也别烧什么纸钱儿，你就拿一副麻将，给我摆上一副好牌，俩杠一飘，手把一单砸腰饼，你就拿个腰饼给我点个炮。你让我胡法满贯吧，我就死了也闭眼了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弄死我了，大哥呀！你咋这么有意思呢？
2: 有意思呗，
1: 大哥，我告诉你，你肯定能闭上眼睛。真的？
0: 为啥呀？
1: 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媳妇儿不给你点炮，我拿药饼给你点炮。
0: 真的？哎呀！哎呀！
2: 哎呀
0: 不行，
1: 不行呗！
2: 啊，
4: 麻人，
5: 麻将才是他的魂儿，
4: 只能当麻友，
5: 不能当爱人。
0: 哎
6: 呀，哎，我这三缺一，你们谁来呀？
2: 我来。我
7: 谢谢啊，
8: 谢谢。
7: 大伙儿是真捧啊，
9: 多热情啊，
7: 站在台上特别开心
9: 高兴。
7: 这两位你们也都熟悉啊，这是于谦老师啊，
9: 各位好，
7: 高峰老师，
10: 朋友们好。
7: 在德云社啊，这两个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9: 哎呦，瞧你说，
7: 我打一个比方啊，于老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嗯，就如同是郭麒麟一样。
10: 还真够重要的。
7: 没有这么重要的。高峰老师就如同是郭汾阳。
10: 您先等一会儿吧。
7: 好的。
10: 您说这俩人都是你儿子呀？
11: 对，我们改老大老二了，这不。
7: 哎，这人抬杠啊。啊，我个人来说最厌恶说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
10: 是
7: 一点意思都没有。
10: 你可没少说呀。
7: 我只是说您二位的重要性。
10: 哦，在您心里的重要程度，
11: 就如同他们俩似的。
7: 对，哦，但是你们不要沾沾自喜啊！
10: 这我们还沾沾自喜啊？
11: 都当儿子了，有什么可喜的呀？
7: 我就说咱们是一家子呀！
10: 啊，这话对，
11: 咱们倒是亲。
7: 那是，嗯，高峰的还说吗？
10: 啊，我
7: 来多少年了？
10: 是，
7: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快板儿，
11: 对，
7: 样样精通，
10: 都学过。
7: 只要是您报考德云社，前三年教课。都是高老师，
11: 那是我们的总教习，
7: 这是一般人吗？
11: 是，
7: 于老师那更甭说了，
11: 就是
7: 到我了，合作半辈子了，
11: 是
10: 对。
7: 哎呀，说相声说得好，嗯，做节目当主持也非常的好，
11: 倒是干过，
7: 还演了不少戏呢，
11: 拍过几个电影，
7: 我可不是几个啊。那会儿小龙人就有您，我。

0: 记得，哎呦，90年代
1: 是吧？
2: 对，
1: 我头上有犄角是吧？
2: 对对对，里边演一个小角色，
1: 有您吧？
2: 有我有啊，
1: 什么编辑部的故事也都有您啊，
2: 对，没错。
1: 后来拍的那个前几年那个电影很红，嗯，老师好，
2: 啊，对，那是一个啊，
3: 于老师主演的，
2: 对，谢谢各位，谢
1: 谢。那会儿。澳门领奖去，得了个金菊花奖
2: 啊，菊花奖啊，
1: 什么
2: 金莲花奖？
1: 金莲花奖，
2: 对，
1: 拿了一个影帝，
3: 您听听，
1: 我真高兴啊，嗯，
2: 替我高兴，
1: 我真高兴，
2: 谢谢您，
1: 看见他好，比我好都强，
3: 您看人家，
1: 我们这有俩人演电影演得好，一个是他，一个是郭麒麟，
3: 对，
1: 郭麒麟回来，哎呀，你看于老师拿影帝了，我是儿子。不要攀比，
2: 是吗？
1: 不要攀比，荣誉都是风云一样，
2: 过眼云烟。
1: 你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是吗？别看那些，
3: 打上来拿你当郭麒麟的，
2: 你你也没跑了。
3: 那老二还没拿影帝。
2: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心里别扭。
1: 不是，您可能想歪了啊，想歪了。郭麒麟是拍了不少戏，
2: 这是是
1: 《庆余年》是他演的吧？
2: 没错，
3: 对
2: 对。
1: 赘肉是他演的吧？
2: 赘肉
3: 不是
1: 什么？
2: 好点儿，
3: 赘婿。
1: 对呀，赘婿啊。
2: 对，
1: 你看我这不怎么看赘肉，
3: 赘婿，
1: 赘婿，赘婿，赘婿。嗯，但是跟您比，不如您。
2: 怎么不如啊？人家也好，
1: 您走过的道比他过的桥还多。
2: 我岁数还
1: 对不对？您丢的人比他见的人还多。
2: 我净丢人了是吗？
1: 就是您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2: 哪儿有？
1: 哎，前些日子又拍了个电影啊。
2: 去年拍了几个？
1: 哎，我有印象啊，跟那谁那杨幂在一块儿，
2: 那是新戏，哎呦，刚定档，
1: 那个导演特别好，
2: 导演是吧？
1: 哎，就是杨幂，一个杨幂演的啊，挺好的啊。
2: 导演，
1: 编剧也不错，一剧之本，编剧戏，
2: 那当然，
1: 杨幂演的啊，挺好。
2: 嗯，您净惦记杨幂呢？
1: 不是我，惦记你这个戏啊，
2: 惦记我这戏。您除了杨幂没提别人，
1: 我怎么没提别人啊？
2: 您得说这戏，
1: 他这个戏不错啊，你们都盯着啊，
3: 还没上映。哎，
1: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哎
2: 呦，这是戏的名字，
3: 名字还挺长。
1: 五月份就上了吧？
2: 五一定档了，
1: 太好了。
2: 是
1: 我得去包你们几场
2: 啊。您啊，
1: 我得捧捧杨幂去。
2: 主要是跟我们剧组都没关系。哎呀，
1: 捧谁都行，希望您票房大卖。
2: 那谢谢您吧，
1: 好不好？大卖之后别告诉我，
2: 干嘛？
1: 别跟我说我卖了10亿、8亿、几亿，别，
3: 这是报喜的事儿。
2: 我们这个喜得让您
1: 不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3: 哦，看不上。
2: 您还真按您这个词儿来理解。
1: 那错不了，因为我在影视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哎。
3: 你要说您说相声登峰造极，我们不跟您抬杠。嗯，拍电影电视剧登峰造极啊，就您那个片儿都没人看，知道吗？你上电影院瞧去，净回戏了。
2: 那票房也都没有多少，
3: 卖不出去啊。
2: 媒体上都说那是烂片儿啊，对吗？
3: 哎，你看看，
2: 你瞧，大伙儿都知道，
3: 人都知道。
1: 你们俩要走黑旮旯，你们俩留神我。
3: 干嘛你要
1: 拿大板砖歇你们后脑海？
3: 什么人
2: 流氓啊？是怎么的？
1: 这就是啊，这就是同行之间的这种嫉妒。
3: 这不就事实吗？
1: 因为我那个戏，你们都爱看吧？
2: 今儿当着您面捧着您说，对不对？那媒体登的，大家伙刚才也都说，都知道，
1: 都是黑粉儿。
3: 哦，全是黑粉儿，
1: 都自媒体，咱们瞎说呢，
2: 这都不真实。
1: 你看，我随便叫点观众。说出我演电影的前100个戏来，你们说说。哎，
3: 好嘛，您演那么些个了，
1: 别说你们，我也说不上来。哎，
2: 对，没拍那么些。
1: 是，嗯，对，嗯，好。
2: 呵，你们不用这么气民心。
1: 你们那一个戏啊，卖几个亿了？
2: 对，您说您那票房
1: 卖10几个亿了，卖几10个亿了。
2: 对啊，
1: 是我是没卖这么多，我为什么不卖这么多？
3: 原因是
2: 有道理吗？
1: 我是故意的。
3: 哦，诚心往少了卖。
2: 故意的票房不卖这么多钱，
1: 对，嗯，
2: 为什么呀？
1: 我为的就是把票房打下来。
3: 那你图什么学的呢？
2: 怎么着？您现在直播带货去了是怎么的？哎，你把票房打下来管什么用？
1: 我替观众们不值啊！
3: 人怎么感觉不值
1: 了？怎么一个电影卖几个亿、十几个亿？咱天下事怕讲理，对不对？啊，
2: 你讲讲你的理。
1: 咱们今儿讲这个理，佟大花，你帮我算啊，算这账啊。啊，那比如说啊，嗯啊，比如说拿一顿饭来说，
2: 一顿饭，
1: 你一顿饭你吃几个馒头？ 你就说现在，你别说原来啊，
2: 我这饭量也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1: 一个馒头。

0: 一个馒头，
1: 老高，你能吃几个馒头？
2: 我比他年轻点，我吃俩，就算俩馒头，
3: 俩馒头，
2: 你也算俩馒头，
0: 可以啊，
2: 好不好？一顿饭吃俩馒头，俩馒头咱就算，咱就打2块钱一个，
3: 可以，
2: 2块钱一个，俩馒头就算4块钱啊，有错没错？
0: 没错，
2: 好极了，再喝一碗馄饨，馄饨咱就打6块钱
3: 啊，可以啊，
2: 飞个鸡蛋7块，你飞几个鸡蛋？
0: 我一个还不够吗？
2: 你呢？
3: 这里边也就一个，
2: 你也一个鸡蛋
3: 一个鸡蛋
2: 加一鸡蛋，那就是7块钱，
3: 7块钱
2: 对不对？俩馒头一碗馄饨，加一个鸡蛋，
0: 对，
2: 再来点咸菜啊，10块钱一顿饭。
0: 好家伙，吃多少咸菜啊？
2: 是吧？10块钱
3: 花价的，
2: 10块钱吃饱了吗？
3: 差不多了，
2: 好极了，你10块钱就能吃饱一顿饭，凭什么一个电影卖人家10几个亿？你说说。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3: 不是？你看他这么一个，你说着显得还挺有道理的。
0: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反驳的言辞，你知道吗？
3: 眼睁10块钱吃饱一顿饭，一电影10几个亿，这是说不过去啊。
2: 对呀，关键是你们也没有分给我，
3: 就这个呀？
0: 哦，原来是这个呀！
2: 我这替观众不值。
0: 你说的那，你这叫胡说。咱也别听他的啊，他要这么抬杠，
3: 您什么心
0: 抬杠？他不是一直说他好吗？
3: 他说他演得好啊，
0: 演得好没关系啊。当着这个所有的观众，今天在这儿啊，让他试验试验。哦，好好，
3: 在这儿演一回，
0: 就演个片段，弄个小品。
3: 哦，让各位朋友评判评判。
0: 对啊，
3: 哎，这机会太好了，
0: 咱们看看他戏到底怎么样。
3: 哎，让他演一回好不好？
0: 好不好？
2: 我的表演已经登峰造极，炉火纯青。
3: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郭老师。您说的那么有道理，这么好，是吧？哎，您今天看
2: 见了吗？啊，这就是圈套。
3: 这什么圈套？
2: 诚心的，你来一个吧，是他俩找茬，嘎嘎一乐。好，拿这个来，
0: 我们干嘛乐？您演好了，我们就
2: 这个不能轻易答应你们。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哦，我需要思考。我思考完了，可以。哎，
3: 这就思考完了。
0: 太坏了，这个您
2: 好不好？
0: 思考完了，哎，
2: 给台阶得会下。
0: 那倒是，
2: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3: 什么呀？
2: 因为比如说试个戏什么的，一般来说得请个导演来啊。导演在那儿，你这样这人有说戏，你说在这儿谁给说戏？我演的天好，又当如何？
0: 没关系，没关系。再好的导演拍出片子来，也是给观众朋友们看的。观众说好就是真好，对不对？
3: 哎，我们现场有这么些朋友呢，
0: 就是，
2: 那行。不过于老师好像也学过导演，
3: 对，咱这有现成的导演。
2: 于老师原来在北电那会儿啊，北电就是北京电线厂的时候，哎，是
0: 电线厂啊，
3: 没有这个
0: 电影学院啊，
2: 他在那儿学过，你在那儿学的什么？
0: 学的导演啊，
2: 他在那儿学的电工，
0: 这还是电工啊？
2: 什么？
0: 对，导演，
2: 你能看出好坏来吗？
0: 当然，我排过戏啊。
2: 那我一个人演，我也没
0: 关系，
2: 没来过。
3: 哎，您先站起来啊！您先站，
0: 怎么一听演戏堆活了呢？
2: 高兴啊，高兴！
0: 至于这么高兴吗？
2: 那让老高给帮个忙吧。
0: 对了，
3: 一个人一块演，
2: 好啊，
0: 没有对手戏也不行啊。
3: 那可以啊，
0: 好不好？那您搭个架子，
3: 于导，您主要看他。
0: 我是，咱们不，
3: 我是帮忙，
0: 好不好？
2: 行行行，
0: 那您
2: 哎，今儿过年啊，咱们热闹热闹啊！哎，
3: 咱给大伙演一个。
2: 哎，介意不介意演一个古代的女英雄啊？
3: 哎，我还喜欢演这样的。
2: 得嘞，
0: 跟你俩商量的。
2: 那咱们这样吧，我们俩演一个楚汉相争的时候，楚霸王项羽和他最爱的宠妃虞姬俩人的故事。哦，
3: 哎，您说《霸王别姬》？
2: 好，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3: 都熟悉。
2: 这个名词叫《霸王别姬》啊，
3: 就别姬
0: 呀，
2: 霸王别姬。
0: 这什么？还拦着霸王干嘛呢？
2: 不是。京剧有这个，
3: 对，
2: 都看过吧？
3: 电影也有啊，
2: 电影也有。但你看电影跟这还有区别，
3: 是吧？看您的表现，
2: 咱们就研究真实再现这段历史。
0: 您挑好了就对了。
2: 那我来霸王项羽，行吧？
3: 没问题，
0: 您来吧。
2: 他来那来虞姬，
3: 我可以啊。哎呀，这属于反串了，
2: 好吧？这个不行，不行啊！咱们在女观众里边挑一个，我呀摘一顺眼的。
3: 别，
2: 大胖子，快点！
0: 我哪有大胖子啊？
3: 好容易我们有这机会，
0: 还得有。哎，还得有这个默契劲儿。
2: 你让他演女的，咱实话实讲啊，他会把我的艺术拉下来。
0: 没关系啊，咱们这儿有化妆师啊，
2: 还有化妆师呢啊，
0: 咱们拿点化妆的用品来，来那个化妆师
3: 道具啊，
0: 化妆师呢？
2: 这还有化妆师呢啊，
3: 化妆师，
0: 来，
2: 嘿，
0: 你看看。
3: 哎呀，这东西真够专业的。
0: 您要说不是电影现场没关系，咱们电视台基本道具也能满足。
3: 哎，是个意思。
2: 于老师，这个我带上，我也不像霸王项羽啊。
0: 不是您的这个，
3: 不是哦。
0: 对，
3: 哦，他的
0: 这虞姬嘛，
3: 这花枝招展，我来这个
0: 好不好？

0: 这也太地道了，
1: 我还没看过老高这么化妆呢，
0: 是不是？您说，
1: 来，
0: 我可不客气了啊。
1: 那您
2: 来吧，您来。哎呀，
0: 我不照了。
2: 对，你看看这。
1: 其实啊，要来个《聊斋》我也行，知道吗？
3: 可以吗？
0: 可以，
1: 嗯，
0: 没问题
1: 啊。好，好，好，好，好，
0: 这就媚气多了。
1: 对。好。那个导演，再串点事，
0: 怎么着？
1: 我要是吐了，算谁的？
0: 您忍
1: 着，忍着点。啊，这是那个霸王的帽子哈。
0: 对呀、啊，
1: 你看看这玩意儿，
0: 这他是个武将。
1: 哪说理去？哎，那咱们可以了吧？
0: 可以了，来，
1: 于老师，
0: 准备开始吧。
1: 于老师，把主场给我们让出来吧。
2: 好好好。
0: 哎呦，大伙儿可以进入角色了。
1: 您在这监视器后边呢啊，
3: 霸王别姬。
0: 好，
1: 来吧。
0: 哎，对了，咱们这么干演也不行。
1: 那怎么办？
0: 您最起码我们这还有一些配置是吧？
1: 好啊，
0: 那个给我们一点音乐衬底吧。
1: 那最好，哎呦，
0: 省得这个我们太干的。
1: 有道理，好不好？
0: 好
1: 啊，
2: 这就
1: 完全听导演的了。
0: 好好好，现在就听我的，
1: 嗯，
0: 音乐起。你听听。
1: 好，
2: 好，
0: 我来介绍一下剧情，
1: 马
0: 上开始。
1: 哎，
0: 好，预备，开始。公元前2022年，楚汉相争。霸王被困垓下，被困帐中与虞姬相对而视。
1: 你能给我来个盆吗？我要吐。不要看您的，
0: 别说话，你俩得进戏说话。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你们俩这勒砖呢是怎么着？干嘛这要饭来了？这
1: 不这、啊、这不怪我，这怪他呀。
0: 怎么怪他？
1: 我在帐里边，哎呀，这着急，我这叹气。哎，他不能跟我一样啊。
0: 是啊，
1: 你怎么也挨呀？那不觉着跟您学吗？
0: 不能学呀，
1: 跟我说话呀。
0: 对，你得说话。
1: 哦，我
0: 女性角色，
1: 对，
0: 来啊，
1: 我是霸王，你得，
0: 我
1: 喊您，
0: 你得
1: 尊重我。
0: 哎呦，对，我喊您就行。哎，这戴好了行不行？
1: 哦，戴反了
0: 啊，
1: 这面这面。
0: 对对，
1: 来，
0: 哎，好，
2: 玩儿上了，来，
1: 背头还是
0: 正式开始了，
1: 来吧，
0: 预备，开始。
1: 虞美人，
4: 哎，
1: 你姓虞，你叫什么？
4: 姓虞名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谦儿啊，
0: 停，你们俩行了，可以了。
1: 不是，
0: 怎么这里还有我呀？
1: 说的这太顺了，有点
0: 介绍导演吗？不是，废话，介绍导演干嘛呀？
1: 不用介绍，不用介绍，
0: 不
1: 介绍。
0: 不是，您赶紧往下演，进入角色，而且后边您这重头戏就来了。
1: 关键在哪？什么重头戏？
0: 怎么了？《霸王别姬》后边有一垓下歌啊。
1: 哦，这个这千古名诗啊，
0: 就是经典。
1: 霸王项羽做了一首垓下诗。
0: 对，
1: 我打小就喜欢这个，
0: 是不是？
1: 到现在我50了，我都没背下来。
0: 嗨，
1: 你是喜欢吗？
0: 不用背。
1: 头句什么来着？
0: 力拔山兮。
1: 我跟你说，有人一提醒，力拔山兮气盖世。
0: 哎呵，你看，对，
1: 京剧有这个，
0: 是不是？您得演戏啊。
1: 好，
0: 垓下歌，
1: 咱们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从你开始啊。
1: 哎，我
0: 哎，您把这
1: 我都看不见道了啊。
4: 对对，背头您弄好了。
0: 来，预备。开始了
1: 啊！
4: 大王乃是盖世英雄，我给您歌舞一番如何呀？
1: 有劳妃子了。
4: 我给您跳一个科目3吧。
1: 拿宝剑来！我实在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0: 行了行了，停，音乐就不用再配合他了。这什么？
1: 我实在我受不了，我要囊死他！我
0: 这
1: 啊，
0: 不是您这
1: 不好吗？
0: 您别顺着他这走了，该您那重头戏该
1: 哪个？什么？
0: 该下
1: 来了，这就开始了。
0: 啊，
1: 音乐
0: 来。
1: 哎，该不是
0: 该
1: 该
0: 不对
1: 什么？
0: 力拔山兮，
1: 力啊力啊
0: 力力，
1: 我老忘这个
0: 力
1: 力。
4: 哎，好，
1: 哎，
4: 后边，
1: 哎，对，林火子，清早醒来去拾粪呐，一儿呀，一儿呀，
0: 回来不见爱女人呀，
1: 一儿啊，一儿呀，一儿一儿一儿呀，哎，我得问一下导演，这个演的咋样嘞？
0: 中，
1: 我去你，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

0: 人林老师。临时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的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啊大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疗，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个临床性指定用药。我们说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和其他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咱们说眼睛它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呢想要彻底的康复，我们就得找到呢眼病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到底是在哪儿。那中医当中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凡眼疾啊皆因邪毒淤积导致了眼脉不通，所以我们眼睛形成这些病症啊，它就是属于呢长时间缺血失养所导致的。我们看东西事物不明，也会形成啊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所以呢只有通过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通道来恢复啊我们眼睛的供血的一个功能，才能够让咱们眼病彻底的去根治好。而九九眼宝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通过呀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我们说呀哪块有病症就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你看有很多呀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很多人呢吃了一些调肝调肾的这些药物，但是你看我们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什么原因呢？眼内当中啊已经形成了淤堵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淤堵给它打通了，那么你解决眼病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眼病治来治去 反反复

0: 的是什么？病痛。而从外呢通向内，接受的就是刺激，防止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通过穴位、人体的经络和咱们的眼部的毛细血管汇集的这个焦点，直接啊进行给药。我们说眼病啊，它之所以难治在哪儿呢？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我们眼睛当中有眼睑啊，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呀我们的房水、瞳孔，以及你像睫状肌，还有呢晶状体呀、玻璃体呀、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还有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啊来进行构成的。而且眼部的毛细血管啊，我们说是人身体当中啊最微细的血管，这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微循环。同时眼睛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层保护屏障的，这个保护屏障啊，就是防止眼底它出现一些病变。但是你看很多人啊，已经形成什么各式各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形成了什么病症啊？青光眼。还有呢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那眼睛呢，它也是人身体当中的七窍之一啊，那么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的一条代谢通道。人的眼球啊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所包围着，所以你看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代谢功能出现下降，代谢的废弃物、垃圾毒素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当中，导致啊我们眼底的这条通道它不通，而眼睛呢就会长时间出现缺血失氧，导致你看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眼底组织也好，它出现缺血性的老化，就失去了它原来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理功能。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你不难发现，有的人呢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我们年纪啊越来越大，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眼睛啊病症它就不好治呢？很多患者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作为啊眼科大夫来讲，在临床上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能看到很多啊年纪大的人啊，他的眼睛呢依然很明亮啊。有的人你看到70多岁到80多岁了，眼睛看事物依然很清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出现这种缺血失氧的情况，眼底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这些淤堵，而这些淤堵物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它会形成眼毒。那么眼毒的破坏，它不仅仅是破坏于啊我们的这些眼底组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眼细胞的一种破坏。这就会导致什么？你看我们不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大家还会发现你的眼睛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进行下降。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所以说呀，咱们想真正康复好眼病，就是得通过什么呢？你眼毒必须得要清除，而我们的眼底的毛细血管，你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眼细胞，它得进行修复。这个就是咱们九九眼保啊和其他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之处，就通过这两步。第一个，清除咱们

0: 六个盐组织当中啊，你这些所存在的眼毒的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来修复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我们今年是多大年龄，我们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咱们得上眼病以后，我们眼睛都是有康复希望的。而什么样的眼病我们说它不能治呢？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了，有的患者呢眼睛啊已经失去光感了，根本就看不见任何光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眼细胞出现全部死亡的一个征兆，所以我们再想去恢复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而眼病咱们得上之后啊，你只要是说我们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看啊你眼睛仅仅就剩下光感了，咱们都可以通过呀九九眼保进行康复性治疗。而这两步走当中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那么能够直接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这就是咱们医学当中所讲的什么呢，叫做靶向定位性的进行给药的方式。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眼睛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像眼睛痒的情况它也能得到缓解，它不需要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啊，有很多人吃了一些口服药，我们呢吃口服药它需要转化吸收的时候啊，其中它也代谢出去了一部分的药效，所以大家你看吃进去了100%的药以后，实际到达咱们眼底组织的药它就是属于微乎其微。那你看我们想大家能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吗？而九九眼保呢，它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直接作用到咱们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这些堆积的眼毒啊，它层层的进行清理，层层的进行修复。你看眼毒它不侵害到晶状体，我们呢这个晶状体就会变回原来透明的这种状态，它就不会形成混浊了。所以看东西你看白内障的患者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眼前的这层雾啊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它就减轻了，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混浊物被清除掉之后，这些眼毒被代谢出去了，它就不会形成什么，不会形成这些飞蚊症。那么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没有眼毒的一个堆积，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眼压升高，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青光眼这些病症。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第一步就是要通过什么，这16个眼组织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它进行清理掉。这个比我们大家你看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它治疗的要彻底。而临床当中啊，大家说眼睛做手术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救急，就是让你眼睛啊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既然说叫做救急，那么你眼病当时可能会好，以后还是会出现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你看有多少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患者做完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他还是出现了一种复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不彻底。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通过呀99味的大组方用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个方子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百年方剂了。这99味的中草药在同时性进行入药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什么呢，它每一阶段的一个提炼。那么到了我这一代，我们说现代人的眼病和过去人的眼病它形成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在的临界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遮挡的东西啊逐渐的它在减少，你像眼底出血它就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了。 而且通透火眼素呢，它不仅仅呢能够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啊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我们眼睛的视杆细胞也好啊，还有这个视锥细胞也好，如果这个细胞要是充盈，它能支持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我们的视力。所以如果眼毒一旦侵害了我们的视杆细胞也好，视锥细胞也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视力它会逐渐在下降。有些人生活当中啊，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你眼睛看东西是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会认为什么呢？这是老花眼的一种征兆，是吧？但是实际上咱们呢99眼宝啊，它通过通透火眼素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的时候，你看我们老花眼的患者，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它也可以逐渐的再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药物也好，包括说打针手术也好，它所达不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这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这个99眼宝作为呢临床性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我们治病方式，也是有它的这种科学道理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大家呀还能少遭一些罪。这个眼病治病当中呢，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眼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呀就去做个手术你就能彻底康复你眼睛的。眼睛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都是需要眼睛，而且眼睛也是人心灵的窗口啊。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心情上逐渐的也在差啊。有很多人你看家庭生活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争吵。所以现在呢咱们99眼宝啊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啊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啊，99眼宝老朋友大家知道5个疗程啊原来大家就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为大家呀节省下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我们参与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你看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着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而且99眼宝呢咱们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也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呢在全国开展之后啊，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在这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99眼宝的这次优惠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啊随时就结束了，我们再想参与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别错过啊，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就能够参与得上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朋友。
2: 对对对，我当初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吧。
0: 嗯，
2: 哎，你看看吧，就用完了，真是挺好。
0: 嗯、
2: 哎呀，当初是听您介绍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
0: 嗯，
2: 你看我今年73了。
0: 嗯，
2: 哎，原来吧，你看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哎，完了以后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2: 嗯，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
0: 嗯、
2: 对。
0: 哦
2: 嗯，那个时候吧看东西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嗯，完了吧眼睛还总刺挠。
0: 嗯， 嗯，
2: 哎，还流泪，哎，看啥东西吧，还变形。

0: 么不说呢？完了以后，哎呀，就是眼睛吧，就跟就像进了沙子那种的难受，那就说实话，可遭罪了，就是。
1: 嗯。
0: 去了医院看了，但是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呀，我这后人这不听您这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我就这么的，我就寻思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买五疗程试试呗。
1: 嗯。
0: 哎呦妈呀，真挺好。原来那个时候啥呢？眼睛看呢。东西看不着，看着费劲。
1: 嗯，
0: 哎呀，总担心呢。有一天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的，说咋整啊？心里总这样有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什么干啥都不托底似的，总是担心受怕的。
2: 嗯。
3: 哎、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我就用上以后吧，你看这一贴以后，我就感觉你说那个眼睛吧，就好像不那么胀了，哎，不那么刺挠了。
1: 好，
0: 哎，这眼睛吧就不流泪了。
1: 嗯，
0: 就感觉到吧，这眼睛啊，就是说像以前似的，哎呀，就是那个难受啊，哎呀，那个看不清啊，那雾啊，你看看，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那个黑影啥的吧，就逐渐见小了。
1: 嗯。
0: 哎呀，哎，这我这一看呢，真是挺好。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吧，你看看，虽然不是啥的，你看这一贴真的挺好。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吧，这黑影也少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吧，那个变形也差了。
1: 嗯。
0: 哎，就是说两个半疗程的时候，看啥东西吧，就感觉清楚多了。
1: 嗯，越来越好了。
0: 哎呀，就好像亲那个时候，我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两个半疗程以后。我看啥呀，就能看见电视啥的吧，像以前就不行，管那个看那个模模糊糊，特别是下面那个字幕啥的吧，那就是一个白蛋。哎，你看看，等到用两个半疗程以后，哎，看着底下的字幕吧，哎，就能分出个数来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现在你看看，五个疗程，马上这不还有三天用完了吗？

0: 现在你看看，看雾还没有了，也不变形了。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现在吧，这心也敞亮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好，
0: 哎，现在你看看前段时间吧，老板说你看看去吧。
1: 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啊这九九眼保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天比一天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什么？九九眼保啊，它不仅仅能够治疗你这些眼病，这是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0: 可是呗，您说这是实话。所以说呢，你看李老师，我现在。哎呀，干点啥这都行了，哎，下个棋我刚才讲了，哎，打个小麻将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原来吧，我这人是好娱乐，哎呀，打个麻将、下个棋啥的呀，这都挺这个有这个爱好。那时候眼睛不行了，你是想下棋，想去打麻将，那你说你看不清牌。你是咋玩啊？你这闹挺，自己又着急，还影响别人。
1: 要不大家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心里这扇窗口给你打开之后了，你那心情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是吧？而且我们说眼睛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大家你看，你看自己的时候，包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是这双眼睛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有的人眼睛水汪汪的，你看着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但是你看得眼病的患者啊，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就之前就是不完全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甚至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自己不爱照镜子，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自己这双眼睛。
0: 对，
1: 我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大家想，300多年每一代的传承人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九九眼保如何治疗这个眼病。大家想，你说能做不好吗？是不是？而且咱们九九眼保它是通过100人团队进行同时性研究的。在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啊，九九眼保通过大组方进行用药。啊，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这个九九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九九眼保的疗效不用我多说，那你自己是哎亲身体会得到了，是吧？
0: 那对对对，所以说吧，这林老师啊，你看看。我吧，这个眼睛现在好了吧？我已经介绍好几个朋友用咱们九九眼保了。你看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真的不错。
1: 很好。
0: 听说现在咱们这眼保，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吗？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完了以后吧，我合计这玩意刚挣1毛钱，你说的。我听说咋的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我还想订一份，好不容易恢复这样，我寻思再买点巩固巩固。
1: 嗯。好，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的优惠活动啊确实在全国开展了。但是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了。咱们九九眼保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就挣这1毛钱啊，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呀、是吧？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那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0: 是呗。
1: 哎，现在呢咱们只需要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我想任何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啊、一个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这个角膜炎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这些炎症，咱们九九眼保治疗起来这个见效好的是最快的啊。哎，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您这个眼睛啊跟健康人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啊，只不过我们老朋友大家担心什么呢？怕出现以后啊这个反复性发作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很多人说想买上点啊备着以后用，但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它是从16个眼组织入手，直接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中医当中也说过，人的眼睛得血才能视， 什么意思？你得让它血液循环通畅，你营养才能跟得上去，你这些垃圾东西它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咱们九九盐宝把你这16个盐组织当中所存在的盐毒给你进行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的盐底微循环它就。

0: 通畅了。你眼底微循环通畅，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说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哎呀，那林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扔，这还有这三天的药用完就可以了，是不是？
0: 用完就行了啊。
1: 好，
0: 活动不用参加了。
1: 好，那就谢谢你林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您呢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河北玉田的啊。
0: 嗯。
3: 我呀，想用咱们这个九九延保。
0: 嗯。
3: 因为我这也听了一阵你这个讲座了哈。
0: 嗯。
3: 我就主要是对他这个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一贴就能治好眼病这个治疗方法我特别感兴趣。
0: 嗯，
3: 因为这些个年呢为了我这个眼睛啊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我现在等于就是睁眼瞎
0: 啊。
3: 啊，我听您介绍说这是百年的秘方啊。
0: 嗯，
3: 我这么琢磨着，要是效果不好它能传一百年吗？
0: 嗯，没错啊。九九延保啊，它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3: 嗯，
0: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嗯，那这个方子啊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也是在每一代传承人的基础上，这个方子它在不断的进行改良，尤其是什么呀，它的一个临床效果。我们说老百姓咱们用药大家治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是吧？九九延保啊，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你看临床验证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大家对症，用上九九延保的咱们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啊。
3: 嗯，是，因为我这个眼睛啊毛病挺多。
0: 嗯，
3: 现在这个上点年纪以后啊，就更觉得真是一天呢，真的门也出不了，做个饭都做不了。
0: 嗯，
3: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也有萎缩。
0: 嗯，
3: 平时这个眼干眼涩也挺严重，眼压也高啊，28.9。
0: 嗯，
3: 眼眶子、鼻梁子都是疼的。
0: 嗯，
3: 而且你看东西你看不全呐。
0: 嗯，
3: 缺一块少一块的，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3: 这个眼睛的视力是左眼0.03，
0: 嗯，
3: 右眼0.05，
0: 嗯，
3: 这些个年为这个眼睛我可是着了大急，上了大火了，吃了药啊，把胃也吃坏了，
0: 嗯，
3: 关键是还不敢手术，你手术你说就仅存的这一点点的光亮，再手术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0: 嗯，
3: 哎，以前这个4000-5000块钱一针的针呢也打过，
0: 嗯。
3: 真的是就是走投无路了。我听说咱们这次咱这个九九延保啊，有活动力度还挺大。
0: 嗯，
3: 一贴才挣1毛钱，买上3个疗程，赠上俩疗程，是吧？
0: 没错。
3: 哦，我就是想着参加这个，我就算是问问老师，看看您给我建议建议，我这情况怎么着好？
0: 嗯？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形成了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啊。
3: 嗯，
0: 这个呀也都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眼底当中的病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眼睛视神经出现受损，它对眼睛视神经细胞它同样它有伤害，所以你看你现在你的视力上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0.03和0.05的视力，这也就意味着你眼前现在就是仅仅只有光感，有个影。
3: 嗯
0: 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进行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睛很有可能就随时随地出现失明了。
3: 对呀，
0: 啊，
3: 就是差这个呀。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呢？什么样的不能治？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

0: 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你如果说眼睛已经失明，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光感了，你这个眼病它就是没有康复的任何希望了啊。但是咱们眼病啊，不管说你是得多少种，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因为它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死亡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救治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人的眼病很难治啊，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啊，你看眼球我们目测它就只有这么大，但是人的眼睛可是相当于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结构。我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也好，你形成的青光眼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而大家过去你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用药也好，你口服药也好啊，包括说大家打针呐、手术啊，它只是解决什么眼表当中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治病没治到根源上。你看咱们99眼宝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细胞啊。你眼视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了，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恢复。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宝你按照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那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能好，你的视力啊就是恢复到个 0.56 的视力。
4: 哎，好好好，谢谢，有您这句话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3: 哎，放心吧，啊，
4: 好嘞，谢谢您，我赶紧报名。
3: 这回呢你这样，咱们现在呀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本身呢赠品现在也不多，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报上啊。
4: 好嘞好嘞
3: 好
4: 嘞，那就谢谢您。
3: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哎，好的，再见。哎，
5: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6: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7: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8: 哎，你好，林老师啊。
3: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8: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8: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

0: 话呀、啊，我就想谢谢你，当面谢谢你啊。
1: 嗯。
0: 要没有这个九九眼保啊，我这眼睛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好结果呀。
1: 嗯。
0: 刚才听你讲啊，用九九眼保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能有这个神奇的这种产品吧？嗯。
1: 嗯。
0: 但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用了以后啊，人家眼睛都好了，所以说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就这样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啊。
0: 现在五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反弹。
1: 你看九九眼保我带给大家啊，尤其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是不是？
0: 对，是是是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它确实是效果好，不遭罪。
1: 嗯，
0: 又省钱又不遭罪。
1: 嗯，那您呢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0: 好。 嗯，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1: 嗯，
0: 那个我这原来吧就是血压高啊，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了那个动脉硬化了，眼睛出血。
1: 嗯，
0: 出血以后啊，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就形成那个黑血块，那就挡着眼睛，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0: 说大夫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0: 那个眼睛嘛还老是疼流眼泪，说我有结膜炎了。啊，给我那个打那个激光，打激光嘛那个血给止住了，但是那个血块啊它吸收不了啊，就在眼睛里头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的。嗯。那眼睛嘛还一直都还侧脑还疼啊，老得揉啊，红不拉瞎的，老得那眼泪一天呢老得擦眼泪呀。 嗯，
1: 嗯，
0: 还吃了不少的药，还打那个止血的针，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啊，结果胃也给吃坏了，打那个止血针嘛那个效果也不好。嗯，还挺贵的。
1: 嗯，
0: 后来这不是听你讲啊，这九九眼保不用给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1: 嗯，
0: 我想这样好的那个产品，说啥我也得试试。
1: 嗯，
0: 而且你还讲了这个吧，是那个祖传的秘方，这秘方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传下来。嗯，
1: 没错。
0: 所以说啊，祖传秘方我还是相信的。
1: 嗯，
0: 嗯，所以就这么的买了这五个疗程的，我就用上了。
1: 嗯， 嗯，
0: 就是贴上就觉得这眼睛不像以前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那种热难受了，哎，就觉得清亮了。
1: 嗯，很好。
0: 嗯，我这眼睛就也不一流眼泪了，也不刺挠了。
1: 嗯，
0: 这个炎症就消失了。嗯，这结膜炎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也就有一个疗程吧，那眼睛里头黑点飘不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小了，也变淡了。
1: 嗯，
0: 也变少了。 嗯，
1: 嗯，
0: 挺好的。嗯，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上就不错了，也不出血，也不流血了，那血块也得没有多少了。
1: 嗯，
0: 那个啊，那眼睛也舒服多了。嗯，所以我一直用五个疗程了，眼睛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个啊，黑影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
1: 好。
0: 那个上街买个菜了，找个钱了，都不带找错的。嗯，都能看到了。
1: 嗯，
0: 所以说还能去串门去了。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啊，在那个左右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的。
1: 嗯，
0: 嗯，都挺好的。
1: 很好。
0: 那我这试的现在一个0.5一个0.7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现在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啥也不影响，看啥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吗，说九九眼保一天是挣一天是挣1块钱。
1: 嗯，
0: 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个就剩小部分了嘛，就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想给那个我叔伯弟弟也订一份。
1: 嗯，好。
0: 他们今年72岁了，眼睛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所以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了。所以我想给他订一份，是不是可以呀？啊？能不能订上啊？
1: 完全可以啊！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关于这些眼病给大家讲了很多，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这疗效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咱们九九眼保呢，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针对。

0: 眼病治疗上，它就是从咱们16层眼组织，这些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所以像他这情况呢，我的建议啊，也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次呢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你这样得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他报上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我赶紧的找老师，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9: 哎，你好。
0: 嗯，你好。
9: 哎，林老师啊。
0: 哎，我是林老师。
9: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0: 嗯。
9: 我是前天订的咱这个九九的延保。
0: 嗯。
9: 这现在吧，这没送到家呢。我就是我享受到那个一天只挣1毛钱这个什么惠民政策这个优惠了。
0: 嗯嗯，
9: 就1000多块钱啊，买3疗程挣2疗程这样。
0: 啊，
9: 哎，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说赠品，这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0: 嗯，
9: 我今早我再加订一份，哎。
0: 啊。
9: 我就这回给老伴儿订一份，因为你这个九指眼保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9: 啊，挺安全的。
0: 嗯。
9: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王小光，你记一下我的名字啊。
0: 嗯、好，那这样电话呢也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9: 我这个今年呢57岁，这个眼睛吧是有高度近视，
0: 嗯，
9: 我戴650度的镜子，
0: 嗯，
9: 眼睛现在咋的，这个前面出现的黑点子，再加上我用我的网托现在打闪，
0: 嗯，
9: 这个视力吧现在是相当次了，
0: 嗯，
9: 再加啥呢，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吧，现在出门费劲了，
0: 嗯嗯，
9: 老伴呢这今年55了，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9: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家眼前这个眼睛角里边长的一个东西叫翼状毒肉，
0: 哦，
9: 也是影响视力。
0: 嗯，
9: 哎，这不您这个九指眼保啊，是这个百人专家组研发的吧？
0: 嗯，
9: 哎，这个产品这个安全性好，我寻思正好就是我这个没送来呢，你再给我订一份。
0: 嗯嗯，
9: 我们老两口啊，把这个眼睛都治一治。
0: 好啊，这次咱们九九眼保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救助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咱们九九眼保呢它是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就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所以说导致玻璃体出现了这些小点儿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形成网托了。网托是什么意思呢，网托就像这个人的照相机的镜头是一样的，一旦形成网托了，它就随时随地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性啊。一旦你眼睛要是出现失明，你再想恢复它就很难了，因为网托的复位手术有的人只能做一次，有的人能做2次，你时间长的手术你做不了啊，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做大幅度的这个运动，因为你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就容易导致它出现。

0: 啊，你这层盐组织结构当中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本身白内障它晶体它是透明的，它是干净的，你看它一有东西它不就变得浑浊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
1: 啊，
0: 还有一个，它这个形成卤肉啊，形成卤肉啊，尽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它的这个根，因为异状卤肉的形成，它是有炎症的存在，你炎症不消，你这个卤肉做完手术之后它还长，一个是遭罪，另外一个你们还得花着高额的手术费用啊。像你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咱们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你不需要去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手术，它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而且直接作用的就是咱们的十六层眼组织。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单单是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解决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没有这些眼毒了，你像你玻璃体它不就变得干净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老伴儿形成的白内障的晶体它也变得干净，你就正常的恢复我们看东西的一个视力了。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每个人，你看我们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一样。
1: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0: 嗯、哎，这回呢想给你老伴儿报名啊，那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老师呢、再帮你预定上一份啊。
1: 好嘞，谢谢李老师啊。
0: 嗯、
1: 哎，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啊。
0: 嗯。
3: 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得感谢你，
0: 嗯、
3: 感谢这九九眼保、
0: 嗯，
3: 我的眼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真的太好了啊。
0: 嗯，让大家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3: 哎，是。
0: 嗯。
3: 我当时是花原价啊买了五个疗程。
0: 嗯。
3: 现在贴了四个疗程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全好了。
0: 嗯。
3: 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要不好也不可能传承百年。
0: 没错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的已经将近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你看传到我这一代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的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九九眼保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咱们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3: 嗯
0: 嗯
3: 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嗯，
3: 我今年65了，原来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当时这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一个35，一个36啊。
0: 嗯。
3: 眼前还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
0: 嗯嗯。
3: 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两边这个余光看不着，就跟直筒里看东西似的。
0: 嗯嗯。
3: 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眼睛是0.2，一个是0.3。
0: 嗯，
3: 哎呀，人家让我做手术，医院，但是这手术我不敢做呀。
0: 嗯，
3: 我跟前有人做了手术了，时间不长又复发了，这我不敢做。
0: 嗯 嗯。
3: 后来这不我听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一贴就能把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当时就买了五个疗程。
0: 嗯嗯。
3: 哎，我贴片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不胀了，而且这眼睛湿乎乎的挺舒服的。
0: 嗯嗯。
3: 贴了一周的时候啊，我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一个是15，一个是16。
0: 好。
3: 贴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就给我赶着跑了，没有了。
0: 嗯嗯嗯。
3: 哎，贴了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变得没，就变没了。
0: 嗯，
3: 这眼睛能看出去了，看东西。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啊，这不贴了

0: 个疗程的嘛，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大雾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这眼压现在是一个13，一个是14。
1: 嗯。
0: 这眼睛不怕光了，也不流眼泪了。
1: 嗯、好。
0: 现在那个彩虹，眼前它的那个彩虹也没有了。
1: 嗯 嗯, 嗯。
0: 而且现在看东西清清楚楚的啊。
1: 嗯。
0: 我这视力我测了，一个是0.7，一个是0.8了。
1: 嗯，很好啊，你对这视力满不满意呀、
0: 啊？满意。你看现在、
1: 嗯、
0: 洗衣服、做饭、出去买菜，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赠俩疗程，
1: 嗯，
0: 合起来，这个5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
1: 嗯，
0: 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结束，
1: 嗯、
0: 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1: 嗯。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99眼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99眼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99眼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100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99眼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99眼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儿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那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里这一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1: 放心吧啊。
0: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1: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4: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着

0: 十六个眼睛组织结构，深藏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九九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九九眼宝，亮制出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制出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 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的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

0: 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
1: 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

0: 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99眼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99眼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0.0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99眼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 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四种眼病啊，还是五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一年呢，两年、三年，啊，十年、八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五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收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嗯，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0: 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想干啥就干啥。
1: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

0: 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1: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1: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1: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1: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1: 把眼睛嘛，你说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哎呀，这个眼泪总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0: 嗯，
1: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呢，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1: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茫茫，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1: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1: 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99眼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买5疗程的，
0: 嗯，
1: 哎，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
0: 嗯，
1: 我用上的眼睛就清亮了。就觉得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的呢。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1: 嗯，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0: 嗯，
1: 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1: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0: 嗯，
1: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0: 嗯，
1: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明显的吧，哎，就见强了，黄斑变性也见好，哎，
0: 嗯，
1: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0: 嗯，
1: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0: 嗯，
1: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3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0: 嗯，
1: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0: 嗯，
1: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0: 嗯，
1: 挺好的。
0: 嗯
1: 嗯，完了这眼睛嘛，干脆不流泪了。
0: 嗯，
1: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0: 嗯，
1: 那第3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0: 嗯，
1: 吃这眼睛药治干这那，胃都吃坏了。
0: 嗯，
1: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5千呐，
0: 啊，
1: 还招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0: 嗯，
1: 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3个疗程，完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0: 嗯，
1: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0: 啊
1: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0: 嗯
1: 嗯，
0: 好，
1: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0: 嗯，
1: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0: 哦，
1: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子都行了，哎，
0: 好啊，
1: 真好啊，嗯，
0: 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1: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1: 嗯，
0: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1: 嗯，
0: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1: 嗯，
0: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1: 哦，
0: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
1: 哦，
0: 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1: 嗯。
0: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
1: 哦，
0: 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
1: 哦，
0: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

0: 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吧？
1: 是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这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2疗程，
0: 没错，
1: 99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一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99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
1: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
0: 用
3: 完之
0: 后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哎，
0: 嗯。
3: 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0: 嗯，
3: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嘛，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眼痛吧，
0: 嗯，
3: 就缓解了。
0: 好，
3: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3: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3: 哎，这回也不化光了。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3: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3: 看的也宽了。
0: 好，
3: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3: 嗯，
0: 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哎呀，那确实是。
0: 哎，99眼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

0: 而且九九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
2: 嗯，
0: 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
2: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
2: 嗯、
0: 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啊！啊，
2: 哦，那太好了。
0: 嗯、
2: 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0: 嗯哎。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2: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好，
2: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
0: 好。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林老师啊。
0: 嗯，
6: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0: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6: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0: 嗯，
6: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大前天定的

0: 我订上了这99元宝、
1: 嗯，
0: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1: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哎呀，享受活动了、
1: 啊、
0: 这不一天就挣你几毛钱，1000多块钱、
1: 嗯、
0: 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两个疗程吗？
1: 嗯，
0: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1: 嗯、
0: 哎呀，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1: 啊、
0: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1: 嗯，
0: 我着急。王老师
1: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
0: 啊、
1: 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
0: 啊、
1: 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
0: 啊、
1: 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
0: 啊、
1: 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啊
0: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
1: 嗯、
0: 林老师啊。
1: 好
0: 啊，
1: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0: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0: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天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1: 好，
0: 我今年72岁了、
1: 嗯，
0: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
0: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啊、这小飞蚊呐、啊、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1: 嗯、
0: 完了还角膜炎，
1: 嗯，
0: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
1: 嗯、
0: 胃疼反酸呐，哎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
1: 嗯、
0: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1: 嗯，
0: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1: 嗯、
0: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1: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0: 啊
1: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0: 啊，
1: 哎
0: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0.03、
1: 嗯、
0: 一个是0.05，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1: 没错呢，你看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0.0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0: 啊、
1: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0: 哦、
1: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1: 嗯、
0: 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你的眼病吧、
0: 啊、
1: 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0: 啊、
1: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元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5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0: 啊，
1: 咱们99元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
0: 嗯、
1: 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元宝啊它通过2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0: 嗯、
1: 哎，99元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谢谢您了。
1: 好了，这回要放。

0: 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林老师、
0: 啊、
1: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0: 嗯、
1: 我着急林老师啊。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哦、好，那谢谢您、
0: 哎、
1: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999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嗯。
3: 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天津的朋友。
3: 哎呀，我当初咋的呀，那时候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嗯，这次我就停药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0: 嗯，
3: 我今年74了。哎呀，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的，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0: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0: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0: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的就那黑影啊，这、
0: 嗯、
3: 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再加上还有这，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0: 嗯。
3: 嗯，再加上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0: 嗯。
3: 哎呀，那还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0: 嗯。
3: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0: 嗯。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后来呀，那的来，我听了你讲那个999，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0: 嗯。
3: 哎，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0: 嗯。
3: 那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0: 好。
3: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也能看见道了。
0: 嗯，
3: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0: 嗯，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也没有了，
0: 嗯，
3: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0: 嗯、
3: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0: 嗯，
3: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0: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3: 嗯，
0: 好。
3: 等我贴3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3: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0: 嗯。
3: 啊，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亮了。
0: 嗯，
3: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0: 嗯，
3: 哎呀，这我这时候反正我那也能出门了。
0: 嗯，
3: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5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0: 好。
3: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0: 嗯，视力也不错。
3: 啊，现在

0: 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那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心情也好了。哎，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20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哎，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1: 它肯定啊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呐、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哎，我当初买啊，这5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呀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我这不是听着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那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3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另外说你们一天就挣1毛钱。
1: 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

0: 有延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呢。
0: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七老八十，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0: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1: 越来越
0: 视力也低了。是吧？
1: 低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99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99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嘛，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报上。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0: 4009916523。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3: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4: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哎呀，曾瑞，您好。
6: 我不认识你。
5: 我认识您。
6: 是吗？
5: 您是个相声演员。
6: 对，
5: 欢迎您上我们这儿演出去。
6: 好啊。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5: 俱乐部。
6: 哪个俱乐部啊？
5: 就是那个扯皮俱乐部。
6: 哎，是扯皮俱乐部。嗯，您怎么单叫这名字呀？
5: 因为我们那个俱乐部啊，有两个副主任。哦，一个姓车，分工管剧场。
6: 好。
5: 一个姓皮，专管电影的。
6: 是啊。
5: 就这俩人
6: 怎么样？
5: 一个能胡扯，一个耍赖皮呀。俩人搁一块扯起皮来，那是有滋有味，胡搅蛮缠，外带不讲理。呵，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开展扯皮持久战。
6: 还持久战？
5: 听他们扯皮的时候
6: 怎么样呢？
5: 您是个没结婚的漂亮小伙子。
6: 哎呀，多好啊！
5: 听完他们扯皮啊，您就变成那唐朝的擀面杖了。哎，
6: 唐朝的擀面杖，
5: 您就是那老光棍喽。哎，这
6: 好嘛，我都成了老光棍了。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
5: 一点都不夸张。
6: 是吗？
5: 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老主任呢，身体好极了。哦，愣是让他们俩扯皮扯的，血压都扯到520了。哎，
6: 这520？
5: 不是，250。
6: 那也够呛。
5: 这不住疗养院了？哦，就剩下老车和老皮了。哟，
6: 那他们俩就一块儿扯皮吧？
5: 可不是吗？那天早晨起来上班啊，桌子上压着张纸条。哦，我拿起来一看，
6: 写的什么呀？
5: 千祥，今晚环卫局借礼堂演出京剧，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闲话不说，老车拜托。
6: 行，这老车还挺客气。
5: 我一看呢，玻璃板底下还压着张纸条呢，
6: 还有一张。
5: 我一看上面写着千祥，今晚屠宰场在礼堂包场演电影，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拜拜拜拜。
6: 这条谁写的？
5: 底下落款是老皮叮嘱。
6: 哎，得，您瞧吧，一匹马安了俩脑袋。
5: 俩脑袋，仨脑袋呢？
6: 哟，哪又冒出一脑袋来？
5: 上个礼拜我们早就安排好了，那天下午有个文学讲座。
6: 讲什么呀？
5: 讲这个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6: 得，这一下三家撞车了。
5: 您说我怎么办？
6: 其实这事儿挺好办的。你找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晚上呢，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京剧，有一边往后推迟一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5: 我找谁去？我找谁去呀？
6: 哎，你找老车去呀。
5: 老车那孩子病了。老车请了3天的事假，在医院那会儿当业余护士呢。
6: 业余护士。那你就找老皮吧。
5: 老皮3天病假。
6: 什么病啊？
5: 拉肚子。哎，
6: 拉肚子。他怎么单这时候拉肚子呀？
5: 可能是这2天比例失调。
6: 比例失调了，那也得找他们去。
5: 是啊，我一想赶紧找老车去吧。
6: 好，
5: 上医院没找着。哦，到老车家一看呢，老车那正喝酒呢。
6: 哎，他不请假照顾孩子吗？
5: 他看见我进来，赶紧解释。哎呦，小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稀客稀客，快坐下坐下坐下。
6: 好好好。
5: 哎呀，这2天在医院，我跟我老婆轮流值正。哎呀，把我给累坏了。
6: 是啊，
5: 回家喝点酒解解乏。怎么样，陪我喝点啊？
6: 他先喝上了。
5: 小王，今天晚上这个京剧安排的怎么样了？
6: 哦，我呀就为这事儿来的。今天晚上的京剧啊，最好能改期。
5: 哎呀，怎么能改期呢？我已经答应把礼堂借给环卫局了，我们说话应当算数，应当对工作负责任，怎么能够随便改期呢？随便改期说明我们对工作态度不认真，思想意识不健康，生

0: 作风有问题。哎，
1: 这跟这生活作风扯得到一块儿吗？
0: 我们的作风很成问题呀。
1: 有什么问题啊？
0: 说话不算数
1: 啊，
0: 随便改七。
1: 是啊，
0: 七能随便改吗？那是谁的妻就是谁的妻，那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哦，
0: 任何随便改妻的想法全是错误的。
1: 这都挨得上的，这京剧要是不改妻，老皮安排的电影就没法演了。
0: 啊，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喽。
1: 啊，
0: 那是老皮和屠宰场的事情，我就不好再搞第三者插足喽。
1: 第三者插足，
0: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1: 哎呦，那纯粹是胡扯呀。
0: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他谈了。得了，找老皮去吧。
1: 好，
0: 到老皮家一看呢，老皮也没闲着。
1: 哦，他洗衣裳呢，
0: 那啃猪蹄儿呢。
1: 哎，啃猪蹄儿
0: 啊？
1: 他不闹肚子吗？
0: 我老皮说了，偏方治大病，猪蹄儿治拉稀。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偏方啊？
0: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
1: 哦，
0: 跟我说，哈哈，小伙子，
1: 啊，
0: 不用着急。
1: 哦，
0: 啊，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1: 是啊，
0: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嘛。
1: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把电影往后推迟一天。
0: 推迟？
1: 哎，
0: 哎呀，那就单说喽。
1: 啊，单说。
0: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1: 啊，是啊，你也就没有猪蹄啃了。
0: 啊，这个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1: 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啊，这问题我啃
1: 啊。
0: 我肯
1: 不是你啃什么呀？你
0: 我肯定会答复你的。
1: 你就用这猪蹄儿答复我呀。
0: 我这个人好商量。
1: 哦，
0: 只要老车让我改期我就改期。你还是去找老车商量吧。
1: 好嘛，又给推到老车那儿去了。
0: 我一看表啊，都四点多了
1: 哟，
0: 撒腿我就跑啊。
1: 哦，你找老车去了？
0: 回俱乐部
1: 干嘛去啊？
0: 那儿还一个文学讲座呢。
1: 对了，那边还有一脑袋呢。
0: 我一边跑一边想啊。
1: 你想什么呀？
0: 大街上这么些人
1: 啊，
0: 各有各的领导。
1: 哎，
0: 怎么老车老皮这样领导全让我赶上了？
1: 是啊，你多大的造化呀。哎，
0: 两个人扯皮把我打在家县里头来回的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没有一点汗脚功劳。哎，
1: 啊，汗脚功劳
0: 啊？
1: 那叫汗马功劳。
0: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1: 你真够辛苦的。
0: 到俱乐部一看都五点多了。
1: 是啊，
0: 讲座正在进行。
1: 哦，
0: 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1: 对，
0: 老师看了看表，
1: 这老师大近视。
0: 哎呀，怎么能够这时候结束呢？我正讲在刘备李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
1: 啊，诸葛亮出山呢。他遇见扯皮的也得窝回去。
0: 正在这时候
1: 啊，
0: 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1: 哦，他们演什么戏
0: 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1: 三不愿意，哎，这出戏我知道
0: 啊，
1: 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对吧？
0: 对对对，就
1: 这戏。
0: 那天呢，是一个礼堂三家用。
1: 不，
0: 电影呢演平原游击队。
1: 是啊，
0: 京剧演三个母亲、三家店、三岔口。文学讲座是《三国演义》。
1: 好嘛，您瞧吧，三字排队来了。
0: 剧团的一进后台就问：“那什么，老师傅，您这报告几点散呢？”“
1: 几点呢？”“
0: 哎，六点半呢。”“
1: 六点半。”“
0: 哎呦，我们七点钟开演，这半个钟头来不及准备啊。”
1: 哎，还准备什么？
0: 我们这剧场门多。
1: 哦，
0: 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六点五十五进观众，七点准时开演
1: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0: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1: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0: 是
1: 三不愿意。
0: 三，谁说的？谁说的？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1: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0: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
1: 哦，
0: 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1: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0: 讲座的老师刚走。
1: 哦，
0: 环卫局的拉着老车上了后台。
1: 哦，
0: 屠宰场的拽着老

0: 不行，我能把电影退掉吗？不能。我会侵犯老皮的职权吗？不会。这皮扯到我这就算完了吗？没完。
1: 你少喝点酒好不好啊？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0: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捣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1: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0: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老皮去拿主意吧。
1: 好嘛，就给推到老皮那儿去了。
0: 我又赶紧跑到前台，我说喊皮副主任，皮副主任，那什么车副主任说了还是让您拿主意。
1: 哎，那老皮说什么呢？
0: 还是那套啊。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好办，我这个人怎么办都是可以，老车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你自己拿主意
0: 啊。这个我就更得尊重老车的意见了，你还是让老车拿主意吧。
1: 我们这俩人是来回的推。
0: 我一想，这俩人这打排球呢。
1: 就是
0: 不行，干脆我把他们俩拽到一块，让他们俩当着面的扯吧。
1: 哎，早就应该这样。
0: 哎呀，老车一定还挺高兴的。好极了。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嘛，
1: 别意思啊！
0: 我们搞个三国四方会议。老皮，你说说你的意见。
1: 老皮说什么？
0: 哎呀，我这个人跟你说了，只要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该我负的责任，我是一定要负的啊！哎呀，对不起啊，我要上厕所。
1: 回来、要溜啊，是怎么着？这个电影还演不演呢？
0: 电影可以不演吗？
1: 不演
0: 啊，让电影观众看京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什么？让电影观众看京剧啊？那京剧观众看什么呀？
0: 可以看电影吗？
1: 哎，对了，你给掉个儿了。
0: 不是，让他们一块看也可以啊。
1: 一块看，
0: 一块看，想想办法一块看
1: 吧。那怎么看呢？
0: 屠宰场的同志都身大力不亏，让屠宰场的同志一个人扛着一个，总是可以解决的嘛。
1: 哎呀，有你们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0: 哎呀，是啊。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这是谁呀？
0: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1: 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0: 时间不饶人。眼看着就6点多了。
1: 是啊，
0: 京剧观众来了，电影观众到了，服务员不敢放人，又说不出个道理来。观众在门口吵吵嚷嚷，一块往里挤，挤到最前头的是俩大胖子。
1: 大胖子，
0: 就这俩大胖子
1: 怎么样？
0: 一个腰围
1: 多少啊？
0: 够42。一个体重够280。
1: 好，
0: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看京剧，一块往里挤，怎么那么寸？挤到门口正卡在门框上，出不来进不去，把观众全挡住了。服务员一看高兴了，冲这俩人直作揖：“二位胖同志，您多费心，受点累，替我当会儿肉体大闸门吧。”
1: 好嘛，这俩成门神爷了，这外边可真够乱的。
0: 外头乱啊。里头也不安静啊。
1: 是啊，
0: 演电影在那儿挂银幕，京剧演员摆桌椅，三不愿意里头演县官的演员直问那舞台监督：“监督，咱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1: 没说不演呢。”“
0: 演
1: 啊。”“
0: 怎么演？”“
1: 怎么演？”“
0: 怎么演？一会儿我升堂问案啊，后头挂块大白布。”“
1: 哼，
0: 我这不是大堂啊，我这改灵堂了。一会儿咱们给哪位开追悼会啊？弄不好我这县官成死难家属了。”
1: 哎，就别火上浇油了。其实啊，退掉一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退一边
1: 啊？
0: 退哪边？
1: 退电影啊？
0: 退电影
1: 啊？
0: 退电影是可以的吗？
1: 可以。
0: 但是，
1: 怎么了？
0: 我管电影，那是领导决定的。如果你们查出了我安排电影是违反制度的，我可以负责，否则的话一切责任是由你负的。
1: 他还挺厉害的。那就退京剧。
0: 退京剧什么企图呢？
1: 这有什么企图啊？
0: 我安排剧场那是主任办公会议上拍板定案的。我

0: 安排局长，
1: 没有超出我的职权范围，为什么要推掉呢？啊、
2: 这不为解决问题吗、
1: 啊？不是正在研究吗？
2: 还研究呢？
1: 老皮同志，你不要多心，你不要多心，我绝对不是冲你啊。这个让你推电影啊，我也是从心里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是啊，让你推经济，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扯同志。
3: 我们不愿意呀、啊，我的老大扯皮呀、啊。
2: 扯皮、啊。把演员都给招翻了。
1: 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是又想哭又想笑，心里说治你们的最好办法马上来个八级大地震呢、啊。
2: 别去啊、一震就全趴下了，想别的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1: 观众越来越多、往里拥的劲头越来越大，俩大胖子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呼啦一下子观众就进来了、1000人的剧场进来2000来人呢、这俩主人一看可真急了，最后想了一个高招。
2: 什么高招啊？
1: 京剧电影一块演。
2: 哎，这啊，一块演。那怎么演呢？
1: 把银幕往边上挂。这边演电影，这边演京剧。
2: 是啊。
1: 哎呀，这下可热闹了。您听京剧那边，噔儿楞当里根儿楞当里根儿。您再看银幕上，平安无事哦，棒棒。
3: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3: 噔噔噔噔噔的。
1: 棒棒
2: 棒棒来
4: 了。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命。我发财啥劲儿不费，就靠俩字儿，做梦。老高婆子拿安眠药。
5: 哎，拿啥？
4: 安眠药。
5: 我说你刚睡醒你还睡，你想冬眠呢？
4: 说没用，你啥冬眠呢？大奖就在今天诞生，前7天没出来，再不睡来不及了，我赶紧做梦。
5: 你说你呀，你这一天啥活不干，整天躺着看着做梦，你说你愁不愁人呢？你呀，
4: 你还不了解我咋的，我做梦没作品咋的，你还不了解我做梦的实力，都在那摆着呢。赶紧，今天能做好梦，准能梦大家回笼觉。快走。
5: 可不能做好梦。前天中午吧，也是睡回笼觉，睡睡的起来就懵了，抱着我就不放松了，拽着我好顿作，把肉皮都作青了。我问他咋的，他说梦着宋祖英了。
4: 你说啥玩意儿？那嘴咋那么快呢？谁还没点隐私呢？你这事传到小宋耳朵里了，对我影响多不好啊！来，哎，那咋咱家这炕咋还老动呢？
5: 你说你呀，光吃安眠药还不行，这还得拍。
4: 别废话，快点！
5: 拍拍我呢。
4: 你虎孙子呢你啊？
5: 咋了呀？
4: 换个曲儿。
5: 小媳妇儿美滋滋，找了一个情郎就成了。
4: 你拉倒吧你！你唱这玩意儿我能睡着吗你？
5: 你到底唱啥呀？
4: 那老小媳妇儿勾引我，还睡啥呢？
5: 等着吧，我知道唱啥了。
4: 你唱的一听就迷糊的。
5: 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呀、哎呀，也难怪呀、我孩子爸呀天天就躺炕上做梦，前两天做梦啊就梦着抓个4等奖，那不是吗？得回一套沙发还有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回来啥活不干，就是躺炕上做梦，你说咋整？妈呀，咋的了？孩子爸，咋的了？
4: 钱呢？
5: 孩子爸，
4: 钱呢？
5: 咋的了？
6: 宝贝儿，梦着了。
5: 啥呀？
6: 刚才你一唱开会学习
5: 啊，
6: 我无家就过去了。
5: 上哪去了？
6: 拉着你的手走进了会场，到那一看，抓奖现场，花10块钱买一张券，
5: 中没中？盛开
6: 头等。
5: 还头等是多少钱呢？
6: 180万。
5: 啥？

0: 180万。
1: 那赶紧去抓奖吧。
0: 别着急，钱定死是咱家的了，只是酒的问题了，整两盅酒庆祝一下。
1: 喝两盅，你坐这儿。哎呀，快喝两盅。哎呀，老头子，快点，我给你倒来。
0: 我占了
1: 180万呢。
0: 180万。
1: 180万。我说老头子，哎，
0: 挺有劲。
1: 这回呀，咱有钱了。我看这村上的人，谁还敢小瞧咱们？
0: 小瞧咱？180万那不是小数字，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咱也算老大。你看着隔壁那个田老三，这家伙一年扣个大棚，整了1-2万块钱，可把他嘚瑟死。
1: 是，
0: 他闺女送外语学院去了。那天回来，我好心好意跟他说句话，我说你姑娘回来了，他跟我这家不说人话。我的猫呢？我的猫呢？我的猫呢？这回咱看着他，我就当我倒腾狗呢。
1: 对，对，老头子，他再抱猫出来嘚瑟，咱就拿梗掐他。
0: 对，掐他。
1: 客气。
2: 那还留着。
1: 老头子，啊，这回呀，咱家有钱了，咱俩也享受享受，把这个炕啊扒出去，也像城里人是买个二人床。
0: 不行，二人床不够用。要买就一步到位，买仨人的。
1: 哎呀，二人床就够用了。
0: 拉倒吧，就我这身份，以后就不是我了，我是大老板级的了。180万，我能出来进去搁自己吗？最起码身边得有个小秘书吧，是不是？不能不考虑人住许吧。
1: 秘书住许
0: 啊？
1: 啊，
0: 那不是男秘书，男的。
1: 你男秘书也不能住咱俩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0: 那女秘书呢？那你也
1: 啥秘书也不能上咱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
0: 这就事儿多了，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这床不就多你吗？
1: 哎，我说
0: 那你搬。
1: 哎，我说你说的这叫啥话呀？还说有我？
0: 你看我这都啥身份了？以后说话跟我注意点。
1: 你啥身份咋的？让谁单睡去啊？
0: 老高婆婆，你老改去不？
1: 让谁单睡去？
3: 吵吵！
0: 村长来了，别吵吵！
3: 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啊！我正在隔壁吃饭呢，就听这屋叽个浪叽个浪，吵吵把火的。因为啥要干仗啊？
1: 他让我单睡去。
3: 哎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死饿的。
0: 说的对。
3: 因为啥人单睡啊？
0: 因为啥呀？
1: 有啥吗？
0: 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3: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我扛不住？
1: 你让你坐着，就让你坐着。
3: 你说吧，怎么个事儿？
1: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3: 你中180万，你。
1: 呀，村长，慢村长，
0: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1: 你把村长，
0: 你这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1: 村长，嗯，
0: 喂，
1: 村长，
0: 行吗？
3: 中
1: 过来了，过来了！
3: 中多少？
1: 一。
0: 哎，200。减掉20万，等于
1: 100。
0: 你得明白。
1: 哎呀，
3: 看锤子，
1: 可拉倒吧！就是，
0: 我跟他说哑语吧。快！
1: 180万！
3: 哎呀，我的大哥大嫂啊！你说他中了100，那咋还打起来了呢？咋呀？
1: 哎，你坐着。
0: 钱烧的。
1: 坐着，我跟你说，
3: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这么回事儿，村长，这不是吗？这不中180万吗？中180万，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儿嘛，是吧？咱把炕挖出去，安个双人床。
3: 是啊。
1: 他说的要安个三人的，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让我单睡去。那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坏的也太快了，他。
0: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什么不快呀？火车都提速了。哎呀。
3: 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因为啥呢？你说中奖是好事儿，你应该商量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对不对？
0: 这么商量出事儿？
1: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咱们就应该商量商量这钱咋花。
3: 哎，
1: 你这脾气说急就急，说。

0: 急就急。
1: 你也得改改。
0: 正好你来了，你帮我们策划策划，这钱怎么花也是，你说。
2: 我认为呢，
1: 我有想法，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这么多钱，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装修，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哎呀，
3: 哥，你接着说，接着说。
1: 把村委会毁掉啊，盖起二层小楼啊，周围修起一丈两尺高的围墙啊，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四角修四个炮楼，用民兵端着扎枪昼夜把守，整两扇大铁门，把门一锁，门的后边蹲两只大狼狗，并做一个八斤半的锁头，把门砸死，谁也别想进，你也别想出。
3: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1: 闹
3: 闹闹，
1: 告诉你，山东不有个孔府吗？咱这就叫孟府。
0: 对，给这村委会没钱呢，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直通东屯老孔二舅家。
1: 孔孟之道吗？
3: 我哥有点文化。哎呀，
0: 我跟你说，真的，我家你哥呀有才呀，
3: 是吧？
0: 这么多在家农村呐，就不得施展，窝住了。
3: 是吧？哥啊，这回你们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
1: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长，但是给我兼保镖。
3: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1: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儿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3: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0: 兄弟呀，让你牵你就牵，两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是。我有点事儿，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3: 你说嫂子，
0: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3: 是，
0: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3: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啊，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
3: 那个他呢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1: 他有啥特殊的？
3: 有钱了。
1: 有钱了，
3: 富婆啊。
1: 他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3: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1: 还要干啥？
3: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呢？
1: 咱说心里话啊，就你嫂子一堆一块这都给摆着呢，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3: 我哥说你没啥必要了。
0: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1: 我苦，我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0: 咋没有呀？后外老赵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1: 还不可富吗？你不富婆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着美观大方，还得瞅着雅。那是。还想偷偷不去？
3: 什么玩意儿呢？
1: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0: 我不干，我要镶我就镶碗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碗口的。
1: 你浪费不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弄四个，我这边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3: 行了，
0: 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1: 哎呦，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3: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儿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1: 是
3: 吧？
1: 为什么？
3: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1: ？OK 啊，
0: 快点坐坐坐坐坐。哎呀，快点坐那，
3: 我坐这儿哈。哎
1: 呀，今天没菜，哎啊，随意喝点，
3: 咱干了啊，
1: 给我来一杯，多倒点。哎呀，这家。干杯！哎，
3: 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啊！
0: 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就你这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啊，
1: 我啥生活问题啊？
3: 不是，
0: 不就咱们家呗？
3: 日子，
1: 生活水平问题。
3: 对，
0: 没少。
1: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0: 没少操心。
1: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3: 是，
1: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啊？哎呀，解决。
0: 完了吗？你二哥在家好使，
1: 好使不？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3: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事儿。

0: 你说
1: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0: 我谁我谁
1: 我儿子你侄儿啊
0: 二狗子
1: 啊对呀、啊、
0: 有啥事
1: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0: 还小事啊你这嗯、10000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好你什么给求去
2: 哎啊
1: 哎哎呀哥呀啥
0: 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10000别跟我说
1: 哎呀
0: 你笑话我
1: 哎哎呀哥
0: 10000块钱给我张给你等一
2: 下妈
1: 上车上
2: 车妈
0: 拿去
2: 你过来啊
1: 哎呀哎呀
0: 走钱去
2: 是不是喝懵了
0: 怎么
2: 钱在哪儿呢
0: 你拿回来了吗
2: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嗯、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
0: 对
2: 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0: 对
2: 啊你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你这不做梦吗
0: 不可能那那么口气拿去赶紧
2: 哎不是、哎、
0: 拿去、哎、
1: 哥那啥、啊有啥岔头啊
0: 没事你们俩
2: 这村长
0: 拿去
2: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
1: 啊、
2: 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1: 做梦
2: 啊
1: 做梦
2: 啊做梦
1: 是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0: 来了
2: 哎所以啊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0: 拿呀
3: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2: 对
3: 还没去抓去呢
2: 没抓呢
3: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2: 村长
0: 拿呀
2: 村长啊那啥
0: 给人拿钱
2: 180万我们中了
3: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2: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1: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0: 啊
1: 这小子
0: 做梦
1: 哎呀
0: 拿去
2: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婚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0: 你给人拿得了呗你俩借一下
2: 你出去借去你借去
0: 你当着所有华人你等于埋汰我你
2: 出去借去
4: 感谢了80后演员都这样
0: 哦
4: 我真是正经的80后
0: 哦
4: 天津长起来
0: 嗯
4: 我们家住南开都是天津孩子
0: 是
4: 小时候我也没别的干
0: 嗯
4: 就喜欢相声
0: 好
4: 天津的氛围好
0: 嗯
4: 电台只要一打开了肯定就是相声
5: 啊都能找着相声
4: 24小时都有
0: 嗯
4: 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相声
0: 啊
4: 而且我觉得80后一代啊赶上好时候
5: 哦您指的是
4: 动画片
5: 嗯、
4: 哦、小时候看的特别的好
5: 是
4: 啊比现在的动画片好看
5: 现在怎么不好了
4: 现在动画片演的什么柯南
5: 哎有
4: 有什么可看的
5: 啊挺有意思
4: 的演好几百集
5: 嗯
4: 他到哪儿哪儿死人这衰鬼这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
5: 嗯
4: 黑猫警察
5: 不哎警长
4: 黑猫警长
5: 有点常识
4: 我最爱看
5: 嗯
4: 制作精良
5: 嚯
4: 特别好看
5: 瞧的细致
4: 哎里边有一黑猫一白猫
5: 嗯
4: 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5: 这么句话
4: 对不对
5: 嗯
4: 里边还有一个一只耳
5: 有
4: 我找我舅舅去
5: 就这倒霉模样
4: 对吗黑猫警长吗、嗯、
5: 是
4: 有一黑猫有一白猫吗
5: 嗯
4: 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也好听
5: 是
4: 啊特别的精良
5: 没错
4: 恐怕您各位不是很熟悉了、
5: 嗯、
4: 我帮着您回忆一下
5: 您给我们唱两句
4: 黑猫警长主题曲
5: 太好了

0: 谋快乐尖牙利爪到处寻衅，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哈哈哈哈。
1: 我一猜你就

0: 会唱。
1: 我也有童年。
0: 这个是是人就会唱的，
1: 简单都会。
0: 啪啪啪啪
1: 啊！
0: 请看下集。
1: 真有这个。
0: 哎，你只要看过的就知道，
1: 都知
0: 道。请看下集。
1: 嗯，
0: 还有什么动画片？
1: 嗯，
0: 葫芦娃，
1: 我看过。
0: 葫芦娃，
1: 嗯，
0: 我也爱看，
1: 挺经典的。
0: 千里眼、顺风耳、水娃、火娃，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相声社团，
1: 嗯，
0: 前些日子还要排一葫芦娃了，
1: 嗯，
0: 大伙儿都抢
1: 舞台剧、
0: 啊。我来，他说我来水娃，
1: 嗯，
0: 那说我来火娃，
1: 是
0: 啊，我来千里眼，我来顺风耳，
1: 争。
0: 我说我来爷爷，
1: 哎妈，没有这样。
0: 后来他们不排了吧？不排了。他说我占便宜，
1: 就因为这个不排了。
0: 葫芦娃，
1: 嗯，
0: 葫芦娃我可爱看了，
1: 是
0: 主题曲也好听，
1: 嗯，
0: 里边有一大蝎子精，
1: 有，
0: 还一大长虫，
1: 嗯，
0: 一蛇精，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快快显灵。
1: 您这要现原形啊你。
0: 葫芦娃主题曲也好听，
1: 您给唱两句。
0: 呼。

0: 我一猜你就会唱。嗯，
1: 巧了，
0: 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1: 这没有了。
0: 还有什么动画片？
1: 嗯，
0: 崂山道士。
1: 这是哪个呀？
0: 学法术。
1: 嗯，
0: 回去，回家逗他媳妇儿，给脑袋磕一大疙瘩。
1: 哦，有。
0: 哎，崂山道士。
1: 嗯，
0: 这个主题曲恐怕您真的想不起来了。
1: 那是。
0: 我得帮您回忆一下。
1: 哎，您给唱两句。
0: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妙不可言。定要到茅山去学仙。
1: 嘿，还真是这味儿。
0: 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1: 哎，这就一集。你有童年没有啊？
0: 啊，就一集啊，
1: 多新鲜呐！
0: 哦，不是连续的，是吧？
1: 哎，你也不看过没看过？
0: 还有一个影响八零后，
1: 还有什么？
0: 小龙人。
1: 哦，
0: 哎呦，小龙人儿童剧多火呀、啊！我头上有犄角，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尾巴。
1: 听过？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这一个人唱不了，得俩人。
1: 我行啊，
0: 咱俩配合。
1: 我专业。
0: 你肯定行，就你就来那犄角犄角，尾巴尾巴就行。
1: 这没问题。我来这。
0: 长的词儿你也不会呀、啊。你净叮当了咚了当当，你净这个，
1: 还有葫芦娃呢，对吧？
0: 哎，你跟着点我啊！我头上有犄角，
1: 犄角犄角。
0: 你稍微拿耳朵听着点儿，咱俩不是一个调门儿，
1: 是吧？
0: 您太低了，你得跟我在一块儿，你高点儿，
1: 高点
0: 啊！
1: 那没问题。
0: 头上有犄角，
2: 犄角犄角。
1: 好了。
0: 过去了，你耳朵拉稀了。
1: 哎，没这功能，您这，您
0: 不是您听着点，稍微在一个起跑线上
1: 啊。行，我追着点您。
0: 头上有犄角，
1: 犄角犄角。
0: 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1: 你坚持坚持就过去了。
0: 头上有犄角，
1: 犄角犄角。
0: 我身后。

0: 怎么都出来秘密了？秘密，我有多少秘密？
1: 秘密，你他就是这样的。他
0: 我再跟你合作，你就把我送进去了。
1: 这都这么唱，您这
0: 行了行了，咱俩合作就到这儿。
1: 啊，对，坚持不下去了。
0: 小龙人常看，而且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什么呀？四大名著
1: 啊，这是好。
0: 四大名著里边最爱看的《西游记》。
1: 哦，为什么？《
0: 西游记》是因为寒暑假必放，到现在也是，《西游记》准放
1: 啊，准演。
0: 我还有一个爱看《西游记》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0: 我打小就爱看鬼片。
1: 西游记算鬼片啊？
0: 西游记集集都闹鬼，
1: 倒是竟有妖，
0: 各种的妖精。西游记回目我都背下来。
1: 您给说说。
0: 坎图逢三难，
1: 有
0: 斗法降三怪，
1: 是
0: 传艺玉华州，大战红孩儿，
1: 真不少，
0: 错坠盘丝洞，全都背下来。
1: 对，
0: 西游记你看过吗？
1: 这多新鲜呢。
0: 你熟吗？
1: 太熟了。
0: 我考考你。
1: 可以啊。
0: 你听的这是哪集的台词？

0: 那您来了。
1: 女施主，天太热呀，顾不了许多了，带贫僧也洗洗吧。女施主，带贫僧也洗洗吧。
0: 行了，我知道。
1: 洗洗吧。
0: 哎，就别洗了。
1: 洗洗吧。
0: 哎，你再洗就秃了皮了。知道，错坠盘丝洞，八戒耍流氓那集，还得搓着呢。
2: 你像这哪集？
0: 啊。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我知道这。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你看还有点外地口音。
0: 啊。
3: 猴子请来救兵吗？
2: 他问你救兵吗？
0: 哎，对，不救。
3: 猴子请来救兵吗？
0: 行，别救。是大战红孩儿。您这有点像牛魔王死了那集。穿着孝就来了。
2: 兜兜嘛，穿一兜兜嘛，
0: 穿一漂白兜兜。您脱了这孝吧，咱知道。
2: 你听这哪句？
0: 嗯，
3: 掏心挖肚，照样掌权，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0: 哎，斗法降三怪，对不对？没错吧？都知道。
3: 听这哪句？
0: 嗯。
3: 他呼，
0: 这跟刚才那是一集。
4: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晃了事
2: 儿，难不住你了是吧？
0: 您这太简单了，大伙儿都
3: 听这个，这是哪集？
0: 嗯，
3: 师傅，哪集？哪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哎，这样，我说几句词儿，你也不知道。
2: 不可能，台词我都背下来了。
0: 好，那你听着啊。悟空，哪集？
3: 你这和我刚才那是一集。他先喊的，师傅，悟空。
0: 这爷俩太皮，
3: 他这是一集嘛？
0: 都
3: 西游记台词我太熟了，
0: 瞧出来了，
3: 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0: 沙和尚
3: 我全都背下来了。
0: 是
3: 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师傅说的对。二师兄，大师兄和师傅说的对。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说的对。
1: 放心吧，师傅，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0: 这回是没了。
2: 朋友们，还一句，
0: 还有什么？哎，这也
2: 你早干嘛去了？开打时怎么没你呢？也被绑起来还挺横。
0: 确实有这个
2: 《西游记》，我最熟，
0: 看出来了，
2: 我都熟透了。
0: 嗯，
2: 《西游记》我最爱看。
0: 好，
2: 里边的插曲有好多非常精彩的。
0: 哦，这也是
2: 好听的。
0: 哦，
2: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女儿情。
0: 嗯，
2: 女儿国主深情款款。拉着玄奘法师的搭嘞，
0: 哎，搭嘞，摔跤来了是，啊，僧袍袈裟，
2: 拉着袈裟，
0: 哎，
2: 演唱了一段女儿情。
0: 嗯，
2: 我学学。
0: 哎，这好，

0: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你唱这东西，他腰疼啊，肺腰啊，
1: 你就怕肺腰。
2: 西游记我最爱看，
1: 嗯，
2: 还有什么？
1: 还有
2: 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我也爱看。
1: 好。

0: 啊，有一个我最爱看的回目，你知道哪个吗？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西门庆，然后潘金莲，然后主要是这俩，你就爱看。
0: 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你怎么那么龌龊啊？《水浒传》看的是兄弟情义，谁看西门庆、潘金莲啊？
1: 那你不就好这口？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水浒传》看的是大伙的兄弟情义，有一个回目最能体现这一点。
1: 您说的是
0: 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哎，小娘子。
1: 什么呀你？
0: 因为我觉得西门庆还是文静了一点，我喜欢更粗野一点的。小娘子，
1: 您是不喜欢情节，喜欢直给的那种。什么人呢这是？
0: 反正《水浒传》爱看。
1: 哦，
0: 还有什么？三国也爱看。
1: 三国也爱看。
0: 三国主题曲好听。
1: 是。
0: 我国著名男高音，杨洪基老师演唱。滚滚长江东逝水。低呀、啊！我都怀疑他是趴着唱。
1: 哎，没听说过人站着唱，
0: 太难受了，这
1: 没法不难受。《
0: 三国演义》我爱看，
1: 嗯，
0: 还有，
1: 嗯，
0: 最爱看的就是《红楼梦》。
1: 哦，这个也好，《
0: 红楼梦》我爱看，《红楼梦》的主题曲大伙儿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了
1: 糊涂了，这是不是聊斋吗？
0: 有一个美丽的，还是聊斋
1: 是吧？您这是回不来了，《
0: 红楼梦》。望凝眉，
1: 对，
0: 望凝眉怎么唱
1: 忘了。

0: 哎呀，这玩意儿费腮帮子呀、
1: 啊！您怎么什么都费？
0: 《红楼梦》我最爱看。主要讲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这爷们儿跟这娘们儿的爱情。
1: 这是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0: 贾宝玉和林黛玉头一面在哪儿见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帮你回忆一下。
1: 您说说，
0: 这是古代故事啊，这是小说，你得学，这是名著
1: 啊，应该的。
0: 林黛玉他们家呀，古时候早上起来梳洗打扮完毕，他们家住的是一二层小楼。他呢得开窗户。
1: 对，
0: 过去的那个窗户呢，不是说现在这种推拉的，得拿杆支着。他拿杆支窗户，一下没拿住，杆就掉下去了。贾宝玉正打楼底下路过呀，可巧这杆就掉下来，就砸脑袋了。贾宝玉急了：“谁呀？呀，小女儿！”
1: 哎，等会儿，算算了。
0: 哎呀，哎，小女儿可不赖啊！
1: 什么小女儿？
0: 就见了面了吧？
1: 不像，
0: 你下来！
1: 什么乱七八？
0: 林黛玉急了嘛，操缺德！
1: 我们这俩人对拼了。
0: 您《红楼梦》吗？
1: 什么《红楼梦》？
0: 古代的故事。
1: 金瓶梅。
0: 喜欢看这种色，不是那个言情的，言情的。
1: 好，差点秃了出来。
0: 喜欢看这种言情的，言情的，喜欢看这个吗？
1: 是。
0: 刚才咱聊的，我唱的都是小时候熟悉的，
1: 哎、
0: 传统一点的歌。
1: 对。
0: 那么说，我现代的就不行吗？
1: 新一点的，
0: 照样也行。
1: 是吗？
0: 什么叫 Lady Gaga？ 哪个叫 Justin Bieber？嘎嘎哦啦啦啦嘎嘎啦妈妈照样行啊、哎、
1: 你好好来一个
0: 今儿这样我在台上来一段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行吧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导演，我们剧院现在正在赶排《白毛女》，现在排戏不容易，演员纷纷下海。您瞧，我这演员，
3: 哎，导演，
2: 哎，
3: 导演，哎呦，导演，导演，我来了。
2: 你干嘛去了？
3: 我上门口吃点饭。
2: 哦，角色都明确了。
3: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2: 黄世仁呢？
3: 黄世仁在后边给我买单呢。
2: 叫他来。
3: 哎，好，好，黄世仁。他说你快点快点导演
4: 来了
3: 没事
4: 哎呦来了哎呦来了。

0: 说李经理啊，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1: 啊？还算是可以吧。
0: 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啊？
1: 不是你们有什么表示没有啊？
0: 5%的回扣
1: 啊，现在这个资金很紧张啊，以后再说吧。啊，
2: 来来来，
0: 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
2: 站好。哎，来，你们都下海了，这我管不着。
0: 对对，
2: 可你们还是演员。
0: 对，
2: 咱们这是排练场。
0: 是，
2: 今天排戏咱们就好好排戏。哎，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们不掺和。
1: 好好好，
2: 来来，换衣服。
1: 好嘞好嘞。
0: 导演，我换好了。
1: 哎，
2: 今天咱们还是那段戏啊。哎，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哦，来来，准备好了没有？
0: 哎，
2: 来来，到位到位到位。
0: 这边导演
2: 讲讲戏啊。哎，讲讲讲讲。好，准备
3: 好，
2: 开始。
0: 杨白劳，哎，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3: 啊，他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山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
0: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2: 停。你是黄世仁，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0: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2: 杨白劳，哎，你刚才那段戏不对。
0: 不对
2: 啊，你这段话说完了以后你要加一个下跪的动作。
3: 我给他跪下，
2: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跪下。
3: 我欠他钱凭什么给他跪下？
2: 拍戏。
3: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
0: 杨白劳，哎，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吃回扣，我真想踹你。
3: 那导演他加词儿了。
2: 你怎么随便加词儿啊？
0: 对不起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
2: 黄世仁内心和这吃回扣不挨着。
0: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2: 好好好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你就是要借逼债，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0: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我敢霸占他的女儿？
2: 拍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2: 黄世仁，
0: 导演，
2: 过来
0: 过来，
2: 我跟你说说戏。
0: 说戏。
2: 你是黄世仁？
0: 我是黄世仁。
2: 大年三十，
0: 大年三十，
2: 你到杨白劳家逼债？
0: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2: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儿。
0: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
4: 导演啊，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2: 我说的是戏，发现了他女儿，进而想霸占他。
0: 哎呀，还用霸占？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3: 黄世仁，你不许污蔑我们公司的冲冠形象
0: 啊！呸！你们这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来忙活。
2: 拍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3: 少东家，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可就一笔勾。
3: 哎呀，我真他妈笨呐！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导演呐，想当初我让他立上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2: 怎么回事儿呢？
3: 他们公司该我们公司十几万，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呢。导演，这戏还排不排了？
2: 排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的。
0: 你还给我哭穷，我今天抽。
2: 好，感觉好。
3: 你打我？
0: 没没没，
3: 你敢？

0: 不是，他不是我在打你，他是黄世仁在打您呢。
1: 这打也不行，我告诉你，这10万块钱还了。
0: 导演，这一巴掌打进10几万去啊！导演，你
2: 杨白劳。刚才这段戏黄世仁的感觉非常好，
0: 导演说好，
2: 黄世仁、哎、打
1: 哎呀
0: 导演我
2: 是导演，
1: 我是法人，
2: 这是排练场，
1: 排练场也不能打人，
2: 你
1: 打
3: 满天风雪
2: 杨白劳，你看你把黄世仁给逼的好，杨白劳，你的意思是谁欠债谁就是大爷？
4: 哎，
2: 好，今天我要过把大爷瘾。
0: 当然，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2: 你问他自己。
1: 哎呦，导演，你是我爷爷，
2: 哦，
1: 不是你是我奶奶，
2: 哦，
1: 不是你是我的亲奶奶。
2: 嗯，咱们剧院排戏这10几万块钱可是从你们公司借的。
1: 对对对，
2: 这戏要是不能上演，你们公司这10几万就吹了。
1: 没错，
0: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1: 哎呀，黄世仁先生啊，你随便打。
0: 那10几万，
1: 一分不少，
0: 回扣，
1: 一分不要，
0: 我得给他立上字据。
2: 同志们，让我们排除一切干扰排戏吧。
1: 好好好，
2: 准备开始。
0: 杨白劳，哎，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1: 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可就一笔勾销了。
1: 是好如此，
0: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
1: 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爹呀、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了。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啊。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爹，你说你那时候跪的真直溜啊。
1: 别说那废话，
0: 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你给我妈上坟都得道歉，你信不？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叫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喂，这信号不好。喂，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爷。
3: 来了，
4: 乐队到了。
2: 聊，
3: 到了。
2: 你好。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3: 放心吧，大哥，
2: 催一下我听听。来，
3: 整，
2: 预备，开始。停！不是，这是什么曲儿？
3: 喜羊羊啊。

0: 全是白活，换个曲。
1: 师傅就教一个曲，别曲我们也不会呀、啊。
0: 这你师傅真是误人子弟，这咋整？这到家门口了，来不及了，你这在。你这样，把刚才那个喜羊羊放慢十倍催，把喜羊羊催成灰太狼。
2: 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3: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2: 啊？
3: 不是，节哀顺变呢？
2: 不是哥，你不知道，
3: 妹夫、
2: 啊，
3: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这啊，啊，催催催，加速加速，哇！叔叔，你别吓我啊！这会乐队吧，别的曲儿不会，就会这一个曲儿，你就将就将就，踩着这个曲儿走吧。叔，
4: 我上哪去？
3: 你不驾鹤西游吗？
4: 我站起来。哎，
3: 你妹没呀、啊、你啊？
4: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3: 这不是梦吧？哎。这咋不疼呢？
4: 不疼吗？
3: 不疼啊！
4: 疼吗？
3: 疼！不是梦啊，这是
4: 操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3: 误会，
4: 无赖！哎，哎
0: 呀，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4: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0: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4: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0: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4: 啥事儿啊？
0: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4: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0: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块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4: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0: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2: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0: 咋办？要不然，
2: 不是
4: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2: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4: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0: 对呀、啊，
4: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2: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0: 不，你，哎，董事长，哎，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4: 我上三亚了，
0: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
2: 快点想想办法。
0: 我得惹的
4: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0: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整？这咋整？哎，有了。

0: 干啥呀？
1: 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叔，归位！
1: 快点，来不及了，快！
2: 啊，
1: 快，别动！

0: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1: 媳妇儿，你看，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2: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我能走吗？
1: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2: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0: 哎。
2: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0: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2: 哎呀妈呀，
0: 说他，
2: 是我这眼睛花了。
0: 说
1: 你说我吧，
2: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你快看，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啊，
0: 哎呀，你说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他，说他，
1: 你还说说我，说我。
2: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哎，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1: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过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2: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1: 干啥呀？
2: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0: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2: 这边来，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快走快走。
3: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2: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3: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我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哎
1: 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3: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2: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0: 是。
2: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3: 好。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0: 太坏的了！
3: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2: 天天，
1: 媳妇儿，你消消气。
2: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哎呦我的妈
1: 呀，不好了！
0: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2: 你回来干啥？
1: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2: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1: 快做剧装啊！
2: 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这董事长你好。
4: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呢。
2: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没事儿呢？
2: 你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哎
2: 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4: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呦，
1: 太好了！
3: 后老伴的事你管不？
4: 这个事儿我管不了。
3: 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出手阔气。
1: 等会儿，哎，这到了，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0: 入蜀的礼物到了。
1: 啥礼物？花篮呢？
0: 对呀、啊。
1: 这是啥呀？
0: 这是挽联儿，没写名的，你把你自己名写上就 OK 了，就是。
2: 杨先生，
3: 是我，
2: 老没见您，挺好的。
3: 对，
2: 今儿碰见您了啊，我得问您一问题啊。
3: 那您说，自管说。
2: 您会喝酒吗？
3: 您请客。啊？您是不是请客？我饿。
2: 看这意思行。这样吧，咱们今天喝两杯怎么样？
3: 太好了，啊、喝可是喝，咱喝那醋酒小弟，喝这个。
2: 行了，您水哈干嘛呀？
3: 怎么了？
2: 杨先生这酒量我知道啊，这不行。酒量大还得说我你看身强力壮，我能喝酒。
4: 你能喝
2: 啊？能喝。
4: 能喝不等于会喝。
2: 哎，什么酒拿过来一闻值多少钱的？嗨、
4: 这会喝酒的人呢，人家不干喝，知道吗？
2: 得有酒菜儿是吧？来点海螃蟹，你看我这酒
4: 往店去吃啊。我说的不是这个啊，我说是在喝酒当中啊，得有一些个娱乐节目，这个你行吗？
3: 明白吗？啊，说出酒文化来。
2: 酒文化啊，那、不就是划拳吗？划拳，北京拳啊，哥俩好啊，极个巧啊，怎么这么巧啊，还是巧。天津拳我也会，天津拳划出来特别的热情。嗯，嘿，螃蟹一呀，抓八个的两头尖儿啊，这么大的个儿啊，杨少花呀，谁先喝呀？
3: 这你给你脸了是怎么着？
2: 啊，怎么着？
3: 这算是划拳，章丘人划拳，懂的吗？山东人，嗯，划拳比你这干脆的多，特别有意思，
2: 是吗？
3: 要划出拳来，大伙一听特别脆。哦，一可不叫一啊，
2: 啊叫什么？
3: 叫一个老妖，
2: 一个老妖，
3: 一划起都这味儿。嗯，我说老妹儿，咱俩招呼，我大伙你个一个老妖啊，人家的喜，八仙里的光光，看咱家的喝几盅。哇，
2: 你这莫笑、日本拳我都会划，
3: 日本拳我也会。哎
2: 你三位，
4: 打住！咱们闹得很不闹得很？嗯，咱们今儿喝酒不划拳，
2: 就是喝酒不划拳。
3: 哎，不划拳啊！
4: 咱们今天行一回酒令，怎么样？
3: 问问他什么叫酒令？
2: 酒令啊！哎，这个杨先生，您跟他说
3: 什么叫酒令？您说清楚了。
4: 这个酒令啊，这个形式非常的多啊。啊，咱们今天来回新鲜的
3: ，
4: 咱们找一回节日。
3: 找节日怎么个找法？您介绍。
4: 一年啊，12个月
3: 不假，
4: 咱们找出12个节来。这个节日还得是大伙儿非常公认的传统节日啊。这个你们二位谁行？
2: 哎，杨先生，这您找节日行吗？
3: 当然了，40多节都在我肚里呢。
2: 那行，您这酒量不行，您找节日，我喝酒。你看咱这
3: 话，你喝酒，
2: 我喝酒，
3: 我找节日，问问他
2: 来。怎么着？说吧。
4: 你喝酒
2: 啊？我喝酒
4: 啊。行，咱们首先啊，把这个单月和双月咱把它分出来。
3: 分哦，
4: 谁单谁双？
2: 咱们是单月是双月啊？您说，
3: 咱们呀啊，过来啊，咱俩人双月，他单月，先让他说，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这叫顺杆爬。他说完之后呢，咱们借他机会，您一听呢。照猫画虎，顺杆爬。
2: 对，
3: 你先说。对，
2: 你先说。
4: 我单月，
2: 你说完了之后，我们顺杆爬，照猫画虎。
3: 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
2: 你说吧。啊，
4: 我单月，你们双月。
3: 哎，对。
4: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了。
2: 对，现在开始。
4: 那我先说呀。
2: 酒呢？
3: 对呀，
2: 酒。
4: 废话，能没有酒吗？
2: 我告诉你，
4: 没酒怎么叫行酒令？哎，对不对？嗯。
5: 来。端上来，
2: 嘿嘿，杨先生啊，您看我酒量怎么样？
3: 我告诉你呢，那二锅头可不能喝。
4: 这个酒来了啊，哎，来，
2: 这就是酒，
4: 哎，
2: 您看，
3: 什么这是？
2: 啊，这是小孩玩具，这是。
4: 对，这就是酒，
3: 这就是酒。
4: 别动，
3: 怎么别动呢？
4: 已经斟满了，哦，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3: 是，
4: 哎，感情有，什么都是酒。这就是酒，
2: 杨先生，他说这就是酒。
3: 那我不明白，这是酒，这怎么喝法啊？
2: 啊，这酒他怎么喝呀？
4: 哦，怎么喝不知道
2: 啊？不知道啊，
4: 就这么喝。
2: 杨先生，他说就这么喝，
3: 我不明白呀。啊，您比如他呀，说对了。

0: 大家的你鼓掌，说有这么个节日，这怎么办？
1: 啊，对了，你说出一节日，大伙说有这个节日，那这怎么办？
2: 哦，我说上来，
1: 对，
2: 大伙公认了，
1: 对，
2: 这叫政令。政令敬酒三杯，
1: 他说说上来呀、啊，政令敬酒三杯，
0: 我不明白，那怎么个敬法呢？
1: 啊，不明白怎么个敬法呢？
2: 哦，怎么个敬法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就这么敬法。
1: 他说就这么个敬法，
0: 我不明白呀、
1: 啊。啊，
0: 比如说，咱们说错了，这叫乱令，这怎么办？问他。
1: 哦，这个说错了。没这么个节日怎么办？
2: 这个
1: 啊，
2: 说错了说乱了，这算乱令，知道吗？
1: 哦，
2: 这是罚酒三杯。
1: 他说说错了说乱了，罚酒三杯，
0: 我不明白，那怎么个罚法呢？
1: 那怎么个罚法呢？
2: 怎么个罚法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就这么
1: 罚。他说就这么个罚，
0: 我还是不明白。
1: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这么一会儿功夫，七杯都下去了。
0: 好家伙！那咱们让他先说，让他说。
1: 那你说吧。
2: 怎么还有明白的没有？
1: 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2: 全明白了，
1: 明白了。
2: 那咱们开始了哈。
0: 嗯，
2: 我先说一月啊，
0: 一月，
2: 一月为正。
0: 嗯，注意啊，一月。
2: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位有没有这节日啊？
0: 有有。
2: 哎。
1: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杨先生，这个节有没有啊？
0: 有
1: 哦，有
0: 正月十五嘛，有这么歌呢？
1: 啊，
0: 正月里闹元宵。
1: 哎，行，
0: 你等我这腔落下。
1: 哎，不，你干嘛呀你？
0: 我唱歌，
1: 唱歌比哭还难听呢。你有没有？你甭唱，说有就完了。
0: 有，
1: 这个节有，
0: 问他怎么办？
1: 问你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嗯，
2: 这算政令。敬酒三杯，
1: 好，敬酒三杯，
0: 敬的，
1: 敬的，
0: 别敬，
1: 来，
2: 别动，别动，
1: 我敬你，
2: 别动，
1: 敬你三杯，
0: 敬你三杯，
1: 哎，你看你喝不喝？
2: 搁着，
1: 你看杨先生不喝，
0: 你这
1: 也不讲理，
0: 你看
2: 怎么了？
0: 我问一问呐，您刚才提议是不是您提的？
1: 对，
0: 这您说上来了，我们必须得敬您三杯酒啊！
2: 您先等会儿，
0: 我先等，
2: 您先弄明白了
0: 啊！
2: 这节日谁说上来了？
0: 你说上来了，
2: 我说上来得你们喝。
0: 哦，你说完了我们得喝。
2: 对喽，
0: 那比如说我们要再说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那么现在谁喝呢？
2: 你们喝。
0: 魏正，
1: 嗯，
0: 喝去。
1: 喝去，这就喝。喝，
2: 政令罚酒三杯。
1: 嗯，好家伙，你这歇钉子来了，你这是啊！
0: 我告诉你，
2: 该你们了，
0: 该咱们说，咱二月，
1: 你说再让他喝，
0: 那当然他不喝行吗？
1: 他得喝啊！
0: 哎，
1: 说
0: 二月，等我想想，二月二，哎，
2: 什么节？
0: 龙抬头，抬头节。
1: 龙抬头，抬头节。
2: 您听着像话吗？
0: 哎，
2: 没这节，
1: 啊？他说没这节。
0: 没这节
1: 啊，
0: 没这节，我没你别不挨着了
2: 啊？怎么了？
0: 你看没这节，没这节像话吗？
2: 怎么会呢、啊？
0: 没他，你说的不对呀、
2: 啊？
0: 啊，哦，对了，得罚我们是不是？
2: 对呀、啊，
0: 得罚咱们。
2: 没这节，
0: 罚咱们。比如说你要说错了，
2: 我要说错了，我喝。
0: 那么我们说错了，我们喝。
2: 啊，对。
0: 你要说错了，你喝。
2: 嘿嘿。
0: 那么现在谁喝呢？
2: 你们喝。
0: 魏正，
1: 喝
0: 去！
1: 我又得喝，
0: 多新鲜的！
1: 好喝，
2: 乱令罚酒三杯。
0: 该你说了，
2: 该我的了啊！
1: 该你说，
2: 我三月初九寒食节，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这寒食节呀？啊？
1: 有可有说没有的
2: 啊？
1: 有说没有的，你都说有没有？有没有寒食节？
0: 有，
1: 这节有没有？
0: 有。
1: 哎，
0: 寒食节
1: 啊，
0: 就清明的前三天，大家都不吃热食，吃冷食。
1: 吃冷食。
0: 寒食节呀，有。
1: 哦，这个节有啊。
0: 有
1: 啊，有那怎么办呢？
0: 有怎么办呢？
1: 啊，
2: 那敬酒三杯。
1: 嗯，好。
0: 别着急，
1: 你这光敬我，你他也不喝，
2: 你该您了、啊、这样
0: 该咱们了，
1: 该怎么你得说一个节日啊？
0: 说
1: 你说节日，我得让他喝，
0: 那当然，
1: 这我得亲自让他喝一回。

0: 对对，四月，别着急啊，我冷静一下。
1: 四月，
0: 四月
1: 啊，四月什么节？
0: 四月，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2: 四月二十八，
1: 对，
2: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穿纱节，乱穿纱，
1: 穿纱节，乱穿纱，
0: 这回还说什么？
2: 乱穿纱呀？
1: 对，
2: 没这节。
1: 他说没这节，
0: 没这节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什么呀？我喝吧，我怎么怎么办？什么事儿？你个这，
0: 该
1: 我说你这节都哪儿去？
2: 我来了啊！
1: 说的你，
2: 听着，我五月的啊，
0: 五月，
2: 五月初五端阳节，吃粽子，哎，有没有这节？啊？
1: 这我得问问，你看。五月初五，我一问他才准说有，您大伙信不信？杨老师，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0: 有。
2: 那怎么样啊？有怎么办呢？
0: 喝酒去吧。
2: 喝酒。
1: 好。我说你到底会说不说？你说你这四十多节都在哪儿去了？你怎么能说呀？
2: 给你们，
1: 你能说一个节行不行？你
0: 别着急行不行？
1: 你说一句，我得敬他一回，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1: 啊，说
0: 你
1: 六月了啊，啊，六月，
0: 六月
1: 啊。
0: 六月，你过来。六月
1: ，说。
0: 六月，得说一好的。六月，
1: 六月，
0: 工人。六月六，
1: 六月六，
0: 哎，
1: 什么节？
0: 跟他说一
1: 下。六月六啊，
2: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看古秀，古秀节。
1: 看古秀，古秀节。
2: 怎么着？古秀节。
1: 这回，哎，对了，
2: 我看你就像古秀。
1: 怎么着？
2: 没这节。
1: 他可说没这节啊，
0: 不讲理啊！
1: 这不像话！这
0: 有这民谣啊！
1: 啊，有这民谣，
0: 你跟他说呀！
1: 你说
0: 六月六看古秀，你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了愁。
1: 对，有这有这民谣，你说没有行吗？
2: 六月六看古秀，你大不可留，
1: 什么
0: 留来留去？
1: 哎呦啊，愣惯呢你这是啊！我说你这节都哪儿去了？你这
0: 怎么会？他说这节怎么去？
1: 他说是没有这节。
0: 那赶紧喝酒去吧。
1: 我喝完了，我都没事，还是要喝酒啊？
0: 我都喝完了，
1: 这回再说你喝了该。
2: 该我说了啊。
1: 嗯，
2: 听着啊。
1: 哎，
2: 七月七是七巧节，这个节日有没有啊？七巧节。
1: 七巧节，这回我再说，他要说有，让他喝。杨先生，这七月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过来，你慢着点，你这富着吗？
1: 你喝，这回我可不喝了。诸位，这半年的酒我都喝了啊，他也该喝一回了吧？是不是啊？哎，对，来，喝一回。
3: 你这叫不讲理啊！
0: 怎么？你这节日，我认为啊，雾里看花，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
2: 杨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0: 啊！
1: 让他喝，让他喝。
2: 我们说这么节了，您就得喝，
0: 这不
2: 您不喝，
0: 这
2: 叫不讲理，你知道吗？
0: 这节日啊，我认为啊，
2: 咱们得按照这个道理走，对吧？我说上来你们就得喝，你说上来我喝，我错了我喝，你这
0: 您讲的道理
2: 对不对？
0: 维州，他是这意思，你都喝了那半天了，是不是？你再对付三杯。啊，
1: 不对付，
0: 我们男子大丈夫
1: 一杯也不喝。
0: 你
1: 要喝你喝，不喝
0: 这人就这么轴。我告诉你
1: 啊，不喝就是轴。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已经输给人家了，我都替你含，咱该喝还得喝
1: 啊。对，那回你喝呀，我不喝，
0: 这行，你我给人鞠躬，
1: 我鞠躬也不喝，
0: 我给人请安了，
1: 请安也不喝，
0: 说什么都不喝，
1: 说什么都不喝。
0: 这哎，您怎么发工资？这时候就
1: 哪儿发怎么着？哎，我看这太不像话了，这太不像话了。我不来了，这欺负人这是。你这玩意儿我不来了。
2: 哎呦，杨先生，不来更好。
0: 不来怎么着更好啊？
2: 八月的节特别多。
0: 对，这八月。
2: 反正咱也没吃亏啊。
0: 不来了。
1: 不来了。这回八月，这回我亲自说一个。八月，我想起来了，八月节特别多。对，八月啊。八月，我亲自说，这酒非得让你喝上。
0: 你还得问我。
1: 我问你啊，问不着你了。
0: 我不问八月八呀，蚊子嘴开花，跟他说去。
1: 八月八蚊子开花，什么节？你嘴都开花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我这喝了半天了啊，八月有什么节？您给我提醒一下，有什么节？八月节好，八月十五中秋节，啊，对不对？有没有这节？大家鼓鼓掌。好，哎，吃月饼，这回看你说什么？八月节有没有？八月节有吗？
2: 八月节，
1: 哎，有没有这节？
2: 八月节这个，你问杨先生，
1: 杨先生这节有吗？
0: 没有。
1: 我掐死你！你甭说话，你别说话啊！不管这，你说八月节有没有？
2: 有，
1: 好，大家鼓掌，有了啊！这我得敬酒三杯。

0: 那我敬敬他啊，我给他换换酒，我给换换酒，来来来来。
1: 换什么酒？
0: 我给他换大杯的啊！来啊，把脑袋伸出来，敬酒三杯，敬酒三杯，来喝喝。
2: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您先等会儿。我应该喝几杯？
0: 你应该喝三杯。
2: 我喝两杯。
1: 为什么喝两杯？
0: 为什么？
2: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1: 这人说过，一蹲就洒，一碰就流啊，对不对？
0: 这是蹲洒了一杯，
2: 哎，
0: 两杯你得喝。
2: 我喝一杯，
0: 怎么喝一杯啊？
2: 你这儿又给碰洒一杯，
0: 又我这又碰洒一杯，
2: 哎，
0: 你甭跑，一杯今天你也得喝，
2: 哎，那我怎么喝呢？
0: 我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2: 哦，你怎么喝的？
0: 刚才我是这么喝的，
2: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2: 你替我喝了。
0: 我替他喝了，
2: 一杯没喝，
0: 一杯没喝，你来一杯吧你。
3: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4: 赵大叔，
3: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伙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4: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3: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4: 改行了？
3: 嗯。
4: 送水啊？
3: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4: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3: 范围呢？
4: 哎，范围多高啊？
3: 1.6米1.7米吧。
4: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呀？
3: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来1.6米，1.7米，1.6米。
4: 好啊，你忽悠吧你。
3: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5: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3: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5: 对不起，对不起。这爹这不来了吗？啊，爹呀，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3: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指称了呀。
5: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3: 帮啥忙？说吧。
5: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3: 给你儿子装爹？
5: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3: 啥意思？
5: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3: 衣服，哎呀，
5: 脱了。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3: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呢。
5: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3: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5: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3: 你儿子咋的了？
5: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3: 研究爹的？
5: 不是，
3: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5: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3: 怎么回事啊？
5: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3: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5: 是，
3: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5: 对，
3: 你想拿我替吗？
5: 是。
3: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5: 哎呀，太谢谢了。哎，
3: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5: 哎呀呀，谢谢谢谢。
3: 啊，
5: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3: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5: 哎，喂，
3: 走，
5: 这镜子戴上
3: 啊。
5: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3: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5: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3: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5: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3: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5: 哎，别躺着呀！
3: 不躺我干啥呀？
5: 不用不用，你不用。
3: 妈，开门了、
5: 哎、儿子
3: 妈
5: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6: 是吗？
5: 太黑了
6: 晒的。我爸呢？
5: 在屋呢
6: 是吗？哪儿呢？
5: 哎刚才在屋了。

0: 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啊，
0: 晚了
2: 啊！
0: 晚了，
1: 我是你爹。
3: 哎，
1: 不是，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1: 没见过面
3: 儿。哎呦，
0: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0: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0: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0: 哎，兜子拿下来。
2: 妈，挺好的哈。
0: 儿子瘦了，
2: 头都白了。
0: 哎，儿子，
1: 他后边。
0: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3: 爸，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
2: 妈，哎
1: 呀，我也是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爸，
0: 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0: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3: 对，我爸是工程师。
0: 对对，
1: 我送水的。
0: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3: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面怎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没？
0: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这边这边。
3: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
3: 啊，
0: 我去
3: 啊。爸，您坐。
1: 快回来。
3: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3: 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3: 出国六年。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3: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姨呢？
3: 不是姨，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
3: 啊，
1: 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等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3: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3: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0: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是吧？
3: 是吗？
0: 看妈给你炖着鱼。
3: 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0: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3: 哎，这个木姨奶啊，
1: 不是，
3: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3: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3: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3: 爸，
0: 你老忙啥呀？
3: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1: 我先拿酒啊。
0: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3: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来，
1: 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嘎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
0: 了？来，喝酒
3: ，爸，喝酒，
0: 来，
3: 喝酒啊，爸。
0: 哎，喝酒。
3: 哎，别，爸，我。
0: 你还粥了？
3: 粥了，
0: 你能干吗？
3: 我干了，我陪我爸。
0: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3: 我没量。
0: 再来。
3: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0: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3: 那我还干。
0: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0: 好来吧。
1: 哎呀，
0: 你看，你爸喝酒快。
1: 哎呀，
0: 慢点喝嘛。
2: 我到了吗？我到。
0: 慢点。
2: 爸，
1: 别着急啊，爸。
2: 爸，你得让我说话，
1: 打吧。
2: 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就是你对我老啊。
1: 不是，
2: 这怎么说呀？
3: 都在酒里吧，你个。
2: 就。
0: 又干了。
1: 哎呀，
0: 再来。
2: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2: 嗯。爸，不着急，爸。
3: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2: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0: 啊。
3: 我见过
2: 啊，
3: 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
2: 啊。
3: 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2: 啊，
3: 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2: 啊，
3: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等会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0: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3: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
2: 嗯，
3: 他说就是人头马面，
2: 没人头马没面，
3: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爸太幽默了，
3: 我要老弟，
2: 爸，
3: 今天咱俩尽兴了，
2: 尽兴。
3: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3: 啊、不是，爸，
0: 你俩整的啥味呀、啊？
3: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0: 你可以走了。
3: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
0: 你走。
3: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啥事了？
2: 帽子摘了，戴这个。
0: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3: 妈，我爸
0: 你留着戴。
3: 我妈高兴，
2: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3: 哎呀，再硬了，
2: 西部牛仔，
3: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2: 有，
0: 你行，别给他，
3: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0: 你留着穿。
2: 我爸高兴，我爸，
3: 外边放牛都。

0: 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0: 你多大鞋吧？
1: 我试衣的。
0: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2: 他穿不了。
1: 穿不了。
0: 踩踩。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1: 好。
2: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蹬，露着，你不行了。
0: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 哎，太好。
0: 哎，这回咋样？
1: 挺好。
0: 我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克。
1: 有我这皮夹克，这点来。
2: 你这个你这你看，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0: 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的，
0: 你太够哥们意思。
1: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0: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2: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0: 妈，
1: 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3: 还有，
1: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2: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1: 给我爸啊，给我爸。
2: 来，我给他包。
1: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0: 快坐。我摔下来。
2: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0: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0: 我是赝品呐。
1: 你是我的亲爸，
0: 我假的，我是真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0: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2: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子干啥呀你？
0: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3: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4: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
1: 妈。
2: 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1: 妈。

0: 小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0: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着这个。
0: 你拉倒啊，大哥，给你整了。
2: 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
0: 拿着。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2: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3: 这位是杨启智
4: 本人，
3: 笑不得地呀。不单是一位知名的孝心，
4: 谈不上，
3: 更是一位巾帼万民的国心。今年也不晓得是哪个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我们严老师一首《走四方》唱红了大江南北。
4: 那是前几年的事儿。
3: 全国很多单位奖励要求严老师去演唱，我们严老师宁死不肯。前几天广州邀请严老师开独唱音乐会，出场费给他80万。

0: 我们严老师认字不可。
1: 我有点宝气，八十万我硬字不可。
0: 不是，严老师经常教导我说，唱歌诚可贵，献身价更高。若有人民币，哪怕别人妖。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这不是咱们这给我造谣吗？
0: 别严师给我怎么办呢？
1: 你崇拜我，你别跟我这么说呀。
0: 早就想拜那为师了。
1: 哎呦，实事求是、我教不了你。
0: 我就是跟他学唱歌的。
1: 我是呢说相声的。找错人了，你找那个专门的音乐教授。
0: 喂，严师，我找过很多音乐教授，他们哈告我不下地了。
1: 你就哈告你不下地，
0: 他们敢这阳气色的告他下地，
1: 谁出的这主意也不知道。
0: 反正我办的为师，
1: 实事求是，我受不了你，真的我唱不了歌。
0: 那不收拾我当场斧头自杀，
1: 那太不好。
0: 我敲老徐，我敲老老老弟弟喂，要不我敲走管分，我敲破镜走管分。
1: 不是你吃的这都是什么东西？你别说在座的各位，这位小伙子呢求学心切，我要不收下呢，万一吃出个好歹，对不起人家父母。这样吧，当着各位嘉宾的面收下他做我学生。
0: 严老师，真的收下我了。
1: 真收下，真、
0: 不是错过的吧？
1: 你这错你呢，
0: 严老师。
1: 不是地震前兆吧？
0: 突然那个听那个的小心好激动，
1: 好激动，激动怎么的了？
0: 我就先唱歌。
1: 想唱歌好啊！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唱唱歌吧。
0: 没必要了。
1: 没必要。
0: 我先跟他学好说。
1: 跟我学啊？
0: 跟他学。
1: 跟我学，跟我学这样的吧。不就走四方吗？
0: 对。
1: 我就教你走四方了。
0: 好。
1: 80万不用了。八块钱就行了。
0: 喂，严审，的告费的这首歌我甚难一条音。
1: 什么音？
0: 能三音。
1: 能三音，
0: 好音呐、
1: 没听说过。
0: 我听讲我进口的了、
1: 现在牌子也多。听着，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唱，
0: 哎。严老师，我跟您提个不成熟的看法。
1: 讲吧。
0: 我觉得呢，刚才那首歌，唱的稍微矮次了一点。
1: 矮次了一点。
0: 那么无非，那听个这个是国人唱，是不信的，真诚听个字。
1: 咱们唱正宗。
0: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唱。
1: 走，
0: 严老师，那接着往下丢吧，往下丢。
1: 我教你一首绝的，北京人在扭腰。
0: 严老师，北京你莫闷呐。
1: 千万次的问，你听听这高音。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

0: 样子，我跟他提个不成熟的看法。
1: 我看你有点早熟，说吧，我这首歌唱怎么样？
0: 要感到刚才这首歌啊，唱的那真是二套子水平。这显得稍微宝气，不是稍微好气，不是。我这条颜色我连不晓得干活了。
1: 你要会讲话，我就得趴下了。
0: 不难听，该是国也是国，他是不是听得好听听的？

0: 啊，要不咱多唱几首，
1: 多唱几首怎么的？
0: 选个盘子，这个不会唱的。
1: 哦，万一有你不会唱的，我叫你。
0: 那跟我分成功，
1: 碰一碰也行。
0: 啊、哦、啊、哦哦
1: 哦！现在年轻人会的歌也多。
0: 对，
1: 唱唱。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啊？大雁飞过菊花。

0: 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1: 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
0: 一往情深的双眼。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眉不开口，眉不说话，眉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走进你的梦想？哟，朴实无华，音色纯正。哟哟，
2: 小妹妹我心有所想，那个佳人呢就像个哥哥呀。每天晚上我对

0: 一桌那月亮梦见了哥哥在身旁。
1: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吊带，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
0: 走过了一层又一载，小和尚暗自衰，为什么老虎不吃人，女人的天可爱。
1: 你唱这个你就来情绪。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0: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你的爱情鸟永远不来到。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老歌他不会唱，这我教他。
0: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凉快。
1: 你哪首歌你不会唱啊？你这是让我教你唱歌呢？比开你个人独唱音乐会还厉害呢。
0: 不是燕子，我再难不住。
1: 怎么的？
0: 我马上搞到头上去。那个不是一个歌唱家，那是一个相声大师。
1: 我谈不上你这个。
0: 要我不跟他说唱过了。
1: 你这本来我不是唱歌的。
0: 我跟他说讲相声吧。
1: 跟我学什么？
0: 讲相声。
1: 你把相声这俩字说好了，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相相。
0: 相相相。
1: 声声声。
0: 声声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

0: 留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切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的。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松茸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0: 哎，对对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0: 对，
1: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0: 当然
1: 我也不会拿。
0: 当然
1: 这是实在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为当地人把管花肉松茸当传家宝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0: 对对对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

0: 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
1: 嗯，
0: 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
0: 嗯，
1: 要理解，要理解，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嗯，
1: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嗯，人家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0: 莫强求、
1: 啊、
0: 嗯，我们先强求强求强求不来了
1: 咋强求
0: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啊。现在任老爷子，现在您在这个当地的感受到的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呀，这次吧，这次可不一样了啊。
0: 嗯嗯嗯，
2: 这回的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苁蓉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1: 什么让愿意？
2: 哎，
1: 听错了吧？
0: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1: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0: 是愿意是吗？
2: 你看呢，宁宁啊，你听我慢慢给你讲。
0: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2: 嗯，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这个研究收这个肉苁蓉，这个时候呢，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我呢也听不大懂
0: 啊，对，
2: 我也就跟着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像是一个大夫，说的话呢也是维吾尔族的，可能说是这个人那个病情这些情况，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哎，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2: 哎，
1: 他得的什么病啊？
0: 是得病了是不？
2: 你看呢，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0: 啊，地方病。
2: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0: 出血热，哎、
2: 对，
1: 热。
2: 这个病呢非常奇特，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它也有发热、头痛，
1: 就当感冒治了呗。
2: 对，慢慢的呢，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你再严重的时候呢，它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它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0: 用您的，
2: 哎，
0: 哦，
2: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0: 啊，
2: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
1: 哎，那
0: 这个我这
1: 挺巧哈，
0: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1: 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0: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1: 对，
0: 随身携带，
1: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0: 这针法太好了
1: 啊！对对对，
2: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
1: 后来怎么样啊？
2: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啊，
1: 就
2: 好起来
1: 了，
2: 哎，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呀、就传出去了，哎，有出血热这些人病人呢，都来找我呢，给扎针，
0: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那维语，
2: 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0: 哎，
2: 这个给病人呢扎针，哎，你看这个新疆这个村民呢，哎，他那个

0: 还都挺这个善良的，
1: 嗯，
0: 哎，乡亲们呢？你说我炸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有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的，
1: 当地特产的，
0: 哎呀，
2: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0: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
1: 嗯
0: 啊，我跟他
2: 啥没要啊，
0: 我不要，
1: 没要，
0: 我能要这些吗？
1: 邮回来也行，我咱弟弟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0: 我
1: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0: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1: 哎，这结果呢，这些这个村民们，哎，就把这个肉虫蓉啊，就是这黑司命的肉虫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儿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它可以积少成多呀，
12: 这有点就行了。哎呀，
13: 这个老爷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11: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着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12: 哎呦我天哪，
13: 这啊就是。啊，数量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管得有多有少呢，到时候咱们你也不能说拿回来之后这掰一人掰个叉就这么用，是不是？
12: 那多少够人家开一回机器的吗？
13: 哎呦太好了。
12: 你不是我，那你整的
13: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2: 对，你太少了，到时候人家不够开机不够用的呀。
13: 那先联系着，
12: 这个再说，
13: 对，这个再说，
12: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
13: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12: 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就师傅，你这趟你没白去，
13: 真没白去
12: 啊！对对对，光好赖整来了一点，这我们对大家反正也就能有所交代了。
13: 对对对，管了多少呢？
12: 回头不是师傅，你真的给我拍一下，你给我拍一下有多少，完我好问问人家厂子，他们那个机器一开，你最少的底料得够啊。
13: 对对对，
12: 要不然他空转，他机器人家也不干呢。
11: 我争取多要点啊，
13: 多要点。
12: 对，你给我拍个照片，我好跟人家说一声。
11: 行
12: 啊，完那头吧，师傅，您在那头的时候也别累着了，你得多少得注意点身体。等完事儿了，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看这个原料怎么给运过去。
13: 啊，对，看看
12: 主要有多少，完我再往下再联系啊。
13: 哎呀，
12: 是不是吧？完到时候那个什么听信儿吧，大伙儿就听信儿吧。
13: 大伙儿听信儿哈。但是这个不管多少吧，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有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说它不是批量的，就是在村民手里收上那么点儿，数量应该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甭管怎说也算是有点消息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赵宁老师就该出马了，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因为你肯定得做成一种剂型给大家。
12: 厂家不费劲，
13: 对对对，
12: 关键是他多少。
13: 反正就是
12: 多少的事儿，
13: 有多咱就多分，有少咱就少分，公平竞争，多打电话也这样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两天咱就关注一下节目，这个到底看看能有多少，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12: 对，
13: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

0: 出来了。
1: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
0: 对，因为那个东西，这他们觉得好，我们觉得更好。
1: 反正我这个真没想到。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我可能真的会把东西藏在家里边，我不拿出来，因为东西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师父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但我觉得吧，有我师父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对，品质
1: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0: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1: 一次重考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
0: 啊，
1: 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带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逾百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百年的生长岁月了。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反正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可以在这一块儿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它跟你之前吃的补肺气、补心气的、补心的这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脏之损才能最后累积到肾脏。你把肾元阳的之气补上了以后，对其他的这几个脏器来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补充。所以我认为还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管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1: 那肯定
0: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药效上是有保障的。
1: 这个我觉得大伙儿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0: 对，
1: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去调养一下，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的问题。
0: 对，
1: 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0: 老爷在是吧？
1: 在是吧？
0: 听着呢，
1: 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0: 啊，她这个是心脏的问题，
1: 对心脏的事儿。
2: 对，你这个
1: 姓啥来的？
2: 这叫齐大姐
1: 还是姓
2: 啊？对，我记得他这个啊，他那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1: 啊。对，
2: 本身呢，他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心衰呀、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没啥效果
0: 啊，没啥效果，
2: 哎，咋治也不行，所以症状呢经常发生，他是越来越重啊，
1: 对，
2: 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渐
1: 我就说这个老大娘
2: 是吧，
1: 他心脏

0: 不好。
1: 说就这个大娘。
0: 对对，就这个大娘。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0: 对，
1: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0: 哎，
1: 看看
0: 对对对，
1: 怎么来办？
0: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
1: 哦，
0: 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1: 累一辈子。
0: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儿那个地方。
1: 那这样也不行。
0: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
1: 啊，
0: 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1: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0: 哎哎哎，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1: 对对对。
0: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他想叫他老头，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呀？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谁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1: 哎呦，
0: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激灵腾一下就起来了，怎么的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浑身是汗，
1: 哎呀妈，
0: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了一起去了。一看这肯定不对劲儿啊，叫了他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完事他老伴说不出话来。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完事就动不了。哎呀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他知道他老伴心脏不好啊。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给倒到嘴里去了，完事就打那个120。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就是、
1: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1: 肯定过去了。
0: 这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历程其实就跟大伙一样的，就开始吃药。反正一年里头有1次到2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

0: 个十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啊，调养一下。反正这二十来年嘛，我没说六十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二十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1: 没消停，
0: 啥方法他都是、
1: 一直在用。
0: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好好一段时间，
1: 完回来又不行
0: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的是反反复复的复发。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完
1: 了
0: 你吃饭呐、什么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他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1: 尤其年纪
0: 犯病，
1: 年纪越来越大。
0: 哎，
1: 对对对。
0: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1: 哎呀，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0: 啊！对，
1: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0: 对，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他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1: 稍微
0: 家里人也很紧张。
1: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没休息好，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0: 啊。对，他就很紧张，
1: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
0: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嘛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就没恢复过来，你知道不？完这样的事儿，我师父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2: 对，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咱们的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主血脉嘛，是吧？血为气之母，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1: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不畅通啊，胸闷呐、气短呐、严重的呢你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1: 都会出现。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这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它不是命的事儿，也不是你不顺的事儿。
0: 对
1: 。
0: 你就是说像我说那个老大娘的那个事儿，她二十来年了，患病的时间也很长了，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她身体上根深蒂

0: 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向我师父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父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想用它呀。而且从肉苁蓉本身对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来去讲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呢、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抗凝的这个作用嘛。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1: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苁蓉现在没有，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苁蓉？
0: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1: 对，
0: 当时我师父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父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
1: 吗？
0: 哎，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三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但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所以它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他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他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四楼，从四楼下到楼底下去，完事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着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的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1: 哎呀，
0: 不到半个月，
1: 但是也是命好。
0: 哎，对，
1: 对，
0: 也是这个样子。
1: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了，对不对？
0: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吗？
1: 对，
0: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1: 对，
0: 哎，
1: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通过您走访当地的村民，包括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受益或者怎么着哈，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确实很不一般。
2: 因为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的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1: 对，
2: 哎，挺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

0: 回事儿。
1: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0: 它经过很多验证。
1: 对对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管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管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
0: 而且
1: 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0: 也在努力，
1: 也就是说明黑司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0: 对，
1: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司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很知足了。
0: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份帮助。
1: 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的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0: 对，
1: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0: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这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司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云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

0: 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丝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郑明老师你好。
1: 嗯，
6: 人老好。
1: 嗯
6: 啊，哇，人老好啊，这个是一直温馨的。我听你跟你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个老百姓治病呢。
1: 他走到哪看到哪。
6: 我说你刚才我大家伙等了百年的拐弯的回人，真是啊，辛苦了人老了。得到这个百年的拐弯的回人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身体。
1: 您这是奔这个黑丝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6: 是这样，郑明老师，
1: 哎，
6: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1: 啊，
6: 所以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1: 啊啊，
6: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啥的，年轻嘛
1: 啊，
6: 我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1: 啊，
6: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1: 啊，
6: 一等就我咳咳咳咳不停
1: 啊啊，
6: 还有痰也多，
1: 管的问题，
6: 痰也黄了吧唧的，
1: 嗯，
6: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1: 啊啊，
6: 那个呼哧呼哧的没力气
1: 啊啊，
6: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第一个我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1: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不废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
6: 哦，
1: 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这个废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从容，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肺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根儿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然后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丝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6: 哦，那太好，
1: 太好了。
6: 那温老师
1: 啊，
6: 那个啥时候买上？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1: 啊、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啊、那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6: 行行行，
5: 好吧，
6: 哎，你有你的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说就有了，我就赶紧用上。
5: 嗯
1: 啊啊啊，行，你等消息啊。
5: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6: 哎，好的好的，谢谢郑明老师啊，谢谢任老。
5: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5: 哎，
1: 你好，
5: 你好阿姨啊，欢迎您。
7: 哎，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1: 嗯。
7: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1: 嗯。
7: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1: 嗯。您怎么？

0: 什么情况？您说。
1: 啊啊，张军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
0: 嗯。
1: 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
0: 嗯。
1: 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
0: 啊，
1: 现在都不能吃。
0: 嗯。
1: 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
0: 嗯。
1: 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1: 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再定期复查。
0: 嗯。
1: 等再大点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
0: 嗯、
1: 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
0: 嗯。
1: 整得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0: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
1: 啊、
0: 你不解决、
1: 啊、
0: 你这玩意儿的话，嗯，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生理功能，它就会是这样。
1: 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这么干挺。

0: 治了，也不用手术了。
1: 嗯，
0: 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上心了。
1: 嗯，
0: 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好几个人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虫蓉。
1: 嗯嗯嗯，
0: 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虫蓉买回来了。
1: 啊，
0: 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
1: 嗯嗯嗯，
0: 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1: 看年份呗，肯定是肉苁蓉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三年五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苁蓉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苁蓉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苁蓉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0: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
1: 嗯，
0: 买到的也不对，赵娟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的肉苁蓉吧。
1: 你那么的呗，你姑娘都给你买了，那也是钱花的。不行，你就那个啥，你先熬点先吃。那个我师傅的这个就是黑丝命这个东西吧，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就是人家要是同意给我们加工的话，咋的也得有个几天的时间，你知道不？你运输什么的就得时间，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你姑娘既然买了，不行你就先吃着，完让我师傅呢再给你配点别的药，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丝命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0: 行，嗯，啊，我就听你的啊。
1: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你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2: 嗯，行，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啊，而且还有小结节，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十克，青皮十克，白术十五克。肉虫蓉十克，水煎一天喝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嗯，
2: 这个还可以
1: 散解
2: 对，哎，通脉，特别是肉虫蓉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1: 嗯，
2: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
1: 嗯，
2: 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1: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能够减轻，这样的话完你慢慢治，你要炎症你都不去管它的话，它会越刺激越深的，到时候你的病情发展会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方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好吗？
2: 嗯，
0: 好好，都记下来了。
1: 啊，
0: 好，
3: 好吧。
1: 好，那就这样，
0: 谢谢张老师，谢谢邓老啊，
1: 嗯，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10: 任老师好。
3: 哎，你好。
10: 哎呦，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虫蓉了， 哎，这可是个补充元阳的好东西啊。
5: 那对对，
10: 真的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吃都没吃。

0: 听说过呢，
1: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干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2: 对。
0: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了。
1: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要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0: 啊，那好吧，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我是严重的腰突，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1: 那时都那样。
0: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稍微坐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
1: 还
0: 说
1: 有腿麻，
0: 这
1: 那不就气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的，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于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儿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你知道不？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你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2: 现在这个确实不知道数量能多少，
0: 没有办法，我肯定是要等的。你说这蔡金老师啊，这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1: 对对对，
0: 我可真是太幸运
1: 了。我跟你说，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我真的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对不？
0: 对，您说太对了。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1: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你要是真的就着急的话，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行不行？
0: 行，
2: 好吧，
0: 我就找人了。
1: 好，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2: 哎，
0: 好。
1: 好
2: 嘞，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400

0: 4000990577，4000990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切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你。
2: 您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的。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虫蛹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0: 哎，对对 对, 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0: 对，
1: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0: 当然
1: 我也不会拿。
0: 当然
1: 这是实在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当地

0: 人把管花肉松茸当传家宝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1: 对对对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
0: 嗯，
1: 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要理解要理解，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人家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1: 莫
0: 强
1: 求。嗯，我们先强求强求强求不来了。
0: 咋强求
1: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啊，现在任老爷子，现在您在这个当地的感受到的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呀，这次吧，这次可不一样了啊。这回的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松茸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0: 什么让愿意？
2: 哎，
0: 听错了吧。
1: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0: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1: 是愿意是吗？
2: 哎，你看呢，宁宁啊，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啊。
1: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2: 哎，嗯
1: 啊，
2: 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
1: 嗯，
2: 这个研究收这个肉松茸，这个时候呢
0: 啊，
2: 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哎，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
1: 嗯，
0: 啊，
2: 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
0: 啊，
2: 我呢也听不大懂
1: 啊，对，
2: 哎，我也就跟着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啊，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像是一个大夫
0: 啊，
2: 说的话呢也是维吾尔族的
0: 啊，
2: 可能说是这个人那个病情这些情况
0: 啊，
2: 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哎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2: 哎，
0: 说他得的什么病啊？
1: 是得病了是不？
2: 对，你看呢，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1: 啊，地方病。
2: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1: 出血热。
2: 哎，对，
0: 热
2: 这个病呢，
1: 哦，
2: 非常奇特。
1: 哦，
2: 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他也有发热，头痛，
0: 就当感冒治了呗。
2: 对，慢慢的呢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啊，你再严重的时候呢，它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它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1: 用您的。
2: 哎，
1: 哦哦哦哦哦，
2: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1: 啊，哦哦哦，
2: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
0: 哦哦哦哦，哎那
1: 这个我知这
0: 挺巧哈。
1: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0: 对，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1: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0: 对，
1: 随身携带。
0: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1: 这针法太好了
0: 啊！对对对，
2: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不，
0: 后来怎么样啊？
2: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
0: 啊，
2: 就好起来
0: 了，
2: 哎，
0: 啊，
2: 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
0: 啊啊啊！
2: 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啊，就传出去了， 哎，有出血热这些。

0: 人病人呢啊都来找我呢给扎针
1: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的没有
0: 哎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2: 哎呀
0: 哎这个给病人呢扎针
2: 嗯
0: 哎你看那个新疆这个村民呢哎他那个还都挺这个善良的
2: 嗯
0: 哎乡亲们呢你说我扎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有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
2: 当地特产的
0: 哎呀
3: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0: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
2: 嗯
0: 啊我跟他
3: 们还没要啊
0: 我不要
2: 没要
0: 我能要这些吗
2: 邮回来也行、哎、我咱弟弟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0: 我
2: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0: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我得琢磨咱的大事儿是吧
2: 嗯嗯
0: 哎我就说你啥也不用给我了啊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你就帮帮我在大家那个条件允许这个饭团之内啊能帮我弄了一点你们当地的这个肉充绒这就行了我就满足了
2: 对这比多少牛羊肉都强、哎、
3: 完了他们咋说的
0: 这是真的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

0: 村民们哎就把这个肉虫蓉
1: 啊
0: 就是这黑司命的肉虫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它可以积少成多呀，
2: 这有点就行了。哎呀，
1: 这个
0: 宁宁啊，
1: 也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招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2: 哎呦我天哪，
1: 这啊就是，啊数量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管的有多有少呢，到时候咱们。你也不能说拿回来之后这掰一人掰个叉就这么用，是不是？
2: 那多少够人家开一回机器的吗？
1: 哎呦，太好了！
2: 你不是我，那你整的
1: 这个消息来的太突然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对你太少了，到时候人家不够开机，不够用的呀。
1: 先联系
2: 着这个再说。
1: 对，这个再说。
2: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
1: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2: 反正不管怎么地吧，这师傅你这趟你没白去。
1: 真没白去。
2: 啊，对对对，光好赖整来了一点，这我们对大家反正也就能有所交代了。
1: 对对对，管了多少呢？
2: 回头不是师傅，你真的给我拍一下，你给我拍一下有多少，完我好问问人家厂子，他们那个机器一开，你最少的底料得够啊，
1: 对对对，
2: 要不然他空转，他机器人家也不干呢。
0: 我争取多要点啊，
1: 多要点。
2: 对，你给我拍个照片，我好跟人家说一声。
0: 行
2: 啊，完那头吧，师傅，您在那头的时候也别累着了，你得多少得注意点身体。等完事儿了，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看这个原料怎么给运过去。
1: 啊，对，看看
2: 主要有多少，完我再往下再联系啊。
1: 哎呀，
2: 是不是吧？完到时候那个什么听信儿吧，大伙儿就听信儿吧。
1: 大伙儿听信儿哈，但是这个不管多少吧，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有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说它不是批量的，就是在村民手里收上那么点儿，数量应该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甭管怎说也算是有点消息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赵宁老师就该出马了，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因为你肯定得做成一种剂型给大家。
2: 厂家不费劲，
1: 对对对，
2: 关键是他多少，
1: 反正就是
2: 多少的事儿，
1: 有多咱就多分，有少咱就少分，公平竞争，都打电话也这样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两天咱就关注一下节目，这个到底看个能有多少，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2: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出来了。
2: 这个是我真没想
1: 到。对，因为那个东西这他们觉得好，我们觉得更好。
2: 反正我这个真没想到，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我可能真的会把东西藏在家里边，我不拿出来，因为东西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师父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但我觉得吧，有我师父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对，品质
2: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1: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2: 松烤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的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逾百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百年的生长岁月了。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
1: 哦，
2: 而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 可以在这一块儿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它跟你之前吃的补肺气、补心气的、补心的这些。

0: 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脏之损才能最后累积到肾脏。你把肾元阳的之气补上了以后，对其他的这几个脏器来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补充。所以我认为还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冠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0: 那肯定
1: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药效
0: 这个我觉得大伙儿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1: 对，
0: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儿，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儿去调养一下。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儿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儿的问题。
1: 对，
0: 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1: 老爷在是吧？
0: 在是吧？
1: 听着呢。
0: 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1: 她这个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心脏的事儿。
2: 对。

0: 对，你这个
1: 姓啥来着？
0: 这
1: 我记
0: 叫
1: 我
0: 齐
1: 姓
0: 大
1: 陈
0: 姐
1: 还是姓
0: 啊，
1: 姓什么？
0: 对，我记得她这个啊，她这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1: 啊，
0: 啊，
1: 对。
0: 本身呢，她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心衰呀，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
1: 对。
0: 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没啥效果，
2: 没啥效果。
0: 哎，咋治也不行，所以症状呢经常发生，他是越来越重啊，
1: 对对
0: 越来
1: 对。
0: 越频繁。而且
1: 对，我
0: 逐
1: 就
0: 渐
1: 说
0: 加
1: 这
0: 重，
1: 个老大娘，
0: 是吧？
1: 她心脏不好。
2: 说的就是这个大娘。
1: 对对，就这个大娘，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2: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1: 对，
2: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1: 哎，
2: 看
1: 对
2: 看
1: 对对。
2: 怎么来办。
1: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2: 累一辈子。
1: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儿那个地方
2: 那这
1: 去。
2: 样也不行。
1: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2: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1: 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2: 对对对，
1: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儿，他想叫他老头儿，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
2: 对
1: 呀？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谁知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2: 哎呦
1: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激灵，腾一下就起来了，说怎么的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浑身是汗，
2: 哎呀妈！
1: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一起去了。一看这肯定不对劲
2: 不
1: 儿啊！
2: 对劲。
1: 叫了他老伴儿，说你怎么的了？完事儿，他老伴儿说不出话来，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完事儿就动
2: 哎呀，
1: 不了。
2: 最吓
1: 哎呀
2: 人。
1: 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他知道他老伴儿心脏不好啊，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儿给倒到嘴里去了，完事儿就打那个120。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就是、
1: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
1: 嗯，
0: 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
1: 嗯，
0: 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1: 肯定过去了。
0: 这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历程其实就跟大伙一样的，就开始吃药。
1: 嗯嗯 嗯，
0: 反正一年里头有一次到两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啊、调养一下。反正这二十来年嘛，我没说六十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二十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1: 没消停，
0: 啥方法他都是、
1: 一直在用。
0: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好好一段时间，
1: 完回来又不行
0: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
1: 嗯，
0: 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的是反反复复的复发。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
1: 哦、
0: 完了你吃饭呐、啊、什么、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啊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他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1: 尤其年纪
0: 犯病，
1: 年纪越来越大。
0: 哎，
1: 对对对。
0: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1: 哎呀，这就是哎，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0: 啊！对，
1: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0: 对，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他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1: 稍微
0: 家里人也很紧张。
1: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
0: 哎、
1: 没休息好、
0: 哎、
1: 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0: 啊、对，他就很紧张，
1: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
0: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吧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就没恢复过来，你知道不？完这样的事儿、
1: 啊，
0: 我师父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2: 对，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咱们的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如血脉嘛，是吧？血为气之母。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哎，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1: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不畅通啊，胸闷呐、气短呐、严重的呢你会。

0: 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1: 都会出现。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这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2: 对，
1: 它不是命的事儿，也不是你不顺的事儿。
2: 对
1: 对对，
2: 你就是说像我说那个老大娘的那个事儿，二十来年了，
1: 对，
2: 患病的时间也很长了。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他身体上根深蒂固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像我师父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傅的，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呐、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抗凝的这个作用嘛。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1: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松现在没有，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松？
2: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1: 对对对对对啊，对，
2: 当时，
1: 就是，当时
2: 我师傅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父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
1: 吗？
2: 哎，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三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所以它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他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他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四楼，从四楼下到楼底下去，完事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着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的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1: 哎呀，
2: 不到半个月，
1: 但是也是命好。
2: 哎，对对
1: 对,
2: 对，也是这个样子。
1: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着，对不对？
2: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吗？
1: 对对。
2: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1: 对对对 对, 对。
2: 哎哎哎。
1: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通过您走访当地的村民，包括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受益或者怎么着哈，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确实很不一般。
0: 因为

0: 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这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哎，挺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1: 他经过很多验证。
2: 对对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广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广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1: 也在努力，
2: 也就是说明黑司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1: 对，
2: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就
2: 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司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很知足了。
1: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是一份
2: 帮助。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都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1: 对，
2: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1: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这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司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云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司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

0: 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周军老师你好。
2: 嗯，
1: 人老好。
2: 嗯
1: 哼。啊，哇，人老好啊，真是语语温馨的。我听你这么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个老百姓治病呢。
2: 他走到哪看到哪。
1: 你看你刚才我大家伙等了百年的拐弯路金融，真是啊，辛苦了人老了。我的这个百年的拐弯路金融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身体。
2: 您这是奔那个黑司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1: 是这样，张明老师，
2: 哎，
1: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2: 啊，
1: 所以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2: 啊啊，
1: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的，年轻嘛
2: 啊，
1: 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2: 啊，
1: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2: 啊，
1: 一等就咳不停
2: 啊啊，
1: 还有痰也多，
2: 耳的问题，
1: 痰也黄了吧唧的，
2: 嗯，
1: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2: 啊啊，
1: 那个呼哧呼哧没力气
2: 啊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憋得慌，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2: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不废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儿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那个废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啊，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从容，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废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然后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司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1: 哦，那太好，
2: 太好了。
1: 那个老师
2: 啊，
1: 那个啥时候买上？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2: 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啊？那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1: 行行行，
2: 哎，
0: 好吧，
1: 哎，
0: 嗯，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喝就有了，我就赶紧用上。
0: 嗯
2: 啊啊啊，行，你等消息啊。
0: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郑老师啊，谢谢任老。
0: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好阿姨啊，欢迎您。
3: 哎，赵明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2: 嗯。
3: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2: 嗯，
3: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2: 嗯，您怎么了？什么情况？您说。
3: 嗯嗯，张军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
2: 嗯。
3: 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
2: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
2: 嗯，
3: 现在都不能吃。
2: 嗯。
3: 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
2: 嗯。
3: 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
2: 嗯。
3: 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
2: 嗯。
3: 然后呢再定期复查。
2: 嗯。
3: 等这大点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
2: 嗯。
3: 整得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2: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
3: 嗯，
2: 你不解决你这玩意儿的话，你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

0: 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他的生理功能，他就会是这样。
1: 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这么干挺，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那再发现，
1: 哎呀，对呀、
0: 啊，
1: 赵宁老师，
0: 嗯，
1: 我这几天呢听节目也讲了，你说是要是这个补元阳，
0: 嗯，
1: 我这嘴就吐了出去了，你说就和我姑娘说的这一嘴，
0: 嗯嗯 嗯，
1: 我说要是有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那就好了，
0: 嗯，
1: 哎呦我这个结节就能有治了，啊也不用手术了，
0: 嗯，
1: 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上心了，
0: 啊，
1: 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了好几个人、
0: 啊、
1: 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
0: 啊啊 啊，
1: 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松茸买回来了。
0: 啊！
1: 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
0: 嗯嗯嗯。
1: 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它年份呗，肯定是肉松茸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三年五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松茸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松茸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松茸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
1: 嗯、
0: 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1: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
0: 嗯，
1: 买到的也不对，赵宁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的肉松茸吧。
0: 你那么的呗，你姑娘都给你买了，那也是钱花的，不行你就那个啥，你先熬点先吃。那个我师傅的这个就是黑司命这个东西吧，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就是人家要是同意给我们加工的话，咋的也得有个几天的时间，你知道不，你运输什么的就得时间、
1: 啊、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你姑娘既然买了，不行你就先吃着，完让我师傅呢再给你配点别的药，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司命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1: 行，嗯，老啊，我就听你的啊。
0: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你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2: 嗯，行，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
1: 谢谢
2: 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
0: 嗯、
2: 啊，而且还有小结节，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十克，青皮十克，白术十五克。肉虫茸十克，水煎一天喝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0: 嗯，
2: 这个还可以
0: 散解
2: 对，哎，通脉，特别是肉虫茸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0: 嗯、
2: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
0: 嗯、
2: 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0: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
2: 嗯、
0: 能够减轻。这样的话完、
1: 啊、
0: 你慢慢治，你要炎症你都不去管它的话，它会越刺激越深的。到时候你的病情发展会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方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
1: 啊、
0: 好吗？
2: 嗯，
1: 好好，都记下来了。
0: 啊、
1: 嗯、啊、嗯、好。
3: 好吧。
0: 好，
1: 谢谢
0: 大
1: 家老师，谢谢大家老啊、
2: 嗯。
0: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堂。
3: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11: 陈老师好。
3: 哎，你好。
11: 哎呀，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了。哎，这可是个补充元阳的好东西啊。
0: 那对对，
11: 真的是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呢。
0: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干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些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
2: 嗯嗯，
0: 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2: 对，
11: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了。
0: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您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11: 啊，那好吧，我先给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哎哎，
11: 我是严重的腰突
0: 啊，
11: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
0: 啊啊，
11: 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0: 啊啊，那时候都那样。
11: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
0: 啊，
11: 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嗯嗯，
11: 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
0: 啊，
11: 稍微坐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
0: 啊，
11: 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说说
0: 还有腿麻，那不就气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
11: 嗯，
0: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的，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你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哎，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
1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哎哎，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3: 现在这个确实不知道说了呢，
11: 我肯定是要等的。
0: 啊，
11: 你说这蔡军老师啊，这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0: 啊！对对对，
11: 我真是太幸运了。
0: 我跟你说，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
2: 嗯嗯嗯，
0: 我真的
1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
11: 对
0: 不？
2: 嗯，
11: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 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
3: 嗯
0: 啊，你要是真的就着急的话，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行不行？
11: 行行行，
3: 好吧，
11: 我就找您了。
0: 好好好，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3: 哎，
0: 好
11: 好好。
3: 好嘞，
0: 好嘞，
3: 再见，
0: 再见。
3: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
2: 您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的。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虫蛹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0: 哎，对对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

0: 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1: 对，
0: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1: 当然，
0: 我也不会拿。
1: 当然，
0: 这是实在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儿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为当地人把管花肉苁蓉当传家宝啊，
1: 对，
0: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1: 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0: 对，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
1: 要理解。
0: 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人家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1: 莫强求。我们先强求不来了。
0: 咋强求
1: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

0: 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虫蓉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1: 什么玩意儿？愿意？
0: 哎，
1: 听错了吧？
2: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1: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2: 是愿意是吗？
0: 哎、你看呢、啊，宁宁啊，你听我、啊、慢慢给你讲、啊。
2: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0: 哎、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这个研究收这个肉虫蓉这个时候呢，
1: 啊，
0: 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啊，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
1: 啊，
0: 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
1: 啊，
0: 我呢也听不大懂，
2: 啊，对，
0: 啊，我也就跟着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啊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像是一个大夫，
1: 啊，
0: 说的话呢也是维吾尔族的，哎，可能说是这个人的这个病情这些情况，
1: 啊，
0: 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哎，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0: 哎，
1: 说他得的什么病啊？
2: 是得病了是不？
0: 你看呢，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2: 啊，地方病。
0: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2: 出血热，哎、
0: 对，
1: 热。
0: 这个病呢非常奇特，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它也有发热、头痛，
1: 就当感冒治了。
0: 对，慢慢的呢，啊，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啊，你再严重的时候呢，它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它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2: 用您的，
0: 哎，
2: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2: 哦哦哦，
0: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
1: 哎，那。
2: 这个我知这
1: 挺巧哈，
2: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1: 啊、对，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2: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1: 对，
2: 随身携带，
1: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2: 这针法太好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不、
1: 后来怎么样啊？
0: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啊，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啊，就好起来
1: 了，
0: 哎，
1: 啊，
0: 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
1: 啊啊啊！
0: 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呀、啊，就传出去了，哎，有出血热这些人病人呢，啊，都来找我呢，给扎针，
2: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那维语，来来来，
0: 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2: 哎呀，
0: 哎，这个给病人呢扎针，哎，你看这个新疆这个村民呢，哎，他那个还都挺这个善良的，哎，乡亲们呢，你说我扎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又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
2: 当地特产的，
0: 哎呀，
1: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0: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
2: 啊，
0: 我跟他
1: 啥也没要啊，
0: 我不要，
2: 啥也没要，
0: 我能要这些吗？
2: 邮回来也行，我咱弟弟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0: 我
2: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0: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我得琢磨咱这大事儿了，是吧？哎，我就说，你啥也不用给我了啊！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你就帮帮我。在大家那个

0: 条件允许这个饭团之内啊，啊，能帮我弄着一点你们当地的这个肉充绒，这就行了，我就满足了。
1: 对，这比多少牛羊肉都强。
2: 完了，他们咋说的？
0: 这是真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哎，这结果呢，这些这个村民们，哎，就把这个肉虫蓉啊，就是这黑市命的肉虫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儿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它可以积少成多呀，
2: 这有点就行了。哎呀，
1: 这个
0: 宁宁啊，
1: 也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招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2: 哎呦我天哪，
1: 这啊就是啊，数量。

0: 一不够用的呀，那
1: 先联系上
0: 这个再说，
1: 对，这个再说，
0: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啊。
1: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0: 反正咱不管怎么地吧，就师傅，你这趟你没白去，
1: 真没白去
0: 啊！对对对，光好赖整来了一点，这我们对大家反正也就能有所交代了。
1: 对对对，管了多少呢？
0: 我说不是师傅，你真的给我拍一下，你给我拍一下有多少？完，我好问问人家厂子，他们那个机器一开，你最少的底料得够啊，
2: 对
1: 对对，
0: 要不然他空转，他机器人家也不干呢。
3: 我争取多要点啊，
1: 多要点。
0: 对，你给我拍个照片，我好跟人家说一声。
3: 行
0: 啊，完那头吧，师傅，您在那头的时候也别累着了，你得多少得注意点身体。等完事儿了，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看这个原料怎么给运过去。
1: 啊，对，看看
0: 主要有多少，完我再往下再联系啊。
1: 哎呀，
0: 是不是吧？完到时候那个什么听信儿吧，大伙儿就听信儿吧。
1: 大伙儿听信儿哈。但是这个不管多少吧，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有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说它不是批量的，就是在村民手里收上那么点儿，数量应该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甭管怎说也算是有点消息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赵宁老师就该出马了，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因为你肯定得做成一种剂型给大家。
0: 厂家不费劲，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他多少，
1: 反正就是
0: 多少的事儿，
1: 有多咱就多分，有少咱就少分，公平竞争，都打电话也这样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两天咱就关注一下节目，这个到底看个能有多少，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0: 对
1: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出来了。
0: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
1: 对，因为那个东西这他们觉得好，我们觉得更好。
0: 反正我这个真没想到，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我可能真的会把东西藏在家里边，我不拿出来，因为东西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师父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但我觉得吧，有我师父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对，品质，
0: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1: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0: 一次重考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带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逾百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百年的生长岁月了。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反正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可以在这一块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它跟你之前吃的补肺气补心气的补心的这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脏之损才能最后累积到肾脏，你把肾元阳的之气补上了以后，对其他的这几个脏器来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补充。所以我认为还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管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0: 那肯定
1: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确实药效上

0: 觉得大伙
1: 儿
0: 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
1: 嗯，
0: 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1: 对对对，
0: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
1: 嗯，
0: 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嗯嗯 嗯。
0: 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去调养一下，啊，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
1: 嗯。
0: 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
1: 嗯嗯嗯。
0: 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1: 嗯，啊，老爷在是吧？
0: 在是吧？
1: 听着呢，
0: 师傅，您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1: 啊，她这个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心脏的事儿。
2: 嗯啊，对对对，你这个
0: 姓啥来的？
2: 这叫叫齐大姐
0: 还是姓
2: 啊？对，我记得他这个啊，他那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0: 啊。对，
2: 本身呢，他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心衰呀、啊，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
1: 哦，
2: 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嗯、没啥效果
1: 啊，没啥效果，
2: 哎、
1: 哦、
2: 咋治也不行、啊、所以症状呢、嗯、经常发生、
1: 嗯、
2: 他是越来越重啊，
0: 对对，
2: 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渐
0: 加重。我就说这个老大娘
2: 是吧，
0: 她心脏不好、嗯、
1: 说就这个大娘、嗯、
0: 对对，就这个大娘、嗯、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嗯、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0: 对，
1: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0: 哎、
1: 看看
0: 对对对，
1: 怎么来办？嗯，
0: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
1: 哦，
0: 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
1: 嗯， 嗯，
0: 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1: 累一辈子。
0: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
1: 他
0: 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儿那个地方。
1: 那这样也不行。
0: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
1: 啊，
0: 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
1: 嗯嗯，
0: 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1: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0: 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1: 对对对。
0: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
1: 嗯。
0: 他想叫他老头，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
1: 嗯，
0: 谁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
1: 啊、
0: 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1: 哎呦，
0: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激灵腾一下就起来了，怎么的了、
1: 嗯、
0: 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1: 嗯，
0: 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浑身是汗，
1: 哎呀妈，
0: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一起去了。
1: 嗯嗯 嗯，
0: 一看这肯定不对劲儿啊，叫了他老伴说你怎么的了、
1: 嗯、
0: 完事他老伴说不出话来。
1: 嗯嗯 嗯，
0: 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
1: 嗯、
0: 完事就动不了。
1: 哎
0: 呀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
1: 嗯、
0: 他知道他老伴心脏不好啊、
1: 嗯、
0: 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给倒到嘴里去了，完事就打那个120。
3: 哎呦！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
1: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
1: 嗯，
0: 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
1: 嗯，
0: 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1: 肯定过去了。
0: 这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历程其实就跟大伙一样的，就开始吃药。反正一年里头有1次到2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住个10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调养一下。反正这20来年嘛，没说60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20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1: 没消停，
0: 啥方法他都是、
1: 一直在用。
0: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好好一段时间，
1: 完回来又不行
0: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的是反反复复的复发。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完
1: 了
0: 你吃饭呐、什么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他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1: 尤其年纪
0: 犯病，
1: 年纪越来越大。
0: 哎，
1: 对对对。
0: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1: 哎呀，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0: 啊。对，
1: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0: 对，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他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1: 稍微
0: 家里人也很紧张。
1: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没休息好、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0: 对，他就很紧张，
1: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
0: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嘛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就没恢复过来，你知道不？完这样的事儿，我师父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2: 对，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

0: 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
1: 嗯，
0: 咱们这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主血脉嘛，是吧？
1: 嗯，
0: 血为气之母。
1: 嗯，
0: 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不畅通啊，胸闷呐、气短呐、严重的呢你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1: 都会出现。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这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2: 对，
1: 它不是命的事儿，也不是你不顺的事儿。
2: 对
1: 对对，
2: 你就是说像我说那个老大娘的那个事儿，二十来年了，患病的时间也很长了，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他身体上根深蒂固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像我师父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父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想用它呀。而且从肉苁蓉本身对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来去讲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呐、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抗凝的这个作用嘛。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1: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苁蓉现在没有，

0: 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松露？
1: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
1: 当时我师傅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傅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我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
0: 吗？
1: 哎，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三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所以它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他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他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四楼，从四楼下到楼底下去，反正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着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这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0: 哎呀，
1: 不到半个月，
0: 但是也是命好。
1: 哎，对对
0: 对，
1: 也是这个样子。
0: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了，对不对？
1: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吗？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通过您走访当地的村民，包括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受益或者怎么着哈，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确实很不一般。
2: 因为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的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0: 对 对, 对, 对，
2: 哎，挺好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0: 他经过很多验证。
1: 对对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广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广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0: 也在努力，
1: 也就是说明黑丝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0: 对，
1: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丝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 就是很知足了。
0: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份帮助。
1: 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都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0: 对，
1: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0: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

0: 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司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宁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司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嗯，
8: 人老好。
2: 嗯
8: 啊，哇，人老啊，这个是语者内心的。我听你跟你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老百姓治病呢。
2: 他走到哪看到哪。
8: 我还是刚刚大家伙等了百年的拐弯又回头，真是啊，辛苦了人老了。我的这个百年的拐弯又回头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身体。
2: 您这是奔那个黑司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8: 是这样，邓老师，
2: 哎，
8: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2: 啊，
8: 所以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2: 啊啊。
8: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的，年轻嘛。
2: 啊。
8: 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2: 啊。
8: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2: 啊。
8: 一等就咳不停。
2: 啊啊。
8: 还有痰也多。
2: 管的问题。
8: 痰也黄了吧唧的。
2: 嗯。
8: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2: 啊啊。
8: 那个呼哧呼哧的，没力气。
2: 啊啊。
8: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憋得慌，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2: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补肺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这个肺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啊，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从容，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肺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

0: 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丝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1: 哦，那太好，
0: 太好了。
1: 那温老师
0: 啊，
1: 那个啥时候能买上？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0: 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1: 行行行，
0: 哎，
2: 好吧，
1: 哎，
2: 哥，
1: 你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声就有了，我就赶紧上。
2: 嗯
0: 啊啊啊！行，你等消息啊。
2: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郑老师啊，谢谢郑老。
2: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阿姨啊，欢迎您。
3: 少年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0: 嗯。
3: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0: 嗯。
3: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0: 嗯。您怎么了？什么情况？您说。
3: 少年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现在都不能吃，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那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然后呢再定期复查。等这大点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整得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0: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你不解决你这玩意儿的话，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生理功能，它就会是这样。
3: 啊，
0: 对呀，那你要这么干挺，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那再发展，
3: 哎呀，对呀，赵宁老师，我这几天呢听节目也讲了，你说是要是这个补元阳，我这嘴就吐了出去了，你说就和我姑娘说的这一嘴，我说要是有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那就好了，哎呀，我这个结节就能有治了，也不用手术了。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上心了，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了好几个人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松茸买回来了，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它年份呗，肯定是肉松茸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3年5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松茸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松茸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松茸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3: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买到的也不对，赵宁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的肉松茸吧。
0: 你那么的呗，你姑娘都给你买了，那也是钱花的，不行你就那个啥，你先熬点先吃。那个我师傅的这个就是黑丝命这个东西吧，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就是人家要是同意给我们加工的话，咋的也得有个几天的时间，你知道不？你运输什么的就得时间，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你姑娘既然买了，不行你就先吃着，完让我师傅呢再给你配点别的药，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丝命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3: 行，嗯，老

0: 啊，我就听你的啊。
1: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您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2: 嗯，行，
1: 啊、
2: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啊，而且还有小结节儿，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十克，青皮十克，白术十五克，肉苁蓉十克，水煎一天喝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嗯。
2: 这个，还可以
1: 散解
2: 。哎，通脉，特别是肉苁蓉，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1: 嗯。
2: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1: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能够减轻。这样的话，完你慢慢治。你要炎症你都不去管它的话，它会越刺激越深的，到时候你的病情发展会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方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好吗？
2: 嗯，
0: 好好，都记下来了。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10: 任老师好。
3: 哎，你好。
10: 哎呀，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了， 哎，这可是个补充元阳的好东西啊。
1: 那对对，
10: 真的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呢。
1: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干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些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
3: 嗯嗯，
1: 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3: 对，
10: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了。
1: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您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10: 啊，那好吧，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
10: 我是严重的腰突。
1: 啊，
1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
1: 啊啊，
10: 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1: 那时候都那样，
10: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稍微坐。

0: 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
1: 啊。
0: 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说说
1: 腿麻那不就气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
0: 嗯，
1: 所以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的，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你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儿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哎，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
0: 嗯嗯嗯，
1: 你知道不？哎哎，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你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2: 现在这个确实不好说呢，
0: 我老师，我肯定是要等的。
1: 啊，
0: 你说这蔡军老师啊，这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1: 我跟你说，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
2: 嗯
1: 我真的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对不？
2: 嗯，
0: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
1: 啊、
0: 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啊,
2: 啊！
1: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
2: 嗯。
1: 啊，你要是真的就着急的话，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行不行？
0: 行行行，
2: 好吧，
0: 我就找您了。
1: 好好好，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0: 哎，好好好，
2: 好嘞，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

0: 好吧，
1: 哎，就打人了，好好好，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0: 哎，
1: 好好好。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
2: 您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虫蛹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儿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0: 哎，对对 对, 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0: 对，
1: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0: 当然
1: 我也不会拿。
0: 当然当然当然。
1: 这是实

0: 在的
1: 对对
0: 哈，
1: 对对。
0: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儿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为当地人把管花肉松茸当传家宝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1: 对对对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
0: 嗯，
1: 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0: 对，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要理解，要理解。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人家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1: 莫强
0: 求。
1: 嗯，我们先强求强求，强求不来了。
0: 咋强求？
1: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啊。现在任老爷子，现在您在这个当地的感受到的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呀，这次吧，这次可不一样了啊！这回的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虫茸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0: 什么玩意儿？愿意？
2: 哎，
0: 听错了吧？
1: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0: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1: 是愿意是吗？
2: 哎、你看呢、啊，宁宁啊，你听我、啊、慢慢给你讲、啊。
1: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2: 哎、嗯、啊，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这个研究收这个肉虫茸，这个时候呢，
0: 啊、
2: 嗯，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啊，哎，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
0: 啊、
2: 嗯。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
0: 啊、
2: 我呢也听不大懂
1: 啊、哦。对，
2: 哎，
0: 啊、
2: 我也就跟着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啊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像是一个大夫
0: 啊，
2: 说的话呢也是维吾尔族的
0: 啊，
2: 可能说是这个人的这个病情这些情况
0: 啊，
2: 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哎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2: 哎，
0: 他得的什么病啊？
1: 是得病了是不？
2: 你看呢，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1: 啊，地方病。
2: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1: 出血热，
2: 哎、对，
0: 热。
2: 这个病呢非常奇特，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它也有发热、头痛，
0: 就当感冒治了。
2: 对，慢慢的呢，啊，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啊，你再严重的时候呢，它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它。

0: 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
1: 嗯嗯嗯。
0: 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1: 用您的。
0: 哎，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1: 啊啊啊，
0: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哎，
2: 那。
1: 这个我知这
2: 挺巧哈，
1: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2: 对，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1: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2: 对，
1: 随身携带。
2: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1: 这针法太好了
2: 啊！对对对，
0: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不，
2: 后来怎么样啊？
0: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啊，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啊，就好起来
2: 了，
0: 哎，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
2: 啊啊啊！
0: 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呀、啊，就传出去了，哎，有出血热这些人病人呢，啊，都来找我呢，给扎针，
1: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那没用，
0: 哎，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1: 哎呀，
0: 哎，这个给病人呢扎针，哎，你看这个新疆这个村民呢，哎，他那个还都挺这个善良的，哎，乡亲们呢，你说我扎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有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
1: 当地特产的，
0: 哎呀，
2: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0: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
1: 啊，
0: 我跟他
2: 啥也没要啊，
0: 我不要，
1: 没要，
0: 我能要这些吗？
1: 邮回来也行，我咱弟弟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0: 我
1: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0: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我得琢磨咱这大事儿了，是吧？哎，我就说，你啥也不用给我了啊！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你就帮帮我。在大家那个条件允许这个范畴之内啊，能帮我弄的一点儿。你们当地的这个肉充绒，这就行了，我就满足了。
1: 对，这比多少牛羊肉都强。
2: 完了，他们咋说的？
0: 这是真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哎，这结果呢？这些这个村民们，哎，就把这个肉虫蓉啊，就是这黑市命的肉虫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儿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他可以积少成多呀，
2: 这有点就行了，是吧？
1: 这个
0: 宁啊，
1: 也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招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2: 哎呦我天哪，
1: 这啊就是，啊，数量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管得有多有少呢？到时候咱们。你也不能说拿回来之后这掰一人掰个叉就这么用，是不是？
2: 那多少够人家开一回机器的吗？
1: 哎呦，太好
2: 了！你 不是我，那你整的
1: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对你太少了，到时候人家不够开机，不够用的呀。
1: 嗯嗯，那先联系
2: 着。这个再说。
1: 对，这个再说。
2: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
1: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2: 反正不管怎么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出来了。
1: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
0: 对，因为那个东西这、他们觉得好我们觉得更好。
1: 反正我这个真没想到，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我可能真的会把东西藏在家里边，我不拿出来，因为东西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师父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但我觉得吧，有我师父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对，品质
1: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0: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1: 一次通考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的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100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100年的生长岁月了。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而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可以在这一块儿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它跟你之前吃的补肺气补心气的补心的这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脏之损才能最后累积到肾脏，你把肾元阳的之气补上了以后，对其他的这几个脏器来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补充，所以我认为还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管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1: 那肯定
0: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药效
1: 这
0: 是
1: 我觉得大伙儿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0: 对对对，
1: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去调养一下，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0: 老爷在是吧？
1: 在是吧？
0: 听着呢。
1: 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0: 她这个是心脏的问题，
1: 对，心脏的事儿。
2: 对对对，你这个
1: 姓啥来的？
2: 叫齐大姐
1: 还是姓
2: 啊？对，我记得他这个啊，他那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1: 啊。对，
2: 本身呢，他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心衰呀、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没啥效果
0: 啊，没啥。

0: 效果。
1: 哎，杂质也不行，所以症状呢经常发生，它是越来越重啊，
2: 对对，
1: 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渐
2: 我就说这个老大娘，
1: 是吧？
2: 她心脏不好。
0: 说就这个大娘。
2: 对对，就这个大娘。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0: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2: 对，
0: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2: 哎，
0: 看看
2: 对对对，
0: 怎么来办？
2: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
0: 哦，
2: 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0: 累一辈子。
2: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
0: 他
2: 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那个地方。
0: 那这样也不行。
2: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
0: 啊，
2: 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0: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2: 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0: 对对对。
2: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他想叫他老头，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呀？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谁知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0: 哎呦，
2: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激灵，腾一下就起来了，说怎么的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浑身是汗，
0: 哎呀妈，
2: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一起去了。一看这肯定不对劲儿啊，叫了他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完事他老伴说不出话来。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完事就动不了。哎呀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他知道他老伴心脏不好啊。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给倒到嘴里去了，完事就打那个120。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
0: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2: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0: 肯定过去了。
2: 就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 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

0: 到历程其实就跟大伙儿一样的，就开始吃药。
1: 嗯嗯嗯嗯，
0: 反正一年里头有一次到两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啊、调养一下。反正这二十来年嘛，我没说六十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二十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1: 没消停，
0: 啥方法他都试、
1: 嗯，一直在用。
0: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
1: 嗯嗯嗯。
0: 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
1: 嗯嗯。
0: 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好好一段时间，
1: 完回来又不行
0: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
1: 嗯嗯嗯，
0: 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呢是反反复复的复发。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
1: 哦、
0: 完了你吃饭呐、啊、什么、
1: 嗯、
0: 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啊
1: 嗯、
0: 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1: 嗯，
0: 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
1: 嗯、
0: 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它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1: 嗯、尤其年纪
0: 犯病，
1: 年纪越来越大。
0: 哎，
1: 对对对。
0: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1: 哎呀，这就是哎，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0: 啊！对，
1: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0: 对，
1: 嗯嗯嗯。
0: 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它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
1: 嗯、
0: 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
1: 嗯，
0: 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1: 稍微
0: 家里人也很紧张。
1: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
0: 哎、
1: 没休息好，
0: 哎，
1: 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0: 啊。对，他就很紧张，
1: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哎、
0: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
1: 嗯嗯，
0: 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吧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就没恢复过来，你知道不？完这样的事儿，我师父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2: 对，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
1: 嗯，
2: 咱们的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主血脉嘛，是吧？
1: 嗯，
2: 血为气之母，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哎，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1: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不畅通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严重的呢你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1: 都会出现。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这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它不是命的事儿，也不是你不顺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你就是说像我说那个老大娘的那个事儿，20来年了，
0: 对，
1: 患病的时间也很长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他身体上根深蒂固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
0: 嗯嗯 嗯, 嗯，
1: 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向我师父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父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想用它呀。而且从肉苁蓉本身对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来去讲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
0: 哦，
1: 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呢、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
0: 嗯，
1: 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
0: 嗯嗯嗯，
1: 抗凝的这个作用嘛。
0: 嗯，
1: 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0: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苁蓉现在没有，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苁蓉？
1: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这是
1: 当时我师傅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父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我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吗？
0: 哦哦哦哦，
1: 哎，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3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所以它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他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他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4楼，从4楼下到楼底下去，完事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着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的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0: 哎呀，
1: 不到半个月，
0: 但是也是命好。
1: 哎，对对
0: 对,
1: 对，也是这个样子。
0: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了，对不对？
1: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儿吗？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0: 对对对对。
1: 哎哎哎。
0: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通过您走访当地的村民，包括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受益或者怎么着哈。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确实很不一般。
2: 因为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的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0: 对，
1: 哎，挺好的。
2: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3: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2: 他经过很多验证。
3: 对对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管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管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2: 也在努力，
3: 也就是说明黑司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2: 对，
3: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2: 就
3: 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司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很知足了。
2: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是一份
3: 帮助。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都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2: 对 对, 对，
3: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2: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这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司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宁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司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郑明老师不好。人老好。哇，人老好啊，真是一直没心的。我听你这么一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个老百姓治病呢。
3: 他走到哪看到哪。
11: 我还有咱们大家伙等了百年的管花肉苁蓉，真是啊，辛苦人老了。

0: 我的这个百年的拐瓜味芙蓉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
1: 好好吃。您这是奔那个黑司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0: 是这样，张明老师，
1: 哎，
0: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1: 啊啊，
0: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啥的，年轻嘛
1: 啊，
0: 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1: 啊，
0: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1: 啊，
0: 一等就咳不停
1: 啊啊，
0: 还有痰也多，
1: 耳的问题，
0: 痰也黄了吧唧的，
1: 嗯，
0: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1: 啊啊，
0: 那个呼哧呼哧的没力气
1: 啊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第一晃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1: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不废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儿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
0: 哦，
1: 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那个废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从容，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肺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根儿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然后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司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0: 哦，
1: 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那老师
1: 啊，
0: 那个啥子牛奶呢？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1: 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完，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0: 行行行，
2: 好吧，
0: 哎，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声有了，我就赶紧用上。
2: 嗯
1: 啊啊啊，行，您等消息啊。
2: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0: 哎，好的好的，
2: 啊，
0: 谢谢郑明老师啊，谢谢任老。
2: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1: 你好，
2: 你好阿姨啊，欢迎您。
3: 哎，赵明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1: 嗯。
3: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1: 嗯。
3: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1: 嗯。您怎么了？什么情况？您说。
3: 赵明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
1: 嗯。
3: 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
1: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
1: 嗯、
3: 现在都不能吃。
1: 嗯，
3: 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
1: 嗯，
3: 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
1: 嗯，
3: 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
1: 嗯，
3: 然后呢再定期复查。
1: 嗯。
3: 等这大点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整得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1: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你不解决、你这玩意儿的话，你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生理功能，它就会是这样。
3: 啊，
1: 对呀、
3: 啊，
1: 那你要这么干挺，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那再发展，
3: 哎呀，对呀、赵宁老师，
1: 嗯，
3: 我这几天呢听节目也讲了，你说是要是这个补元阳， 我这嘴就吐了出去了，你说，就和我姑娘说了这一嘴。
1: 嗯嗯嗯，
3: 我说要是有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那就好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个。

0: 结节就能有治了，也不用手术了。
1: 嗯，
0: 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伤心了。
1: 嗯，
0: 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好几个人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
1: 嗯嗯嗯，
0: 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苁蓉买回来了。
1: 啊，
0: 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
1: 嗯嗯嗯，
0: 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1: 它年份呗，肯定是肉苁蓉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三年五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苁蓉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苁蓉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苁蓉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0: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
1: 嗯，
0: 买到的也不对，赵娟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的肉苁蓉吧。
1: 你那么的呗，你姑娘都给你买了，那也是钱花的。不行，你就那个啥，你先熬点先吃。那个我师傅的这个就是黑司命这个东西吧，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就是人家要是同意给我们加工的话，咋的也得有个几天的时间，你知道不？你运输什么的就得时间，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你姑娘既然买了，不行你就先吃着，完让我师傅呢再给你配点别的药，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司命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0: 行，嗯，啊，我就听你的啊。
1: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你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2: 嗯，行，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
0: 谢谢
2: 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啊，而且还有小结节，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十克，青皮十克，白术十五克。肉苁蓉十克，水煎一天喝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嗯，
2: 这个还可以
1: 散解
2: 对，哎，通脉，特别是肉苁蓉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1: 嗯，
2: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
1: 嗯，
2: 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1: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能够减轻，这样的话完你慢慢治，你要炎症你都不去管它的话，它会越刺激越深的，到时候你的病情发展会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方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好吗？
2: 嗯，
0: 好好，都记下来了。
1: 嗯，好，
3: 好吧，
1: 好，那就这样，
0: 谢谢张明老师，谢谢郑老啊，
1: 嗯，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11: 任老师好。
3: 哎，你好。
11: 哎呦，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了， 哎，这可是个补充元阳的好东西啊。
3: 那对对，
11: 真的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

0: 我真的没听说过
1: 那
0: 呢。
1: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肝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些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0: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嘞。
1: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要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0: 啊，那好吧，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我是严重的腰突，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1: 那时候都那样。
0: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稍微坐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
1: 还
0: 说
1: 有
0: 说
1: 腿
0: 对不
1: 麻，
0: 对？
1: 那
0: 难
1: 不
0: 道
1: 就气
0: 这？
1: 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所以您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呢，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于你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儿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哎，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你知道不？
0: 那肯定，
1: 哎哎，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2: 对，现在这个确实不知道说呢，
0: 我
2: 不是？
0: 老师，我
1: 没有
0: 肯定
1: 办法。
0: 是要等的。
1: 啊
0: 你说这蔡军老师啊，这百年的拐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1: 啊，对对
0: 我可
1: 对，
0: 真是太幸运
1: 我
0: 了。
1: 跟你说，
0: 我
1: 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我真的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对不？
0: 您说太对了。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1: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你要是
0: 我
1: 真的
0: 肯
1: 就
0: 定
1: 着急的话，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行不行？
0: 行，
2: 好吧，
0: 我就找人了。
1: 好，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
2: 哎，
0: 好，
1: 好
2: 嘞，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0: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

0: 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20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切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的。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松茸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0: 哎，对对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0: 对，
1: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0: 当然
1: 我也不会拿。
0: 当然
1: 这是实在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为当地人把管花肉松茸当传家宝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0: 对对对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要理解要理解，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

0: 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
1: 嗯、
0: 命里无时
1: 莫强求、
0: 啊、
1: 嗯，我们先强求强求强求不来了
0: 咋强求
1: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啊。现在任老爷子现在您在这个当地的感受到的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呀，这次吧，这次可不一样了啊、
1: 嗯！
2: 这回的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苁蓉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0: 什么让愿意？
2: 哎，
0: 听错了吧？
1: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0: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1: 是愿意是吗？
2: 哎、你看呢、啊，宁宁啊，你听我、
1: 啊
2: 嗯、慢慢给你讲、啊。
1: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2: 哎、
1: 嗯、啊，
2: 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
1: 嗯，
2: 这个研究收这个肉苁蓉，这个时候呢，
0: 啊、
2: 嗯，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啊，哎，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
1: 嗯、
0: 啊。
2: 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
0: 啊啊
2: 我呢也听不大懂
1: 啊、哦。对，
2: 哎，
0: 啊、
2: 我也就跟着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啊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像是一个大夫
0: 啊
2: 说的话呢也是维吾尔族的
0: 啊、
2: 可能说是这个人的个病情这些情况
0: 啊，
2: 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哎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2: 哎，
0: 我说他得了什么病啊？
1: 是得病了是不？
2: 对，你看呢、
0: 啊、
2: 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1: 啊，地方病。
2: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1: 出血热，
2: 哎、对，
0: 热。
2: 这个病呢、
1: 哦、
2: 非常奇特、
1: 哦，
2: 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1: 嗯，
2: 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他也有发热、
0: 啊、
2: 头痛，
0: 啊、就当感冒治了呗。
2: 对，
1: 嗯嗯，
2: 慢慢的呢，啊，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啊，你再严重的时候呢，它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它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
1: 嗯嗯，
2: 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
1: 嗯、
2: 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1: 用您的
2: 哎
1: 哦哦哦哦哦，
2: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1: 啊啊啊，
2: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
1: 嗯、
2: 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
1: 嗯嗯，
2: 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
0: 哦、
2: 哎
0: 那
1: 这个我知这
0: 挺巧哈，
1: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0: 啊、对，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1: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0: 对，
1: 随身携带。
0: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1: 这针法太好了
0: 啊！对对对，
2: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不、
0: 后来怎么样啊？
2: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啊，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
0: 啊
2: 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
0: 啊，
2: 就好起来
0: 了，
2: 哎，
0: 啊，
2: 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
0: 啊啊啊！
2: 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呀、啊，就传出去了，哎，
0: 啊、
2: 有出血热这些人病人呢，啊，都来找我呢，给、
0: 啊、
2: 扎针，
1: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的维语，来来来，
2: 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1: 哎呀，
2: 哎，这个给病人呢扎针，
1: 嗯
0: 嗯，
2: 哎，你看那个新疆那个村民呢，哎，他那个还都挺这个善良的，
1: 嗯嗯，
2: 哎，乡亲们呢 你说我炸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又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的，
1: 当地特产的，
2: 哎呀，
0: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2: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
1: 嗯嗯，
2: 啊，我跟他们。

0: 要啊。
1: 我不要，
2: 没
1: 我能要这些吗？
2: 邮回来也行，我咱地址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1: 我
2: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1: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我得琢磨咱的大事儿了，是吧？
2: 嗯嗯，
1: 哎，我就说，你啥也不用给我了啊，嗯！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你就帮帮我。在大家那个条件允许这个范畴之内啊，
2: 嗯，
1: 啊，能帮我弄了一点你们当地的这个肉苁蓉，
2: 嗯，
1: 这就行了，我就满足了。
2: 对，这比多少牛羊肉都强。
0: 完了，他们咋说的？
1: 这是真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哎，这结果呢，这些这个村民们，哎，就把这个肉苁蓉啊，就是这黑市命的肉苁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儿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它可以积少成多呀，
0: 这有点就行了。
1: 哎呀，
2: 这个
1: 老
2: 爷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1: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招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0: 哎呦我天哪，
2: 这啊就是啊，数量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管得有多有少呢，到时候咱们你也不能说拿回来之后这掰一掰个叉就这么用，是不是？
0: 那多少够人家开一回机器的吗？
2: 哎呦太好了。
0: 你不是我，那你整的
2: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对，你太少了，到时候人家不够开机不够用的呀。
2: 嗯嗯，那先联系着，
0: 这个再说。
2: 对，这个再说。
0: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啊。
2: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0: 反正不管怎么地吧，这师傅你这趟你没白去。
2: 真没白去。
0: 啊，对对对，光好赖整来了一点，这我们对大家反正也就能有所交代了。
2: 对对对，管了多少呢？
0: 回头不是师傅，你真的给我拍一下，你给我拍一下有多少，完我好问问人家厂子，他们那个机器一开，你最少的底料得够啊。
2: 对对对，
0: 要不然他空转他机器人家也不干呢。
1: 我争取多要点啊，
2: 多要点。
0: 对，你给我拍个照片，我好跟人家说一声。
1: 行
0: 啊，完那头吧，师傅您在那头的时候也别累着了，你得多少得注意点身体，等完事了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看这个原料怎么给运过去
2: 啊。对，看看
0: 主要有多少，完我再往下再联系啊。
2: 哎呀，
0: 是不是吧？完到时候那个什么听信儿吧，大伙儿就听信儿吧。
2: 大伙儿听信儿哈。但是这个不管多少吧，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有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说它不是批量的，就是在村民手里收上那么点儿，数量应该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甭管怎说也算是有点消息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赵宁老师就该出马了，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因为你肯定得做成一种剂型给大家。
0: 厂家不费劲。
2: 对对对，
0: 关键是他多少。
2: 反正就是
0: 多少的事儿，
2: 有多咱就多分，有少咱就少分，公平竞争，多打电话也这样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两天咱就关注一下节目，这个到底看看能有多少，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0: 对，
2: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出来了。
0: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
2: 对，因为那个东西

0: 没跟我打招呼。
1: 嗯，
0: 但我觉得吧，有我师傅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
1: 嗯，
0: 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对，品质
0: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1: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0: 一次通考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
1: 嗯嗯
0: 啊，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
1: 嗯。
0: 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
1: 嗯嗯，
0: 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的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逾100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100年的生长岁月了。
1: 嗯，
0: 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
1: 哦，
0: 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可以在这一块儿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它跟你之前吃的补肺气补心气的补心的这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脏之损才能最后累积到肾脏，你把肾元阳的之气补上了以后，对其他的这几个脏器来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补充。所以我认为还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管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哦，
0: 啊，
1: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0: 那肯定
1: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药效上是有保
0: 证的。这个我觉得大伙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1: 对对对，
0: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去调养一下，啊，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1: 老爷在是吧？
0: 在是吧？
1: 听着呢，
0: 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1: 啊，她这个是心脏问题，
0: 对心脏的事儿。
2: 啊，对对对，你这个
0: 姓啥来的？
2: 这叫齐大姐
0: 还是姓
2: 啊？对，我记得他这个啊，他这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0: 啊。对，
2: 本身呢，他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心衰呀，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没啥效果
1: 啊，没啥效果，
2: 哎，咋治也不行，所以症状呢经常发生，他是越来越重啊，
0: 对对，
2: 越来越频繁， 而且逐渐
0: 加重。我就说这个老大娘，
1: 是吧？
0: 她心脏不好。
1: 说就这个大娘。
0: 对对，就这个大娘，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0: 对，
1: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0: 哎、
1: 看看
0: 对，
1: 怎么来办？嗯。

0: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
1: 哦，
0: 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1: 累一辈子。
0: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
1: 哦，
0: 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那个地方。
1: 那这样也不行。
0: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
1: 啊，
0: 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1: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0: 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1: 对
0: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他想叫他老头，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呀。
1: 对，
0: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谁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1: 哎呦，
0: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激灵腾一下就起来了，怎么的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浑身是汗。
1: 哎呀妈，
0: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一起去了。一看这肯定不对劲儿啊，叫了他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完事他老伴说不出话来。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完事就动不了。哎呀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他知道他老伴心脏不好啊。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给倒到嘴里去了，完事就打那个120。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急

0: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他老伴儿、
2: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
2: 嗯，
1: 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
2: 嗯，
1: 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2: 肯定过去了。
1: 这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
2: 嗯，
1: 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历程其实就跟大伙一样的，就开始吃药。
2: 嗯嗯，
1: 反正一年里头有一次到两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啊、调养一下。反正这二十来年嘛，我没说六十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二十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2: 没消停，
1: 啥方法他都是、
2: 嗯、一直在用。
1: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
2: 嗯嗯，
1: 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
2: 嗯嗯，
1: 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好好一段时间，
2: 完回来又不行
1: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
2: 嗯嗯嗯，
1: 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呢是反反复复的复发。
2: 嗯嗯嗯嗯，
1: 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
2: 哦、
1: 完了你吃饭呐、啊、什么、
2: 嗯、
1: 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啊
2: 嗯、
1: 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2: 嗯嗯，
1: 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
2: 嗯、
1: 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他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2: 嗯嗯嗯、尤其年纪
1: 犯病，
2: 年纪越来越大。
1: 哎，
2: 对对对，
1: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2: 哎呀，这就是哎，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1: 啊。对，
2: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1: 对，
2: 嗯嗯嗯，
1: 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他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
2: 嗯、
1: 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
2: 嗯，
1: 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
2: 嗯，
1: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
2: 嗯、
1: 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2: 稍微
1: 家里人也很紧张。
2: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
1: 哎、
2: 没休息好，
1: 哎，
2: 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1: 啊、对，他就很紧张，
2: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
1: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
2: 嗯嗯，
1: 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吧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就没恢复过来。
2: 嗯，
1: 你知道不？完这样的事儿，我师父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3: 对，
2: 嗯嗯，
3: 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
2: 嗯嗯，
3: 咱们这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如血脉嘛，是吧？
2: 嗯，
3: 血为气之母。
2: 嗯，
3: 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
2: 嗯，
3: 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2: 嗯，
3: 哎，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2: 对，
3: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 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

0: 也不畅通啊，胸闷呐、气短呐、严重的呢，你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1: 都会出现。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这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2: 对，
1: 它不是命的事儿，也不是你不顺的事儿。
2: 对
1: 对对。
2: 你就是说像我说那个老大娘的那个事儿，20来年了，患病的时间也很长了，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他身体上根深蒂固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向我师父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父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想用它呀。而且从肉苁蓉本身对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来去讲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呢、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抗凝的这个作用嘛。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1: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苁蓉现在没有，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苁蓉？
2: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
2: 当时我师父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父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吗？
1: 哎，
2: 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3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所以它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他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他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4楼，从4楼下到楼底下去，反正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晒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这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1: 哎呀，
2: 不到半个月，
1: 但是也是命好。
2: 哎，对对
1: 对，
2: 也是这个样子。
1: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了，对不对？
2: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吗？
1: 对对。
2: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1: 对 对对对对。
2: 哎哎哎，
1: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

0: 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确实很不一般。
1: 因为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这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0: 对 对，
1: 哎，挺好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0: 他经过很多验证。
2: 对对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广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广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0: 也在努力当
2: 中，也就是说明黑丝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0: 对，
2: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0: 就是、
2: 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丝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很知足了。
0: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是一份帮助。
2: 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都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0: 对，
2: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0: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这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丝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云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丝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400-9

0: 4009090577，4009090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周正老师你好。
2: 嗯，
1: 人老好。
2: 嗯
1: 哼。
2: 啊，
1: 哇，人老好啊，真是语语温馨的。我听你这么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个老百姓治病呢。
2: 他走到哪看到哪。
1: 我估计咱们大家伙等了百年的拐弯的胡同，真是啊，辛苦了人老了。我的这个百年的拐弯的胡同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身体。
2: 您这是奔那个黑丝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1: 是这样，邓老师，
2: 哎，
1: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2: 啊，
1: 所以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2: 啊啊，
1: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啥的，年轻嘛
2: 啊，
1: 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2: 啊，
1: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2: 啊，
1: 基本就咳咳不停
2: 啊啊，
1: 还有痰也多，
2: 耳的问题，
1: 痰也黄了吧唧的，
2: 嗯，
1: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2: 啊啊，
1: 那个呼哧呼哧的没力气
2: 啊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第一个我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2: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不废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儿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那个废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啊，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从容，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废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根儿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然后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丝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1: 哦，那太好，
2: 太好了。
1: 那温老师
2: 啊，
1: 那个啥子都买上，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2: 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啊？那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1: 行行行，
2: 哎，
0: 好吧，
1: 哎，你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声就有了，我就赶紧用上。
0: 嗯
2: 啊啊啊，行，您等消息啊。
0: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郑老师啊，谢谢郑老。
0: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好阿姨啊，欢迎您。
3: 哎，赵明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2: 嗯。
3: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2: 嗯，
3: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2: 嗯，您怎么了？什么情况？您说。
3: 嗯嗯，张宁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
2: 嗯。
3: 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
2: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
2: 嗯，
3: 现在都不能吃。
2: 嗯。
3: 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
2: 嗯。
3: 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
2: 嗯。嗯，
3: 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
2: 嗯。
3: 然后呢，再定期复查。
2: 嗯。
3: 等这大点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
2: 嗯，
3: 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
2: 嗯。
3: 整的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2: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
3: 嗯，
2: 你不解决，你这玩意儿的话，嗯，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

0: 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生理功能，它就会是这样。
1: 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这么干挺，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那再发，
1: 哎呀，对呀，赵宁老师，
0: 嗯，
1: 我这几天呢听节目也讲了，你说是要是这个补元阳。
0: 嗯，
1: 我这嘴就吐了出去了，你说就和我姑娘说的这一嘴。
0: 嗯嗯 嗯，
1: 我说要是有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那就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个结节就能有治了，嗯、也不用手术了。
0: 嗯，
1: 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上心了。
0: 啊、
1: 嗯，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了好几个人、
0: 嗯、
1: 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管花肉松茸。
0: 啊啊啊！
1: 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松茸买回来了。
0: 啊！
1: 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
0: 嗯嗯嗯。
1: 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它年份呗，肯定是肉松茸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三年五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松茸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松茸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松茸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
1: 啊、
0: 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1: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
0: 嗯，
1: 买到的也不对，赵宁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

0: 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丝蜜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1: 行，嗯，来，啊，我就听你的啊。
0: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您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2: 嗯，行，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
1: 谢谢
2: 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啊，而且还有小结节儿，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十克，青皮十克，白术十五克，肉苁蓉十克，水煎一天喝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0: 嗯，
2: 这个还可以
0: 散解，
2: 对，哎，通脉，特别是肉苁蓉，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0: 嗯，
2: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嗯，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0: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
2: 嗯，

0: 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好吗？
1: 嗯，好好，都记下来了。
0: 啊，
1: 好，
2: 好吧。
0: 好，
1: 谢谢
0: 大
1: 家，老师，谢谢邓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10: 任老师好。
2: 哎，你好。
10: 哎呀，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从容了。哎，这可是个补充元阳的好东西呀、啊！
4: 那对对，
10: 真的是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呢。
0: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干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些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
2: 嗯嗯，
0: 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2: 对，
10: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了。
0: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您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10: 啊，那好吧，我先给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我是严重的腰突
0: 啊，
1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
0: 啊啊，
10: 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0: 那时候都那样。
10: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
0: 啊，
10: 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
0: 啊，
10: 稍微坐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
0: 啊，
10: 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说说
0: 腿麻那不就气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所以您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的，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你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

0: 从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哎，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哎哎，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2: 现在这个确实不知道数量能不
1: 是，我肯定是要等的。
0: 啊，
1: 你说这蔡青老师啊，这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0: 啊！对对对，
1: 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0: 我跟你说，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
2: 嗯嗯，
0: 我真的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对不？
2: 嗯，
1: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
0: 啊、
1: 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啊,
2: 啊！
0: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
2: 嗯。
0: 啊，你要是真的就着急的话，
1: 啊、
0: 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
2: 嗯嗯嗯、
0: 行不行？
1: 行行行，
2: 好吧，
1: 我就找您
0: 了。好好好，
1: 那
0: 您就听广播等通知
1: 啊。
0: 哎，
1: 好好好。
2: 好嘞，
0: 好嘞，
2: 再见，
0: 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这回啊，或者我跟您说这么一段。
4: 这位老师，孙老师，
3: 干嘛？
4: 我跟您打听个事
3: 儿。哦，您还打听事儿？
4: 法院怎么走？
3: 你们这又出官司了？你打听法院干嘛？
4: 我得跟他们挠扯挠扯。
3: 你挠扯法院干嘛呀？
4: 我得跟他们掰扯掰扯。
3: 跟法院掰扯？
4: 我给他们搅和搅和。
3: 你搅和法院去？
4: 谁搅和法院
3: 啊？
4: 你跟法院搅和什么呀？
3: 谁搅和呀？
4: 你不是要跟法院搅和吗？
3: 你说的。
4: 我不是
3: 啊，
4: 我得去趟法院。
3: 你干嘛去啊？
4: 我得跟他们聊一聊。
3: 聊聊？
4: 对了，
3: 聊什么呀？
4: 咱们中国的法律不健全。
3: 您才知道
4: 不健全
3: 哦，
4: 需要改一改。
3: 怎么改呀？
4: 改一改，
3: 嗯，
4: 就得改改。
3: 你要改法。
4: 对了，
3: 哦呦，
4: 不改的话
3: 怎么样？
4: 不足以平民愤。
3: 哇、哦，这么大怨气啊。
4: 不改的话
3: 啊，
4: 不能跟世界的法律接轨。
3: 哎呦，
4: 啊
3: 啊，
4: 不改的话
3: 怎么样？
4: 就不行。
3: 你看这没词儿了吗？这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4: 改一改。
3: 你要改什么我听听。
4: 当然了，不能全改。
3: 改什么？
4: 就改一条。
3: 改哪条啊？
4: 气死人不偿命
3: 啊，
4: 就不行。
3: 气死人不偿命。
4: 对了，
3: 你改这
4: 气死人就得偿命。谁气我谁得偿命。
3: 哎呦，
4: 真的，一个人气我一个人跟我偿命。
3: 哎呀，
4: 俩人气我俩人给我偿命。100个人一万个人气我一万个人给我偿命。
3: 怎么你的命就这么金贵？
4: 我是金命啊。
3: 哎呦，
4: 我是金命啊。
3: 哦，你是金命
4: 啊。
3: 那我们叫土命。
4: 你怎么知道的呀？
3: 不是，还真是土命啊。
4: 真的。
3: 你哪儿知道的？
4: 我托人算命了。
3: 啊
4: 啊，我找一瞎子朋友给我们算的。我的这些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算的，他们都是什么命
3: 啊？
4: 5块钱一个
3: 啊。
4: 我算了一

0: 块钱的。
1: 我瞅着面天下了你啊，
0: 就你们全是土面。
1: 哎呦，
0: 就我一人金命。
1: 是啊，
0: 嗯，我是金命啊，朋友们。
1: 哎呦，
0: 就这样他们还气我呢。
1: 不是您老说气，谁气你
0: 多了？
1: 您说说。
0: 气我的多了
1: 啊？您说说。
0: 街坊邻居，
1: 街坊邻居，
0: 亲戚朋友，过路的，
1: 过路的也气你
0: 啊？
1: 没人了，
0: 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气我了。
1: 不是您说说，说个具体的。
0: 嗯，多了
1: 多了。
0: 先说这么一位，
1: 哪那么一位？
0: 赵黑子。
1: 赵黑子。
0: 对了，就赵黑子。哎呀，气人呐，朋友们呐。
1: 怎么气你了？
0: 要说这赵黑子
1: 啊，
0: 这赵黑子，
1: 不是您是高兴是气人啊？
0: 这赵黑子，
1: 您怎么这样吧？
0: 他们家太穷了，
1: 人家穷你就乐成这样，
0: 太穷了。
1: 哎呦，
0: 哎呀，穷到了极致啊！
1: 怎么极致啊？我听听，
0: 太穷破了。
1: 哎呦，
0: 就这样啊？
1: 啊，
0: 我觉得他是土命，我觉得他应该穷死。
1: 啊
0: 啊！穷到死就完了。
1: 哎呦，
0: 谁成想
1: 啊，
0: 他有一父亲。
1: 废话，谁没有父亲呢？
0: 他这父亲在铁路工作。
1: 哦，
0: 后来病退了。
1: 哎呦，
0: 他顶着父亲这班。
1: 哦，接班
0: 就上班了。
1: 哦，
0: 你上班你就老实上班吧。他不接。
1: 怎么呢？
0: 也不怎么上班，上了两年
1: 啊，
0: 也不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领导给骂死顺溜了。
1: 骂死顺溜，
0: 哎，给他往上提了一下
1: 啊，
0: 给那叫铲煤，
1: 铲煤提了一下
0: 啊，
1: 铲煤，
0: 天天往那个车厢铲煤，
1: 哦，您就是往火车里铲，
0: 对啊，
1: 那叫丝炉，
0: 不铲车走不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丝炉，
1: 哎呦，
0: 天天铲，天天铲，哎呀，这个赵黑子呀，
1: 哎呦呦呦，
0: 你说你好好待着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不行。
1: 怎么了？
0: 还铲铲铲铲铲，天天铲
1: 啊！
0: 当然了，这活也脏也累
1: 啊，
0: 是不是？浑身上下都黑呀！
1: 哎呦
0: 呀，全是那个煤呀！
1: 哎呀，
0: 回到家一擤鼻涕，哼，两块小煤砖啊！
1: 嚯，
0: 太脏了！
1: 哎呀，我这
0: 回到家，梆梆梆一敲门，他媳妇一开门看不见他呀？
1: 怎么呢？
0: 一张嘴才能看见白牙呀！
1: 嚯哟，黑成这样了！
0: 太黑了！
1: 哎呦
0: 啊，不是他人黑啊？
1: 啊，怎么着？
0: 他那人挺白净的，
1: 啊，
0: 就他那个班黑。
1: 哦，这工作，
0: 嗯，
1: 哦，
0: 好好上班不就完了吗？他不去，
1: 怎么呢？
0: 可他跟领导，他把领导给骂得顺溜了。
1: 哎呦呦，
0: 他又升了，
1: 又升了
0: 啊？
1: 怎么了？
0: 又上那个那叫什么开那火车？
1: 哦，现在这个电动机车。
0: 哎呀，
1: 哎呦，
0: 这朋友们呐，
1: 啊，
0: 不用上班啊。
1: 怎么了？
0: 办公室有空调啊，往那一坐，一摁按钮就算上班了。
1: 那是一摁钮就走了，
0: 上三天歇两天呢。
1: 怎么了？
0: 是人干的活吗？那都，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啊？上三天歇两天，没事还弄个鸟笼子，还逗个蛐蛐，那大家溜一溜。
1: 哎呦，给您气的哟！哎呀，
0: 气死我就得了。
1: 哎呦，
0: 气死我就得了。
1: 你这什么心理的都，
0: 啊，不行，我得想法，我得弄弄他。
1: 你弄人家弄得着吗？你
0: 我弄得着，弄得着。
1: 干嘛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怎么了？
0: 终于有一天让我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1: 啊？
0: 哼，
1: 抓人把柄了。
0: 对了，
1: 什么把柄啊？
0: 这个赵黑子，在外地有一个私生子。
1: 哟，哎，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天我上邮局了。
1: 上邮局？
0: 我发信去，旁边。赵黑子正写呢，我一瞧，哟，这怎么回事？
1: 啊
0: 啊，私生子！我说黑子，
1: 黑子，
0: 这怎么茬啊？
1: 啊，
0: 哟，大哥，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我媳妇儿，行不行？
1: 哎，
0: 行不行？你别告诉我媳妇，这是我的私事儿。
1: 啊，
0: 行，
1: 你嘴严
0: 哈，回头我就告到媳妇儿了。
1: 这什么人呀，啊，你，
0: 对了对了，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哎，这是耿直吗？
0: 就这么耿直。
1: 哎呀，
0: 到了晚上，他媳妇跟他打呀。
1: 哎呦。
0: 打得落花流水呀，
1: 啊！哎呦，
0: 媳妇那哭声跟火车拉皮似的，太美了！
1: 什么心理啊？这人都是
0: 美死我了！
1: 哎呀，
0: 哎，这赵黑子的事儿刚搞定
1: 啊！
0: 我们店里那个王老师，
1: 王老师
0: 又把我气着了。
1: 王老师怎么气你了？
0: 就这王老师
1: 啊！你这么一气你就落呀？这怎么了？
0: 王老师他们家太穷了。
1: 哇，你住什么院里了？这是

0: 么机智啊。
1: 哦，人家都穷
0: 啊，他们家六口人
1: 啊，
0: 就住5平米。
1: 我一人不到1平米
0: 啊。
1: 哎呀，
0: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漏
0: 经常上我们家借盆去
1: 啊，
0: 接雨。
1: 哦，
0: 六个人六个窟窿眼儿往那一接雨，
1: 哎呦，
0: 一宿甭睡了。
1: 哎呀，
0: 他们家那个炕啊，
1: 啊，怎么了？
0: 睡的那个铺
1: 啊，
0: 你见过一个铺吧？
1: 见过呀。
0: 见过上下铺吧？
1: 上下的。
0: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这怎么讲啊？
0: 上面睡一个，中间睡一个，底下睡一个。
1: 哦，3层楼的，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啊？
0: 那你见过上中中下铺吗？
1: 他们家人都裸裸着呀。
0: 那你还见过上中中中中下铺吗？
1: 哎呀，好，这房有这么高吗？
0: 他们家就这么睡。
1: 哎呀，
0: 美死我了！
1: 人家家怎么穷你就高兴、啊？哎呀，
0: 太穷，他土命啊！
1: 哦，这
0: 土命啊！
1: 哎，
0: 就应该穷死啊！
1: 哎呀，
0: 你说你穷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0: 他不好好待着，
1: 怎么了？
0: 平常教小学呀，
1: 小学老师啊，
0: 后来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教了中学了。
1: 怎么了？
0: 工资也上去了
1: 啊，
0: 房子也分了，
1: 分房了，
0: 分了个3居室啊。
1: 好啊，
0: 我们家才住1居室啊。
1: 哎呀，
0: 臭不要脸，住3居室，
1: 骂人家臭不要脸。
0: 你说你住3居室无所谓
1: 啊，
0: 您倒是节俭一些啊。
1: 怎么了？
0: 奢侈啊。
1: 人家怎么奢侈了？
0: 太奢侈了。
1: 您说说。
0: 1礼拜
1: 嗯，
0: 吃3回基围虾
1: 啊，
0: 1礼拜吃4回大螃蟹啊。
1: 哎，不，你等等，
0: 好家伙，
1: 你等等，人家吃金鱼虾吃螃蟹，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1: 哎呦，我咔嚓咔嚓翻呐，这么大瘾呢您？啊，
0: 大螃蟹呀、
1: 啊！哦，螃蟹壳，哎呦，
0: 金鱼虾呀、
1: 啊！那怎么了？
0: 啊，我拿起来，我捏了捏呀、啊。
1: 怎么了？
0: 我捏了捏呀、
1: 啊。啊，捏的虾，
0: 硬的呀。
1: 是当硬的怎么了？
0: 证明。它之前是活的呀，
1: 哦，鲜
0: 啊，
1: 金鱼虾，
0: 当然了，
1: 哎呦，
0: 您吃也就吃吧，
1: 啊，
0: 您倒是啃干净了哇，
1: 哎，这您接着啃呐，哎呦，行了行了，哎呦，行了，您这都什么金命啊，这都是，啊，行了，
0: 我是金命啊，
1: 哎呀，这，这拾荒的命，这是，哎呀，行了，别啃了，
0: 太可气了，
1: 哎呦，
0: 啊，这都不算什么，
1: 还不算，
0: 扒了，我扒了一看一瞧啊。奶粉袋儿啊，
1: 奶粉袋儿怎么了？
0: 他们家那儿子刚生那儿子，
1: 嗯，
0: 喝奶粉呢，
1: 这不都能喝奶粉吗？
0: 多么的贵了！
1: 哎呦，
0: 我拿起来一瞧啊，
1: 啊，
0: 没有一个中国字儿啊，
1: 全是外文，
0: 全是外国字儿啊！
1: 哎呦，
0: 哟，你这外国字儿我就不懂了吗？
1: 那你怎么办啊？
0: 外英文我就不懂了吗？
1: 我，
0: 哼。我打一车
1: 啊！
0: 我直奔外国语学院
1: 啊！
0: 我找一大教授给我翻译。
1: 哎呦，
0: 我花了1000块钱。
1: 您这么大瘾呢？怎么？
0: 我说教授，您上来给我翻译翻译。教授拿过来一瞧，朋友
1: 啊，
0: 这是荷兰进口的。
1: 哎呦，
0: 荷兰进口的
1: 啊？
0: 哪写的呢？你看这儿，喝荷乐安兰。
1: 哎嗨，这就不用教授了啊！
0: 你把钱退我。
1: 哎好。
0: 退我！
1: 您早干什么来的呢？
0: 你看后边
1: 啊，
0: 金进口口
1: 啊，进口。哎呀，
0: 退我钱！
1: 啊，这行了，
0: 不退，就不退，连他都气我呀！啊，
1: 那是上你找人家了。
0: 行啊，
1: 嗯，
0: 嘿，拿着奶粉袋
1: 啊，
0: 回家。孩子生下来得会说英语吧？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得会说荷荷兰兰语吧？
1: 哎、嗯。转向
0: 好家伙的，喝奶粉都是荷兰进口的呀！
1: 嗯，
0: 你行啊你，你太奢侈了你！
1: 哎呦，
0: 一席话说的王老师哑口无言
1: 哟，
0: 站那儿直哆嗦
1: 啊！哎呦，气的
0: 哆嗦了半天，
1: 嗯，
0: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1: 什么话呀？
0: 你能不能吃饱了撑的吗你？
1: 哎呀，你可不吃饱了撑的吗你？
0: 人民教师啊，
1: 怎么了？
0: 知识分子啊，
1: 是啊，
0: 他敢骂街，
1: 哟，还骂街还
0: 骂街，
1: 早该骂街了。
0: 你等着他，
1: 怎么了？
0: 你等着他啊，
1: 等什么呀？
0: 嘿，拿小本儿完，我给你记上啊。
1: 我还有本儿呢，
0: 当然了，当然了，嘿，我给你记上。

0: 臣妾您都记上。
1: 王老师啊，
0: 哎呦，
1: 王老师，嗯，行，气我啊，
0: 哇，
1: 你等着呢你啊，
0: 哎呦，
1: 弄不死你我，
0: 哎呦，费尽心力呀，您是，
1: 我还吃饱了撑，
0: 哎呦。
1: 我生气呀！
0: 啊，是是是，
1: 气得我这个心呢！
0: 哎呦，
1: 我是一个耿直的人呐，朋友们。
0: 哎呀，您留神心梗了吧？
1: 我难受啊！
0: 哎呀，
1: 我得出去溜溜啊！
0: 还溜呢？
1: 我刚出我们的院，
0: 嗯，
1: 碰见一小子。
0: 谁呀？
1: 老孙家那二小子又把我气了。
0: 老孙家二小子
1: 要提起老孙家这二小子，
0: 这二小子要倒霉，您看吧。一乐就得倒霉啊！这人，
1: 这二小子
0: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先天性泥呆，
0: 痴呆。哎呦，
1: 就是弱智。
0: 哎呦，
1: 不健全。
0: 那你也这么高兴？
1: 先天性泥呆
0: 啊！
1: 我跟他上的一个学校啊。
0: 他，你等等，您跟弱智一个学校啊？啊，
1: 不是，后来我转向了。
0: 你还不如他了是吗？
1: 你气我？
0: 我谁？我土命？怎么了？
1: 哎呦，我这个心哦！
0: 哎呦，
1: 我跟他上的一个学校。
0: 是啊。
1: 小时候他笨呐。
0: 他笨。
1: 他捏呆呀。
0: 哎呦。
1: 他浑身的帕金森呐。
0: 这浑身的帕金森讲话吗？
1: 啊。
0: 哎呀。
1: 老师问好些问题，问10个9个他都答不上来，
0: 太笨了。
1: 老师问了，2+2=几？得我站起来。4，
0: 呵，
1: 得我站起来。
0: 你真聪明
1: 啊！
0: 你太聪明了，就你，我告诉你，
1: 就这样小子。
0: 哎呀，
1: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1: 他就上一个科技公司。
0: 对了，你等等，
1: 把我气坏了。
0: 你等等，这二小子弱智，这个大学毕业，
1: 嗯。
0: 他不弱智吗？
1: 捏呆。
0: 是他怎么大学毕业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哎呦，
1: 这个现在这个大学的校门怎么这么松啊？
0: 哦，弱智看谁都弱智，嗯，
1: 怎么谁都能让进呢？
0: 是啊，
1: 大学毕业以后，您说你在家坐吃等死不就完了吗？
0: 凭什么呀？
1: 他不信，
0: 啊，
1: 他非得找一工作。
0: 都得找工作，
1: 上一个科技公司，科技高端的社会呀、
0: 啊。怎么了？
1: 他拔尖儿了，
0: 聪明
1: 啊，无所谓
0: 啊，
1: 你好好干着，行。